0: FM100.6 京津冀之声，
1: 早安京津冀。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思萌。
3: 大家好，我是马潇。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2: 北京地区周六白天阴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
3: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阴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4摄氏度。
2: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3: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为重点实验室成果转化按下加速键。
2: 今年上半年，天津 GDP 同比增长4.8%。
3: 2026年，北京商务领域帮扶促消费系列活动启动，13个对口合作地区的优质农产品进京展卖。
2: 2026山海关非遗嘉年华举行，将为游客献上一场可观可玩。

0: 北京市在本周四启动了重点实验室成果转化系列活动。活动锚定重点实验室创新源头，以专业化体系化服务精准发力，推动重点实验室的原创之火加速转化为北京产业升级的发展之势。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熟化工坊在当天发布，将引入专业服务力量，加速技术迭代熟化。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1: 随着抗生素的不断使用，大多数的细菌产生

0: 熟化验证、投融资交易、产业落地、品牌赋能的完整服务闭环，推动路演对接向实质交易转化，让重点实验室的科创成果真正向实质性交易落地。熟化工坊正是活动的特色。
1: 技术成果第一道工序就是进行评估，把这些不成熟的项目和技术筛选出来，送到我们的这个熟化工坊，经过概念验证，小试中试，逐步让这些成果和技术达到一个成熟的状态，是一个具备可交易的状态，把它送到这个推广交易的这个环节，最后促成这个成果的转化落地。场景熟化就是来自于产业的这些需求方会开放一些场景，那技术方得到了这些场景的这些需求，尤其是这些技术指标，展开这个科技研发工作。
0: 概念验证、中试熟化是科技成果走向产业化的关键环节。北京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主任李昌龄告诉记者，活动将服务扩展到在京数百家重点实验室。
2: 北京呢，陆续布局了46家的概念验证平台，分布在不同的领域、区域。目前呢，我们需要一个机制，把一些散点式的布局的这些平台给联合起来。这次熟化工坊的推出呢，把咱们北京的概念验证和熟化、中试方面的资源给它聚合起来，来集中的服务咱们重点实验室的成果转化，更加促进源头端和需求端直接的对接，让我们形成的成果啊，能够更直接的进入到产线，进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里面。
3: 说到创新，本周四第二届高新技术创新发展大会在天津举行，来自材料、制造、信息等领域的院士专家学者围绕前沿核心技术难题和产业创新发展趋势展开了研讨交流，一批前沿成果亮相天津，并且寻求合作。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郭希然发来的报道。
4: 大会由天津大学、厦门大学、重庆大学等10多所双一流高校联合工信部人才交流中心共同主办，旨在汇聚政府部门、高校科研院所、重点企业合力，推动前沿领域关键技术攻关和应用。天津大学电气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张淑芳将课题组研发的巨神智能大模型手眼协调系统公开展示，寻求合作。这一系统不仅能实现巨神智能机器人自主抓握物体，在性能上也有独到之处。张淑芳说，
5: 它能够感知和然后做出决策，然后让我们的四肢跟物体相接触，然后我们自己还开发了一套自己的系统，数据推读量更高，尤其是适合于多机器人协同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把我们最新的一个研究成果能更好的展示。
4: 北京理工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也纷纷带来自己的前沿成果，寻求产业化合作。同时，企业也在现场寻找高校对接科研力量。长安汽车副总工程师李东江表示，
6: 中国新能源汽车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芯片技术、软件方面、动力电池啊，我们面临非常多的新的挑战。我们希望跟高校啊，特别是围绕我们的三电动力系统，能够有一些广泛的深入的交流，来帮助我们做一些产品的迭代和创新，行业的一些共性的一些难题，通过高校的基础的攻关和我们产业化的这种结合，一起来去实现这些技术的突破。
4: 聚焦15规划中的6大未来产业，高新领域10大技术需求也在会上发布，涉及高端电力装备绝缘材料的研发、多模态脑机交互、巨身机器人、触觉传感、材料制造等多个方向。天津大学科研院副院长童银栋表示，
7: 前期围绕材料制造信息，然后我们是向全国差不多接近35所高校，然后征集来通过这些成果的总结，梳理出未来我们还需要什么。所以任何一项技术呢，它可能未来都会变成一个国家的这种重点专项或者重大专项，肯定是联合顶尖高校，我们来一起攻关这些技术。

0: 机构需公示资质、服务项目，规范签订服务合同。家政服务员应按岗位类别完成体检，服务过程中不得泄露隐私、私拿物品。消费者需要如实告知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为住家家政服务员提供有隐私保障的居住空间等要求。
1: 再来关注交通出行方面，北新安路是京西地区一条重要的南北向交通主干道，目前呢，全线仅剩的最后500米路段正在加快打通。通车之后，北新安路将会与莲石西路实现立体互通，彻底打通区域南北向的交通瓶颈。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北新安路道路工程北起富石路，南至莲石西路，全长 4.35 公里，是京西地区一条重要的南北向交通主干道。项目以长安街西沿线为界，分为南北两段推进建设。目前北段已实现全线通车，南段总长 2.18 公里，目前已完成 1.7 公里道路建设，仅剩最后500米关键路段待打通。首发集团工联公司北新安路项目负责人吴奇介绍，
3: 截至目前，最后500米路段已完成桥梁桩基74颗、承台27座、墩柱60根、盖梁23片，完成钢箱梁架设2块、匝道施工500米、建交相梁一连及加宽桥建设七跨互通立交的立体轮廓已清晰显现。
2: 最后的这500米将新建一座梯形互通立交桥，配套四条匝道。建成后，北新安路将与莲石西路实现立体互通，彻底打通南北向交通瓶颈。而北新安路的全线贯通，对于京西地区有着重大意义。吴奇说，
3: 通车后将有效分流辅石路、五环路交通流量，缓解区域拥堵，大幅

0: 将原来在地下停车场东西两侧的出租车调度站进行了一个迁移，这样呢，我们就构建了一个东西地下停车场是网约车加社会车辆，南北是出租车集散的一个交通的格局，不同种类的交通工具、交通流线不会再有交叉。
1: 如今通过建设蓄车区出租车专行道，北京南站的出租车蓄车能力得到扩充。董简平说，
0: 目前的站区出租车的蓄容量能够达到750辆，较之前240辆提升了2倍多。目前呢，我们正在东南地块蓄车区建设的士之家和暖心驿站，为我们的司机朋友还有新就业群体提供一个集餐饮、阅读和休息为一体的一个多功能的服务场所。
2: 三地热点，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本周末京津冀区域又将会迎来降雨，其中北京市气象台在本周五下午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本周六的上午至半夜前后，北京市自西向东会有雷阵雨天气，其中延庆、怀柔、门头沟、房山、昌平、密云等区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会伴有7级左右的阵风和小冰雹，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是下午2点到晚上7点，提示大家注意防范。
3: 此外，预计本周日到下周前期，北京地区低层湿度大，云量较多，将进入多雨时段，最高气温在31到33摄氏度之间，体感闷热，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
2: 而本周六的下午到夜间，天津也将会迎来雷阵雨。此外，本周日到下周四，天津都是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32到34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4到26摄氏度之间。
3: 河北部分地区未来几天雨势较大，其中承德、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北部、邢台西部和邯郸西部局地在本周六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请大家要注意做好防范。
2: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本周四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展览首次集中呈现了我国古文字工程“十四五”攻关成果，通过甲骨文、金文、简帛、玺印、钱币等270多件套古文字类文物，讲述了自在3000年的往事。该展览将持续3个月。
3: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会持续到10月18号。
2: 在出游方面，从本周五起到8月9号，以非遗嘉年华去游山海关为主题的2026山海关非遗嘉年华活动在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古城景区举行。据了解，本次嘉年华活动集结了全国各地国家级非遗演艺团体，将会以沉浸式展演、全民互动体验、夜游打卡、市集游园等多元形式，为游客献上一场可观、可玩、可体验、可传播的夏日非遗盛宴。
3: 说到嘉年华，2026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孤园专场暨第二届孤赛杯暨蒙草原湿地自行车骑游大会在前不久正式开启。本届骑游大会的定位是全民休闲体验，不设竞技排名，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骑行爱好者都能乐享其中。据了解，这次嘉年华孤园专场既是一场驰骋草原湿地的骑行盛会，更是坝上地区探索体育牵引、文化赋能、旅游带动融合路径的集中展示。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随着发令笛声响起，2026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孤园专场活动暨第二届孤赛杯暨蒙草原湿地自行车骑游大会在孤园县库伦闹尔景区成功启动。33公里骑行赛道从库伦闹尔景区蜿蜒而出，如一条彩带串起连片湿地、草原牧歌与村落风情，最终抵达塞北管理区文化广场。400多名来自河北、内蒙古等地的骑行爱好者齐聚坝上，开启了一场生态与活力交融的骑游之旅。
5: 草绿水美天蓝， 大家一起聚到这儿，高高兴兴的、欢欢乐乐的骑一场。
6: 那就是娱乐性比较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因为我是一个初学者，然后骑自行车的话就是休闲娱乐，也不用太过于担心跟不上，比较轻松愉快。
4: 本届嘉年华以体旅融合新场景、户外运动新地标为主题，活动周期六月至十月，覆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全域。依托前五届活动积累的成熟经验与品牌基础，本届嘉年华活动集中突破以往单点举办局限，创新打造全域联动全新模式，多重特色亮点，精彩纷呈。
7: 这次固原嘉年华我们安排了许多比赛，其中有固赛杯自行车 TU， 还有草原铁路自行车赛，而且草原铁路自行车赛今年升级为一个国际赛事，我们打算邀请1000名选手来参与这个活动中来。在八月底我们还安排了一个桂优赤欢呼长跑比赛，
4: 活动现场同步举办了户外展销、非遗市集等活动。
8: 今年呢，我们把嘉年华的集中活动的场地拓展到了三个，包括固原、康保和禹县。也希望我们通过京张全体体育嘉年华这个平台，把咱们固原这么好的发展户外运动、发展体育旅游的这些自然资源、文化资源、赛事资源，更好的向我们京津冀、向全国甚至向国际上去积极推介。
2: 再来关注一组3D简讯。前不久，由京津冀 3D 市场监管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京津冀区域认证机构知识技能比武决赛在天津举办。本次赛事是全国首个区域性认证。

0: 共享，夯实京津冀区域认证协同监管根基。
1: 前不久，2026年度京津冀高端外国专家学术交流活动在天津举行，来自美国、英国、日本等19个国家的近50位外籍专家和家属参加了活动。据了解，与会外国专家分别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等内容建言献策，并开展了创新创业经验互动交流。
0: 前不久，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的13名博士后以及高层次专家组成了科技服务团，来到了雄安新区，为新区建设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服务团成员深入疏解单位、科创平台、医疗机构、学校等地，围绕数字城市建设、医疗技术升级、乡村产业发展、智慧校园建设等，给出了针对性方案，并且开展了一对一的精准智力帮扶。据了解，本次活动解决企业技术难题17项，达成产学研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科研平台共建等合作意向19项。
1: 受持续高湿高温天气影响，最近一段时间河北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迎峰度夏最大负荷达到 5576.2万千瓦，再一次刷新历史新高。据了解，今年河北省统筹新能源、新型储能、外电支援等多元保供举措，确保了河北电网供应充足，运行安全可靠。
0: 本周四，全球最大的 QMAX 型 LNG， 也就是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萨姆拉号顺利完成了接卸作业，驶离中国石化天然气分公司天津 LNG 接收站。据了解，本次卸载的液化天然气达到26万立方米，气化后大约和 1.56 亿立方米，可以供大约1040万户家庭使用一个月，为京津冀地区迎峰度夏注入了稳定气源。
1: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召开，会上发布了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了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以务实举措响应联合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弥合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倡议。
0: 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本周五发布的消息显示，从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

0: 92号汽油每升上调2.4毛，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上调2.5毛。本次调价过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会多花12块钱。
1: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16号公布了一项新规，将外国学生交流访问者的入境逗留期限规定为最高4年，需要延期完成学业或项目者必须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提出正式申请，申请人需接受生物识别信息审核、背景调查和欺诈筛查。
0: 同时，新规对国际学生更改学业计划增加了更严格的限制，包括禁止研究生及以上教育阶段的国际学生变更学习目标，也禁止他们未经授权转学。国际学生在完成某一教育阶段的学业之后，仅允许开始更高教育阶段的项目。此外，国际学生毕业后准备离境、转学或改变身份的逗留时间从60天缩短到了30天。新规规定，目前居住在美国的上述类型签证持有者将自动过渡到新系统，其获准停留时间自新规生效之日起最多为4年。
1: 国际足联16号官宣，美加墨世界杯冠军球队除了有奖杯和金牌之外，还将会拥有冠军戒指。这是国际足联赛事史上首次向冠军球队颁发冠军戒指，是将美国职业体育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之一引入到了世界足坛。
0: 国际足联表示，冠军戒指为严格限量版，总数为2026枚，均有独立编号，以此向本届赛事致敬。其中30枚授予冠军队，其余1996

0: 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1: 听，昆明湖的波光正迎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柳荫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时光同歌。
4: 三国时期赤壁之战，周瑜命诸葛亮造舰10万亿抗曹军，诸葛遂出妙计，草船借箭。
5: 报将军，诸葛先生已从曹军借箭10万，不过10万之箭都是箭头歪斜，箭身清脆，均为假冒伪劣产品。
4: 诸葛先生，这可如何是好？
6: 将军莫慌，曹军如此不注重产品质量，此战必败。
4: 果然，赤壁之战曹军大败，这正可谓是假冒伪劣终害己，产品质量大于天。
2: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栏目主持人浩兰。建设生态宜居家园，从垃圾分类文明行为开始，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垃圾减减量，家园更漂亮。怎么样，加入我们的行列吧？分类在指尖，文明在心间。
3: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8: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3: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走进我们的历代帝王与北京城系列访谈节目，我们一起来读懂一首敕勒歌《千年幽州市》。一首敕勒歌流传千年，作者胡律金一门在幽州留下厚重历史印记。西晋王浚盘踞此地，搅动中原局势，胡律金次子胡律宪驻守幽州，兴修水渠，连通高粱河和易经水，古渠遗迹留存至今。他的长子胡律光是北齐赫赫有名的猛将，家族权倾朝野，最终却惨遭灭门。隋唐时，幽州成为东征辽东的大本营，隋炀帝依托永济渠三征高句丽，唐太宗也在此地誓师出征。这些风云人物如何塑造北京城早期历史？历代帝王与北京城系列访谈，让我们一起来读懂一曲敕勒歌《千年幽州市》。接下来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北京史地研究者杨征。杨老师好。
9: 黄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征。
1: 哎，欢迎杨老师。同时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敕勒哥和胡律家族的故事吗？ 那么今天呢？

0: 我们的节目呢，来跟大家继续哈，杨老师写的一本书《历代帝王与北京城》
1: 啊、对对对
0: 即将出版哈、
1: 啊，还在等着。
0: 对对对，然后我们今天已经要说到这个《敕勒歌》来，我们先来听一段吧，好吧？
1: 没问题。
0: 我找到了一段。
1: 嗯。

0: 蒙古族人唱的，
1: 对对对，
0: 所以
1: 一听就是北方的这种音乐，
0: 就很有这种气势哈。
1: 是是，
0: 嗯，那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敕勒歌，
1: 没问题。
0: 嗯，
1: 这个敕勒歌其实您看，它有一个故事，就实际上高欢呀，在和这个北，就是相当于北齐和北周政权的前身东魏、西魏之间展开斗争的时候，
0: 嗯，
1: 打了一场玉璧城之战，结果这一战呢，高欢是大败还身受重伤，就即将弥留之际，他让手底下胡律部，也就是敕勒部出身的这个叫胡律金的大将，这是他手下特别有名的一名猛将啊，
0: 嗯，
1: 让他唱起这首敕勒歌。然后胡律金唱完以后，高欢就应和着也跟着唱，然后全场是一边唱一边掉眼泪，
0: 嗯，
1: 因为觉得这次打的是太惨了。我们今天如果有机会到这个玉璧城大战遗址的地方去看的话，
0: 在哪里呢？
1: 这个应该是在山西那一带，
0: 嗯，
1: 如果您到这地儿去看的话，在那个它因为有水土流失这种情况，在有些山体啊，它因为旁边的那个土已经流失掉了，
0: 嗯，
1: 会露出地底下的那个地层，在有些地层的夹缝里，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累累的白骨。
0: 哇，
1: 哎，是能看到的。
0: 真的。
1: 对，因为在那儿真的是等于是高欢这一下几乎可以说

0: 侯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南北朝时期的北齐的疆域等等。
1: 嗯，
0: 七七五八啊，也给我们发了好多跟这个相关的这个故事。
1: 对，
0: 包括您刚才说的，就是在草原上有一块大石头上面写着那个敕勒歌，然后那首词。
1: 我记得前两年我去过一次呼和浩特，
0: 嗯，
1: 呼和浩特有一个旅游景点就叫敕勒川，我还到那儿去看了。其实您说这个其实它是跟它有关联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北魏时期啊，在北方为了抵御这个柔然啊，它其实有怀朔六镇，
0: 嗯，
1: 那这六镇呢，其实都是我们都知道孝文帝后来迁都到洛阳了，
0: 嗯，
1: 他迁都到洛阳带走一批鲜卑贵族，那北边其实还留有一大部分鲜卑人以及汉人，那他就替皇帝来镇守北方的疆域。其实我在想啊，咱们现在就是耳熟能详的这个木兰辞，
0: 嗯，
1: 讲的其实也就是这一段时间的故事，镇守着北方的疆域，
0: 积极
1: 对对，就那个木兰辞，
0: 啊，
1: 所以您就会发现啊，到洛阳的就是过去少数民族都有这么一个说法，就但凡我要是筑城，
0: 嗯，
1: 我要是在城里开始繁衍了，慢慢慢慢的战斗力就会削弱了，
0: 嗯，
1: 哎。

0: 隋啊、唐啊几代的皇帝啊，那真是王气相当足的地方。
1: 哇，陈明迪说了，敕勒歌小学低年级就会背诵的北朝民歌，里面描绘了北方草原的壮美景象。
0: 是这样。
1: 向着阳光说到了北齐明。

0: 胡律金用鲜卑语唱出敕勒歌，将士们听到家乡的歌曲后无不为之动容，也跟着合唱，军心大振。有人因此认为敕勒歌的作者就是胡律金，但也有人认为应当是敕勒人民集体创作的民歌。敕勒歌本是一首鲜卑人的敕勒语牧歌，后经翻译才成了我们今天传唱的汉语版本。它歌咏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抒发了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全文明朗豪爽，意境开阔，久唱不衰。
1: 哎，我们就从这首敕勒歌来说一说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以及它跟咱们北京的关系。
2: 对对对，哎，所以其实说起这儿，更多的想说说刚才朋友们说的，像跟刚才说到的胡律金啊、胡律宪等等。
1: 对，
2: 哎，确实
1: 从头捋一下这个家族吧。
2: 对对，没问题。
1: 因为我们之前还真的很少听说过哈。
2: 因为这个，咱们先说他首先是姓胡律，
1: 嗯，
2: 这个其实应该是鲜卑语的音译。
1: 哦，
2: 刚才大家也听到了，就是实际上刚才那个在刚才那段话当中啊，说的是当时胡律金是用鲜卑语唱的这首歌。
1: 嗯，
2: 那当时其实我们说，无论是东魏啊、北魏也好，皇族啊这些皇室成员，包括这些贵族们，更多的讲的可能是鲜卑语。
1: 这个胡律，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胡就是角字旁一个斗，斗争的斗。
2: 对对，
1: 胡律是这个自律的律，
2: 自律的律，
1: 律师的律。胡律是一个姓。
2: 哎，就实际上是
1: 一个意思。他叫什么？胡律金、胡律光，都是就是
2: 哎，对对对，
1: 后面名字不一样。
2: 哎，对，后边是名字。所以，比如说他鲜卑语可能是 hold。就是类似这样的发音，或者什么之类，跟蒙古语有点像的这种。比如说像清朝皇帝的爱新觉罗，他念出来蒙古语啊，读他那个名字的话，就是爱新觉罗，就类这样大概一个发音。所以其实都是类似于一个音译词，哎，音译词音译成汉。

0: 子孙钱多胆儿也大。您看这话说的都有道理，
1: 嗯，
0: 天样大事都不怕，哎，但是反不丧身家不肯罢，
1: 嗯，
0: 你看非常浅显易懂的这么一个解说。但是呢，这醇亲王也反过来说什么？财也小，产也小，后来子孙祸也小。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少，胆儿也小，哎，此危产业之自保，俭食俭用，咱也能过了，是这意思。
1: 说的很直白，
0: 非常的直白。
1: 哎，
0: 所以其实像这个狐狸精
1: 充满了智慧，
0: 充满了智慧。狐狸精也深知这个家族就是后来太壮大了，一定会遭到别人的猜忌的。果然就像他说的那样，到他儿子狐狸光的时候就得罪了

0: 多了。后来说为了纪念这位高亮，这桥就命名为高亮桥了。但是其实我们说这个它是从高亮河哎转变过来的。
1: 嗯，
0: 那高亮河其实如果说到它的流向啊，它的原地源头应该是大概今天紫竹院公园那一带，从紫竹院那儿流过来走到西直门这一带呢，它其实流进城里头。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什刹海啊，包括北海等等，这些原来都是高亮河的故道。所以前两天我特意走到什刹海边上去感受了一下，哎，其实说是湖啊，但是其实走着走着，尤其走到两边建筑比较少的时候，我恍惚间有点穿越到潮白河的感觉，就有点这个。确实，您要把它想象成一条河的话，还真是细长溜，哎，确实就像一条古代的这个河道。那当然，这河道其实经过了若干代的这个整改了，包括若干代的这个整理，它才形成了今天这个河道的或者这个湖面的样子。最早，它其实是高亮河的这个故道。那这个应该说是整个北京平原原生的这么一个主干的天然河道。哎，北京城这河道啊，其实我们说北京城两条母亲河，一条是永定河，一条是潮白河。这俩母亲啊，我跟您说都太个性了。为什么呢？潮白河其实过去有个俗称，大家管它叫逍遥自在河。为什么呢？因为它老左右摇摆。
1: 这不是跟那个永定河那个无定河
0: 啊？这真的就是这个
1: 原来的名字，
0: 逍遥自在河，
1: 无定河有一拼的。
0: 哎，我想上哪儿流上哪儿流。我们今天见到的潮白河啊，就是过了顺义以后，它其实明显能看到有一个大拐弯。这个其实是它有。

0: 要是在北京城里走着，走着走着突然发现一条胡同，哎，这怎么叫什么什么弯啊，哎、
1: 嗯、
0: 哎，这怎么胡同走着走着突然变得就不那么正了呢，哎，就有可能是古代的河道的一个遗存。
1: 哦，现在是有的是河道已经没有了、
0: 嗯、
1: 或者改道了，或者现在有的是就是变成盖板河，
0: 盖板河
1: 是吧，
0: 对对对，
1: 暗河，
0: 哎、嗯、
1: 太不容易了。
0: 刚才咱说到的这位胡律宪、
1: 嗯、
0: 我们想重点把他说几句。
1: 嗯
0: 嗯，所以这个胡律宪您看啊，他其实从小就特别的机警、
1: 嗯、
0: 尤其擅长什么射箭。
1: 嗯，
0: 和清三年的时候，这一年呢就是胡律宪的哥哥胡律光，他和这兰陵王高长恭在洛阳500骑，就率领500骑这人马突破了北周几十万人的这个部队的包围。
1: 嗯，
0: 那他非常的厉害，而且取得了邙山之战嘛。就在这一年，胡律宪被任命为幽州刺史，他到幽州，就是到咱北京来当官来了。那么这一年秋天，突厥11万大军就等于是扣幽州州境，那胡律宪就率领部下抵御，突厥人就看见胡律宪，哎呦，这个军队怎么这么整齐啊？我们还是别轻易动了啊，我们还是撤退吧。
1: 嗯，
0: 所以就选择了不战而退。哎，所以您就可以想到这个胡律宪他的这个军威得有多厉害。
1: 嗯，
0: 胡律宪对于北京来讲最重要的两件事儿，第一就是修长城。
1: 嗯，
0: 我们其实今天见到的明长城，很多明长城其实都是在北齐长城的基础上改建的。或者改扩建的，所以胡律宪对于北京长城史的这个贡献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再有一个就是他其实开了另外一条，我们说可以说是高粱水的一个支系了。这个支系其实大概其就是从紫竹院那一带、啊、向北走，今天知春里那一带再向北，它叫河易经水。这个易经水就有人在历史典籍当中弄错了，弄混了。因为三国时期公孙瓒修过一座易经城，这俩经不是一个字儿。易经城的经是北京的经，这地儿在今天雄安新区那一带。
1: 嗯，
0: 而易经水的经是经条的经，这个其实指的大概其就是今天万泉河，就这条河周边的那个河流，它等于把高粱水和北边的这个温榆水，就完全给它，就是温榆河嘛，给它连通起来了，叫清河水系嘛，相当于。所以这条水渠就等于把幽州更北部地区，它就有了更广阔的这个灌溉的区域了。
1: 胡律宪等于开的这个易经水，易是容易的易，经是经条的经，
0: 经条的经、
1: 哦、
0: 哎，而且这个还有一个最有意思的说的什么呢？它这个河呀，又向东经蓟城，又东经昌平县故城南。好多朋友也是，或者好多以往的学者也是把这昌平县给弄错了。
1: 嗯，
0: 这昌平县绝不是今天咱们昌平城区，昌平城区最早叫永安城，它也不是昌平边上的旧县。这个昌平县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在今天的，就是昌平那个地铁过的有一个地儿叫朱房村，大概是这一带。还有一个说法大概在今天温榆河以北那一带。所以这两个昌平县都不是今天您见到的昌平城区，所以其实越是到这边它其实越贴近清河水系了。所以就足以证明这条运河其实连通的是高粱河和这个温榆河两条这个水系。
1: 那么其实就胡律宪等于他开了一个是这个
0: 修长城，
1: 还有一个这个易经水连通了高粱河，
0: 对，
1: 和这个咱们就是北部的水系，
0: 就相当于把易经水和高粱河给连通起来，他修了一条水渠。这其实主要的也起到灌溉的一个作用。这是他做的两件最大的事情。
1: 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请宝藏老师杨征给我们来说一说幽州的千年往事。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4: 那肯定是三弦儿啊，因为三弦儿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儿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5: 唤从耳熟是谣，
3: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5: 庭前见蝶红娘子，
4: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6: 繁忙的城市中

0: 们每天都在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1: 妈，
2: 喂，
1: 最近身体挺好吧？
2: 我在北京，
0: 享受生活，
1: 身体也挺好，
0: 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3: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4: 俺是个农民，每天对着成片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5: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0: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6: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7: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6: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7: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1: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历代帝王与北京城系列访谈，我们一起来通过一首《敕勒歌》了解千年幽州市。一首《敕勒歌》流传千年，作者胡律金一门在幽州留下厚重历史印记。西晋王浚盘踞此地，搅动中原局势。胡律金次子胡律宪驻守幽州，兴修水渠，连通高粱河和易经水，古渠遗迹留存至今。他的长子胡律光是北齐赫赫有名的猛将，家族权倾朝野，最终却惨遭灭门。隋唐时，幽州成为东征辽东的大本营，隋炀帝依托永济渠三征高句丽，唐太宗也在此地誓师出征。这些风云人物如何塑造北京城早期历史？历代帝王与北京城系列访谈，让我们一起来读懂一曲《敕勒歌》千年幽州市。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北京史地研究者杨征，同时我们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敕勒歌和胡律家族的故事吗？那么说到这个家族的这个故事，陈明迪说了，胡律光被北齐后主高纬冤杀，家族还被满门抄斩，结局悲惨。1528说了，说正如嘉宾老师所说的那样，他说我曾听过蒙语演唱的《敕勒歌》，草原之苍凉一望无际，
4: 那肯定是
3: 让人回想连绵。
4: 对对对，
3: 杨征老师也会，
4: 我上大

0: 撞全了，
1: 成相声演员了，说学逗唱的。
0: 谢谢您，太棒了。然后这个说到这个家族，史努比也说，说狐狸君他是不识字。

0: 以后又有了新的这个，
1: 就到了隋唐时期了，对对对，
0: 新的篇章，隋唐时期了。
1: 所以隋唐时期我们要说到的最最主要的一个历史事件就是东征高句丽。这个大家应该是耳熟能详的这么一段历史，因为我们都知道小说啊评书啊都有这个薛仁贵征东。大家可能对这个多多少少有一定的了解。其实这个东征高丽啊得分成隋和唐两部分来说。当然我们也得说一句啊，这个高丽啊其实就是高句丽。是这个说法。而且高丽高句丽也好，都是我们现在比如说朝鲜啊韩国啊他们的英语的这个国名叫 Korea。Korea 其实就是 Korea， 就这个音。韩语就是 Korea， 就是高丽相当于。而且上古时期叫做高句丽嘛。那么高句丽我们其实要把它的来龙去脉给各位稍微讲一讲。这个呀大概是在西汉的建昭二年，西汉时期有一个扶余人。就是东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的名称了，扶余人叫做朱蒙的。这个朱蒙啊，后来他成为高句丽的开国君主以后，他给自己的身世就弄上了非常浓墨重彩的一笔。他说：“我的父亲其实是你们扶余的王，然后这个王呢，他迎娶了河伯的女儿，然后他把河伯的女儿就关在一个屋子里，就每天让太阳照一下他，然后结果就怀孕了，就生出了我。然后后来
0: 神话故事，
1: 神话故事嘛，对，就是这样。所以他出生以后。”还不是说生下一孩子，是生下了一个蛋，他是从那蛋里破壳而出的，所以大家越听越像哪吒，所以有时候上古那神话好多都非常的类似，这也可能体现出了我们上古的先民啊，对于鸟类的一个崇拜。其实您会发现很多部族都以鸟为自己的图腾的，所以您看他生下来不是孩子是蛋，

0: 他就从这儿建立了高句丽王国，后来这个王国就开始慢慢发展。发展开始，最开始他定都是在五女山山城。
1: 嗯，
0: 这个山城啊，大家今天可以去参观，就在辽宁本溪。

0: 给拉来的。开凿永济渠，你一定是会动用大量的民夫和军队。哎，其实都是劳民伤财的一事，
1: 掏空了国库，
0: 掏空国库，老百姓对这种横征暴敛以及各种徭役是怨声载道。然而这一次啊，被《资治通鉴》称为晋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确实，100万的军队，那以往真没这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是最终以失败而告终。那么《隋书·炀帝纪》它有这么一句叫“九军并线，将帅奔还亡者2000余骑”。就是百万大军最后没剩多少人回来。
1: 嗯。
0: 然而更加致命的还不是这个。第一次东征全线崩溃以后，我们这位隋炀帝就像一个输掉的赌徒一样，我必须得赢回来，我必须靠胜利得证明自己。所以很快不到半年，他又再次在涿郡重新集结大军，开展了第二次东征。
1: 嗯，
0: 哎，所以您看这两次隔的时间相当的近。哎，客观上讲啊，第二次东征多多少少吸收了一些第一次失败的教训。
1: 嗯，
0: 这事情啊最开始进展的比较顺利，但是这个民愤啊你被压抑了很久了。没想到后院起火了，礼部尚书杨玄感起兵反叛。
1: 嗯，
0: 哎，所以这个消息传到隋炀帝那里还没打到呢，立刻撤兵，我得救后院。
1: 后院着火呀。
0: 对对对，相当于是这样。
1: 嗯，
0: 所以第二次东征高丽也就此结束了，就以这个。

0: 西王路、北王路、南王路，这是王走的路。
1: 嗯，
0: 哎，还有像比如说高丽营，这个其实也是后来东征高丽成功以后，他们的这些使者到大唐来进贡，路上他得有休息的驿站呀。他们这驿站后来就形成了高丽营，类似这种村落。哎，所以高丽营其实就是用直接用他的国名来命名的嘛。
1: 嗯，
0: 除了这个以外，在咱们北京还有一座非常有名的寺院，这个大家其实有兴趣可以去探访一番，就是南城的这个法源寺。
1: 嗯。
0: 法源寺过去叫做闽中寺，
1: 嗯，
0: 就是唐太宗东征高丽回归以后啊，他为了什么呢？他为了去超度这些东征阵亡的将士。所以您会发现，为什么他跟隋炀帝，就这个唐太宗的东征，他所有的口令、所有的行径、所有的做法都跟隋炀帝一样。

0: 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2: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2: 真实可信新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马潇。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周六白天阴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阴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4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雷阵雨转多。

0: 观可玩可体验的夏日非遗盛宴。
1: 油价上调，加满一箱92号汽油会多花12块钱。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来关注三地热点。北京市在本周四启动了重点实验室成果转化系列活动，活动锚定重点实验室创新原

0: 指导，让我们的新药成果可以更快地走向临床。
1: 针对和张文轩有同样困惑的重点实验室成果转化，北京中关村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强介绍说，系列活动推出了多项服务，整合全市各类科创服务资源，通过覆盖成果归集、评估分级、路演对接、熟化验证、投融资交易、产业落地、品牌赋能的完整服务闭环，推动路演对接向实质交易转化，让重点实验室的科创成果真正向实质性交易落地。熟化工坊正是活动的特色。
2: 技术成果第一道工序就是进行评估，把这些不成熟的项目和技术筛选出来，送到我们的这个熟化工坊，经过概念验证，小试中试，逐步让这些成果和技术达到一个成熟的状态，是一个具备可交易的状态，把它送到这个推广交易的这个环节，最后促成这个成果的转化落地。场景熟化就是来自于产业的这些需求方会开放一些场景，那技术方得到了这些场景的这些需求，尤其是这些技术指标，展开这个科技研发工作。
1: 概念验证、中试熟化是科技成果走向产业化的关键环节。北京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主任李昌龄告诉记者，活动将服务扩展到在京数百家重点实验室。
3: 北京呢，陆续布局了46家的概念验证平台，分布在不同的领域区域。目前呢，我们需要一个机制，把一些散点式的布局的这些平台给联合起来。这次熟化工坊的推出呢，把咱们北京的概念验证和熟化中试方面的资源给它聚合起来，来集中的服务咱们重点实验室的成果转化，更加促进源头端和需求端直接的对接，让我们形成的成果啊，能够更直接的进入到产线，进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里面。
4: 说到创新，本周四第二届高新技术创新发展大会在天津举行，来自材料、制造、信息等领域的院士专家学者围绕前沿核心技术难题和产业创新发展趋势展开了研讨交流，一批前沿成果亮相天津，并且寻求合作。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郭希然发来的报道。
5: 大会由天津大学、厦门大学、重庆大学等16所双一流高校联合工信部人才交流中心共同主办，旨在汇聚政府部门、高校科研院所、重点企业合力，推动前沿领域关键技术攻关和应用。天津大学电气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张淑芳将课题组研发的巨神智能大模型手眼协调系统公开展示，寻求合作。这一系统不仅能实现巨神智能机器人自主抓握物体，在性能上也有独到之处。张淑芳说，
6: 它能够感知和然后做出决策，然后让我们的四肢跟物体相接触，然后我们自己还开发了一套自己的系统，数据偷渡量更高，尤其是适合于多机器人协同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把我们最新的一个研究成果能更好的展示。
5: 北京理工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也纷纷带来自己的前沿成果，寻求产业化合作。同时，企业也在现场寻找高校对接科研力量。长安汽车副总工程师李东江表示，
7: 中国新能源汽车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芯片技术、软件方面、动力电池啊，我们面临非常多的新的挑战。我们希望跟高校啊，特别是围绕我们的三电动力系统，能够有一些广泛的深入的交流，来帮助我们做一些产品的迭代和创新，行业的一些共性的一些难题，通过高校的基础的攻关和我们产业化的这种结合，一起来去实现这些技术的突破。
5: 聚焦15规划中的6大未来产业，高新领域10大技术需求也在会上发布，涉及高端电力装备绝缘材料的研发、多模态脑机交互、巨身机器人、触觉传感、材料制造等多个方向。天津大学科研院副院长童银栋表示，
8: 前期围绕材料制造信息，然后我们是向全国差不多接近35所高校，然后征集来通过这些成果的总结，梳理出未来我们还需要什么。所以任何一项技术呢，它可能未来都会变成一个国家的这种重点专项或者重大专项，肯定是联合顶尖高校，我们来一起攻关这些技术。这个

0: 员的健康状况，为住家家政服务员提供有隐私保障的居住空间等要求。
1: 再来关注交通出行方面，北新安路是京西地区一条重要的南北向交通主干道，目前呢，全线仅剩的最后500米路段正在加快打通。通车之后，北新安路将会与莲石西路实现立体互通，彻底打通区域南北向的交通瓶颈。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北新安路道路工程北起富石路，南至莲石西路，全长 4.35 公里，是京西地区一条重要的南北向交通主干道。项目以长安街西延线为界，分为南北两段推进建设。目前北段已实现全线通车，南段总长 2.18 公里，目前已完成 1.7 公里道路建设，仅剩最后500米关键路段待打通。首发集团工联公司北新安路项目负责人吴奇介绍，
3: 截至目前，最后500米路段已完成桥梁桩基74颗，承台27座，墩柱60根，盖梁23片，完成钢箱梁架设2块，匝道施工500米，线交箱梁一连及加宽桥建设7块，互通立交的立体轮廓已清晰显现。
2: 最后的这500米将新建一座梯形互通立交桥，配套4条匝道。建成后，北新安路将与莲石西路实现立体互通，彻底打通南北向交通瓶颈。而北新安路的全线贯通，对于京西地区有着重大意义。吴奇说，
3: 通车后将有效分流辅石路、五环路交通流量，缓解区域拥堵，大幅提升南北向通行效率。市民往来石景山、丰台、门头沟等区域将更加便捷。
0: 有座椅，有空调，超大屏幕实时显示网约车位置，旅客手机一键导航就能找到车辆。北京南站地下停车场升级改造工程在前不久全面收官，全新打造的智慧管理系统科学直观，出租车、网约车实现了分区接客，极大提升了接驳效率。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1: 走进北京南站 P3 停车场，字母加梅兰加颜色的分区设计映入眼帘，柔和的粉紫色调搭配上梅花、兰花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给车站增添了一份雅致。旅客何女士通过智能导视屏和分区设计，快速找到了网约车的位置。她说，
4: 去年的话来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么明显，今年的话就很清楚自己在什么地方可以等他，我觉得还蛮方便的。
1: 北京南站地下停车场推行智慧管理系统，安装智能导视屏，旅客可以通过手机实时接收车辆位置信息，或在候车区高清 LED 屏上直观查找车辆，科学提升停车场接驳效率。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说，
5: 这套系统呢，通过摄像头捕捉这个车牌号码，每个车位上都设有蓝牙的信标，系统还与滴滴呀、高德呀、百度啊三大主流网约车平台打通数据，用户在平台上约车之后，车辆进入南站停车场就能自动显示所处的位置，这样的话网约车接送旅客更加高效。
1: 7月1号 P3 停车场完成改造升级，标志着北京南站地下停车场升级改造工程全面收官。如今北京南站四大停车场的网约车候车区总面积达到了2150平方米，共设置停车位876个。赵珊珊说，
5: 我们有了199辆，有效释放了停场的一个停车能力，新建了约600平方米的网约车旅客专属等候区，配套设置了座椅还有空调，极大舒适的旅客一个等候环境。
1: 在北京南站地下一层，沿着地面指引标识走到南枢纽出租车调度站，乘坐扶梯上到地面后，记者看到出租车有序进入等候区。北京市重点站区管委会南站地区管理办公室科长董简平说，
6: 配合停车场改造，我们将原来在地下停车场东西两侧的出租车调度站进行了一个迁移，这样呢，我们就构建了一个东西地下停车场是网约车加社会车辆，南北是出租车集散的一个交通的格局，不同种类的交通工具、交通流线不会再有交叉。
1: 如今通过建设续车区、出租车专行道，北京南站的出租车续车能力得到扩充。董简平说，
6: 目前呢，站区出租车的续容量能够达到750辆，较之前240辆提升了2倍多。目前呢，我们正在东南地块续车区建设的士之家和暖心驿站，为我们的司机朋友还有新就业群体提供一个集餐饮、阅读和

0: 2026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孤园专场暨第二届孤赛杯暨蒙草原湿地自行车骑游大会在前不久正式开启。本届骑游大会的定位是全民休闲体验，不设竞技排名，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骑行爱好者都能乐享其中。据了解，这次嘉年华孤园专场既是一场驰骋草原湿地的骑行盛会，更是坝上地区探索体育牵引、文化赋能、旅游带动融合路径的集中展示。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随着发令笛声响起，2026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孤园专场活动暨第二届孤赛杯暨蒙草原湿地自行车骑游大会在孤园县库伦闹尔景区成功启动。33公里骑行赛道从库伦闹尔景区蜿蜒而出，如一条彩带串起连片湿地、草原牧歌与村落风情，最终抵达塞北管理区文化广场。400多名来自河北、内蒙古等地的骑行爱好者齐聚坝上，开启了一场生态与活力交融的骑游之旅。
2: 草绿水美天蓝，大家一起聚到这儿，高高兴兴的、欢欢乐乐的骑一场。
3: 那就是娱乐性比较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因为我是一个初学者，然后骑自行车的话就是休闲娱乐，也不用太过于担心跟不上，比较轻松愉快。
1: 本届嘉年华以体旅融合新场景、户外运动新地标为主题，活动周期6月至10月，覆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全域。依托前5届活动积累的成熟经验与品牌基础，本届嘉年华活动集中突破以往单点举办局限，创新打造全域联动全新模式，多重特色亮点，精彩纷呈。
4: 这次孤园嘉年华我们安排了许多比赛，其中有孤赛杯自行车骑游，还有草原铁路自行车赛，而且草原铁路自行车赛今年升级为一个国际赛事，我们打算邀请1000名选手来参与这个活动中来。在8月底我们还安排了一个桂优赤欢呼苍跑比赛，

0: 能赋能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倡议。
1: 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本周五发布的消息显示，从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
0: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在本周五24点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300元和290元。从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每升上调2.4毛，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上调2.5毛。本次调价过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会多花12块钱。
1: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16号公布了一项新规，将外国学生交流访问者的入境逗留期限规定为最高4年，需要延期完成学业或项目者必须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提出正式申请。申请人需接受生物识别信息审核、背景调查和欺诈筛查。
0: 同时，新规对国际学生更改学业计划增加了更严格的限制，包括禁止研究生及以上教育阶段的国际学生变更学习目标，也禁止他们未经授权转学。国际学生在完成某一教育阶段的学业之后，仅允许开始更高

0: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1: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

0: 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主任心理师安静医生，一起和大家聊一聊，我们该怎么学会说不，又怎么在善良和讨好之间来划清那条线。安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首先啊，我们想明白一下什么是讨好型人格。讨好型人格这个概念最早是怎么来的呢？是不是一个正式的心理学的诊断呢？
1: 问题非常好啊。讨好型人格呢，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正式的诊断，那它也不是出现在我们诊断手册里的一个疾病的名称。当然呢，它也不是我们经典的人格理论里中的对人格的一个分类。那么最初呢，它是源于我们比较知名的家庭治疗专家萨提亚的一个人际

0: 选择。
1: 嗯，也就是说体液之间一个是被动的，一个是主动的，
0: 对
1: 吧？
0: 对，这两个是有一个边界的。
1: 那讨好型人格和那种所谓的善良啊好脾气啊最本质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呢？
0: 在这里其实也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就是善良，可能我们这是出于本性，我很善良，所以呢我想去帮助别人，那么这是我特别愿意去做的，我想去做的啊，因为帮助别人我也没有特别的一些所求啊，我要你回馈给我微笑，你要认可我，没有这种需求，我只是出于我本心，我想去帮助你，而帮助你我是非常快乐的。那么对于那个好脾气的人呢，他也是，他比较通透，所以很多事情呢不会让他激惹到他，所以呢他脾气呢也是比较温和的。但是这些人呢他都有自己的底线啊，就是我们说我的善良我是有底线的，如果你一个劲儿的向我索取，可能我不愿意了，我觉得不舒服了，我就不再回馈了。那对于好脾气，
1: 我也不是好脾气了。
0: 对，对于好脾气人来讲，也是我的好脾气也是有一定边界的啊。就是如果你触犯到我的利益，你让我不高兴了，那我是能够很好的去表达啊这种诉求的。那对于我们刚才提到的讨好型人格，那他的诉求是更多的，我通过讨好你，我通过为你做事情，我希望能够得到你的一个认可，我希望你心情能好，你心情能愉悦，你别对我发脾气，你别不喜欢我。所以说善良啊好脾气它更多的是一种我愿意，我想要这么做。而对于讨好型人格呢，更多的是我不得不，我必须要这样去做，是一种被动的一种选择。
1: 也就可能是没有了自己的底线，甚至于就无法表达自己真实的诉求。
0: 对，是的。
1: 那这种讨好型人格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是天生的性格吗？还是说后天造成的身边的环境对他影响更大一些呢？
0: 是两者的一个结合。但是我们认为呢，讨好型人格在后天的这个因素中其实占比是非常大的。那比如说一个人他先天的这个性格特质呢是比较内向，比较敏感，那这些个体如果在他的成长的过程中他经历的家庭环境，比如说父母情绪不稳定父母是高控的，那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为了去博取父母的认可，让父母开心，他可能就过度的压抑了自己的需求，那么就容易形成这种讨好型的一个人格。所以两者呢皆有，但是我们认为后天的养育其实是对塑造讨好型人格呢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1: 刚刚你也提到了可能是遇到了高控的父母啊，所以很多老好人的根源可能都要追溯到自己的童年时期。这是为什么呢？孩子到底在什么样的家庭环境当中是更容易被养成讨好别人的习惯？
0: 因为我们说儿童呢他其实没有独立自我生存的能力，所以呢他在小的时候在原生家庭里面呢他需要去观察父母的脸色，养育者的这样的状况，来感受到我是不是安全的所以可能我们长到成人，我们知道父母不开心了也没关系但是对于儿童呢，他的这个认知没有发展到这个水平，他可能会担心如果父母不高兴会不会遗弃我不要我他会有这样的一些不安全感。所以呢在一些家庭中，比如说父母的情绪非常不稳定，那这个时候呢孩子就很担忧，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父母就不高兴了也不知道父母什么时候高兴了，所以呢他们会发现，比如说他不断的去满足父母的需求压抑自己的需求，让父母能够高兴，那这个时候呢父母微笑了他就觉得安全所以在这种模式下他就容易形成去讨好父母的状态。另外呢还有一些父母他是高控

0: 生气了，然后呢爸爸妈妈该给我，那就说明他们不爱我了。所以在孩子的视角中呢，他会把这种如果父母啊这个不高兴了，他就会觉得是我不好，你不接受我，他自然而然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观念。那这个观念呢就会影响他的未来，他就觉得只有我做的足够好，我才配值得爱，我才配值得别人的认可。所以在他长大以后，他可能就会有的人就会拼命的让自己做得特别好，
1: 特别好，
0: 不出错，
1: 对，得到别人的
0: 认可，他很依赖于别人的认可。另外呢，就是他去讨好啊，就是我让你高兴，
1: 嗯
0: 啊，那就说明我是个好人啊。就会形成这样的一种人际交往的互动方式。
1: 还是啊，从小就是要为得到别人的认可而去努力去做很多的事情，看别人的脸色哈。
0: 嗯，
1: 那其实很多父母呢在教育孩子的时候都会说你要听话要懂事儿。其实这和培养出一个讨好型人格之间有关联吗？
0: 也有关联啊。那我们说父母如果说你要去懂事啊，你要听话，那从小呢如果我们接受到了这样的教育，我们觉得这就是应该的，这就是必须的，这就是正确的。所以当我们长大以后呢，当我们发现有的时候对方的诉求跟我的诉求不一致的时候，我就出现了冲突，我觉得尤其随着我们年龄长大，我觉得我不该这么做呀。但是小时候我们被灌输了这种教育，我们觉得这是对，这是该做的。所以这是你有冲突的时候，你听那你就觉得
1: 违背了自己，
0: 对，你就会郁闷。那你不听呢，你又觉得好像你做错了，你就会内疚。所以这就

0: 找话题，
1: 嗯，
0: 然后或者呢是去逗大家乐呀，啊，去把场子调动起来呀，
1: 嗯，让气氛融合一些。
0: 对，其实它的本质上依然是，我别让大家冷场，我别让大家觉得尴尬，我要
1: 别让别人不舒服。
0: 对，我要负责把这个事儿给弄好了。
1: 嗯，
0: 其实根上都是去满足他人的一个需求。
1: 嗯，那你说这种讨好型人格是不是也不全是从小养成的，可能是经历了某件事之后才会变得小心翼翼的，比如说，嗯，可能被欺负过呀，
0: 嗯，
1: 或者被孤立过呀，是不是也会容易变成这种讨好型人格？
0: 是的，就是比如说在过往的生活中，他经历过一些被霸凌、被欺负的一些创伤性的一些经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创伤对一个人的影响，比如说包括他情绪会忧郁呀，会焦虑，那么也会改变他的一些认知和行为。
1: 哦，
0: 比如说他的认知就会发现，我必须得让别人高兴，我才能够不挨打，我才能够让别人善待我。
1: 嗯，
0: 那么也会改变行为，就在这种认知下，那我就去顺从着别人。
1: 嗯，
0: 实际上呢，这些顺从呀、听话、去讨好，有可能是这种创伤后的一个行为的一个反应。那在他自己的心里呢，他觉得这个行为是来保护自己的，让自己免受这种更多的伤害，尤其是在一些这个家庭的这种亲子亲密的夫妻呀，这种亲密的关系里如果他经常的会受到伤害。但是呢，他又不能够离开，无法离开这段关系中，
1: 嗯，
0: 他会去讨好对方，来确保自己不受到伤害，
1: 嗯，
0: 对于他来讲，这是一个他的一个安全行为，
1: 嗯，变成了一种自我保护的行为，
0: 自我保护的行为，
1: 避免创伤，
0: 避免创伤，避免伤害，对，
1: 嗯，这个讨好别人的人，表面看是在付出，在帮助别人。可为什么往往自己是最不快乐的那群人呢？
0: 嗯，因为我们说我们的快乐很大一部分是源于我们内心的需求得到满足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会愉悦啊，那想买一件衣服买了啊，
1: 嗯，
0: 想干啥干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愉悦的感受。
1: 对，
0: 那我们讨好型人格的人，他其实一直没有关注到自己的需求，
1: 哦，
0: 他一直是在满足别人的需求，那不仅是在满足别人的需求，没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且呢，有的时候呢，他满足别人的需求是以牺牲自己的需求为代价的，
1: 哦，
0: 比如说我想做 A， 他想做 B， 那这个时候呢，
1: 为了让他开心，
0: 对，我就选择了跟他一起做 B 这个事情，但是 B 不是我喜欢的，甚至我很厌恶，
1: 嗯，
0: 那我不仅做不到我想做的 A， 我还得去做我不喜欢的 B，
1: 嗯，
0: 那这种长此以往那他长期的压抑自己的需求，自己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而且呢，我们说他是人就是他没有那么伟大，说我长期的付出我不求回报，我觉得都没问题，不可能的。所以他这样的长期的委屈，我嘴上不说，但我心里是非常非常愤怒或者是不开心的所以我们说老好人呀，这种讨好的人，其实他长期是很压抑情绪的，是不开心的。
1: 嗯，那这种久而久之的这种需求不被满足，会不会慢慢的形成他自己就没有什么需求了呢？导致他好多时候做决断，他自己做不出选择。
0: 是的就是很多时候呢，就是慢慢的他因为以别人的需求为主，
1: 对，
0: 所以他想要什么，慢慢的就
1: 忽略掉了
0: 有的时候甚至他的情绪都变得很麻木，就是比如说长期的我不满足我的需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在临床会看到有些人，他不能够明确的说自己的情绪是什么，比如说我生气，我愤怒，
1: 嗯，
0: 他就觉得我不得劲，我不痛快，我不舒服，
1: 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对，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甚至我的情绪我有时候都感觉不到，因为他有过度压抑需求，也过度的压抑了情绪，所以对情绪的感知是不鲜明的。那这种情绪的感知不鲜明，那他就没有办法能够去让这个情绪顺当的流淌起来。我们认为这个情绪如果你流动起来，
1: 嗯，
0: 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流动不起来呢，这个情绪卡在这儿，就会出问题。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会有抑郁呀，我们会有焦虑呀实际上就是我长期的看别人脸色那你高不高兴啊，我就会长期的紧绷着神经就会焦虑了。那如果

0: 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6: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新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 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新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7: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清新相伴》，我是主持人思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主任心理师安静医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讨好型人格。这个讨好型人格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啊，但是他内心其实还是积压了很多的愤怒。那这种愤怒又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表现出来呢？
8: 啊，就像我们刚才提的，他可能会被动攻击你，
7: 嗯，
8: 啊，冷漠呀，冷暴力呀，啊，我拖延呀，我不配合你啊，啊，等等。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说的，他会积攒性的一个爆发，
7: 嗯，
8: 然后呢，另外呢，他会有一些自我攻击的行为，啊，比如说我们会看到很多特别愤怒的人，他会砸墙呀，摔东西呀，
7: 嗯，
8: 啊，就是他的火气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用普通的我们的这种。调整一下认知啊，我呼吸一下，他可能觉得很难再去平复他的情绪了，就会有一些攻击性的一些行为，甚至呢会有一些伤害的一些行为、
7: 哦、
8: 啊，比如说你
7: 伤害自己，
8: 对，摔东西啊，你摔起来的东西如果是玻璃，可能就有可能啊对自己有一些伤害。
7: 嗯，包括砸东西啊，其实他也会有一个疼痛的反馈嘛。
8: 对对对，他手砸墙、嗯、很多我们看到他手都就是红了，
7: 嗯
8: 啊，然后呢或者是他这个有的还有会扇自己，
7: 嗯
8: 啊，会打自己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
7: 嗯，那如果一个人长期对别人是有求必应，身边的人又会怎么看他呢、
8: 嗯、
7: 是不是觉得他也没什么脾气啊，都是很好说话的嘛，
8: 嗯，
7: 所以会反而越来越不尊重他呢？
8: 嗯，确实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因为其实我们人嘛，他其实都有一些特点，比如说、
7: 嗯、
8: 哎，你好使唤、
7: 嗯、
8: 啊，那我就一直使唤你，
7: 嗯，
8: 然后呢我一直使唤你呢，你一直都同意的啊，那我就觉得你就理所当然应该去做，
7: 应该
8: 因为我习惯了，对、
7: 嗯、
8: 有一天如果他拒绝了，我反而会愤怒，
7: 嗯，
8: 我可能不一定会记得，哎呀，他这么一段时间一直以来都很好的来帮我，那这次他不帮我没问题、
7: 嗯、
8: 很多时候我们是习惯了
7: 啊，
8: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看啊，同事之间呀，甚至我们在家庭里面啊，大家都会拎着那个我们认为好脾气、
7: 嗯，
8: 好说话的人，
7: 默默付出的那个人，
8: 对，去让他去做很多事情。而这种人呢，他一旦拒绝你，你还老找他茬，你还觉得不满意。
7: 嗯，你平时都做了，为什么今天就不
8: 做
7: 了呢？
8: 对，就是一种习惯性、
7: 哦。
8: 所以呢，其实这样呢，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人也有自己的弱性，所以我们其实很难说直觉上，哎。

0: 有他这个人真的很好，我觉得我不能老用他，我得换着来。其实大家可能没有这个意识啊，只有静下心来认真的去反思的时候，可能才会去想到这些。所以呢，我们过度的付出不一定能换来别人对你的一些更多的
1: 尊重
0: 啊，或者是大家能够更合理的，不要老去让你去牺牲，其实也挺难的。
1: 嗯，就是不要对所有人都是有求必应啊。
0: 对，
1: 因为要划清自己的底线。
0: 嗯，
1: 讨好型人格在亲密关系当中，比如说夫妻啊、亲子啊，通常会遇到什么样的困境呢？
0: 嗯，那其实在这种亲密的关系中，亲子啊还有夫妻啊这种恋爱关系，实际上因为呢他们是会过度的去牺牲自己的需求，就像我们提到了，长期他是坚持不住的，没有人能长期的牺牲自我。所以呢，就像我们说到的，他会久了他不满意了，他积攒到一定程度
1: 要爆发一下。
0: 对，爆发一下啊，所以呢这种大的爆发反而会对这种亲子或亲密关系有影响。
1: 哦，
0: 因为平时我跟你说啊我不高兴了其实还好，
1: 嗯，
0: 但如果呢我一下子说出了特别伤你的话，或者我动手了，
1: 嗯
0: 啊，或者我激烈的爆发，那其实对这个关系的这个影响是更大一些的。
1: 嗯，
0: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这种亲密关系中，其实促进亲密关系的是一个真实和真诚，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说只有真正的咱们打过，然后呢打完以后咱俩相安无事，然后呢我们还像之前一样好，这才是一个真正稳定的一个亲密关系。
1: 嗯，
0: 如果一直是保持一个平和啊，然后呢互相的看着挺尊重的，其实这种关系不一定是真实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你会发现在关系中越近它越容易有冲突。
1: 对
0: 啊，所以这种真实的这种亲密的关系一定要经历过这种咱们互打啊，互相有一些小伤害，
1: 一些小碰撞，
0: 对，然后呢我们还能平稳的度过，
1: 嗯，
0: 那这个关系就越来越稳定了，
1: 而且不断的试探对方的这个边界感在哪儿，
0: 对，然后呢就建立了一个正常的正确的关系，就是你有一些底线我知道了我就不碰了啊。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我过度的妥协啊，一是我摸不到这个边界，
1: 对
0: 啊，甚至有的人会觉得
1: 没有边界，
0: 对，就是因为没有边界反而会让对方更焦虑，
1: 对，
0: 说你怎么这么包容我呀，我就一直都觉得什么时候是你的底，你的底到底是什么样，我探不到。
1: 嗯
0: 啊，反而有的时候会让这个关系，如果另一方很焦虑的话，对，他就会觉得我有什么是底，他反而会焦虑。但另外呢，就是这个关系不真实，也不助于去建立一个正常的和真实的一个更加亲密的关系，也是没有办法建立的。
1: 嗯
0: 嗯，
1: 感觉对方不够真诚似的。
0: 对，他就老是那么，你说我说啥都行，就，
1: 你有没有主见呀？
0: 对，
1: 有没有自己的想法呀？
0: 其实我们的感受是很真实的，你老牺牲自己，但其实又不是一个真实的无所求的。啊，所以就像我们说他牺牲久了他就会吐槽啊，我对你这么好，啊，你怎么这么对我呀，你看你都不像我对你这么好对我啊，你怎么不夸我呀，我都为你牺牲这么多了，
1: 嗯，
0: 他是有抱怨的。
1: 哦，
0: 啊，所以呢这些他可能都会使这个亲密的关系啊受到冲击。
1: 嗯，那在亲子关系当中呢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吗？

0: 我们看到很多是生病了孩子哈，我们会发现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孩子生病前，可能还家长是非常高控的，
1: 嗯，
0: 严要求啊，高标准。那么孩子生病以后呢，突然还家长就会变得非常的恐慌，不知所措，
1: 嗯，
0: 然后呢就一味的去讨好孩子，
1: 嗯
0: 啊，比如说孩子发飙了，
1: 嗯
0: 啊，其实我们真实的关系。啊，我们建议要问一问你怎么啦？
1: 对
0: 啊，你发生什么事儿了？我们要边界，比如说，那你把家里电视什么都砸了，我可能需要跟你谈一谈了。
1: 对，
0: 啊，
1: 这个很严重了。
0: 对，那可能对于这个很多这个孩子生病，家长夸一下变得讨好呢，他会觉得说你做错什么了，妈妈改行不行？啊，求求你不要生气，妈妈改。他变得非常的卑微了。
1: 哦，
0: 实际上我们去感受，如果家长突然变得这么卑微，孩子的感受是非常糟糕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认为很多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很善良，从底。本色上讲，所以如果家长非常的讨好，他会觉得不舒服，他会觉得，你像我们有的来访者啊，就会说，说你这么做让我觉得我是个混蛋，
1: 对，觉得自己很不好，
0: 啊，很不好，说我妈妈竟然这么
1: 来讨好我，
0: 来
1: 跟我说话的语气也是这种，
0: 啊，对对对，就是包括语气啊，小心翼翼的，包括很多家长会变得小心翼翼，
1: 嗯嗯嗯，
0: 不敢说话。这也是我们很多孩子们非常反感的，
1: 哦，
0: 啊，就是说这个就是觉得很假，然后呢不说不说，就像我们说的，其实关系最重要的是真实和真诚，你不说不代表
1: 你没有话，
0: 你没有话，你没有情绪，没有问题，
1: 嗯，
0: 所以你不说，这个孩子第一方面呢，他可能觉得不真实，他觉得不开心，就觉得很假这个关系，
1: 嗯，
0: 第二呢他也会慌，就是你不说话，
1: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呀？
0: 对，我更
1: 不说呢。
0: 对，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建议这个关系一定要是真实和真诚的。如果你这种过度的去让孩子讨好你，不行。
1: 嗯，
0: 那你过度的去讨好孩子，其实这个关系不对等也是不好的，
1: 也不行。
0: 对，
1: 嗯，这个讨好型人格的人，如果他想改变，那么要从哪方面开始呢？
0: 啊，其实很重要的一步，先觉察，因为很多人其实他都没有意识到他是这种。人际互动的模式就是不停地牺牲自己，
1: 对，
0: 甚至他也意识不到他为什么不停地牺牲自己，其实他想要别人的认可，想要别人能够这个喜欢他，
1: 嗯，
0: 啊，希望别发生冲突，因为他非常恐惧冲突，
1: 对，
0: 所以他其实都没有这个意识，他不知道，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如果发生改变，那第一步先觉察，你先意识到我有这种互动的一个特点，
1: 嗯，
0: 那我也了解到啊，我为什么要这么互动啊，哦？其实我是想获得别人的认同，我害怕发生冲突，
1: 嗯
0: 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能去做一些相应的改变啊，所以觉察是最重要的一步。你先有这个意识，如果你没有这个意识，你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
1: 哦，首先第一点就是要觉察。
0: 对，
1: 其实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很多这样的状态啊，大家可以去对应去觉察一下。看看自己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出现过，
0: 对，然后觉察完以后呢，我们就能慢慢的去改变自我，比如说我要学习去说不啊，
1: 嗯
0: 啊，
1: 另外要发现自己内在的真实需求，
0: 真实需求，对，然后呢，我要学会去爱我自己，
1: 嗯，
0: 就是。我有优点，我有缺点，我要真实的我先认识我自己，
1: 嗯，
0: 就我对自己的认知不需要，
1: 嗯，
0: 那我们还要认识到冲突，即使发生了冲突又怎么了，
1: 嗯
0: 啊，就是包括我们夫妻之间咱们吵了一架，吵完以后不是说你就不爱我了，
1: 对，
0: 包括我们跟父母之间吵了不代表父母就不爱我们，或者我们不爱父母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再到平时的同事关系，咱俩就算有一些矛盾，不代表我们就不能相处，不能共事了，
1: 嗯，
0: 让他意识到即使发生冲突天也没有塌，
1: 对，就不要把这个冲突认为是一个特别坏的事情，嗯，然后惧怕它的发生，
0: 对，
1: 往往有的时候冲突爆发了会暴露出一些问题，可能会表达出来对方的想法或者是你的想法，在这个过程当中，
0: 嗯，
1: 可能对方都能够得到更好的满足，
0: 是的，
1: 嗯，那很多人其实不管拒绝别人啊，
0: 嗯，
1: 是因为他拒绝就会感到内疚啊，自责啊，这种内疚感怎么来克服呢？嗯，
0: 首先我们要了解到，其实这种内疚可能就像我们说源于我们小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以为这是正确的，就是你要听别人的，你要牺牲自己满足别人，
1: 嗯，
0: 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这是必须的，应该的，
1: 嗯，
0: 所以到现在呢，我们不这么做，我们觉得好像是错的，那你做了错事你就觉得对不住别人，你就内疚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首先树立一个意识，
1: 嗯，
0: 就是这是我过去的这个成长环境中给了我一种错误的感知，
1: 嗯
0: 啊，就是这并不是正确的，并不是真实的 啊，那所以呢，我们要告诉自己，我拒绝别人，并不代表我做错了。
1: 哦，
0: 那我没有做错，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不会内疚了。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帮助自己意识到啊，那我要为我的情绪负责，
1: 嗯，
0: 别人也需要为别人的情绪负责，
1: 嗯，
0: 啊，那这种负责是双方各自要做的事情，我没有能力，我也没有必要去为别人的情绪去买单，
1: 哦，
0: 啊，所以要分清我们各自的情绪，各自做主。啊，那比如说今天对方如果经历了非常糟糕的事情，其实你怎么讨好他，他都不会开心的。
1: 对，
0: 如果对方今天特别开心，你不用讨好他也开心。
1: 对，
0: 啊，所以我们要区分别人的情绪跟我们没有那么大关系。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初学这个拒绝的人，可能有一点啊，就是
1: 有点难，
0: 有点难，所以一定要这个鼓励自己，
1: 嗯，
0: 啊，慢慢适应。你可能觉得，哎呀，我好内疚，转移注意力，做点其他的事情，拒绝多了，这就成为你生活中的。

0: 一拒绝又立马内疚感就上来、嗯、我弄吧我弄我去吧，就是他先拒绝了他又觉得不得劲，然后他适应不了这种不舒服、
1: 嗯、
0: 这种内疚带给他的不舒服，他就立马又回过头了，所以我们要忍住
1: 嗯，
0: 这种不舒服前期一定是不舒服的啊，慢慢慢慢的就变了。
1: 嗯，那像您说的这种说不，有没有什么简单好用的技巧教给我们呢？
0: 嗯，
1: 因为在面对别人请求的时候，好像是拒绝真的感觉会伤到感情，怎么能够得体呢？
0: 嗯，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就是比较坚定温和的，不是说你有情绪就是很温和，哎呀我真的我有什么困难我可能做不到，
1: 嗯
0: 啊，就直接就给予我做不到啊，那这个时候可能你有，就像我们刚才提到，你说完这个你会不舒服，
1: 对，
0: 赶紧转移注意力，不要再去反悔了、
1: 哦、
0: 啊，

0: 即刻啊，完不成的，我得
1: 拖
0: 点的哈。这个事儿呢，其实可能他找你做这个事儿，然后你帮不了他忙，
1: 嗯，
0: 啊，那这个时候呢，你给他一下其他，你说哎呀，这个你让我做啊，其实我可能没有时间做，
1: 嗯，
0: 但是呢，我可以给你一点点大概的思路。
1: 嗯，
0: 那可能如果你要帮他去做这个事，你要花很多时间。
1: 对，
0: 但你给他一个思路，或者你给他一个方法，可能一分钟、两分钟。
1: 嗯，
0: 所以呢，去有一个折中，
1: 也算你帮助了他。
0: 对，对，就是折中一下，你没有委屈你的需求，你没有完全为了他需求放弃自己。
1: 嗯，
0: 给他一点点，这样的话也能够去完成啊，就是你这个拒绝。
1: 这也不算完全的拒绝。
0: 对，然后呢，又不伤害你的利益。
1: 嗯，
0: 另外呢，我们建议大家可以从小的拒绝开始试。
1: 啊，
0: 因为可能在我们比如说有

0: 那影响也不大，你就可以先拒绝，
1: 先尝试着拒绝、
0: 啊、对对
1: 看看，
0: 我去卫生间我还得去那个别的办公室呢，我可能够呛了、
1: 嗯、
0: 啊，就这种小事对别人的影响也不那么大，
1: 嗯
0: 啊，这种生活中微不足道小事我们可以先从这些练起。
1: 嗯， 嗯，另外啊，就是一个人已经习惯了讨好别人很多年了，其实这个时候要学会拒绝或者是重新建立自己这个心理的边界，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嗯，
0: 其实这个没有一个什么定论、
1: 嗯、
0: 啊，其实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1: 嗯，
0: 有的人可能他这个随着年龄增长啊，或者随了经历了很多事情，他的认知会有一个心智化的一个发展。
1: 嗯，
0: 那这个部分他可能对人生有了非常深刻的体悟了。
1: 嗯
0: 啊，包括在整个的成长过程中，他自我又。

0: 谢谢安医生。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0: 嗯，听众朋友，再会。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所以说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你想要的磷虾油 Omega 3包括 DHA EPA 有了，所以今天这档节目是老师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让大家用普通虾皮的钱让大家吃南极的野生磷虾。
1: 哎，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
0: 好不好？
1: 但有一朋友说了，哟，这么好的东西啊，它价格是不是相对比较贵啊？
0: 那当然了，它来之不易啊。但是今天咱们来到北广购物，咱是第一次给大家做到一个直播哈，所以说这一次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组合，大家听好了，咱们今天这一袋是100克，我今天将近2斤左右的鲜虾，我才能烘出这一袋的虾干儿啊。所以说今天咱们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我日常这一袋价格卖多少钱呢？29.8块。
1: 嗯，
0: 咱们今天是整整的20袋，也将近600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1: 596，
0: 对不对？咱们今天给大家直接打一个周老师对折，299元的价格。
1: 按来说呢，这打了5折以后，价格呢已经是可以了，很多朋友呢已经能够接受了。
0: 是，
1: 但是啊，赵元海呢，咱们是老朋友了。另外呢，现在买东西啊，无论是在地方或者在平台，都有一些补贴。所以你们也应该表示诚意啊。
0: 那你这样，周老师哈、我们毕竟是上市企业，我们就是为了做一个广宣。今天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50块钱，
1: 249。
0: 对，
1: 可以。哎，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说还是补助的力度是相当大的。
0: 可以吧？
1: 既然这样的话，我代表我们北广购物啊，我们也给大家优惠50块钱，那么现在价格只要199元。
0: 你这个不用我承担吗？
1: 不用你承担，
0: 不用承担，
1: 我们来承担。
0: 但是咱俩有言在先哈、咱们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个价格、
1: 对。所以呢一定要赶快来拨打电话，如果您够快的话呢，咱们是20袋哈，今天的价格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元，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很多的朋友问哈，说那个小王，咱们这个磷虾干回去怎么来吃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磷虾干呢，咱们开袋之后，所有的虾没有杂质，没有渣子，开袋空口都能吃，它不怎么咸哈。
1: 不用泡是吧？
0: 不用泡，它里面没有添加盐哈，就是海水自然的这种鲜味和盐度。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磷虾回去怎么做呢？回去咱们这个炒韭菜、炒蒜苗、炒鸡蛋，你炸一下都可以哈。然后呢，包饺子啊，大家一定要回去包饺子或摞韭菜盒子，用韭菜、鸡蛋加磷虾直接来包，包完之后用我们大连话说是流线流线的，就是特别特别鲜、然后呢再就是回去用磷虾，家里有孩子的蒸鸡蛋羹吃、包括我前段时间有个用户，他家里有破壁机，都把这个磷虾打成粉了、然后呢你做汤也行，或者是加到粥里也行，都可以。
1: 所以说刚才你说完它的鲜呢、我觉得它可以替代这个什么味精之类的 像什么做馄饨啊、搁在汤里啊、拌凉菜啊、搁汤啊，或者说呢像海米冬瓜等等都可以来用，
0: 下馄饨的时候撒一把都非常提鲜。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咱们不仅咱们这个吃法多，以往你吃的很多一些瓶瓶罐罐或者是虾青素磷虾油的胶囊咱就不要吃了，咱吃就吃点原汁原味的。咱们这个南极磷虾干哈，没有添加，没有外界加入的盐分。

0: 天是买十袋给您送十袋，日常价格一袋是29.8一袋啊，所以说总价达到了596。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了一个对折，299元的一个价格，我们日常销售的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北广购物给大家补贴了50块钱，今天咱们状元海也补贴50块钱，但是补贴整整的100，只有前20个名额啊，你才能享受到这个福利。你要错过这个时间段，不好意思，你买的价格只有299二十袋，不是199二十袋啊。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
1: 对，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得到的是20袋，且吃呢啊，而且品质。

0: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100.6 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月份的时候做这样的一个爬宠嘉年华的活动呢？
1: 第一届中国北京爬宠嘉年华是在去年的7月24号开始的，然后今年是7月9号开始。做第一届的想法是，就是有一个养爬的情节嘛，20来年觉得爬宠这个行业它应该是一个站在阳光下的一个行业，它并不是不管是父母啊还是别人可能觉得我们玩爬宠的就不务正业啊或者什么，还是有一些偏见，所以我也希望让这个行业更合规更合法，首先得到父母的认可，得到朋友的认可，然后得到大家认可，让大家也觉得养爬宠这件事情它并不是一个不可以说或者什么的这么一个行业，它是需要规范化正规化然后去发展这么一个行业，通过这个政府的指导和支持让这个行业变得更合规合法，站在阳光底下。
0: 那么今年我们的活动是由咱们北京市农业农村局作为指导单位是吗？
1: 对，指导单位比较多，像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天津农业农村委、河北农业农村厅，还有两个协会，就是中国渔业协会和休闲垂钓协会，包括昌平区的人民政府，还有国家自然博物馆，来共同指导爬宠展。
0: 那么这次啊，我们也是涉及到京津冀3D的参展商户吗？
2: 对，
1: 北京的商户占到65%到70%，然后剩下的基本都是天津的爬友、天津的朋友、河北的朋友，还有来自山东、山西、陕西、广州、广西，还有湖南等好多地方的朋友。
0: 那么您看，这次来自于可以说除了我们京津冀地区以外，还有全国各地其他地方的爬友哈。那么这次我们来参加爬宠嘉年华的这样的一些有多少展户呢？
1: 展户因为咱们这一届是双馆，九华山庄作为主会场，然后草莓博览园作为分会场，双馆也是很有特色的一场活动。总共加起来有300多家的商户。
0: 那么活动的时间是从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
1: 活动的时间是7月9到7月13号的每天上午的10点到下午6点，但是每天5点半就停止检票了，因为场馆非常大，半个小时绝对转不完，转拆下来至少得3个小时。九华山庄的这个主会场，它主要是一些更多的商户，然后还有一些有些圆桌会议啊，然后包括有一些像也请了那个研究蛇的成都研究所丁老师，然后给大家做一些科普讲解，让这个大家从这种专家学者和行业的翘楚他们这些来分享一些自己的经验，更加科学的来了解和认识爬宠。这是主会场，还有主会场还给大家设立了一些分享和这个赏鉴吧，像有些爬宠的品鉴，还有昆虫的品鉴，包括那个少科报他们也来了，少科报有一些摄影的这个比赛什么的，大家都可以在现场能看到。这是主会场的，还有更多的好多的活动。在分会场呢，因为分会场的这个资源非常的好，分会场有这个雨林环境，就落地的大地景的雨林环境，还有沙漠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呢，有一些动物可以在草皮上和人互动啊，咱们有些可以投喂啊拍照，那个地方是非常出片的地方啊，所以这回的这种双管双带是一种方式上的升级，就让大家既能逛展，然后又能互动体验和拍照，以及以往的展会是没有这种比较好看的景观，这次我们确实在 C 馆有比较好看的这种景，满足大家这种到一个地方叫拍照这种小愿望。
0: 这次来了300多家的商户，我们带来了多少种的爬宠产品呢？比如说都哪些是作为我们的主要的参展的这样的一些类型？
1: 统计大概有个1000余种左右，但是爬宠呢是广义上的爬宠，并不是这个生物分类学的爬宠，有1000多种。广义上呢可能把像一些节肢类的螃蟹呀，然后包括昆虫都列为到这个爬宠这块，大概有1000余种是这样。主要有一些猪鼻蛇呀、玉米蛇、王蛇，然后还有一些肥尾手工、豹纹手工、结角手工，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然后包括一些螃蟹、甲虫，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吧，包括一些龟，对，蜥蜴类的，哦，那个宗师，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是非保的，也邀请了一些这个社保的动物给大家展览展示，借着这个平台和机会做一些这种法律法规的宣贯，就让大家知道这个我们要 保护这些动物吧。然后大家虽然不能去触摸，但是我们可以去看，然后通过现场的去了解、去听、去学习，让。

0: 大家更了解什么是爬宠，爬宠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它并不可怕，科普宣传，然后也想借着这个展会吧，还有一些农文旅结合，像北京市的一些百千工程，还有中蒙的一些合作，都是农业农村这边的一些算是项目吧，然后把他们加到展会里面来，再加入一些商业教育，等于把这个展会做得比较综合一些，能形成一个整体的这种融合和升级。
1: 确实要对我们的爬宠进行一些科普。为什么要科普呢？好像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年轻一代越来越喜欢

0: 首先咱们现在养的爬虫就包括龟呀、蛇呀，还有一些手工类这些什么类的，它们比较安静，不像传统的一些宠物，像猫啊、狗啊，可能像狗可能需要早晚去遛，然后可能作为这个现在年轻人，可能不管是工作压力有可能也大一些，包括学业压力可能也大一些，没有太多的时间去遛它，可能就会放弃一些比较传统的宠物。像猫的话，虽然跟人不用天天遛，但是也需要每天作为铲屎官每天去铲一铲的，
1: 要陪它玩，
0: 要跟它互动，消耗体力。
1: 对。
0: 然后爬虫的优势呢，或者说年轻人为什么喜欢呢？可能也是因为像蛇，可能每周就喂一回就够了，一回喂够了以后。

0: 互动啊和玩什么的也并不比猫狗差，它也不会叫唤，然后也不会扰民，所以可能就是在这个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吧，可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了养爬宠或者说这个的行业里边来做展会，也是在提醒大家要合法合规的去饲养这些，一旦触及到法律底线的就千万不要碰，包括我们在展会这些社保类动物也是跟这个所有的展商包括跟客户说了，从规章制度上是不能触摸的，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些社保类的都是劝大家不要摸，去看去听去感受这些爬宠的这种魅力。
1: 这次活动在多家权威单位的指导、主办与协办单位的支持下顺利地举办着。除了专业的行业机构鼎力助阵，活动呢还汇聚了全国超300家的爬宠商业文化的商户齐聚在现场，实力地打造出了百商千宠的沉浸式盛会。接下来就让我们带着您沉浸式地解锁这场亮点，

0: 小时候的样子，是一个肉虫子。后来呢，就从这个虫子，它长可以长成这么大，就非常神奇的一个物种。
1: 这是什么虫子呢？
0: 这叫海格力斯大兜虫，大力神甲虫。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甲虫，它能举起自身100倍重量的物体，它力气非常大。所以海格力斯就是大力神的意思嘛。所以我觉得虫子哇太帅了，所以当时一直是爱好。后面呢，我就慢慢的越养越多，越养越多，就变成事业了，也是属于那种很多人所希望的，把爱好当成自己的事业。
1: 对，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饲养这种甲虫类的这样的一个宠物的呢？
0: 因为我从小是比较喜欢抓点青蛙呀、蛤蟆之类的，但是家里人一直管着，觉得哎这不健康不卫生。但是到了大学之后，我就放飞自我，我就随便养了，在寝室养。
1: 那是哪年呀？
0: 大概是2014年的时候，很早很早了。像现在的话，北京有很多小朋友，他们很厉害的。因为父母会带他们出去玩，有很多虫子他们都认识，而且喜欢虫子喜欢甲虫的小朋友呢，他们性格一般都特别开朗，性格非常好。我太喜欢那些喜欢甲虫小朋友了。
1: 那现在你饲养的或者是说你这个培育的甲虫有多少种啊？
0: 甲虫我饲养过的品种可能有100余种了。现在我主要养的，因为有些品种它实在太难了，有一些问题我自己饲养原因问题断种了，所以就没办法饲养。现在目前养的大概有50多种的样子。
1: 那么你这是第几次来爬种嘉年华？
0: 我这是第一次来爬种嘉年华。其实去年爬种嘉年华我也特别特别想来，但是我自己也繁殖了。因为就是小朋友的话就不方便过来，我带孩子。今年就是小朋友长大了，我就可以。
1: 那这次爬种嘉年华给我们介绍介绍，你带了多少种甲虫？
0: 这个就很多了。来，首先看一只白条花金龟，它的身上有白条纹，它是有体香的花金龟，有很香的奶香。
1: 真的很香。
0: 这都是自己繁育的。
1: 你自己繁育？
0: 对。
1: 你还能自己繁育？
0: 这都是自己繁育的。甲虫饲养其实很简单，只要深入了解，你就会发现它很简单。我们出来办展主要是为了让周边的人了解这是什么虫子，是一个什么特性。
1: 对，
0: 就不至于到野外看到虫子哎呀我要躲它远一点，
1: 没错没错，
0: 它有毒。其实它是没有细菌的。甚至有一些甲虫它是非常
1: 真漂亮的。
2: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雨。我们是小雨和他的动物朋友们爬虫工作室。

0: 那比如说刚才给您看的玉米蛇，还有猪鼻蛇、王蛇，就这些比较多一些。温湿度需要控制好，因为它得消化嘛。还有一点是饲养它们的盒子一定要关好。其实小蛇越狱主要还是人的问题，就是人没有给它关好，就是一些个缸啊、笼子呀、什么的。就如果说门和投食口能关好的话是没问题的。十年前我是开始饲养的第一条小蛇，然后还有手工，后来大概是从6年前吧，就是开始繁殖。比如说这种猪鼻蛇的公蛇，它成体可能也就这么大点儿，就这种的话就比较适合家里就是场地不是很大的，它可能只能在书桌上养，那用一个30公分的饲养缸就可以养一辈子。这种是王蛇，王蛇上手可能会更活跃，然后它有可能会喷酸，就像刚刚我挤公母的时候它喷的那个酸一样。就像我们经常参加展会，会有很多小朋友过来想摸，我们也是防止小蛇误伤嘛，我们就会捏着它的头，然后给小朋友去摸。如果遇到了敌人，它会先喷酸，然后会抖尾，就是想把敌人吓退。如果再不行的话，它才会咬人。但是上手习惯就好了，它会有一个习惯，就是如果说您看，比如说两条蛇，一条长时间就是好几年一直在盒子里边养着。那它肯定跟您每天拿出来玩是不一样的，就是它这条蛇它会习惯每天会有人给它拿手上来玩，这条蛇可不会。像我们家其实做的比较久，然后我大概是从4年前开始做自媒体，然后我叫小雨和他的动物朋友们，就我们几乎每一个视频里边拍的都有您刚才问的这些问题，就还有抽屉啊什么的，就是都有拍到。
1: Hello， 我是 Nico， 是雨化林自然景观的主理人。这次我们主要是展示自然景观跟两栖爬行的原生环境。您看了吗？这边是一个雨林景观，雨林景观适合在这种雨林环境，喜欢高湿的一些小的爬行动物生活。这边我们主要是做一些水龟的环境，这边呢两栖类小景观，比如说沙漠类型的，然后雨林类型的，丛林类型的，对，然后这种就适合一些高湿的树栖蛇缸，比如人家那边卖那种树栖的蟒蛇，这种不同类型的以不同方式去做，然后这种比较主要是用树木跟水泥去塑模。然后这里边其实都是真的，咱家没有假植物，全是真植物。这种适合水啊，比较适合沙漠系的，比如棕狮，然后豹纹手工，还有一些这种沙漠景栖系的蛇类。这里边是豹纹手工，就我们更提倡小动物在原生环境下生活，这种裸缸或饲养盒会更原生一些。其实他们在这种环境下更有安全感。其实您可以看到我们家布展比跟别家不一样，就属于一种重装布展。没有一件是轻的，都是很重的东西，而且都是易碎的东西。然后这边是我们这些自然景观的展示区，就是一个概念展示区。这边就是我们这个爬行的售卖区，这边是结交手工。咱们这个厂牌其实是做了一年，雨化林是从同年开始成立的，然后我们有一前身。对，其实我也是在期间去跳出来干了3年别的东西，但是其实还是喜欢这东西，放不下，还热爱这个行业。这梦想放一边，还是就有这种热情在里面。
2: 我们是金泽石刻自然教育主题馆跟露西怪物部落的展区，杨浩是金泽石刻的馆长跟露西怪物部落的合伙人。我们主要做研学，然后保育类物种是以展示为主。我们有一些可能就是咱们总业内总说的大众老百姓养不了的东西，我们在这里以科普学习为目的，让他们有一个桥梁去进行接触，而不再是通过屏幕，不再是通过书籍。这只是 CITES 物种附录二，也都是华盛顿贸易公约的附录二级，那么在中国等同于国家二级。但是我们沟通的桥梁就是让大伙直线近距离的见到传说中的变色龙，且有机会跟它零距离接触。但是主要我们是以科普学习为目的去进行接触，就像很多人可能只知道这变色龙，但是只要真正的变色龙这三个字，它本身就是一个小名，大名叫做壁蚁，也叫高冠壁蚁、也门壁蚁、阿拉伯壁蚁都可以。然后这个高冠，这个冠其实核心的原理是用来存水的，储存水的，所以它是一只相对耐旱的变色龙，跟咱们传统认知当中就是生活在雨林环境的还不太那么一样，比较皮实。在很多人也会觉得变色龙变色是为了保护自己，但其实真实的情况，变色龙的第一要素，核心变色的原因，它主要是进行信息交流，就是一只变色龙跟另外一只变色龙通过颜色的表达来传达喜怒哀乐是种情绪，然后也会根据环境的温度跟湿度进行调整。这盏灯，这么黄色的灯光就是加热用的，它们温度要求只要其实基本上人觉得舒适的温度，稍微再高一点点就 OK 了。拿其实短期接触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们一般做喂养的时候是不会刻意去拿它折腾它的，更多就是工具镊子或者是一些饲养的瓶子， 容器去进行喂养就过了，它自己会自动去抓那

这时候不再需要说拿出来跟孩子喂饭，要喂他嘴里去。现在聊天过程当中，他其实已经稍微加深颜色了。他们的变色是不会变成纯色的，是从现有的颜色变多跟变少，变深跟变浅，而不会无中生有。就没有紫色，它就变不出来紫色；没有粉色，它就变不出来粉色。来，那个叫网纹蟒，它属于蟒蛇的。

0: 是蟒蛇范围里面最大的，然后只要记住，就是蟒它都是无毒的蛇类，不存在被它咬完中毒这么一个现象。现在已经遇到了上海的，遇到了厦门的，那些小朋友家长朋友愿意支持他来这些展会，暑假开始了嘛，那个状态让我觉得非常好，这个热爱已经足够让他们跨越几千公里来了。我是觉得我们本职是做自然教育科普，孩子的每一声哇那个惊叹的表情，跟他们收获满满的离开我们的展馆门，得到他们的认可，一句谢谢老师，我觉得就是我们源源不断热爱的一个动力，让他们在收获到课本收获不到的知识的同时，也能丰富他的社交。
1: 我们是色界爬行动物工作室，我是色界爬行动物工作室的色界李杰俊，我们是做豹纹手工蓝蛇石龙子猪鼻蛇的繁育。这个手工其实就是壁虎类的动物，它也属于蜥蜴啊，但是它是就是咱们俗称的壁虎，但是它是二 D 的，它不会爬墙，它没有质谱。像那个结角手工它就是三 D 的了，它就会爬墙。其实现在就是手工类大家就是饲养起来都体感会比较好，然后比较简单饲养比较方便，极限寿命其实都很长，但是人工饲养下的平均寿命都是十来年这样。你像蓝蛇石龙子，澳大利亚的一个小蜥蜴嘛，它为什么叫蓝蛇石龙子，它舌头是蓝色的，它的极限寿命其实非常长。我在澳洲受邀去澳洲参观的时候呢，他们那边有88年的还在正常生育，就38岁将近40岁。那我们其实国内一般说它的平均寿命就是10多年20年嘛，因为人工饲养可能就稍微就是食物会单一一些啊，然后运动量也可能会不太够。它跟手工不太一样，就它是鳞甲，手工是皮肤。其实说实话哈，在爬行动物这个行业里边，其实没有分新人入坑啊或者新手这样，其实饲养都很简单。打比方的话，它其实会比猫狗简单非常非常多。你像结角手工吃果泥，然后呢豹纹手工吃昆虫，这个蓝蛇石龙子杂食，我们的瓜果蔬菜、猫粮狗粮、猫条、猫罐头什么的它都可以吃，而且它不用遛，然后呢也没有噪音，也不掉毛，它的环境你给它一次性设置好就够它活一辈子的。然后每天的一些恒温的一些设施设备也都是你只要有一个定时开关，然后定时开定时关就可以了。就是每个物种它首先物种分日行的还是夜行的，然后它在弗格森几区它对 UVB 就是对阳光的需求是不一样的。这是夜行的，它照灯都不用照，它也不用加温，就咱们室温25-26度、24-25度是它最舒服的。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你去研究了，你去钻研了，就是我在这儿呢也劝大家，异宠类哈，大家千万别因为新奇或者说因为冲动、因为这个标新立异而去。

身上的陪伴嘛，宠物经济或者说孤独经济这块就会往上走嘛。那在宠物里边，因为现在说实话咱们都是年轻人，咱们知道现在社会压力挺大的，然后节奏很快，猫狗非常好，我非常喜欢猫跟狗，但是猫狗毕竟跟人是强羁绊，就是它会很牵扯你的精力，就如果你家里边有猫有狗，你很难说我说我离开家去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你把这个小动物放在家你肯定是不会放心的。但是像这种动物就非常好，这种动物它可以照顾自己，只要环境合适，半个月一个月你不去管它，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它们都不是每天吃饭的，你像蛇类就是一周。

0: 鸽子太脏，然后又太累，他就哎又想养点东西。那猫狗的话，可能又确实每天需要遛啊，需要去铲屎啊等等的。对对，老年来说也不太方便，因为我觉得这个动物哈，就这些所谓的冷血动物，实际上他们在生物学上是变温动物。咱们很多人对变温动物还是有偏见的。其实以前有很多人怕嘛，有很多人不了解，就是恐惧大部分来源于未知。
1: 是的。
0: 但是当你真正了解到哦有没有毒啊，会不会咬人，以及它的性格，你该怎么去跟它接触，一接触上了之后，就会觉得哦原来还可以，没那么可怕。我觉得还是两方面来说吧，从宏观角度来讲呢，就是第二届我觉得不管是主办方还是咱们北京各级政府的领导都更重视我们了，从这个环境来说比第一届好了很多，对吧？第一届感觉还是那种啊，我试一试看一看有没有这么多人喜欢哈。但是第一届其实效果就非常火爆，那可能领导们也好啊，或者什么，他们看到哦，这个东西原来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喜欢，就受众这么广，所以在今年在基础设施上首先就有了升级。然后今年第二届呢，我也是作为协办单位嘛，然后来一起组织协办这次整个的展会。整体下来就觉得展商们也都很热情，然后领导们很重视，来到这儿就很舒服。第一年就是很热嘛，那今年其实从布展开始，就昨天我在拍自媒体的时候，我就有说到这点，我说这是我全中国参加这么多的展会布展最舒服的一次，就是这是第一个展布展给会开空调的，动物也舒服，然后人也舒服。但是其实我们知道，想达到这种舒服的环境，其实是要付出很高昂的成本的，所以也很感谢各级政府领导啊，或者各级单位对这次这个第二届中国北京牌手嘉年华的大力支持。对我来讲，最大的意义就是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然后能让更多的人对他们有真实的触达。
2: 这场爬虫嘉年华不仅是一场潮流的文娱盛会，更是助力区域发展、赋能乡村振兴的全新实践。活动深度地联动了昌平本地的场馆以及周边的乡村资源，创新打造了爬虫养殖加乡村旅游加科普教育的农文旅融合的新模式，深化了京津冀产业为行业交流、技术转化搭建了优质的平台。这次活动还以文化赋能产业，以产业带动发展，有效地丰富了市民的消费场景，培育了农村文旅新质生产力，也拓宽了乡村农业的融合发展路径，为昌平区升级首都乡村振兴持续注入了全新的产业活力和文化动能。
3: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

0: 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1: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0: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2: 你伸一把手，拨开的是他满天的乌云。
3: 谢谢你啊。
2: 你伸一把手，扶住的是他柔弱的肩膀。
4: 真是多亏你了。
2: 助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5: 向雷锋同志学习，
6: 向雷锋同志学习，
7: 向雷锋同志学习。
2: 助人为乐，向雷锋同志学习，
8: 向雷锋同志学习。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10: FM 幺零零点六，
9: 京津冀之声。
11: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 100.6 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雷。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和您说的是第一书记惠精彩的特别回响。那些在老槐树下说过的家常，那些在规划图前反复推敲的夜晚，都化作了一段段有声的回忆。我们听见民宿的木门吱呀推开的新生活，听见荒芜的土地重新长出的节奏，更听见一颗颗赤诚的心如何在田野间找到最深的回响。他们从城市中来，却把心安在了这里。这些乡村振兴的执笔人，用脚步做标点，用汗水润色，正一笔一画地书写着大地的篇章。今天，让我们将那些散落在山野田畴的动人音符轻轻地拾起，为您奏响一曲属于泥土也属于时代的交响。
13: 我叫于云龙，来自咱们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从2024年开始，按照组织安排呢，驻扎在咱们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的唐大庄村。到村工作之后呢，和党支部和村两委班子一起来探讨村庄怎样发展，感觉到咱们村发展的无限潜力，也发现了村庄发展的有一些困境和矛盾点。从环境城通往村子的连接路，一直是困扰村子发展的一大难题。有一次向通州区主要领导做情况汇报的时候，把这个情况汇报了，领导亲自到现场一线调度调研。经过大概一年的施工，这条路重新亮相了，完美的连接了村子和环境城。产业发展之后，比如说去年整体的住宿游客呢超过了19万人，游玩体验在家住宿的游客呢超过了25万人。村子充分利用了北京市百迁工程的好政策，为基础设施改造做出了特别大的贡献。村庄是什么状况，然后村民所在的房屋有没有历史的纠纷，这些信息呢村委会会向投资人进行全面的讲述。按照第一书记的工作政策和工作要求，进一步凝聚了咱们党支部的共识，加强了党支部三会一课的制度落实，把党员大会、党小组会和支委会呢形成了一种制度，把大家遇到的困难和发展中遇到的难题拿到会议上去讨论、去研究、去解决，做好咱们市级部门、市级资源向唐大庄、向村落一种连接的

0: 更好。第二个呢，在精神文化方面呢，为大家提供更多的内容。没有发展个民族产业的院落呢，也给他提供了一些商业的环境，使老百姓能够增收。
1: 我是北京市红十字会驻咱们通州区鹿城镇羊驼村的第一书记，我叫康革新。人家村子其实也是干得挺好的，干得挺稳定的，就是肯定一些精神文明的生活要少一点。第一书记嘛，到村里边，一个是以党建引领推介党务知识，再一个呢就是说要把一些的政策带到村里，是不是？这是我觉得我们第一书记应该做的，是引领者也是推动者。本身我们的这羊驼村是挨着副中心，这个精神文明建设党建工作一定要抓在前。虽然他是上楼村，但是这些老百姓都是曾经的农民，从他们的这个知识水平到他们的这个认识都是需要提升的。我来了之后就看到他们，虽然有时候偶尔有的公司去找到他们来做一些活动，但是不宣传不推动，就是默默的自己干。他本身他自己村里也有一个公众号，不用。而且我们鹿城镇就是这个宣传做得特别好，因为我们的镇党委书记原来就是区宣传部干部，所以说他特别注重宣传，而且也推得特别好。后来我发现到这一点之后呢，我就把我们村的这些活动做完之后积极的去宣传，积极的去推动。
2: 对，
1: 因为本身我是做宣传的，我一定有这个意识。原来我又做过志愿者工作，有社会上好多的专家呀，包括大学生啊，我都认识。这次我到村里都派上用场了，请他们来给我上志愿服务小课堂，比如说音乐课堂，像请音乐学院的一个指挥给我们做合唱的指挥、合唱的编导，助力我们这个合唱团。然后舞蹈队呢，大姐自己会编，然后我也会唱歌，我就唱，他们跳，参加比赛，特别开心。我到村里，我就觉得把我自己原来做
2: 特长，
1: 对对对对，特长。我们领导上这儿来慰问的时候就说，没想到他来到村里，他把他的特长都用上了，确实发挥出来了，而且我们一层您看两边都是活动室，现在在坐着有打牌的，有这个台球室、乒乓球室，大家都在这娱乐。现在是这都是一些老年人，还有一些中年的。刚刚停止劳动力了吧，全在这活动，每天挺热烈的。
2: 现在有多少个活动室呢？
1: 应该是四个。我呢就是跟这个北京邮政，它也是我们红十字会的联谊单位，争取了6万块钱的捐赠款，已经捐到我们北京市红十字会了，定向捐到羊驼村做一个红十字博爱小屋。
2: 真好，
1: 就是以后把我们红十字的急救知识在这个小屋里边来传播，包括一些器械，什么 AED 呀、什么血压仪呀、电子量血压的，包括拐杖啊、电轮椅啊，都要配备给村民来使用。这样呢也跟他们合着，他们本来就没有卫生室，这样呢也就是简单的一个卫生室加上红十字小屋，既宣传了我们的急救知识、卫生知识，也给大家便民服务了。
3: 我叫吕嘉恒，是北京市财政局派驻大兴区盘庚庄镇王场村的第一书记。这个村呢是在2023年被中组部评为了中组部的第一批美丽乡村试点，就是因为他们在申报的时候这个村有红色的地道的遗址，以这个名义申报了中组部的第一批美丽乡村。我来了以后在镇政府开了一次碰头会，包括村书记舒文东书记呢也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村。因为我是财政来的，我以前管过项目，跟村书记沟通呀，包括跟我的组织部长、跟我包村干部，我们一块聊聊这个村需要做一个整体规划，并不是说你东边一脚改改西边一脚改改，得让村庄自己造血，不能无限输血，无限输血是输不完的。整体规划我们当时就契合着这个中组部的美丽乡村，从人居环境开始改，基础设施开始改，不能让人过来了车没地儿停吧，不能让人过来了感觉这个村脏乱差吧。我们就从小的点开始，大家统一做过好多版方案，也报过镇政府，也聊过这个事情。要想富先修路，你要路都不好了，

0: 挖了地道遗址的地方，将原来很小的地方圈了一个稍微扩大点的范围，因为如果小的话，你人过来参观，你没法站，你也没法拍照。它是一个老地道，我们首先要把老地道保护起来。经过联络北京市文物局的，还有大兴区文物所的，我们采取了修旧如旧的方式，把老房子进行改造，然后又加入了体验地道。因为我是北京市财政局财源办的，招商引资这边当时邀请了央企来我们村进行考察，还有一个协会，一个商会，从我这边带过来的企业应该有3个到4个，但因为我们村呢没有建设用地，所以这个我引过来的企业全落在了镇里。能对村里是说，第一，我们有自己的资源，企业有企业的资源，政府机关有政府机关的资源，高校有高校的资源，包括我们自己本身呢，可能都是学历比较高，会对整个村的规划呀，包括什么都会提出各种建设性的意见，会对整个村的整体的高质量发展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我认为这个政策特别好。
1: 我叫沈庆林，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我呢其实是北京市第7批驻村第一书记。因为我们这个村呢是一个大村，村域面积呢是8.62平方公里，人口呢842户，2460人，所以呢也是我们北京市百千工程首批乡村振兴示范村啊。我们的特点啊，一个是历史底蕴丰富，第二个生态环境优良，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产业点位也非常的多。当然这些都是优点，这优点呢我也发现这优点背后呢也有一些不足啊。第一个不足呢就是我们的产业啊碎片化，确实都有，但是呢这种品牌的效应不是特别强。还有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一些这个资源呢它其实是闲置的，这个闲置资源怎么把它盘活也是我们当时我想就是可能在这个驻村的工作当中需要去考虑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正好也遇上了我们这个百千工程的创建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跟这个联委干部啊跟我们的村民啊群众啊党员啊就是多方面的了解吧。在这个调研过程当中呢我其实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编制村庄资源要素清单啊，从几个方面吧，包括我们的历史文化资源，东方共村这个是非常有历史，是我们的一个土特产。为啥叫共村呢？是清朝乾隆皇帝吃过的。我们不仅有这个共村，我们还有茶棚御道，我们还有一个这个猎虎桥，是平谷地区目前保存唯二的完好的这个古石桥，这也是茶棚御道的必经之地，已经有这个600多年的历史。所以我们村庄的历史底蕴非常厚重。第二个产业，我们有2个博士农场，2个院士，2个首席，这些都是人才资源。第三个就是包括我们的产业资源，刚刚中药材、伤残基地，还有我们还有萌宠，保证我们将来在发展这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研学啊这些产业的时候，就是是有依托的，一定是以资源为禀赋的。所以我当时呢总结了一个自个儿的一个工作思路，第一个是抓特点，抓住这个村庄本身有什么特点，有什么特色的禀赋。第二个呢就是抓重点，这两年工作方方面面又非常多，那一定是要抓大放小。最后一个呢就是抓综合，就是想方设法把我们村庄乡村振兴的工作跟我们派出单位各个部门他们的这个日常工作结合起来。乡村全面振兴实际上是5大振兴，第一个是产业振兴，因为有产业才有人嘛，啊，所以第二个就是人才振兴，啊，第三个呢是生态振兴，第四个呢是文化振兴，最后呢是组织振兴。所以这里边5大振兴都是我们第一书记的工作职责，在工作当中呢也是结合村庄的实际需要，各方面的工作呢发挥我的这个能动性吧优势来做一些工作。
2: 我叫阙华峰，我的原单位是北京市委党校，派驻到咱们这个顺义区李桥镇安里村担任第一书记。安里村啊，首先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吧，就是属于什么，就是典型的3-5小村嘛。首先是特别小，因为整个一个村吧，总共就是不到80户人，户籍人口也就300来人，常住人口就100来人，就觉得这个村啊，真的是特别的小。然后呢，三五

0: 是老弱妇孺，所以整个村呢就是给人感觉第一印象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资源，但是呢不能因为这个村小就不想办法，哎，就不发展了。
1: 对，
0: 我们要立足于现状，就是把这个村想办法把它搞好。首先要从这个支部班子，送钱送物嘛，不如建个好支部。基层的咱们这个村支部，这个战斗堡垒，如果你建好了，你的这个村的发展它就有基础，加强这种党建方面的一个工作，以党建引领整个村庄的一个发展。第一步呢，就是要规范咱们党组织的各方面的一个生活，增强这个党组织的一个凝聚力、战斗力，尤其是把这种三位一课结合村的这个具体的情况，把它给完善了，而且是可操作、可执行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把党员这一块把它抓

0: 应该干什么，怎么干。那么我们村之前也有过村集体的一些产业，但是随着市场的筛选吧，很多东西其实是被淘汰掉的，覆盖不了我们的劳动成本。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在想怎么样。后来我们想想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我们分析了一下，我们虽然我们村是山区村，大家零星分布着五个大队，那么我们村的优势是什么？我们就是在这个浅山区。我们村第一个民宿多啊，这个民宿是自然天然生长的民宿。第二个，我们在大十度的范围内，我们在二度周边有很多值得挖掘的旅游景点，所以我们就想，我们能不能借力打力，用别人的资源做自己的品牌。
1: 对对对。
0: 所以后来我们跟村书记沟通了一下，我们想打造一个我们自己瓦沟村的农文旅品牌，就叫玩在十度住在瓦沟的品牌。我们想是以民宿为抓手，把民宿作为一个基点去挖掘住在瓦沟、吃在瓦沟、玩在十度。第一书记在这个平台里面，政府给了我们很多支持，包括宣传的、培训的。那么这些资源可能对于乡村本身来说是很少有这样的机会。那么通过第一书记的派驻，通过我们自己身上的自带的这些资源、自带的这些经验，来到这个乡村之后，我们会觉得是一个互补。把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效果给它放大。那么对于驻村书记，对于我们个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段人生经历。当你有驻村经历工作之后，回过头来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很多困难都已经不是困难了，所以对我们个人成长来说也是一笔非常非常重要的宝贵财富。
2: 我是北京市西城区国防动员办公室派驻到门头沟区清水镇上清水村的第一书记，我叫李新鹏。上清水村户籍人口有1300多人，村域面积呢是28.2多平方公里，它的人口数、面积数，包括它的这个党员数，都占到了整个清水镇的1/10。区委也比较优秀。来了以后，当时的情况来说，那是比较多的。为什么呢？因为是刚经历洪灾，所以它的配套设施，包括像街坊路，包括一些村民的房屋，不同的受到一定的影响。作为这个驻村的第一书记，我的目标呢，肯定是想让这个上清水村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个牌子越来越亮。在两委的配合下，我们进一步规范这种三会一课、主题党日，让第一议题制度严格落实一些相关的这些制度，充分的发挥这种桥梁纽带的作用，积极推动我们这个派出单位与派出村的一个结对共建。我们当时也算是创新的开展了一个党建加人防工程公益化使用的一个这个项目，就是由这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向我的派出单位西城区国防动员办公室提出人防工程的使用申请，单位呢进行这行政审批，审批给村里3年的使用权，同时呢减免这个使用费。咱们清水镇80%的面积都是属于这个百花山自然保护区，所以它这个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让这当地的一些农产品啊自带一个这个绿色的属性。当时来了以后，我觉得这个就是咱们土和特的这个优势，就是我们以这个上清水村股份合作社的名义申请注册了商标，给咱们这当地农产品贴上了这个身份标识，同时呢也这个设计制作了这个农产品的包装礼盒。这样的话就让农产品有更高的这个附加值，能卖更好的卖商价格。同时呢就是依托清水镇从去年开始就是推广的一个北京雪乡清水等你活动，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百花人家这种比较有这个品牌影响力的餐饮业，同时呢就是引进我们西城区的一些单位到清水镇开展这个红色党建活动，吸引这个客流，同时带动当地的餐饮发展和农产品的销售，能够做到这个文旅和特色农业的一个就是协同发展吧。
3: 我叫刘柱，来自东城区总工会派到怀柔区琉璃庙镇农泉峪村驻村第一书记。2024年1月份来到这个村，我感觉就是一个生态村，也没有什么企业，也没有公司，它是一个自然村，8公里一条山沟，生态特别好。它这个村20000亩山林地嘛，而且建村也有300多年历史了嘛。第一书记来，我认为做好党建引领的带头人，第二就是产业发展，第三就是把产业的农产品推销出来，带出去，把这个村宣传出去，主要做这些方面的工作。那党建带头人，我们平常的一些党建引领啊，上党课呀，带着村民听党话，跟党走，讲政治。那产业这块儿，你比如说去年一年来，目前引进科技公司，包括一些梧桐豪的这个巅峰聚源这些公司，包括我们淘金小镇这些公司，注册资金目前到3200万，那就引产业。第三一个就是把

0: 这个农产品，比如我们的养蜂产业壮大。去年我来了以后，这个蜂产业是没有标准化的。去年我是和孙书记包括村两委一起，我们把这个标准化手续跑全，跑全以后，现在我们的蜂产业是可以进超市进商场的，有我们的自己的品牌或商标。现在村民应该在以前的基础上能看到路两边的鲜花，村庄的干净，村容村貌，能看到村民的笑脸。你比如说我们过年过节，我都会去介绍一些我们的文物团，包括一些来演出，包括我们做一些年桥饭，全村村民都来吃，就是这种笑脸都能看到他脸上，我认为他的无论从生活上还是他的经济收入上应该是有所提高的。其实地书记来能把我们的资源带到乡下来，能带到村里来，为什么这么多年你看发展他有一些政策好多没有到村里来，没有落地，那我们就可以通过大平台整合资源，这样的话就能带动村民有产业，他能致富，乡村富民，包括社会治理、为民服务、党建移民，这些都是我们地书记要做的事儿。
1: 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的刘伟杰，我是2024年1月22日来到咱们延庆区永宁镇的小庄柯村任第一书记。我们村是320户，589人，60岁以上有205人，党员是37人。刚来到这个村的时候啊，发现这个村道路特别的破烂，就非常的难走。来了以后呢，我先跟这个村两委干部进行深入的交流，先摸清这个村子的基本情况，到村民的家中进行走访，了解他们真正的需求。那经过走访呢，大家反映最集中的问题，一个就是村里的这个环境比较差，道路也是崎岖不平，再有一方面就是老百姓看病开药非常的困难。我发现我们村虽然有这个村卫生室，但是能够给百姓提供的这种医疗服务非常的有限，仅限于测量个血压。我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啊，也是积极的做自己的努力，希望能够尽快的为老百姓解决他们积难筹盼的这个问题。首先是先跟我们医院的党委进行了一个汇报，医院这块呢也是给我一个最大的支持，就是来永宁我们可以开展义诊活动。然后如果想长期解决村里这种老人看病难和开药难

我们就临时采取了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两周派医生带着药品来到村中为村里的老百姓看病开药。你像我们村现在南侧有一个生态公园，这是在去年十月份建成的，然后现在呢我们又整合出一些零碎的村集体的能够使用的一些空地，这都是可以利用资源，可以从这上面做一些文章，看看能不能带动村集体经济的一个提升吧。

0: 乡村的发展。
1: 当满载着星光的车轮碾过新铺的柏油路，当改造后的屋檐升起今冬第一缕人间烟火，我们的声音旅程行至尾声，但乡村振兴的脉搏仍然在晨昏交替中延续，它正融入每一天的晨光暮色，融入每一次的播种与收获的轮回。这些日子我们一起见证了蓝图如何一笔一画在田野间变为现实，听见了汗水滴落时那种沉甸甸的希望。话筒会安静下来，但第一书记们的身影仍然会穿梭在乡间的小路上，乡亲们的笑声仍然会在丰收时节回荡，这些声音早已经汇成了一首更恢宏的时代交响。这不是结束，这是一个新的起点，是您与我共同聆听之后心与心之间的那份默契的延续。我们也感谢所有在这片土地上默默耕耘、执着前行的人们，感谢收音机前的您用聆听参与了这场改变。愿每一个被故事照亮的村庄都沐浴在时代的晨光里，愿每一份来自泥土的期盼都迎来属于自己的回响。这里是第一书记会精彩系列报道，我们下次再见。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您即将收听的是我是实习生，
3: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例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0: 朋友都说我想找一个好工作，有一些在校园里边正在学习的同学，无论他是大二还是大三或者是研究生，大家说我出来之后我可不可以找一个有文化品位的工作呢？这是我们很多求职者的一个心愿。所以今天我们想来先请教一下我们的金总，说到有文化品位的这样的一些工作，朋友们想学大教育有没有这样的职位我们可以去就职呢？
1: 谢谢王磊老师，也是非常高兴能到节目来做客。那么我们成立是在2001年、今年正好是25年的历史了。那么我们现在也是一家在 A 股深交所主板上市的教育公司，
0: 上市公司。
1: 那么我们现在的业态也非常多元，那么从教育培训到学校到职业教育，到我们现在还有文化阅读的板块，还有医疗健康的板块，是非常丰富多元的。从我们最开始成立的那一天，我们就叫做个性化，对，我们叫以人为本，因材施教。我们认为每一个人每一个学生都是不同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种天赋秉性啊，性格特点，那么我们应该有不同的教育成长的路径，所以说我们就为每一个人去定制啊这样的教育方案成长的规划，所以这是我们的最核心的教育理念。从2001年开始，我们在不断实践这样的教育理念，从开始的一对一的培训、辅导，那我们到了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全人制的学校，然后我们也有进军到了职业教育，那我们到现在还有布局的这个居巷书店，还有我们的医教融合的板块啊，我们有自己的医院，那我们还有我们现在的跟新科技结合的在线的教育，还有 AI 的教育啊，所以说也是这么多年的发展的这种积累，所以我们在每个板块我们都需要非常多的人才，那么。比如说我们需要很多的老师，个性化的老师，能根据不同学生的情况因材施教的老师，可能有各个学科，还有像心理，还有像这种学业规划，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种需求。那么还有我们还需要有我们的叫在学校站讲台的老师，因为我们有小学、中学，有高中，我们还有职业学校，可能除了这种学科我们还得教一些技能，
0: 是的，
1: 比如说现在我们非常流行的低空经济啊，无人机，像现在也是是很火的巨神智能，
0: 是的，
1: 像集成电路这些这种技能的专业老师，我们也是非常需要的。另外我们在文化的这个板块呢，我们特别需要这种热爱阅读，自己也喜欢阅读，也希望跟别人分享的我们书店的这个业态，我们有阅读的指导师，阅读的规划师，那么这些都是为我们很多年轻的尤其是在校园里的这些学生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
0: 你看我们的节目叫我是实习生就业员圆桌派，我们其实就是想帮助高校的即将走入社会的这样的学生，给他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让大家能够直接有对话 CEO 的机会。那么说到您给大家提供了这样的平台，我们有这么多的板块

如果说是你的大学的学的课程是很多的，那你应聘什么样的岗位你就写你相应的课程就可以了，要不然这个简历就会写得很繁琐。那么学校获得奖励嘛，你就写一些含金量比较高的，没有必要写那么多。实习经历的话呢，其实是蛮重要的，我在哪个时间在哪一家机构或者哪

0: 一个非常好的稳定的空间，是这样的。
1: 是，因为老师肯定是，尤其我们是个性化老师，
0: 对，
1: 他是先要跟学生成为朋友，因为我们是个性化嘛，可能也是授课形式一对一为主。那么老师他不是说在简单上是向学生去灌输，而是要跟学生有非常深入的互动，他要成为学生的朋友，我们叫亦师亦友。那么他就得了解学生的喜好啊，
0: 对，
1: 了解他的性格呀，跟学生要共同的话题，
0: 是的。
1: 切入，所以说对老师的这种沟通能力包括性格各方面都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0: 这个特别重要。你看我们的实习编辑，我们的刘磊啊，他也是应聘过很多的这样的单位啊。比如说你要是想到学大教育应聘啊，你会问我们的金总或者问我们的 HR 什么问题呢？
2: 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多数的想要求职的求职者们在自己的学生时代第一个梦想的职业可能就是老师，因为我们每天都在上课，然后面对的就是老师，我们觉得老师好伟大好厉害，老师也更多的是充当的我们人生导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了。那除了热爱和潜力，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资质可能更匹配我们的教育行业呢？
3: 其实今天来的话呢，因为我看到的是面对的是应届生，那我就希望就是说应届生的话呢，无论是从简历这关，从面试这关，最终能够获得自己心仪的一个工作。
0: 对，
3: 那么今天的话呢，我就是希望把这些东西讲得很透彻很明白，能够帮助到这些应届生们。
0: 没错，
3: 前面的话呢说到了简历这个的话，我个人认为应该属于面试部分了。在面试的过程中的话呢，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很多的应届生他都是非常紧张的。
0: 对，
3: 我们甚至有的时候会遇见在屏幕里边啊，他在这里坐着，然后他的父母就在旁边坐着，或者他的朋友在旁边坐着，然后有一个问题，然后旁边的智囊团就会告诉他啊，你要怎么怎么说，然后他就开始怎么怎么说。其实这个的话呢，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怎么样去缓解你的这个紧张的情绪，让你这个人放松下来。因为有的时候吧，我们在这个紧张的过程中表达的东西是有缺失的，我们很可能会因此去丧失一部分人才，对不对？那么我们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的面试官会在这个过程中首先一定是说，哎，你自我介绍一下，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开始。那么在这过程中的话呢，我们会给你完成一个很好的互动，也算是破冰，让你放松下来。放松下来以后，我们再去判定你是否具备我们的这个素质。因为不同的岗位，你的培养的潜质、要求的能力一定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的话呢，放松下来，我觉得就会很好。你比如说，有的人就会问说，哎，那怎么样？可能算我是加分项，对吧？
0: 对。
3: 其实的话呢，没有说具体的一个问题，说是你的一个加分项。主要的话呢，金总刚才说了，其实教育这个行业它是一个终身的事业。金总一直说，我们做的是一个特别困难但是特别正确的事儿。你唯有热爱才能够坚持下来。
0: 对对。
3: 所以说，热爱这个东西的话呢，是我们第一要素。工作中其实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是这意思吧？如果你热爱，足够热爱，那么你就会遇见问题，你会想到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去逃避问题。
0: 对。
3: 当然了，面试的过程中，你也会有踩雷的时候，你就不明白为什么我踩雷了，对吧？踩雷的过程中的话，更多的时候是你的角色的一个转变。学校和这个职场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你在学校的话呢，我们很多的东西都是既定的。你在什么时间你去上课，在什么时间要考试了，在什么时间的话你要实习，什么时间取得毕业证书，它都有一个时间，你照着时间去做就行了。但是职场不一样，职场更多的时候是以终为始，对吧？你要去付出一个主动的努力，
0: 对，
3: 这个时候你才能获得到。那如果说是你有这种心态，那么你基本上就不会去踩雷。我们面试的目的还是要什么？基本上的话，我们只要是对于应届生开辟的岗位，面试的最终的目的是你是否具备我们培养的一个潜力。因为你是应届生，我们指定是要培养的。你是否具有培养的潜力，是我们更加在意的东西。所以说经验啊、技巧都不是很重要。有的人就会在这个面试之前，无论是智囊团也罢，还是视频也罢，你都会搜到一些。

0: 是要在3年以上再去考虑换变动。因为在一家企业，我们认为如果你第3年其实是学不到一些真正的
1: 精髓的，
0: 对，
1: 嗯
0: 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比较看重的一个方面，就是你的职业的连续性。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尤其是在中高层的岗位，
1: 嗯，
0: 如果是平跳，就比如说一两年换一份工作，一两年换一份工作，哪怕他可能有非常充足的理由，
1: 嗯，
0: 那这个我觉得可能就不太适合做企业的比较关键的岗位了。
1: 也就是说我听金总说完之后啊，您不排斥在小公司有工作经历的这样的一些年轻的朋友，因为他具备的可能是一种综合锻炼的能力，所以有在小公司就过业的这些朋友也不用担心我想去上市公司工作但是我没有一些大企业的经验没关系。那么刚才您也说到了，我们不光是有教师这样的，当然我们主营的业务当中之一有这样的一些工作，那么我们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们有文化类的，我们已经根据了我们的教育属性开拓了像我们的巨象书店，有些朋友说我喜欢读书，如果我能在书店里边去工作的话也是很好，也是很稳定，而且是在大公司下边的书店，是吧刘磊？你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哈。那么像这样的一些岗位是不是也需要有这种教师的资格呢，有对教育的这样的一些梦想呢？
0: 对，这个我来说一下，就刚刚讲的，就我们主要的这种招聘岗位可能是以教师为主，
1: 嗯，
0: 但是我们还有很多非教师的岗位，
1: 对，
0: 尤其对年轻来说，不管他是什么样的岗位，我们都是会从一线做起，因为就是我们是培养人

0: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3: 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4: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3: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4: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3: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4: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3: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4: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3: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4: 伴你成长。
5: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我是主持人王磊。那么在我旁边的呢，就是我们的实习编辑刘磊。
6: 大家好，
5: 今天的这期节目啊，我们请来了学大教育的 CEO 金鑫先生。金总好。
7: 老师好。
5: 我们还有一位美女啊，这位呢就是我们学大教育的人力资源总监党卫玲。党老师好。
6: 好，朋友们好。
5: 一会儿呢我们还会

0: 业当中的一些经验和体会。
1: 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
0: 可以问一问我们实习编辑我们的刘磊啊，他也是应聘过很多的这样的单位啊。你从一个学生到一个职员的转变啊，你会问哪些问题？
2: 我们现在应该给自己树立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就如果说回到比较迷茫的这个定位上，我们应该怎么样跨出第一步呢？
3: 跨出第一步的话，你首先得在一个岗位先有一个深耕的一个过程。我们的老人一直在茁壮成长，新人这边呢也在不断的涌现。你其实靠的是什么呢？主要是一直我们在坚持以人为本，也在坚持我们务实和创新。那么新来的员工的话呢，其实你如果决定你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先要深耕下来，看看这个事情值不值得你去做。那么我们所有的应届生，你如果是加入我们学校以后，我们所有薪资福利待遇包括你的系统权限都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说给你提供了一个非常公开的以及公平的一个环境。那么在培训的过程中的话呢，我们各式各样的培训都有，集团层面的，包括说是分公司层面也有，校区自己也有，我们校区内部的话还有导师，导师会带着你一步一步的，有人带着你的话，你会尽快的去熟悉你的这个工作，熟悉了工作以后，然后你就开始慢慢的了解这份工作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态了。我在培训的话呢，不只是培训你这一个岗位，你比如说你去书店的话，你不只是说只是你工作的这一方面，相关的这些岗位我们也会交叉培训。这样子的不止你自己知道你的工作内容是什么，你也知道有交集的这些人他们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0: 对，
3: 这样子我们在工作沟通的时候就会更加的高效，我们也更能够出现这种复合型的人才。所以说人才这条路给你铺好了，那么到底你最后是怎么样去选择的，你一定是要有个深耕的一个过程的。其实你真真正正想了解这个行业的话呢，一个就是这个公司给予了你什么东西，还有你一定是要有这个深耕的意识的。我先扎根下来跟着他去学，去慢慢的去体会这个公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然后你再去自我判断这条路我到底走不走得通，我会不会再去换其他的岗位或者是其他的行业。你都没有深刻了解的时候不要急于判断，可能就是变成东挖一个坑西挖一个坑，你都觉得没有水，但很可能是因为你深入的程度还不是很够。这个是我的一个个人建议。
0: 我们是京津冀之声，是一个区域性的平台，既有北京又有河北又有天津，那么我们在就业的时候
4: 这几个地方我们都有，
0: 也就是说我们在全国各地都会有我们自己的分公司，
4: 因为我们也是个覆盖全国的平台，在全国100多个城市啊，都有了我们的业务和团队。那么尤其是京津冀也是我们重点区域，那我们在北京、天津、在
0: 河北
4: 像石家庄啊、保定啊、承德呀，这些都是有我们的这个业务的，所以说我们在京津冀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啊，所以我们也是非常希望有更多京津冀优秀的人才啊，优秀的应届生。
0: 那么我们的招聘标准会一样吗？比如说北京的招聘条件和河北的招聘条件会一样吗？
4: 我们基本上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的业务都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对于岗位这种需求和标准基本一致的，只是根据京津冀不同的一些特点会做一些微调。
0: 我们现在连线我们现场的一位实习生，给我们介绍介绍啊。如果你想去学大教育的话，你会问哪些问题？
5: 大家好，我叫张悦，是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生，一年级新生。就现在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作为一名非师范行业的，然后也没有教培行业垂直实习经历的学生，两位在考核中会更看重哪一种底层能力或者说是工作方式？
3: 如果是非师范专业的话呢，大概是想应聘什么样的一个岗位？你是研究生毕业，很可能的更多的时候应该会从学管师这个地方会去引导。学管师这个岗位他需要的这个能力啊，一个是情绪管理的能力，还有的话时间管理的能力，大概率应该是更加合适你的。
0: 什么是学管师呢？
3: 学管师就是说我们这个学生来这里上课的时候，我们有教课的老师，那么还有服务型的，他在上课的情况啊，出勤的一个情况了，家长会啊，这一系列的除非教学以外的服务部分，整个都是学管师来做的。所以要求的话就是他的一个情绪管理的能力，因为你要面对的不只是面对学生本人，你还要面对的话是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家长的需求和学生的需求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就需要我们的学管师的话有一个很好的情绪管理的能力。因为你在管理学生的话呢，他也不只是说只管一个，时间是要协调好的，要不然的话时间也会出问题，这样可能起步会更加好一些。那么最终到底是合不合适，要通过面试啊，看看你是否具备我们的这个素质，那么就培养成功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正式上岗了。
5: 也想问一下京总。

0: 是包括看简历信息量或者说准确度，它是一定比例，肯定不是百分之百的，还是有很多的特质和它的这种潜力是在工作当中才能发现的。那么一种积极的态度，工作不是说就是按照这个岗位描述，它会层出不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我们是要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和这种态度去看待这些问题？是不在我的岗位范围内我就不管了，还是说不管是不是我的问题我先上？那么我觉得首先是这种积极的态度能造就了人成长的一个速度和基座吧。第二就是这种学习能力，可能看待问题别人可能看到了问题的一个层面两个层面，如果这真正学习能力强的人，他会看到这个问题后面这种更深层次的因素，那么他会想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考虑解决方案，是不是发现在公司的一些流程上啊，一些可能业务机会点上会不会有新的一些公司可以去做的事情，那么这种学习能力他就会让自己慢慢开始脱颖而出了，这两点是最重要的。
1: 那比如说我要是张悦的话，我有升职的机会吗？
0: 我们整个的人才培养呢，都是按照我们体系来的，大部分的管理层管理干部都是从我们的基层员工
1: 基层
0: 一步步去成长起来的。
1: 对，
0: 首先公司会有培训计划，我们会有培养计划，因为我们培养人还是一个挺长时间的一个周期的，我们包括从培训的这个机制，包括集训营，包括轮岗计划，包括在不同城市之间的这个计划，包括从一线到集团的不同的计划，都会对这个人在不同的时期会有相应锻炼，如果他在每一个阶段都能够达到公司的标准，那就在不断的晋升。
1: 那么说到这儿啊，想要实习的朋友非常非常关注的就是第一个，我能不能去，去了之后我的职业规划和企业是不是能够匹配上，那么我进去之后如何来适应这个企业，这都是一些非常好的问题。所以今天来到我们现场也有两位刚入职的新员工，请我们这位新员工来说一说如何来适应我们从学生到职员的一个身份的转变。先来有请我们的第一位王坦，年进入到我们机构的。
2: 我毕业就来学大了
1: 啊！你是哪一年毕业的？
2: 我去年毕业，因为想当老师。
1: 那你现在做的什么工作呢？
2: 我还是教师的工作。
1: 教师在教什么呢？
2: 教语文，因为我当时学的就是师范的专业。然后我考的教资的资格证呢，也是高中语文的资格证。然后来到我们校区之后呢，也是匹配的相应的这个岗位。
1: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2: 我是河北的学校毕业的。
1: 河北的，
2: 就是刚刚我们说京津冀的那个冀。
1: 所以啊，京津冀啊，我们都囊括了。那么你觉得你从一个学生到一个职员的转变啊，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心理的变化吗？
2: 我上学的时候我是一个很I的人，就我来了之后我发现哎，我从一个很I的人变成了一个很E的人。
1: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文化的土壤嘛，然后每一个家庭的需求也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在面对他们的时候呢，就是要个性化的一对一的去给他们定制这些东西，这些内容去教给他们。还有呢，就是不仅仅要解决他们学科上的一些问题呀，提升他们的学习成绩和能力呀，这样的一些东西，然后还有呢，就是要跟家长去做沟通。

0: 司的，还有就是给到我们很多的这种大厂的一些培训，所以就很能支持，很有底气，就敢说话，这个时候就慢慢的从很爱变成很义这样的人。
1: 也就是说公司给了你底气，
0: 对对，
1: 公司说我会给你背书，我会给你负责任，是这样吗？
0: 对对对，就会特别踏实。
1: 其实我还特别想问问王坦，你经过了几轮的考试或者是面试？
0: 因为我是校招生
1: 哦，
0: 其实我就是在校招的这个过程当中过了这个校招的面试，来了之后呢，我们还会有校招的很多的这个培训，然后培训完了之后呢，我们还会有分公司的培训，还会有校区的培训。到了校区之后呢，还有师傅带我，就是他会跟我讲说你要怎么样去备课呀，你要怎么样去面对你的家长呀，怎么样去开家长会呀，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都会教给我。觉得说这个小孩现在练得不错了，有这个能力可以去面对你的学生跟你的家长的时候，哎，我们就会有这种试听课，会去培训我们，去锻炼我们，就是你该怎么样去上好你的这个试听课。因为我们要对我们的学生，要对我们的家长去负这个责任嘛，所以呢，也是就是一步一步的都会扶着我们走，走得很稳。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像刚我说很踏实很放心，就去给孩子去上这个课程。完了之后呢，上完之后我们还会整体的去复盘，当时我们的这个主任还会带着我们就是坐到一起去分析这个孩子他是什么情况呀，然后哪些地方是亮点，哪些地方你接下来要去调整，然后更匹配这个孩子的情况，等等等等，还是一个这样子慢慢的去成长的一个过程。
1: 那你现在适应了你的工作了吗？你对你未来的职业规划现在有目标了吗？
0: 我不是提到说因为我是校招过来的吗？
1: 对，
0: 就特别好，因为我们有了大厂培训，我们还有那种小厂的培训。当时我的负责老师还跟我讲说，你看你应聘的是语文教师这个岗，
1: 对对，
0: 那你作为一个语文教师，你将来会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一些岗位的晋升的机会，就是会很明确，那些
1: 给你做了一个职业生涯的规划。
0: 对，就会把这些都告诉我，然后说接下来的路你要怎么样去走，然后公司会给你提供什么样的支持。
1: 所以我们很多呀，现在没有踏出校园的这些朋友，可能听到王坦同学说还是不错的，企业对我们的培养不是说放任式的，而是师带

0: 海同学是怎么从一个同学变成的一位职员的？
1: 我的话是前两年就入职，其实走的是社招，没有在学校招聘，但是实际上是在后来暑假的时候自己去找的工作。那在

0: 我们当时另外一位老师就是带着我一块再去进步，再去改善的一些问题。
1: 那么你现在从事的职业是什么呢？
0: 还是在做教学。
1: 做什么方面的教学？
0: 就是物理的教学课程。
1: 等于还是符合了你自己当时应聘的一个心愿了。
0: 对，
1: 就是当了物理教师。
0: 对的。
1: 那你是哪学校毕业的？
0: 就在北京念的书。
2: 他入职的那个时候已经过了春招了，然后的话呢，就是当年的毕业生，然后来了以后的话，成长的特别特别的迅速的一个老师。
3: 我们校招跟社招是两套体系，如果他没有校招的话，他只能走社招。那社招就是刚才讲的，他可能一轮笔试、二轮笔试，再加上面试。那校招呢，它是一个批量的，然后我们在里面是不断的培训，不断的培训，再有一个带教体系。
2: 他赶上了尾巴，
1: 也就是说既有校招又有社招，
3: 对，
1: 这两种都是可以的。
2: 对，他赶上了一个尾巴，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春招已经差不多快结尾了。春招这边的话呢，它一样的，我们在复试的时候它开始有个初试，等到复试的时候全部都是校长来复试的。我们基本上因为在挑苗子的那个时候的话呢，我就说嘛，是潜力那个事情，因为你要校区它有个帮带的一个过程，

0: 走管理路径的话，那你下一步就教管主任了，再下一步是校长。所以说他的路径是非常清楚的。
1: 对。
0: 那么你走的下一步到底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他的一点。人家做什么事情的话是非常专注，他非常专注，人家就一头扎进去就做这个事情。你深根下去，你才知道这条路你到底走不走得顺畅嘛，就是这么回事。
1: 刚才我们的党老师说了啊，给你做了一个职业规划，这和你当时理想的职业规划吻合。

0: 杨老师嘱咐嘱咐我们想求职的朋友们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1: 其实每一家单位如果是招聘这个应届生来说的话呢，只要是他对于应届生敞开岗位的话，我们更多的时候是想看是不是具备着培养的一个潜力。那么他的招聘的这个意愿度一定是非常强的。我们的应届生朋友的话呢，在加入这家公司之前，你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你可以去考量一下每一家公司值不值得你进行这个加入。但是一旦你有选择以后，希望一定要有一个深耕的一个心态，认真的踏实的去体验一下这个公司到底是什么样的，培训的这个过程中是否适合你下一步的一个发展。这个时候的话呢，然后再做出一个合适的去判断。我当然希望最后的一个选择您是成功的，当然了也会有一个不成功的情况，那一定是你深刻的选择了以后觉得它不合适再去进行调整，不要盲目的挑来挑去，这样子的话呢时间成本也是一个浪费。
0: 非常的感谢金鑫先生和党贝玲女士今天能够来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的节目来做客，感谢朋友们关注这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3: 感谢收听本期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到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节目当中的精彩干货与延伸内容，欢迎您登录小红书平台，搜索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关注我们。请您继续锁定京津冀之声 FM100.6，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与您不见不散。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5: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6: 安舍弄命，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7: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4: 关爱残疾人。

0: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1: 别慌，有办法。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0: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3: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以下是广告时间。
8: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

0: 是山药的品种，山药上有像铁锈一样的痕迹，所以说它得名为这个铁棍山药，就说白了就像铁棍一样嘛。
1: 哎，
0: 那全国都能种铁棍山药哈。那么淮山药呢，就是指这个种在河南焦作沁阳的山药，指的是地理位置，就刚才李红说的古时候的这个古淮靖府。
1: 哎，
0: 所以说呢，这些地方种出来的山药才能够叫淮山药，因此铁棍淮山药是要求既在淮府种植，又得是铁棍山药品种，这两个要素缺一不可。
1: 所以说呢，今天啊，光是给大家介绍这个淮山药，就要跟大家说说为什么给大家挑选这个铁棍山药粉，为什么大家在日常要喝这个铁棍山药粉。您看啊，鲁土种出来的这个山药呢是曲里拐弯的，而且呢质地，这个鲁土地种出来的山药更加的致密，是因为什么呢？本身鲁土啊，它质地没有那么松散，它和沙土不一样，颜色呢也是稍微的有一点深色，而且鲁土的矿物质有机成分极高啊，鲁土呢因为硬啊，生长的这个淮山药呢内含更丰富的这个黏蛋白、淀粉酶和游离氨基酸等等。比如说咱们同样吃一小节的这个山药，同样大小，这淮山药它的营养更加集中，而且呢淮山药中富

0.24毫克的硒。您说，哎呦，这0.24毫克都不到一克，这能有多少？能管用吗？我告诉您，别小瞧这0.24毫克的硒，不是任何。

0: 保持不变299块钱。那么大家一定要抓紧机会，抓紧这个时间拨打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哎，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啊，这款这个山药粉它不光是含硒，每1000克当中还有0.24克的硒，它的原料非常非常的棒，同时它的制作方式还是让很多人非常非常喜欢的。这样的品牌确实是不多，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吉心堂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它确实值得我们去尊敬。
1: 是它呀，无防腐剂，无添加剂，无香精，无色素，无糖，配料表当中只有一个啊，就是淮山药片啊。那这个粉呢，您冲起来喝的时候呢，它有几股香味混在一起吧。第一种呢是山药本身的那种卤土山药的甘甜，它是那种甘甜的甘，
0: 因为它里甜基本上就是山药自带的那一点微微的甜，
1: 对，那种回甘。那它里面呢还有一股小麦的麦香味，它是这个小麦麦麸炒就会有这么一个味道。所以这两种味道结合在一起，老人小孩都爱喝。而且这种山药粉可以说它不挑人，老人呀小孩包括咱们呀都可以喝。
0: 哎，都可以喝的，确实是。您比如说包括这个山药粉日常啊，我们很多的客户都是一天老两口或者说一个人在家里边每天都要冲一袋，而且非常非常的方便。然后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您做点心和面的时候，
1: 加在里头，
0: 喝粥的时候把它加在里边，第一它稍微带一点点的甜味，能给您那个粥啊或者说面啊稍微调一点味儿。第二点是什么，它里边没有糖，没有什么香精色素啊，没有添加剂，非常非常纯粹的就是经过麸炒的这个山药粉，所以说它不会改变比如说粥的性状啊或者说面粉的性状都不会，但是您在吃的同时却可以汲取到淮山药，也就是真正的淮府的铁锅山药粉里边非常密集的这种营养。淮山药本身具有非常丰富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等等，同时它的矿物质非常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它有铁、铜、锰、锌、钙等多种的矿物质。另外今天还要跟大家说一点，就是在制作这个淮山粉的过程当中，因为它经过了麸炒，所以它的麦香味是很浓郁的，您平常冲的时候您会体会到一杯水下去它那个麦香味和铁棍山药粉的那种干香味一下就反上来了，非常非常的舒服。因为它是源自于自然，因为它是源自于传统的制作方式，这个才是真正能补充到我们身体所需的好的商品。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来小麦再给我们都说一下。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今天主品呢是8盒，每盒10袋，赠品呢是5盒，也就总共是13盒。那售价是299元，
0: 299块钱，130袋的这个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如果您现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0: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在饮食的时候感觉到挺矛盾的、啊、
0: 为什么呢？
1: 哎，因为爱吃点肉，但是吃多了对于他们来说又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
1: 第一个就是怕油腻，第二个呢就是怕麻烦。
0: 嗯，
1: 我们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弄不出来那个烂糊劲儿。
0: 哎，
1: 那为了解馋折腾一整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平时可能家里就老两口或者说就一个人、
0: 嗯、
1: 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怕浪费，对不对？
0: 哎，所以说呢、嗯、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

0: 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1: 哎，梅菜扣肉。
0: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1: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它的肉香啊是依旧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
0: 它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
1: 对，那黑猪的五花肉，而且您拿到手其实就能看到了，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0: 另外呢，您说完了这个猪肉的肉以外、其实这梅菜扣肉咱们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这梅菜，这梅菜得选得好，
1: 是，
0: 而且这梅菜是梅菜扣肉的灵魂，
1: 没错。
0: 它这个梅菜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著名的广东惠州的梅菜，人家那边做这个梅菜手艺好，而且出名，经过自然发酵和反复的淘洗之后，只取这个其中鲜嫩的菜心儿，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怕没洗干净有沙子，按咱北京话说不怕牙碜，
1: 牙碜、没错。
0: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菜心儿啊，它比较嫩，咱们听众大多都是中老年人，有的时候吃这梅菜如果选的不好或者买的那品质不好，容易有那菜梗儿，嚼不动硌牙。但是咱们今天这梅菜扣肉选择的都是菜心儿，不用怕这梅菜嚼不动，而且这梅菜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您就能吃的时候稍微带一点甜口，而且这梅菜就把这个猪肉的肥膘里边这油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吸走了，这肉也不腻了，是这菜也有点油性了，也有点那个汤汁的味儿了，
1: 哎呦，
0: 吃起来特别特别馋人，
1: 香啊！
0: 而且把本身的这个梅菜这香气注入到这个梅菜扣肉里边，您吃这碗梅菜扣肉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口口都有这个香味儿。另外啊，咱们吃这个梅菜扣肉或者说吃其他的肉菜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中老年人呢想解解馋，想吃一口肉，但是呢经常是什么，吃一两口就腻了，
1: 没错，
0: 这油腻是特别难解决的。
1: 是今天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肥腻给去了，真正做到了有肉香不见油腻。
0: 哎，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那个肥膘那层啊吃着是真解馋，
1: 对、
0: 但是这肥膘和肉皮儿软和的跟那豆腐是，您吃到嘴里边一抿，而且您拿那筷子轻轻拨动的时候能看到这肉皮在筷子之间啊，这微微的 晃，
1: 哎呦，
0: 有那种颤颤巍巍的，哎，颤颤巍巍那种感觉，说明这个是做的火候到位，而且送进嘴里边以后呢，这个肉皮是软糯带着点胶质感的，稍微有点粘嘴，
1: 哎，
0: 瘦肉部分也是吸透了这汁儿，丝丝分明，软而不散，所以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您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也能吃得轻轻松松，不用担心啊。剩下那点这个梅菜汤汁儿，这个梅菜吸了这肉汤以后，您说这能不好吃吗？能不下饭？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传统名吃贡宝林他们家的这个梅菜扣肉，而且咱们今天不光给大家带来好吃的，还得便宜，还得实惠，
1: 没错。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是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赠品再赠您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总共是10碗。那今天赶上我们节目是首次推荐，额外再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
0: 而且保质期还挺长的，
1: 哎，9个月呢，够您吃完这12碗的了。
0: 不用担心里边有防腐剂，因为它是塑封的，抽空气了以后的这种包装，
1: 抽真空的哈、
0: 哎。
1: 那这个在市场上每碗就要24块钱了，是吧？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价格，12碗每碗300克，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0: 这一碗还是挺大的啊，6两的量，今天每碗和16块钱多一点点，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1: 一顿饭够吃了啊！
0: 哎，里边全是好肉吧？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400015515。
0: 刚才说了190。

0: 另外呢，我们特别推荐您试一下这种包装的设计，每份都是300克的独立碗装，这个分量对于中老年人家庭来说呢，是非常的恰到好处的。为什么？老两口吃这一碗够了，一个人吃也不用担心，两顿基本也都吃完了。
1: 是，
0: 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一顿吃完了，顿顿咱都吃新鲜的。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贴心的。
1: 是，
0: 另外您说这梅菜扣肉，哎，我拿回家以后吃着它怎么就能不腻？哎，这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不出这种口感，是因为人家有6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和焖，这个咱们在家里边做不了。
1: 没错，
0: 而且呢特别特别的费功夫。
1: 是，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它首先怎么做呢？下大锅把它煮透，把肉里的这个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过油炸皮，就是要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呢，必须得立刻把它投入冷水浸泡，因为呢要在这一冷一热之间让肉皮不仅是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0: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它那层肥膘吃着解馋，
1: 而且还不腻。
0: 哎，不腻的原因就是它那里边的油啊都已经逼出来了。
1: 对，
0: 然后就是咱们家里咱也没那功夫去做的，
1: 就是8小时的慢火蒸制。哎，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多余的油脂就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梅菜吸收死。
0: 这样出来的这个扣肉，肥肉部分变得是半透明的胶质，这瘦肉吸饱了汤汁，然后您再吃这梅菜，这才是精髓呢。
1: 哎，
0: 倍儿下饭，而且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油腻感的。
1: 没错，
0: 哎，这叫好多中老年人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肉质感。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的放心，用的都是好料，里边的肉块和梅菜，您拿到手以后一撕盖都能看得见，整块的大肉还有非常非常嫩的这个梅菜，这样咱们吃着也非常非常放心。
1: 是，
0: 另外整个组合呢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1: 我们带着您的传统名吃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这个市场售价就要每碗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哈。那这个保质期也非常的好，9个月，是不是？
0: 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买回去呢，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小酌几杯的时候，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呢，只要一上桌，我告诉您，保证是分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也能用得上，价格也非常非常合适。
1: 对，199元等于直接给您寄回家12碗，和一碗下来才16块多。
0: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们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
1: 哎，
0: 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这给您省事儿了。您看啊，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洗了。
1: 没错，
0: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山同脉，水 同

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

0: 嗯，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3: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4: Ready, go!
2: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3: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今天呀，咱们继续话说天下系列节目，历史上那些金枝玉叶们。今天要讲的这两位皇子皇女之间那关系之曲折，身世之悲剧，可以说是天下罕见。他们就是魏国公子姬吉和齐国公主宣姜。为人子彰显孝行，为人兄肝胆相照。在那样一个弱肉强食毫无信义的年代，人只有留下这条命，才有机会做一个忠孝之人。面对毒辣的父亲，凶残的兄弟，也许死亡才是一种解脱。话说天下，阿杰为您讲讲被人夺妻又夺命的魏太子姬吉的故事。

生在帝王之家，无论是沾母亲受宠的光，还是凭借自身聪慧能在帝王众多的儿子中被立为太子，那是一件幸运的事儿。然而他们的命运也随着这个身份的确立而变得悲剧了。但是这些悲剧里，大部分太子那自己是要对这些悲惨的结局负些责任的。可魏太子姬吉，他真是万分的无辜啊。姬吉是春秋时期魏国魏宣公之

积极的父亲魏宣公的私生活呀，这作风实在是有点不检点啊。在还没有坐到龙椅的时候，他就与他老爹魏庄公的小妾宜姜私通。这个宣公即位那天呢，就迫不及待的正式将自己的后母宜姜纳入自己的后宫，也就是在那天，他的原配邢妃从此失宠了。这个宣公和宜姜啊，遮遮掩掩的关系呢，终于是暴露在了阳光之下。让人惊讶的是，在那样一个封建的时代，这对夫妻竟然可以顶着种种

悲剧就发生了。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春秋时期的魏国去看个究竟。那个时候啊，有一个惯例，这个齐国

0: 鲁桓公。按道理说呀，嫁得门当户对啊，可是这对姐妹的人生悲剧就是跟他们的婚姻同时开始的，而他们的婚姻悲剧又影响着公元前七世纪初的东周历史。话说在公元前718年，年方15岁的宣姜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一天，魏国派来使者为太子姬籍向宣姜求婚。虽然姬籍这年呀只有16、17岁，却因为风流倜傥啊，博览群书，和公主一样，也是当时诸国闻名的名人。而且魏太子姬籍的身上流淌着美女母亲宜姜的血液，当然了，也是生得俊美，儒雅非凡。尽管身世方面有些小小的问题，但是并不妨碍姬籍的未来国君身份。于是齐僖公立刻就答应了这桩十全十美的婚事。只可惜呀，不怕真小人，就怕伪君子。这个魏太子求婚的使臣呢，就是伪君子中的领袖。回到国内，这家伙就立即向这个姬籍的父亲魏宣公禀报了公主的情况。
1: 那沉鱼落雁、倾国倾城的美貌，简直是比花儿还诱人呐。
0: 接着这个使臣还暗示加明示的表达了他的个人想法，
1: 这样的绝色美女，那应该是被国君您享用啊。
0: 他还不忘了强调，
1: 之所以这样说，绝对是出于作为人臣的一片赤胆忠心呐。
0: 那人家这么想也没错，

傲的愿望来到了魏国的，却没有料到最后自己的归宿却是这样一个老丑无德的家伙。可是在别人的地盘上，他能怎么样呢？就这样。

对于这件事情，他没有流露出任何不满，默默地接受了这种屈辱的安排。申江很快就生下了两个儿子，姬寿与姬硕。然而，真正的悲剧就要在从前的情人间发生了。时间总是在不经意间飞逝，转眼间15年过去了，宣江的两个儿子都已经快成年了，魏宣公也真的老了。看着衰老的魏宣公，宣江无时无刻不在为老头死后自己和孩子们的前途担忧。这两个血肉相连的儿子是宣江全部的寄托和希望。慢慢的，他心中对那个少年身影温柔的记忆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恐惧。也许是继承了宣江的优良传统，宣江的长子姬寿是一个清秀善良的少年，可是基因在他的弟弟姬硕这儿可就变了异了，不仅和善良沾不上边，甚至是恶劣之极。姬硕经常在魏宣公和宣江面前说积极的坏话，诋毁他这个老实的大哥，而且每次啊都是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由此看来，这个姬硕人才虽然不怎么样，却有着不错的口才。有一天，姬硕像往常一样演讲，说着大哥如何对夺妻事件百般怨恨，如何扬言要在即位后将他们母子铲除干净。没有哪个母亲不相信儿子的，宣江是大惊失色，带着姬硕去找老头丈夫，希望能够救儿子一命。姬硕告的这一状对魏宣公的影响非常大，他已经老了，害怕自己会死在正值盛年的长子手里。而且啊，宣公本来因为当年夺婚的事儿，对这个大儿子就有点心虚，现在又听说他的种种恶行，就更加讨厌起他来了。

和宣姜被关进了新房。虽然名为公主，实际上啊，只不过是国家间的联系工具。宣姜在茫然之中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后来他又生了三男两女，分别是棋子、戴公身、文公悔、宋桓公夫人、许穆公夫人。宣姜死于何年没有记载，这一朵鲜花啊，就这么默默地凋零在了东周大地之上。尽管故事的结尾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局，但是事实它就是这么发生了。毫无疑问，姬姬和姬寿都是善良的人，他们身为人子彰显孝行，身为人兄肝胆相照，但是他们却做不成，或者说没法做一个成熟睿智的政治家。即使姬姬将孝子忠臣贤兄演绎的再怎么淋漓尽致，那遗憾的是生不逢时啊！在那样一个弱肉强食毫无信义的年代，父子相残、兄弟互害的局面并不稀罕。从尊重生命权的角度来说呀，人只有留下这条命，才有机会做一个忠孝之人。姬姬兄弟俩如果采取手段保住性命，反戈一击，那不仅会是生命延续，也可能带领自己的国家走向辉煌。死者已矣，尽管给生者带来无限的哀痛，给后人留下了无奈的感叹，但是面对这样毒辣的父亲、凶残的兄弟，也许死亡是一种解脱。当我们再回顾历史，认识积极，不要只是徒留悲伤了。

0: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

0: 应季的。比如说现在就是正好是吃香椿的季节，
1: 在日子口，咱们尝点新鲜的，咱们尝点正经的，
0: 没错。
1: 所以说呢，今儿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江小辣这个品牌的北京风味炸酱和
0: 香
1: 椿
0: 酱。
1: 哎，说起这炸酱，真是到了我的主场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啊，我是从小在家里边就吃炸酱面长大的，而且对于炸酱确实有要求，而且我相信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您对于炸酱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是什么炸酱做得好吃，必须得是料够好，味儿够正，工艺够地道，才能做出一碗好的炸酱，才能吃到一碗好的炸酱面啊。所以说在选料上，我觉得江小辣他们家做得不错。为什么呢？他们家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炸酱，我觉得还必须得用五花肉，因为它得有点肥的，得煸出来那个油来，这个炸酱才香。另外就是什么呢？这个切的这丁儿大小得合适，
0: 哎，是
1: 切的稍微大一点了，哎，吃的是有这个肉的感觉了，但是按我们老家讲，你要是吃那大肉，你干嘛不直接吃炖肉呢？
0: 对，大了它有点抢戏，抢了这个酱的味道了。
1: 如果切太碎了，没有那嚼的那个肉劲儿的口感，所以说这切丁的大小也挺要讲究的。另外就这黄酱，我相信大家自己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的时候，去外边得买那好黄酱，因为这个底酱才能决定这个炸酱的好坏。
0: 是，
1: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炸酱，它用的是什么呢？农家酱非遗工坊制作的非遗黄豆酱。基本上您就可以吃到正经的酱味儿。而且三个月准备，三个月制取，三个月翻晒，三个月酿成，它是真真正正的用传统方法做出来的这个黄酱。这个黄酱别说他们做，咱们自己拿回家里边做也能做出一碗好炸酱来。
0: 没错，
1: 这就是咱们今天这个组合里边说的这个炸酱。跟您保证的是味儿，说可能比不上您手做的，但是啊，咱们在家里边省点事儿，它是正经的北京的炸酱面的味儿啊。另外就得说这香椿了，这香椿酱怎么说呢？真的很应景。
0: 是，
1: 有一句老话说叫雨前香椿嫩如丝，吃的就是它这嫩劲儿，吃的就是它这窜劲儿。
0: 这现在吃香椿正当时，而且我太爱这个香椿味儿了，就是它的那个味道吧，是别的东西所替代不了的那种醇厚的香。对，不知道大家吃面条的时候，有的时候有没有习惯往里面加点那个香椿，给它当做菜码。但你想想，我们把这个香椿做成了香椿酱，拌到面条里，一样的香，这个香有过之而无不及。
1: 这个味儿得多浓啊，而且它的这个选料上，它这个产地也挺有讲究的。
0: 对，因为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香椿酱啊，都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茶香椿芽来制作的。我们知道头茶香椿芽它嫩呢，也很香也很浓，而且呢头茶的它里面的纤维很细，口感特别好，味道也比较纯，
1: 那味儿你不是窜啊。
0: 对对，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北京的风味炸酱和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量不少，但是价格很实惠。
0: 是的，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个是炸酱是八罐，香椿酱也是八罐啊，每罐是200克的一个重量，总共您到手是16罐，平常呢一罐要卖到19.9元，那整个组合下来要318.4元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1: 1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我跟大家说，就是这个炸酱，确实是做得非常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拿过去以后都尝了，都觉得不错，
0: 一扫而空，
1: 一扫而空。而且呢，我跟您说说这个炸酱怎么做了，您就知道它做的正不正经了。比如说，江小辣他们家这个炸酱用的是小碗干炸的做法。小碗干炸为什么要小碗干炸？咱们得知道，因为小碗的要求是酱不能太多，这个锅里的温度得上得去，香味才能不散。小火慢熬，中间不能加水，这才叫干炸。那么小碗的意义是什么呢？让它这个酱的味道慢慢的融合，香气才能充分的释放。而且这样炸出来的酱，它的这个浓稠度才够。怎么说，就是这个酱您倒出来以后拿筷子在中间划一下，它不融合，就这两片啊就划开了，它这个酱的浓度够，才能挂在咱们那面条上，
0: 是
1: 才能吃到这个酱味浓。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小碗干炸出来一个酱，它是酱和油分离的。我相信大家在外边可能有的时候不爱点这个炸酱面，就是因为酱做的不好。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必须是油酱分离，这上面这个油能让这面条更润，底下那酱能裹得上去，而且这层肉煸出来的油它能够更好的锁住这炸酱里边的葱姜的香气。
0: 没错
1: 您在家里边这一罐 放一段时间以后，您就发现，哎，油酱分离了。什么时候想吃的时候，一和了，快出来一勺，还是那个刚做出来。

0: 蒜的，它就都靠那个香椿芽本身的那个味道来撑场面啊。但是我们加了点什么呢？加了点郫县豆瓣酱啊，它是为了让这个香椿的鲜醇本味啊被牢牢的锁住，带了点咸口啊。所以这酱你买回去呢，就家里面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去吃啊。就是您回去第一件事，开开那个盖儿，就能闻到直冲鼻尖的那个纯正的香椿的香味儿。
1: 我都能想象的。
0: 哎，对，
1: 而且这个香椿啊，都得是头茬香椿，它做出来这个酱味儿窜，味儿浓，入口没有杂味儿。而且即便是说您吃这两种酱的时候多快了一点，它有一个好处，做的不咸，
0: 对，
1: 咱们能多吃点，这味儿够浓一点，这才叫做好酱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香小辣的这个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八罐，每罐是4两的炸酱，
0: 是的啊，一共您到手是16罐啊，
1: 哎，
0: 就是8罐炸酱和8罐的香椿酱，
1: 哎，这个市面上的售价19.9一瓶，咱们今天的价格是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但是拿到的不是10瓶，是16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它这个外包装还挺好的，玻璃瓶的包装，然后呢上面呢有一个能拧的这个铁口的盖，哎，我觉得咱们吃完了以后，给它涮吧涮吧。放点小咸菜，它这个密封性也够好，哦，
0: 是的，
1: 还能废物利用。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酱啊，它是两种都是零白砂糖、零香精、零色素的，所以说符合咱们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
0: 是啊，
1: 还挺不错的。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两种酱，您买回去以后确实是非常非常省事儿。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家就是晚上不知道吃什么了，哎，来碗手擀面，
0: 对，
1: 哎，崴两勺酱这么一拌，
0: 再放点菜码，
1: 来放点菜码。但是这放菜码之前得看这个酱是不是对得起这菜码，
0: 哎，对，
1: 必须得是花功夫炸出来的酱它才能好吃呢。而且拌面条的时候您就能体会到那个肉啊煸出来那点油让那面条特顺滑，那酱能挂得住，而且这酱味儿是合口的，咱们吃的舒服，吃的顺心，这个才能叫做给您省事儿、省火、省时间。
0: 对，而且两款酱咱换着吃啊，就是吃吃炸酱，再吃吃香椿酱啊，又方便又省事儿。
1: 我觉得您吃炸酱面的时候，快两勺这个香椿酱
0: 掺着吃，
1: 提提味儿，增增香也不错。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姜小辣他们家的风味炸酱啊，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这个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确实味儿都给您验证过了，非常非常不错。如果您不想在家里边那么费事，如果您想省点事儿，而且吃到正经的炸酱味儿的话，选择它不会出错的。
0: 对，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姜小辣的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是8罐啊，每罐是200克，然后香椿酱呢也是8罐，每罐是200克，4两的一个重量，您到手一共是16罐，那每罐呢平常要卖到19.9了，那整个组合要到300多块钱了，那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1: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这人啊，一上了年纪，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哈。那其实呢，有一个东西就特别好，就是栗子。它是很多人，尤其是咱北京人的心头好啊。第一，栗子这个软糯适合牙口不那么好的人群，比如说老年朋友啊。那第二呢，就是栗子它比较甜，味道浓郁。很多人喜欢栗子，就是因为它有那种不可替代的栗香味儿。
0: 哎，但是晨曦你发现没有啊，就是现在咱们北京的街边说能买到炒栗子的是越来越少了。
1: 没错，
0: 而且呢，尤其是像以前那种

0: 了，而且口感也会受影响、
1: 而且吃的时候就这个指头尖啊老弄得黢黑黢黑的、这炒的嘛，而且呢忙活半天吃不上几个整的那栗子仁、而且放几天就不甜了，
0: 没错，
1: 哎，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就给大家找到了一款您在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的新鲜的栗子，而且不费事儿，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正，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它的甜度特别特别高的栗子仁儿。
0: 没错，那这款栗子呢是来自神栗集团的，叫做即食宽城板栗仁儿，它里面呢是开袋即食的、而且全是小袋独立包装、不用咱们自己亲手挨个去包这个栗子仁儿了、
1: 那这就挺好的，你就不用担心哎，说放凉了以后它就不好包了、对吧，
0: 对，
1: 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宽城板栗仁儿啊，今天得跟大家聊聊这宽城板栗。我先开始不知道，后来一了解才发现，就是咱们北京普遍吃的还都是东北地区的，尤其是这宽城的板栗仁是非常非常好的。它属于哪儿的呢？属于承德、而且是典型的咱们北方的叫做什么山区县、就是这个县里边大部分全是山地，而且人家当地呢山林覆盖率达到了65%以上，是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域。但是就是这栗子它做的非常非常的出彩，
0: 没错，
1: 也是咱们板栗的优质的核心产区，因为有山地，因为有沙质土壤，能让这个板栗呢根系充分吸收营养，再加上山区嘛，这个昼夜温差大，就是因为这个温差大，所以栗子生长的时间就长，而且长得甜度啊特别特别高，所以说这宽城板栗从源头就具备了什么，您记住，糯、香、甜这三大的先天特质，
0: 没错。

0: 哎，这个板栗仁儿有特点，就是能看得见甜味儿和闻得见甜味儿。
1: 嗯，这个就挺神奇的、
0: 挺神奇的啊！您看啊，观众这种好的板栗啊，果仁蛋黄结实，肉质细，水分少，甜度高，糯质足，香味儿浓，这都是它的特点。
1: 嗯
0: 啊，您拿回家以后，哎，您会发现这个板栗仁啊，非常非常的饱满，哎，手感呢偏软，不粘手，而且。我告诉您，它这个甜是能看得见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吃这栗子仁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好的地方。您看，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溜啊，这个亮亮的
1: 啊，
0: 哎，这不是拿糖果的，外面那点光都是栗子本身自带的糖分。
1: 嗯，
0: 而且呢，跟大家说，这个栗子仁，您去看配料表里边，它只有板栗仁这一个配料，
1: 啊，
0: 没有添加蔗糖，它那甜度。既高又温润，您吃下去以后就觉得满口的都是这甜味，但是不腻不齁，吃完了之后呢，咽下去以后还嘴里边还留着这个甜甜的香味儿。
1: 哎，这是看得见这个甜啊。那我给大家说说为什么说它是闻得见的甜啊、因为它自带一种焦香味儿、这个焦香呢是在工厂里炒制的时候，因为这师傅掌握的这个火候啊，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能够激发出来、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款这个宽城板栗仁啊，让你闻得见甜，然后看得见甜，一看就觉得好吃。
0: 然后吃着，咱还得甜呀。而且呢，除了甜以外，还有糯。入口以后，哎，我之前吃栗子仁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不喜欢什么，喜欢那脆的。
1: 对，
0: 哎，它必须得是软糯的，有那个栗子面的干干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宽城板栗仁，就是有那种绵密粉糯的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粘，而且不用费力咀嚼，牙齿就能轻轻的一下就给它嗑开，完全不费牙。
1: 嗯，
0: 而且什么？它虽然是糯的，但是您记住我刚才说什么，不粘，所以说它不噎的。
1: 哎，对对，
0: 哎，这点其实挺重要的。而且即便是您看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可能叔叔阿姨牙齿不太好了、对吧，吃这个也没问题，完全可以放心吃。另外它细腻无渣，还有一点什么，没有硬芯儿。哎，这个栗子要是熟透了然后炒的够火候，它是没有硬芯儿的，没有柴感、

0: 您还记得以前买那个栗吗？栗子炒栗子得快点吃，只要一凉了以后就不好剥了。这个您不用担心了。
1: 我过去都是把它剥好了，然后统一储存起来。
0: 但是你放凉了以后，它就没有那么多甜味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仁呢，还适合什么？就是您牙口如果稍微差一点的话，跟您说，这个炒板栗它容易硬，但是呢，因为经过了这个精细化的蒸制工艺之后，既保留了甜度，同时让这个栗子又有软糯的口感。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呢，牙口不好的您也放心吃。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做成栗子仁它能标准化。
1: 哎，没错。
0: 就是它得是工厂出产的，它不是人工手工包的啊，全程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什么的都是有步骤的，同时高品质的得有人工去精选，也就是说它变成栗子仁以后人还得再筛一遍，就是保证无虫无蛀，个大均匀的是您拿到手的栗子仁，然后再经过300度左右的这个高温炒制去皮后再选，也就是说您拿到手的基本上都是好的，
1: 哎，
0: 都是没有什么看着歪瓜裂枣的，这一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1: 是的，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精选过的，甜度非常非常高，真的您吃一口就能感觉出来，或者说您不吃，您就收到袋以后拆完那袋
1: 闻一闻，看一看，
0: 看一看，您就知道，哟，这栗子仁确实甜啊。然后给大家吃一放心丸，就是因为它有权威认证，因为咱们选吃的啊，安全是第一位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板栗仁，不添加香精、色素、调味料和绿色种植都能达得到。然后它有什么？跟大家说，美国的有机认证。这个是板栗原料100%有机种植，全程不打化肥农药，全程不施化肥，天然无残留。这个是美国的有机产品的食品标准，另外欧盟的有机认证它也是有的，然后咱们国内的 ISO 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它也是有的，也就是说它达到了很多地方的这个认证，它是安全放心的。配料表您收到手以后只有板栗仁的一项，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就是您拿到手的板栗仁。但是它还能做到什么？高甜高糯，这就是源于它是宽程的板栗。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它做的特别好的就是它是锁鲜状。你要知道好原料要有好工艺，同时还得有好包装。这款栗子仁呢是从鲜果到您手里边的这个炒好的栗子仁，经历25道精细工序，37次左右的严格检测，从原料筛选、栗子加工、包装再到高温杀菌，都能做到了说为了咱们吃到和您外边买的那个炒栗子
1: 一个口感，
0: 自己包完了以后一个口感。
1: 是的，我们必须得说一下，这个包装它是用4层铝箔袋材质，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工艺。它是什么作用呢？既能隔绝空气，防止这个氧化变质，
0: 就是它不会坏了。
1: 对，又能牢牢锁住这个栗仁的它的软糯口感和天然的香气。
0: 给大家打一比方，就这东西，因为有了真空冲淡，因为有了高温杀菌，因为有了这个4层铝箔袋的这个材质，所以说它里边是不用放防腐剂的。然后这东西您拿回去，您第一天收到货和您放几个月再拆袋，那个里边的栗子跟刚剥出来是一模一样，就口感啊、味道啊，包括它的水分啊，包括它的软糯程度是一模一样的，第一个月和第12个月也是一模一样的。咱们这个保质期一共是多少？一共是1年半18个月。所以说39袋到40袋总共4斤的栗子仁您且吃呢，可以放心存放，但是跟您保证的是因为有了它这个好的外包装，所以说咱们什么时候吃
1: 都行，
0: 都跟自己刚剥出来的一样。
1: 对，而且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啊，又干净卫生，咱们出门遛个弯啦，或者是走亲访友啦，都可以揣兜里几袋，随吃啊，一次吃那么一袋，也不会因为说我们打开了一大袋然后受潮，剩下的栗子都浪费了。
0: 哎，这就是好处嘛，科技带来了好处，原材料好带来了好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主品加赠品是2斤栗子仁，因为这个是首发啊，咱们之前没有卖过神栗集团的这个宽程板栗仁，所以说呢买一组送一组。咱们今天到手一共是四斤，它是按量去称的啊，每一袋小包包装呢可能不太一样啊，各自不太一样，但是保证您到手是4斤，39包40包左右啊，这个量。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
1: 是的，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 方九里，行三门，
4: 国中壮美宏阔，
3: 九文
4: 中和之道，
3: 九
4: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1: 来，您坐在靠窗那儿，给您让
2: 站一站。
0: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张二，走观云阁啊。
3: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要说北京的口味啊，具代表性的肯定是酱香哈、啊嗯。无论是炸酱面，还是酱牛肉，还是酱猪头肉、猪耳朵等等，酱香可以说是北京人就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口味了啊、可以说是
0: 北京口的一个代表。
1: 没错，那可以说是北京人餐桌上少不了的一个就是酱货。
0: 哎，今天呢，咱们就跟大家聊聊这酱货里边啊一个特别特殊的存在，而且也很多人爱吃的。
1: 什么呢？
0: 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节目的这个主角儿，猪蹄儿，酱猪蹄儿。按说，晨曦，你说这猪蹄儿相比于其他的这个猪的部位，肉不算多，
1: 是
0: 块儿不算大，
1: 也是
0: 样儿不算好看，
1: 但是很多人就好这口。
0: 哎，就是因为它这个口感和配合的这个酱味儿、卤味儿，包括我在内的好多人特别特别喜欢猪蹄儿，而且呢，经常是什么呀？哎，一到晚上了，馋了，就想外边。走，买个猪蹄儿去，猪蹄儿啃啃，是吧？尤其是我发现身边的好多北京的这个女性朋友，
1: 哎，
0: 特别喜欢吃这猪蹄儿。
1: 但是啊，女生对这个猪蹄儿的做法要求非常高。
0: 咱们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点好吃的猪蹄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叔阿姨，您也听听啊，今天咱们这个猪蹄儿到底香不香？你看，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吃这猪蹄儿呢？就是因为酱香和肉香的融合，它咸甜适度，口感是丰富多样，你很难想象出。

0: 啊，黏糯可口，然后还都是贴骨肉，
1: 哎，
0: 跟肘子似的，是吧？这个贴骨肉也是非常软烂，而且不失嚼劲，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还有一个就是它又有软糯的皮，又有这烂糊的贴骨肉，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它那筋儿，软软的，黏黏的，有点筋道的这个口感，您就想啊，吃其他的部位可没有这么丰富，所以说这猪蹄儿特别特别讲究什么做法和火候到不到位。
1: 是的，但是这猪蹄儿现在是越卖越贵，您上这熟食店去购买，您就知道了。有的时候哈，您买熟食还买不到那种特烂乎的，而且口感特别好的。尤其是现在有的猪蹄儿，它做的是外面是通红的，但是一口咬下去就是焦的那种感觉哈。
0: 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找到了一家叫做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儿，它还是用到老汤的那种方法，真正酱出来的、卤出来的。今儿给您介绍完了，您买回去以后尝尝，他家是真的不错。您看啊，首先咱们说要做这个猪蹄儿，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1: 得猪好，
0: 哎，得猪好，得蹄儿大，
1: 是
0: 啊，这蹄儿大，它肉才厚，然后呢，它那皮才香。你看，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儿啊，它是选择的正经的云中牧场的高山的这个散养猪，而且养足12个月，啊，养足12个月，这就是咱们嘴里的那个黏猪，
1: 哎，对，
0: 哎。所以说它养的时间够长，这猪长得够大，它那猪蹄儿上的肉和皮才够厚，咱们吃着才过瘾才香。
1: 对，这类猪它那个肉质是一个什么样特点呢？就是吃起来比较香嫩软糯，而且没有腥味儿，而且呢它是皮薄骨细肉香浓郁的。
0: 另外还有什么？它是三无的好猪蹄儿。
1: 没错，这里面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也没有促长剂啊，就是实打实的

0: 这个分量少啊，
1: 是
0: 因为是散养的，所以活动量比较大，然后呢肉质更加的紧实，富有弹性，所以说它能哎卤的呼的时间更长，哎，它这贴骨肉也就更软和，而且呢瘦肉比例稍微高一点，这样咱们啃猪蹄的时候也能大口的吃，这过瘾啊。
1: 哎，没错，
0: 而且它又带有什么适量的这点薄薄的脂肪，
1: 嗯，
0: 就皮下边得有点那肥的，
1: 哎，就是有的时候那肥瘦比例适中啊，吃起来口感更香啊。
0: 对，达到肥而不腻的这种效果。而且呢因为这个皮够厚，
1: 嗯，
0: 肉够多，所以说在酱制的过程当中它酱的时间也能稍微长一点，更加的入味儿。
1: 是
0: 好多人说吃这个猪蹄儿或者说这个外边的熟食，
1: 嗯，
0: 为什么说哎你做不好它有点腥味儿，就是它没够火候，没够时间，哎，那这火候和时间取决于什么，它这东西得大够个儿，对吧？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正经的云中牧场的散养猪，它这猪够大，蹄儿够大，肉够厚，它才能哎卤的是时候，哎，而且呢这个时候火候到位了，这里边这筋儿您去吃有一定的嚼劲儿，又不会过于费力，胶原蛋白特别特别的丰富。
1: 嗯，要我说这猪蹄儿里面其实口感好的就是那个筋儿了。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于这个辉能牧场的酱煮猪蹄儿，而且今儿您买回去这猪蹄儿就会发现什么，我们给大家保每个都是完整，
1: 嗯
0: 啊，什么意思？就是中间劈刀，因为这猪蹄儿它大呀，
1: 对，
0: 一个都得一斤多，
1: 是，啊，
0: 它这个是呢，每个皮瓣给您封一个密封袋，
1: 嗯，但中间没有碎的啊，您说拿回去一看烂乎乎的，会，嗯，不会这种情况啊，哎？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保它是整的啊，这个是您看去超市里边买呀，或者说去这个一些网上的店铺订啊。它都要求什么呀？够分量，
1: 哎，
0: 但是这够分量呢，里边可能它给您剁点小碎块放里边，
1: 嗯，
0: 咱们这不是，咱们这个是没有碎的啊，不够斤两的给您添点的很常见，但是在咱们北广这儿是没有的，每袋就是整半个，没有弄虚作假的，所以说您回去啃，哎，一是过瘾，另外一个皮肥的、瘦的、筋儿都有。啊，味道非常非常的不错。另外今儿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价格，我让您相比于市面上的这个其他的价格，那这儿便宜。
1: 是的，我看了一下这价格真的特别的划算啊，嗯，你看主品是十包，这个每包是390克啊，接近8两的一个重量了，
0: 嗯，
1: 然后给到您呢有一个赠品是多加赠您两包，也就是您到手一共是12包这个猪蹄儿啊，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儿，这个我估计着咱要去熟食店或者是大超市啊，150克都要卖到30块钱左右了。咱这个猪蹄儿是一包是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
0: 嗯，
1: 这价格
0: 个
1: 哎对，就得将近40-50块钱一个了啊。
0: 哎，
1: 那今天北广售价是多少呢？12包299块钱，一袋也就20多块钱啊。
0: 哎，和小8两的猪蹄儿，
1: 嗯，
0: 您想一袋也就20来块钱。这比咱买生的价儿可能都便宜，
1: 还省出去了这一大块的时间呀。
0: 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北广还是有优势的，今儿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啊，
1: 嗯，
0: 外边可能要400来块钱的价格，今天我们299带走12包，每包是将近8两，390克的猪蹄儿，
1: 是的，
0: 今天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猪蹄儿啊，还挺好的，你知道吗？就是它一个是保质期是8个月，
1: 哎，
0: 嗯，另外咱们北广现在全新升级的是冷链的仓库，加上京东的快递，
1: 嗯，
0: 所以说您不用担心拿到手以后就不新鲜了。另外全都是真空包装，拿到手都是新鲜批次，
1: 是的，
0: 新鲜程度也有保障，而且重要的是什么？它对味儿，这一点很重要。对，
1: 猪蹄儿它重要的就是口感好，得好吃，得香啊，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辉能牧场的卤猪蹄儿，
1: 没错。而且今天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和优惠啊！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2包，每包是390克，这要在大超市里面或者熟食店里面，一包就得卖到40-50块钱了。那今天12包我们的价格是多少呢？299块钱一袋，合下来其实也就是20块钱左右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比咱去买生的或者去大超市买制作好的都要更实惠更便宜啊。
0: 哎，所以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猪蹄买回去我告诉您就一个字儿，香，
1: 哎，
0: 俩字儿 烂糊。这个烂糊和香，其实您别看就听着简单，但是现在要买点好的的猪蹄儿，确实不太容易，
1: 不太好找。
0: 哎，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惠特牧场的猪蹄儿呢，它一个特点就是烂糊。嚼得痛、
1: 是的，
0: 首先咱们跟大家说说这个买回去以后您能看到什么，您能尝

0: 听到什么。第一就是它颜色是对的，
1: 对，
0: 你看啊，拿到手以后呢，它不是那种通红的，
1: 嗯
0: 啊，它是正经的暗红油亮，是正经的酱色儿。
1: 对，这跟咱自己在家糊出来的颜色是差不多的。
0: 哎，而且呢，惠腾牧场他们家这个酱卤猪蹄儿，我们也看过它的检测报告了。如果您需要的话，联系我们的客服也能给您看啊。咱这个是有检测报告的，里边是不含胭脂红的。
1: 嗯，
0: 哎。
1: 还有就是它这个猪蹄儿啊，皮真的是非常的烂乎、您去尝这个猪蹄儿的外皮啊，软糯，而且呢又不失一丝弹性、在这个牙齿清触的瞬间，就仿佛能感觉到它的一个回弹，微微的一个回弹啊、而且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猪蹄儿它是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所以这也是女生为什么特别的青睐于吃猪蹄儿、啊、让这个外皮呢它也有一种独特的黏糯的口感。
0: 哎，我建议拿回家以后稍微热一下，
1: 是的，是的，
0: 然后拿您那嘴唇轻轻的亲这猪蹄儿一下，您会发现有点黏嘴。
1: 哎
0: 哎，这就是卤的时间啊够长，
1: 对，
0: 胶原蛋白都出来了。
1: 是的，
0: 哎，另外就是这个猪蹄儿，刚才我们跟他说了，就是它大，它大呢，皮下边稍微带一点点薄薄的脂肪层，它才香的。
1: 嗯，
0: 肥边不多，但是特别香。
1: 哎，是的。
0: 您看啊，它的猪蹄儿原料够大，所以呢，您去吃的时候，您会发现那点小小的肥边，经过长时间的卤制之后，它里边不腻口了。
1: 是的。
0: 但是往上往皮里渗，往下往肉里渗。
1: 哎，
0: 入口以后非常非常的香，但是没有油腻感。
1: 没错，而且再说这个筋儿啊，它嚼得动。
0: 嗯，
1: 千万不要担心说它嚼不动硬啊之类的，这个非常的筋道和弹牙，越嚼越有滋味，而且呢嚼劲十足。与此同时，对于老年人和小孩子来说特别关键一点，就是它不费牙。而且您去撕这个筋儿，它有点胶质化了，这就炖的时间比较长啊，卤的时间够了，黏黏的，要是啃着您就觉得有点什么感觉，黏手。
0: 哎，就是它里边那筋儿啊都有点半透明化了。
1: 对，
0: 这就是时间到位了，火候到位了，而且吃这个猪蹄儿里边这筋儿才是精华，
1: 精华
0: 您回去一定尝尝、另外还有什么剔骨肉啊。
1: 哎，没错，
0: 这个猪蹄儿它还有一特点叫什么呀，它个儿大，所以肉多。
1: 嗯，
0: 肉质炖的是软烂烂乎，所以说吃着特别特别的香，纹理清晰细腻，吸饱了这卤汁酱汁，每一丝肉里都沁满了香味，不会出现发柴发空的情况。
1: 嗯，
0: 而且您去尝这肉比吃肘子肉都香，这就是猪蹄儿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喜欢的原因。
1: 对，
0: 另外还有一点，它就是不那么咸。
1: 是的，这个我不是特别喜欢吃那种为了卤进去味道特别咸的猪蹄儿。
0: 嗯，
1: 它这个猪蹄儿呢，就是咸淡把握的特别的恰到好处，而且呢不过分的浓烈，也不说寡淡无味。
0: 嗯，
1: 而且呢主要是因为它新鲜，你那个咸淡味儿比较适中，能够凸显出这个猪蹄儿本身的那个香味儿哈。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惠能牧场这个品牌的酱卤猪蹄儿啊。
1: 嗯，
0: 一个是多少呢？一共是12包主品价。
1: 哎，是的，那今天主品加赠品12包啊，每包是390克，价格是多少呢？299块钱，一袋和小八两的一个重量了啊，折合下来一袋也就20来块钱。
0: 嗯，
1: 这个比咱们买生的或者去超市里面买制作好的价格都要更实惠和便宜啊。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呢，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惠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儿12个，买回去以后它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您也不用担心说吃完坏了。
1: 嗯，
0: 而且都给您发的是新鲜批次的。另外这个惠能牧场他们家就是自己家的牧场，自己的加工厂哈，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说这个猪蹄儿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啊有什么新鲜程度的变化，吃的就是香。咱们这个酱卤猪蹄儿它的颜色是正经的酱色卤出来的，
1: 没错，
0: 没有那种红彤彤的感觉，而且有检测报告，它里边是没有胭脂红这个东西的。
1: 是的，
0: 另外它还是3无好猪蹄儿。
1: 没错啊，这里面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也没有促长剂，所以可以放心的去吃。
0: 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合适。
1: 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包给到您，一包是390克啊，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啊。我们今天北广售价是290。

0: 4000015151，400001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1: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015151，400001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食人间美味，看世间百态。要是说到这个吃饭呀，这个饭还真的是挺有说到的。现在咱们都讲究了哈，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那这个时候呢，买米不光说是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但是挑来挑去呢，身边的人也说啊，朋友也说，适合

0: 一定要比其他的地儿贵。比如说普通的好一点的米，咱们在超市里边能买到七八块钱呢，那就算不错的了。但是只要跟五常沾上边，那这个价格一定是水涨船高。所以说呢，买这个五常米一定要选好渠道。
1: 没错。
0: 另外一点就是买五常米怕买到假的五常米。
1: 对，其实我们现在购买五常大米渠道有很多哈，像超市、网店、批发市场等等。但是您想想，五常那个地方就那么一点土地，一年就产那些大米，那哪来的这么多大米来供给全国各地呢？
0: 其实呢，市面上现在假的这个五常大米哈，已经受到了严格的监管，还是比较少的。但是您说这里边的每一粒米都是来自于五常的，不掺着的，其实呢，还是要大家有火眼金睛，而且还是要大家认准渠道、认准品牌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品牌的五常大米，跟大家可以保证每一粒您到手的米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种植、五常当地生产的真正的五常米啊。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自信，是因为第一，龙源这个品牌在当地也是响当当的，第二呢，是龙源的这个米的产地在哪儿，它有明确的标明，产地在黑龙江五常市，而且生产地址叫做什么，五常市的龙凤镇石庙子村。这个村我和我的同事是真正去过当地的啊，我们有这样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去过人家的生产的地址。跟大家介绍一下石庙村呢，您如果路过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眼，这个小村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也就是从城市里边去到那样的这个环境当中，黑土地是真正的黑，而且呢它是两山夹一沟的地形，就是两个特别远的山中间呢有一块幅员辽阔的平原，这个平原上有各种各样的村庄，它中间是那龙凤镇，往南一点是龙凤山的这样一个景区。
1: 对，
0: 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真的是得天独厚，特别适合种植大米。首先它那黑土地，您从卫星图上看可以看到，它那土地真的是泛黑，而且特别特别的明显的黑。
1: 对，
0: 它这个土地得天独厚，而且呢天生天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更区别于其他五常地点的这样一个优势，是因为它中间有一条河，那河叫牦牛河，它上游叫拉林河，再往上倒是松花江，等于说呢它是东北的水啊，这个叫黑土白水养出来的这个五常大米确实是香，在当地人家给我们拿出那个就是这个龙源牌子的五常大米给我们煮饭的时候，您就会发现那柴火灶出来这米香真的特别特别浓，而且飘得特别远。
1: 没错，
0: 所以说这样我们自己去过当地自己尝过的大米才值得我们给大家推荐。而且今天跟大家说啊，这个大米呢它在背后有一个标识，就是 GPT19266， 也就是五常当地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这样一个执行标准，只有在当地生产在当地种植的大米才可以用这个标准。
1: 对，
0: 所以说这样的大米咱们吃起来放心，吃起来安心，而且吃起来真正能体会到五常的香。跟大家保证，今天每一袋您到手的米都是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勾兑、无掺杂的真正的五常大米，每一粒儿都来自于东北的五常地区。
1: 是
0: 啊，所以说这样大米呢咱花的每一分钱真的是买的值得。那么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吧。
1: 我们带给您的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总共是八袋，每袋是5斤，也就一共是40斤哈，都是给您密封包装方便您储存的，
0: 是真空包装。
1: 对，那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那如果这八袋呢就要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八袋每袋5斤，一共是40斤，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给大家算一下啊，就是这样的40斤的五常大米啊，299块钱，和每一斤是7块多。
1: 对，
0: 7块多，您在超市里买五常当地的，还是真正的生产在五常、种植在五常的真正五常米，确实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所以说呢，今天您选择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这样的一个渠道，花这样的钱买到的大米，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服务，就是有我们的京东小哥都能给您送到家门口。 那么今天呢，我们40斤的米在家，而且这个不怕储存，因为它每一段全是密封包装的，
1: 是
0: 价格又这么实惠，又不用您费力气了。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包括我们的这个服务，还是能够有自豪感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确确实实是值得大家下手的。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51。
1: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午茶大米，它还是手工去进行种植的。这一点呢，其实和大家的一些印象里边，比如说我们现在机械化的呀，这个种植它代表着一些高科技啊什么的，还有点不一样。
0: 对，
1: 这也是我和当地的这些种植的年轻的稻作专家去聊的时候，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我们现在的农业的很多植根于基层的科技人员。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而且他们对于稻作种植有着特别好的这样一个科技的观念。
0: 对，
1: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米，它首先是人工插秧、人工除草、物理防虫的，这样是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让大家吃着安心。另外它还是传统的吸植稻作，什么意思？就是我不像机器那样插秧插得那么密，我人工插秧可以控制它的距离，让它能够保证就是每一个秧之间它距离大一点，它吸收的营养更多一点，它这个米的质量更好一点，那么我当地的这个农户也能够把这个米卖的价格更高一点。
0: 对
1: 啊，所以说这样的种植技术，包括它的这样的米呈现出来的风味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个真正的五常稻花香的二号，其实它还可以用几个字儿来介绍它的特点，介绍它的香。
0: 总共是五个字儿啊，就是鲜软弹滑香。
1: 嗯，
0: 先说这个鲜哈，它是立足五常的真正产区，鲜稻新米粒粒皆珍惜。
1: 嗯，
0: 软，刚李红提到了哈，是汇聚了一群专业年轻的稻作专家，他们恪守古训，让口感绵软的稻花香粒粒纯正饱满。
1: 嗯，
0: 第三个字呢就是弹，它采用的是传统的吸植技艺，手工插秧，手工收获，传统的农法杀虫，这样呢这个稻米优质，米品才能 Q 弹。
1: 嗯，
0: 第四个字呢就是滑。是它采用的是科学仓储、营养加工、生态物流，让爽滑好米不折不扣地送到您的餐桌。
1: 嗯，
0: 最后一个字呢就是香，它这个稻花香米呢是一年一季生米，透亮清香，煮熟之后呢油软饱满，绵软醇香。
1: 哎，当地的有一句话叫做一餐五常米，浑旺酒肉香，说的就是这个稻花香二号。
0: 嗯，
1: 那这个品种呢确实是味道非常非常好，而且呢您吃的时候能感觉这个米的油香还是特别大的，这样的米吃起来真正的香，真正的能够被称为五常的好米，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
0: 嗯，总共是8袋，每袋是5斤，一共是40斤龙源五常稻花香米，而且给您是真空密封包装。
1: 嗯，
0: 那每袋如果是市场价呢，就要68元左右了，也就是8袋是500多块钱。
1: 嗯，
0: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1: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6: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 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一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1: 大运河文化带着回响，
0: 新山涌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0: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

0: 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15，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4: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5: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6: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已经进入了小暑节气，天气越来越热了，炎炎夏日能够吃上一口爽口宜人的水果真是一大幸事。我们听书时间为您带来书香果香岁月情长，和大家一起共读与水果有关的书。今天我们共读的是行走的柠檬。您最喜欢的水果是什么？今天我们将和您共同开启柠檬之旅，带您去意大利，到那里的柑橘园。老年之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行走的柠檬：意大利的柑橘园之旅》，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重拾好奇心，对世界充满爱，就会忘却很多不愉快。爱世间万物，找喜欢的事做，才会让生活充满乐趣。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薛小平老师。您好，薛老师。
7: 大家好，今天和您分享《行走的柠檬：意大利的柑橘园之旅》。
6: 它的作者是谁呢？
7: 这本书啊，是英国园林作家叫海伦娜·阿特利他的代表作。
6: 能介绍一下这本书吗？
7: 好，他呢曾经被这个星期日《泰晤士报》评为畅销书，而且呢还入围过斯坦福的年度旅行书奖。
6: 听起来还不错哎。
7: 对，其实这本书啊不是很厚而且对我们老年人呢也特别友好，因为你只要一看到这个书的封面，你就会想到哎呦这大热天了，这个感到一种酸酸的那种甜味儿过来了。
6: 是的，薛老师，望梅止渴，今天我们是听柠檬止渴，听了之后感觉这个满口生津呢，
7: 对不对？记得小时候我们都看过一个评剧《金沙江畔》，就说这个战士们特别特别渴的时候，指导员就说

0: 所以今天呢，在这么一个炎热的夏天，就选了几本和这个酸酸甜甜的一些水果有关系的，和大家分享。
1: 特别期待我们的物质和心灵的双重愉悦。那您也给我们大家总结一下这本书的看点吧。
0: 好，今天分享这本书啊，我先和大家一起提炼出两点。第一，重拾好奇心，对世界充满爱，就会忘却很多不愉快。第二点，爱世间万物，找喜欢的事儿做，才会让生活充满乐趣。
1: 你给我们大家来分析分析。
0: 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最近啊，就叫什么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哎呀，就天热的时候我就睡不醒的冬三月。我说你刚夏天你就睡不醒了？他说不是啊，我夏打盹儿啊。就对什么都失去了好奇心。你说大家在群里说，哎，走吧，咱们出去上哪儿看什么看什么，有什么可看的，说看两电影，不看不看不看，说咱逛街不逛不逛，说咱上公园拍照去，不去不去不去，对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好奇心。所以呢就比较懒惰。这个感到其实这不是病态，就是一种对生活没有了好奇心，而且对世界呢也缺少了一点点爱。如果对世界充满爱，哎，昨天吧，有个老年朋友给我发一个这个一张图片，说啊，看到他们小区里有一棵树上掉下来一只鸟，哎呀，那个小麻雀啊就张着小嘴啊，说的好像就等着我给它喂似的，然后呢就给它喂了点这个小米儿。他说哎呦，一会儿就欢蹦乱跳，挺好的。后来我就问，我说不是以前都说这小家巧气性大吗？它掉下来它不吃。他说您那都老黄历了。说我观察好久了。我说你观察什么呀？我就观察我们这院小区上有几棵树，树上面呢老经常来这些小家巧，它们掉下来也好，在地下跑着也好，给它小米儿它吃的可欢了。哎呦，我说那可能就是对这个观察少了。所以说人家对世界充满爱，就会忘却很多不愉快。几乎天天都跟我说这事儿，哎，你看我们那小鸟儿，啊，我说对呀，小时候我们拿着妈妈那鞋盒就垫点棉花，就把那小家巧装进去，结果小家巧就不吃不喝。老人说他是气性大，说对呀，我干嘛不生气呀？我就不生气，就为了

0: 到内容，让你就觉得一直处在一种清凉的状态。它既有对珍稀品种的田野调查，也有对农夫生活的这个细腻描写。跟随着它的脚步，哎，我们就能漫步于意大利南部的果园与花园，感受一颗柠檬如何串联起经济啊、艺术啊很多条线索，还有一种就是治愈。它文字优雅而富有画面感，是一本既能增长知识又能带来愉悦阅读体验的非虚构佳作，不是他编的，是他实际的感悟过的，用脚步丈量了意大利南部的花园与果园。
1: 真的，徐老师，其实这也是一种云旅行吧，我们在书本中跟着作者去旅行，身未动心已远。
2: 对呀，
0: 你想这本书出版以后吧，我就觉得这个挺逗的，我以为开始以为是科幻，哎，拿来一看呢，不是科幻，它实际是一种非虚构的旅行的这个作品，所以读起来呢就很特别愉悦。读着，
1: 徐老师，只要您跟我们大家来共读书，我觉得哪一本书都让我们特别想读，吊起了我们的胃口。那么接下来咱们就翻开书吧。
0: 好，那么我们书归正传，说一说从他的写作背景到这个作者吧。这作者呢，海伦娜，他深耕意大利园林乡土文化35年，他常年啊，不是一天两天，常年独自走遍意大利南北偏僻的柑橘园，走访果农、香料匠人，他这个还有地方档案馆查资料，收集口述历史、古食谱、庄园档案、中世纪园艺文献，积累了一手实地的素材。他精通意大利语，能查阅地方原始手稿，专门寻访被旅游宣传忽略的这个衰败老农这个果园和这个老果农，既有故事又有实际的那个果园真真实实存在的。因为啊，在那个20年代后期啊，欧美的就兴起了一个慢食运动，市面上意大利旅行文学只聚焦文艺复兴的艺术啊、海滨的景点啊，缺少以单一经济作物串联完整过来的作品。
1: 其实也可以理解嘛，就是要把这个信息量做得足够大才能够吸引大家，但是这个作者他不是这么想的哈。
2: 对呀，
0: 这个作者觉得，哎，我就以柑橘为切口，打破大众对意大利片面浪漫化的认知。
1: 真的，一说起意大利，我们想到的就是浪漫，就是文艺复兴啊，意大利的海滩呐、啊，普罗旺斯的薰衣草啊，虽然都是美好的想象，但这也是一种刻板印象。
2: 对呀，
0: 这和我们老年人生活确实有相当的关系。我们有的老年朋友说，你看人家都养这个名贵的啊，这昙花一现，哎呦，睡到半夜等着看他看那一会儿，我不养那个。我说你养什么呀？我养死不了，管都不用管他，啪往那儿一扔，他见给点阳光就灿烂。养这种皮实的花，他让我天天都快乐。说你看我们有个那个朋友，他说养的那个特别名贵，跟我说，哎呀，这个得护理，得拿那个啤酒给他擦叶子，再浇的都是那什么水啊什么这那。他说，哎呦，太麻烦了。他说，你说咱这大岁数了，给自己找这麻烦干嘛？他说，我就一到夏天，我就这个种几棵死不了，哎呀，然后呢用一个花盆，整个一满满的花盆都是。这个虽然没有那么名贵，也没有那么芳香，但是呢给我心情带来了一种愉悦。说这个愉悦你们一般人体会不到。我说您是不是因为它是这个名字，对，它既叫太阳花，俗名又叫死不了，多好的寓意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想说，一盆鲜花可以让您打开缺口，打开一个切口，就说，哎呀，让这个认知更多啊。那我们一颗柠檬会怎样呢？哎，人家这个作家就为我们梳理完整的柑橘传播的脉络，从这个二十世纪香橼传入卡拉布里亚，到90世纪阿拉伯人将这个柑橘栽培技术带入西西里，哎呀，这个近代西西里柠檬产业呀、非常的发达，它不以风光游记为重点，借一颗柑橘串联起了地中海这个文明的交融以及民间的民俗， 而且兼顾了什么？兼顾了园艺、美食、历史，哎呀，真的平衡了美景与。

0: 于底层老百姓生活的街景。
1: 所以就人家作者写的很生动，也很接地气。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就是柠檬有哪些吃法。薛老师，您在书中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
0: 是啊，你想想柠檬，我就想柠檬它能跟谁搭配，能做什么呀？除了我们做鱼的时候炖鱼，或者是厨房收拾完鱼，尤其那带鱼好吃吧，就是太腥，什么都去不掉。哎，唯独滴两滴柠檬，立马这个水池子就特别的清香了，就没有那个腥味了。哎，手上沾了点，然后呢，用柠檬片擦一擦，可以了。吃那个生的那个这个鲜鱼片啊等等，那必须要挤两滴柠檬就去腥。可是你说它能还能跟什么呀？原来不看不知道，一看哦。那么多知识都不懂哎，所以呢，把这书看下来了。
1: 那作者都给我们透露什么信息了？
0: 他这里面提到了"一物观一国"，就说这个柑橘承载着一个国家这2000年文明的变迁。比如说，它这个柠檬啊，它在跨文明贸易的媒介，也同时是贵族的奢侈品，哎，也是底层生存的根基。也是地方产业的符号，能够完整映照地中海多元文明的融合史。这连想以前我都没想过，要不是这个看了这几本关于水果的书，真的不懂这个。你说这不就是一个做那个柠檬糖，就是含在嘴里面，哎，比较清凉的，还能干嘛呢？原来它还能做很多事情，它可以这个消解田园的这个风光背后的一些个让你看不到的一些个乐趣。而且呢，它还有一种传统乡土手艺，与工业化的进程是基本一致的，它可以合成香精。哎，这个倒是有香水啊，但是香水柠檬味又太呛，还是不多。那么它还可以改良果树，冲击本土古老这个柑橘品种，与手工的蒸馏啊、古法熬的啊这个手艺，借慢食运动，然后呢探讨一个新的这饮食的方法。像现在我们一般到了饭店吧，就是人家上来先给你，以前都是什么沏壶茶啊，现在不是了，现在都是给你两片柠檬，有的加一长条的黄瓜片，给你冲成水，叫柠檬水，还免费品尝。你要在哪儿这个真正坐下来，那就给你倒一大杯，你随便给你拿一大的那个钵给你装上。哎，就是柠檬水成为了夏天男女老少都喜爱

0: 也可以称之为饮料。
1: 是的，这种柠檬水不但我们在饭店里面可以喝到，我们自己在家里也可以自己来做啊，非常的简单，黄瓜片、柠檬片，这个都是非常易得的食材。
0: 对，那么这本书里面呢又讲了说，在那个阿马尔菲海岸呐、啊，在加尔达湖啊，它柠檬有温室，就是四季都让它生产柠檬。最近又看了一种香水柠檬，绿颜色的，就像绿芒果似的，瘦瘦的，这个挺瘦挺长，里面是白的，它那芯儿白，又特别买了 一盒，就说我想看看这些柠檬啊，什么品，黄色的大家都知道，有个小黑点儿，再给点一个像两个 小那个松鼠的小眼睛似的。但是呢，看到这个，还有那种小青柠，就是特别小，那种小的，像那个弹球那么大的。还有最近买这个呢，是那种这个瘦长，像一个子弹壳。

0: 我也买过嘛，大家都是爱生活之人呢。
1: 对呀，
2: 那么这种东西它是这种枫木的精神治愈，它可以发展成一个产业，因为现代人特别容易陷入孤独烦闷。有几次吧，在那个就办公大厦那儿看到很多孩子们写的早点退休吧，哎呦，我说孩子真傻，等你退休了之后退休的不好，反正我不用打卡了，不用往那儿跑啊，不用那个为早起的闹钟一次一次响催天催的我什么事啊。我说各有各的，上班有上班的乐趣，退休有退休的乐趣，就看你怎样找。就像我们这里面书里面所说的，说自然微小的风物可消解内心的荒芜。
0: 肖老师，这说的太好了，这不就是我们生活中的小确幸吗？确定的幸福，
1: 对吧？
2: 因为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好，就是现代人嘛，特别是老年人，步入老年以后，就是容易产生孤独和烦躁，这时候用一个自然的微小的风物可消解内心的荒芜。前些天去一个地方，然后呢吃烧烤的就是

作者在这个非虚构这种旅，也叫做游记也好，叫做旅行指南也好，他呢就是把这个全书啊分为四大行走的板块，没有小说的剧情，因为它是非虚构，严格对应了他这个16章的目录。全书呢就以作者自北向南漫游路线推进，纪实走访和史。

那味蕾，同时能够治愈我们一些个不特别顺应这个好时光的一些情绪。他还发现了有那些老年的果农守护着濒危的老品种，他徒步走在悬崖上的千年石头梯田，走访本地的果农，记录了巨型阿马尔菲柠檬，然后呢看到了他的柠檬制甜酒的制作全流程。在这里面呢，他写的自己很震撼的风光，就初见柑橘啊，全是像一片海岸一样，全都是柠檬树，其实都是已经年代留下来的。就讲这种柠檬被称作白色黄金，它的产业渠道啊，灌溉土地啊，都是有严苛的制作流程的。这个作者海伦娜，她一边走一边和果农啊一起来聊天，因为她是资深园林作家，她的性格很

提到说，来自寒冷北方的游客第一次见到意大利成片的柑橘林，总会生出难以抑制的狂喜，说哎呀，遍地都是橙子和柠檬，这个

0: 的一个夏天的这个疗愈一种这个风物吧。
1: 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

0: 共赴征程。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6: ，FM 幺零零点六，
0: 京津冀之声。
7: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8: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9: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0: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1: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7: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2: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

0: 的病例约340万，于啊每十秒钟就一个人发病。目前呢，脑卒中已经成为了我国成人致残的首位病因，给无数家庭带来了沉重负担。
1: 说到中风啊，很多老年朋友心里可能都有一个所谓的常识，夏天血管扩张，血压比冬天低，中风风险应该小很多。这个想法听起来虽然很有道理，但真实情况是高温天气下猝中风险并不低。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夏天人体大量出汗，血液会变得粘稠，室内外温差过大，血管猛然收缩扩张，血压剧烈波动等等，都可能成为中风的导火索。
0: 这个夏天呢，血压确实可能比冬天略低，但擅自减药甚至停药也是诱发心脑血管事件的巨大风险。多项数据研究表明啊，高血压患者服药的这个依从性比较差，会使心肌梗死等心血管事件也会显著的增加啊。而且呢，这个高血压所致的这种中风啊，这个归因在我国是长期维持一个高位啊，超过50%的脑卒中跟高血压是有关系。您说这药能随便停吗？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了一位专家，来自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脑血管病中心介入神经病学科临床组组长、副主任医师宋立刚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守护大脑，远离中风。天一热呀，好多老人都说夏天啊，血管扩张了啊，血压降下来了，中风的风险肯定就小了，比冬天肯定小，真的是这样吗？
2: 有一个轻度的这样一个趋势，就是夏天可能大家感受到的是这样的，但

0: 你馋嘴的人水果多了，糖不好控制了，血脂不好控制了，那这样同样也是有这个增加这个卒中的风险的。所以预防卒中呢是一个全方位的这样一个工作，不能因为说血压好控制了就觉得掉以轻心的忽视这样一个问题。
1: 给大家提个醒，别说夏天到了啊，血压控制的还行就觉着没什么事儿了，如果比方说迅速的，别管是通过外吹还是通过喝一些冰茶冷饮把这个温度降下来了，这个会对血管产生影响吗？
0: 会的，对于正常的青中年人来说可能影响不太大，那么对于一些有了动脉硬化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就是不是特别友好的。我们知道血管的舒张和收缩它有一定的调节机制，当你快速的由外界的力量去干预它控制温度的时候，就像季节变换的时候，比方说忽冷忽热的天气啊，和对你的影响是一样的。那这个时候有的时候过度收缩到脑血管，就可能让瞬间的血压有一个提升的过程，也会使某些血管，比方说已经动脉硬化了，你某些区域供血本来就不好了，现在是靠代偿血管供血的，那你这种突然的变化就可能引起代偿供血区域的供血出现障碍，所以是有诱发卒中的可能性的。
1: 但凡是有哪块堵了，其实对您都是有影响的。
2: 是，
1: 但如果大的堵了可能直接就躺下了，如果小的堵了呢？
2: 影响认知，影响四肢。
1: 哎，对，一时半时你感觉不出来，但时间长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可能无论是从智力上体力上都会有一些变化。
2: 对，夏天血压可能会比冬天低一些，有些老年人可能就自己把降压药停了，这样对吗？
0: 目前很多降压药都是长效的降压药，所以我们特别不建议就是行吃行不吃，有时候你觉得高了就吃，低了就停，这种情况下血压是一个高度的不稳定状态，要想达到稳定的血压浓度需要一个长期摸索的过程，可能你停药10天20天内半个月左右血压的波动都是原来的你药物的这种残留影响，那过了这个时间段你说还没吃药的话，血压可能会出现一个突然的升高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可以建议到专业的门诊去调整降压药，但不建议随意的停了降压药。
2: 我之前听过一种说法，说这血压如果一直高着或一直低着，比忽高忽低的危险就是少一些。
1: 哦，忽高忽低就是最麻烦了。
0: 是的，
1: 是
0: 的，
1: 是吧？因为那个血压它要承受它这个压力的。
2: 对，
1: 一会儿就要爆了，一会儿又突然瘪了，这肯定是不行的。哎，说到这个夏天，我有一个

0: 我吃的特别快，
1: 嗯，
0: 把思思知道我吃饭吃什么都快，干什么都快，然后呢，咵一下吃完了，突然就觉着脑袋疼，知道吗？
1: 冰脑袋，
0: 哎，说你被这个冰棍给冰住了，您说这个是把血管给，
2: 就是。快速大量的饮用凉品凉饮的过程中，能让人体的核心体温可能有下降，这个过程中可能血管就受到刺激，会出现血管痉挛，那也是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0: 因为我跟您说特别难受，尽管可能只持续个几分钟啊，那种时候你就感觉不能说一种濒死感吧，就是一种反正无法缓解的感觉，
1: 想吐，
0: 想吐，脑袋疼，是吧？所以这个血管不能够被这样去刺激。
1: 是，那中风在发。

0: 有区别的。但是有一些朋友说了，说这个脑梗啊，可能是不是救回来的概率更高一些，脑出血有的时候是吧，真的是不好说了，真的是这样吗？
1: 相对于脑梗来说，脑出血可能相对早发的时候，就是初期急性期是比较凶险的，而且你控制不好的话，出血量如果继续增加的话，快速增加会出现脑疝，是有生命危险的。那么相对于脑梗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如果早期你迅速的鉴别出来了，那么能控制住这个继续出血的可能性，那有可能急性期过了之后，它的恢复康复的力度和恢复到程度是比缺血要相对要好一些的。所以大家对脑出血，一个是不要特别惧怕，第二个要及时的就医，用第一张 CT 片子来鉴别到底是不是脑出血，因为出血和梗塞的治疗方向是完全不等同的。
0: 是相反的。
1: 是的，
0: 是吧？你要是脑梗了的话，它其实不让你凝住啊，它是抗凝的，
2: 对，
0: 要用抗凝药。但你要是出血的话，你就不已经流血了，是吧？你赶快给它得给它止血呀、啊，是吧？但是我说实话，别管是脑梗还是脑出血，就是都挺凶险的，
2: 这都很危险，
0: 是吧？都非常的凶险。他们这个抢救黄金时间一样吗？分别大概是多长啊？
1: 急性期的对于那个缺血来说呢，因为从大血管小血管不一样，小血管那你如果我们考虑有溶栓，那么大血管有取栓，取栓的时间窗比溶栓时间窗稍微放宽一些，那么溶栓现在是延长到 4.5 小时，溶栓呢经过严格的判别影像学的评估，最长的可以延长到24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那么越长的时间需要判断和判别的级别影像学的多少精细程度就都不太一样。但对于脑出血来说，一定是早期你早期的就诊过程中第一张 CT 片子把它筛选出来是脑出血，那这个时候再控制血压，让你避免活动，预防再出血的发生。它两个都有时间的紧迫性，但时间窗的概念不太一样。
0: 那就这个三高似乎都指向了脑血管，这是一个直接关系吗？
1: 它对于血管来说，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心脑血管常常就放在一块儿说，其实还除了心脑血管，可能对外周血管也都有，就是动脉硬化是个全身性的，三高是绝对影响这个所有血管的这样一个动脉硬化进程的。
0: 三高都得控制住啊，
1: 是
0: 你控制不住的话，最终结果就是

0: 起吞咽功能的本身就是吞咽功能障碍。
1: 嗯，
2: 哎，您说这个血管挺神奇啊！你说原来我都以为就是那个脑子呀，就是那个是吧，跟豆腐块似的，它来控制人的各种各样的动作。但你会发现，堵某一块血管，它就丧失一点，比方说语言功能啊，什么什么智力功能啊，还有什么嗅觉呀、啊，什么眼睛啊，它都能堵。这你从原理上怎么解释呢？
0: 对，神经脑血管呢，它就是像铁路警察一样，各管一段，所以不同位置的损伤会出现不同特征性的这样一个症状。刚才咱们讲到了吞咽功能障碍，吞咽功能障碍其实也分两块，一块是真性的吞咽功能障碍，就是包括脑干梗死，其实都是非常细小的血管梗死之后造成吞咽功能的这个肌肉出现了这样一个运动力的不够。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来自半球的，两个脑子两边了两半了都出现反反复复的小血管梗塞，就会出现一个假性球麻痹，它会出现这个人会失智失能，会出现有时候强哭强笑，摸索反射，就是老去摸自己的衣角，摸床角，手摸摸摸索，他手不停，然后呢，整个智能反应程度也下降，也伴有吞咽功能的下降，所以喂饭喂得快了，有的时候一下堵住卡住了，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的。
2: 哎，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啊？就是说，它血管都是连接着脑子的主体嘛，
1: 嗯、
2: 然后它如果这个高速公路堵了，它送不过氧气去了，它这块的功能就没了。
0: 是的。
2: 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可以理解，嗯，
2: 太重要了，是吧？就相当于把路给堵了呀，
0: 是的，是的，
2: 什么都运不过去了，吃的、喝的，是吧？用的，所以大家。

0: 取药去了。所以整个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原来打算给他做的那个脑血管已经闭塞了。
1: 哎呦，
0: 另外对侧那个脑血管在去年是基本上是个轻度狭窄，今年也是个重度狭窄。当我们去建议他去做这个介入者过程中，他又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跟那个子女呢闹了一顿气，然后就又一次拂袖而去又走了。那么第三次再见到他是家属推过来的，所以这

0: 这方面确实有这样的，有一些老人。我觉得老人和刚才提到的年轻人他们不一样，年轻人是完全是一种逃避，
1: 嗯，
0: 就用这样一个我就吃喝就不运动，然后你来逃避可能有一些生活上工作上的一个压力。老年人呢是他自己觉得自己的经验非常非常丰富，他不太容易被劝动，所以这两方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2: 有一点区别，比方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这位老年人呢他都已经80多了，他如果真的你让他戒，他出现很大的抗拒或心理问题，因为我们得看一下实际情况嘛，
1: 嗯，
2: 比方说平均寿命现在北京已经升到了84岁了，是吧？男的和女的，男的可能活得短点，女的活得长点，那可能预期寿命的话也就是10年，是吧？或者更长一点，
1: 嗯，
2: 那你就别强制了，
1: 对，
2: 就是该开心就开心，咱们就是说控制点就行了，
1: 嗯。
2: 但你像刚才宋主任提到了，那才30岁，您说您还不控制吗？
0: 是的，
2: 肯定是不行的呀。
1: 那就是认知的问题了。
2: 那就是认知的问题了。你首先得有这样一个念头，你没有这个念头，再有人苦口婆心，你也没有什么用啊，
1: 嗯，
2: 是吧？还是那句话，就是要有一定的知识，也有一定的常识哈，
1: 嗯
2: 啊。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今天我们真是收获良多啊，懂得了很多科普方面的知识，大脑方面的知识啊，包括脑卒中，还有脑出血以及脑瘤相关的知识。也非常感谢宋主任的倾情相授啊，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啊。如果有问题呢，未来我们再请宋主任为我们详细的解答。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朋友们再会。
3: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玩转京津冀，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舍弄命，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

0: 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秦皇岛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优，欢迎各位收听由京津冀。

0: 到了我们秦皇岛本地深耕旅游资深导游一维老师，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咱秦皇岛的旅游。他呀真的太懂咱们京津冀游客的游玩需求了，踩过无数的场地，总结了非常多的避坑指南。话不多说，欢迎一维老师。
1: 小杨你好，收音机前的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非常非常开心做客玩转京津冀。那么我也是非常知道啊，大家周末想要短途游的一个痛点，可能就是不想赶路，不想踩雷，想要一次性的体验多样的风景。那么今天我也结合我这15年的一个带团的经验，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关于咱秦皇岛这样的一些风格完全不重样的宝藏目的地。
0: 哇，那非常期待今天的分享了哈。咱们一维老师呢，在做导游这个行业啊，基本上已经做了有15年的这个时间了，非常了解咱们各位京津冀朋友的一个出游的一个需求。那么今天咱们的行程可以说搭配的非常的完美，我刚才看了一下一维老师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地方哈，包括了有小众治愈的这样的一个滨海度假区，还包括有2座底蕴历史底蕴十足的咱们山海关长城地标，海景休闲、亲子玩乐、人文古迹，可以说是一站式解锁了，老少皆宜。那么咱们话不多说啊，先从这个新晋的宝藏海边圣地如是海开始。其实呢，很多的京津冀朋友们，其实我相信您在社交软件上一定都刷到过它的美景，但是呢一直不清楚说这个地方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一个人群玩，或者说如是海这个地方呢，它和其他的这种海边景区相比，它的优势在哪儿。那么我们也邀请一位老师来帮我们详细的来讲一讲好不好。
1: 没错啊，这个如是海呢，在北戴河新区是最近这几年包括给咱京津冀的游客私推最多的这样的一个宝藏的滨海度假区，目前也是咱们秦皇岛比较难得的，是一种全年龄段适配、不拥挤，而且质感又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慢度假的一个目的地。其实很多的北京还有天津的朋友，一到周末，他特别喜欢到海边玩，但是呢，到咱秦皇岛的时候呢，他会有一个担心，就是怕这海边人挤人，拍照的时候呢，也拍不到太好的片，都是路人，住宿啊，担心这个溢价比较严重。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如是海这个地方，可以说就避开了这些雷点。那么如是海要说它最大的核心优势，就是它的一个超低密度，还有超高的这样的一个绿化率，和它原生态的一个海岸线。那么这个地方是有整整5000多亩的一个园区，70%以上都是原生的林地，还有草坪和生态湿地，没有过度商业化的这样的一个喧嚣感。而且它有这个3公里私属的海岸线，沙质是非常绵软而且非常细腻的，海水也比较清澈，它清澈度非常的高，海滩也是干净整洁的，几乎是没有杂物的。所以说大家来这块玩，来如是海玩的话，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你像我最近带过这个有情侣团，还有这种亲子出游的这种家庭的这样出团的，然后呢还有这个老年的、中老年的康养团都是比较多的，甚至还有很多的年轻人，他是想要独处短途散心的，其实我们这边都是比较多的。那么我们可以说如是海这个地方呢，它是所有的游客在这个地方它的体验感好评度都是非常高的。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如果大家是来秦皇岛不是为了赶景点，不是为了打卡这种网红人流，想要真真正正说住下来、慢下来、放松下来的，而是享受这样的一个度假时光的话，吹海风、看日出日落啊，安静度假，那么我们说这个如是海它是一个首选。这个地方其实它不像传统的景区这种人特别的多，它整体的氛围呢，我们说是比较轻松、比较治愈的。那么不管大家是周末这2天短途的一个出游，还是说有这样的一个3-5天的小长假去做一个 慢行程、慢旅游，这个地方如是海还都是非常合适的。
0: 那么其实对于咱们京津冀自驾还有高铁出行的各位朋友来说，我们说交通便利它一定是选景区的第一标准。那么因为老师我想说啊，就是说咱很多的朋友周末他可能是想轻松出游，他不想折腾赶路，那么我也想问问一位老师，就是说刚刚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如是海，针对咱们像北京还有天津还有咱秦皇岛周边城市像唐山啊这些周边城市的游客，那么这个交通方面像高铁呀自驾呀有没有一些

就是其实如是海这个地方它还是非常方便的，适合咱们京津冀的一个游客。你像你说想要短途的周末出游，你不想折腾，想省时省力，你有这样的一个出游需求的话，我觉得这个地方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不管是高铁自由行，还是大家想要选择自驾出游，这个线路它都是非常成熟的。我也给大家细化一下咱们不同人群的一个比较好的出行方案啊。首先你比如说像高铁出行，那么像咱们北京啊、天津啊，包括像昌黎

认知当中呢，我来秦皇岛玩是坐秦皇岛站下车，不是这样的。如果啊，您是想要打卡如是海这个景区的话，那么您首选优先坐到昌黎东站。当然，我们说对于。

游客朋友们。当然这个北戴河站出站之后呢，它是有直达景区的公交专线，能够到达如是海度假区的正门的。这个票价的话也是非常亲民的，而且班次10多分钟一班，也挺省心的，适合咱们家庭出行还不想要打车的朋友。当然啊，如果您是自驾出行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更方便一些，全程就是走京哈啊，这路况也比较平整，节假日的通行度也是比较高的。而且相比于像北戴河这样的一个核心主城区，如是海它的周边高速的下道口基本上它不太会堵车啊，这一点它你避开了滨海大道这样的一个高热段的一个路段，下高速之后呢，大概20分钟左右吧，就能够到达园区了。园区也是有这种比较大的免费停车场，停车呢，也比较方便。这个停车。

0: 到底该怎么选？其实我个人出游的时候，对于住宿的选择我也特别的纠结，就生怕选得太远了太偏了，然后就去游玩的时候整个体验感会增加你路上的一个行程的预算。那么我也想问问一位老师，就是说如是海这个酒店和公寓这两种住宿的业态，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说大家如果是情侣出游啊，亲子出游啊，或者说全家老小去度假的话，这个长短途的住宿有哪些不同的出行场景吗？
1: 是这样的啊，这两

时间，选择这个公寓也是不错的，完全可以自己买菜做饭，实现一个像这种海边居家度假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也非常适合带老人啊，或者说咱几个家庭一起带很多个孩子，有好几个孩子一起去出行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公寓不是公寓，它是宠物友好型的住宿。所以说各位朋友，如果您说家里边啊就是想要带宠物出游的话，这个地方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周末各位想要带狗狗散散心啊，去海边逛一逛啊，可能大部分的景区和公寓它会受限，但是在如是公寓这个地方大家可以无障碍入住啊，宠物友好型的，您能够带着宠物去在沙滩漫步、园区遛弯，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很多海边度假区它做不到的一个优势，也是很多啊这个咱们说宠物家庭的一个福音吧，对不对？带厨房，空间宽敞，而且它是宠物友好的房型，你带着老人啊，带着孩子啊，甚至是带着宠物全家出游，在这住可以说是舒服自在，而且

0: 赤海它的亲子游乐的项目多不多，是不是比较丰富，而且它有没有那种全年可玩安全性比较高的项目，满足孩子去放放电啊，大家这个大人去轻松度假的一个需求呢？
1: 是这样的啊，如赤海我们说为什么推荐这样的

0: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1: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0: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

0: 于田七里海这样的一个景区啊，其实我了解到很多的游客朋友们在网上刷到这样的一个短视频，刷到我们于田七里海的时候，是专门来打卡这样的一个绝美夜景的啊。也听到很多，那我们的一伟老师也和大家分享到了，就是说咱于田七里海是有夜景，有晚间的演绎，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亮点。那么也想请一伟老师帮大家来讲一讲，就是咱们于田七里海这种夜游，它的一个时间呀，还有必看的剧目，有没有一些值得推荐的呢？
1: 没错，其实大多数的游客其实都是专门为了于田七里海它的夜景而来的，这也是我在平时带团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都在跟我提到的，就是说，哎呀，我真的要打卡一下于田七里海的这个夜景啦，想看一看。那么于田七里海它的夜景水准其实在我们整个华北地区是非常能打的啊，每天傍晚6:30左右，全园的这个灯光准时亮起，标志性的这种幻境之桥的一个灯光是渐变点亮的，那么整片湿地它是从清新的自然秘境一下子去切换成了梦幻的童话光影世界，氛围感拉满啊！大家这个时候去拍拍照的话特别的出片儿。另外在晚上7:40的时候会有王牌的剧目叫做渔人的世界，它是一个水上的实景演绎，大家可以全程去沿着河道边走边看，去沉浸式的去演绎了一段秦皇岛千年的渔家历史文化，还有出海捕鱼的这样的一个民俗的故事，演员是零距离的一个互动，大家看的时候呢整个代入感是非常强的，它不是那种死板的舞台的表演，是那种流动的实景的一个演绎。另外呢就是晚上会有一个压轴大戏，是这个非遗的打铁花表演，还有灯光的喷泉的演绎，千年的非遗技艺打铁花，1600多度的高温铁水是洒下来的时候是漫天星火的，然后呢这种视觉的冲击力是非常强的，咱大人小孩都会被震撼得到。那么周末节假日呢还会有这种加场，加的是无人机的这种光影秀，还有高空的烟花秀，漫天的烟花它是倒映在湿地河面，山水光影还有星光烟火，星光这个烟花它是融为一体的，可以说是咱出游的时候难得的能够见到

0: 说了这么多好看的啊，最后呢也请一位老师给咱们朋友们来说一说关于交通上的一些注意的一个事项，还有就是大家怎么买票最划算啊，有没有一些游玩的小贴士可以分享给大家的呢？
1: 那么针对咱们京津冀周边的一个游客朋友来说啊，如果大家是短途出游

当然高铁还是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首选，是昌黎东站啊。您坐高铁来的话，在昌黎东站下车，它是更加的便利，更加省时间的。那么你刚刚提到，小优刚才提到你说的这个门票的省这个省钱的技巧啊，大家多在这个网上刷一刷购物平台，它会有不定时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当然你要想要报这种一日团的话也没有问题啊，也是比较方便的。大家尽量去提前的把这个票在线上买好，因为线上这个套票基本上都是一票通玩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那么如果说价格的话，我觉得我个人带团的这些游客，他们更多的，你像他有这种私人的行程的，就是因为是约我们导游。

0: 大家一定要等到天完全黑透了去完整的观看啊，尽量别提前离场，因为压轴的那个打铁花还有烟花秀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
1: 好的，感谢一位老师为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如是海还有于田七里海这样的一个出行的一个攻略哈。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第一天各位去如是海安静的看海，拍拍日落呀，拍拍照片啊，都非常的漂亮啊，去高品质的度假。第二天啊，大家畅玩于田七里海啊，玩探险，晚上看烟花演艺等等，基本上就是非常适合大家周末短途出游了。有海景温柔，有童趣狂欢。接下来咱们再切换一下风格，带大家沉淀下来，来看一看咱秦皇岛的历史文脉。接下来带大家打卡的是咱山海关两大王牌地标天下第一关和老龙头。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

0: 是连绵起伏的燕山山脉，南面是蔚蓝的渤海，真真正正您能够读懂到叫做两京所阅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这样的一个千年古句。那么在城楼的下方，明清古城的街巷保存的还是比较完整的，包括青石板路啊、老宅街啊、老宅院啊、古街巷啊、钟鼓楼啊，它是原汁原味的，烟火气十足。那么在街巷当中也是藏着很多的百年老字号，还有咱本地的老店。逛古迹的同时能够沉浸式的去感受古城的慢生活，非常的舒服。
1: 确实，那么老龙头是独一无二的入海长城景观，是别处复刻不了的山海胜景啊！这个可以说是氛围感直接拉满的。其实很多的朋友他们在游玩之余最关心的就是这一口吃的，都说逛古城品美味，咱山海关不只有浓厚的长城文化，而且也有非常多的非遗特色，非遗特色的美食啊，百年老字号。那么一伟老师，我想替大家问一问，这口好吃的您给大家推荐几款，就是说咱来这儿山海关打卡必吃的，或者说地道正宗的山海关的这个美食特色美食有哪些呢？当然也帮我们说说，就去哪儿吃，怎么吃最地道，好不好？
0: 没错，刚才我们说的山海关，其实另外一个地方老龙头，它确实就是咱万里长城唯一的入海地段，那么也是全国独一份的山海奇观。其实这个地方也是我非常推荐给各位游客朋友能够去静心打卡，去慢慢感受的一个景点。那么景区当中的城海楼是观海的最佳的一个位置，站在楼上去凭栏远眺长城，碧海蓝天沙滩是融为一体的。那么我们建议大家在这个地方游玩的时间呢是在下午的3点到6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间段就是说是阳光一个是比较柔和，风比较凉爽，它不会暴晒，那么夕阳西下的时候呢，这种景色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么3点到6点它可能会有一个退潮的时间，那么退潮之后大家可以到岸边去走一走，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这种长城的基座，感受一下百年戍边历史和大海交融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个人推荐啊，就是氛围感非常的浓厚。当然说到这个美食的话，其实我觉得啊，这一点是很多游客朋友们非常容易忽略的一个宝藏。山海关作为千年的关城，其实藏着非常多的非遗老字号，还有百年的这个地道风味的，每一款可以说都是自带山海烟火气的。首推大家山海关烘锅啊，这是咱山海关美食的一个天花板，也是市级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这个东西呢，我们说汤底它是这种纯食材慢炖出来的一个鲜，它不会加过多的一个调料，不管是老人吃啊孩子吃啊，都是可以说是大家来山海关必须打卡的这样仪式感的一个大餐的一个地方，也是每一次我带这种小团的时候，就是我四人团的时候去山海关首推的一个，就是你一定要去吃尝尝荤锅。还有一个就是四条包子，这个还是比较有名的，是咱百年老字号。您在古城逛古城的时候随手去买一份，边走边吃，这个味道呢是咱本地人从小吃到大的一个味道哈。还有一个可以推荐给大家的，这个东西除了现场吃还能够作为伴手礼带回去的，就是咱山海关的这个菠萝叶饼，它也是非遗特色小吃，用的就是这种菠萝树叶去包裹糯米去包馅儿，然后蒸熟的，口感非常的独特，而且这个东西它是别的地方吃不到的咱关城特色小吃。还有一个我要推荐给大家的，我特别爱吃的就是山海关的炸肉啊，大家一定要试一试，火候把控的特别的恰当，凉的它也不会发硬，所以说不管大家是现吃还是打包带走都非常的合适。这个炸肉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以前我觉得炸肉不是一个很稀奇的东西，后来有很多的外地游客来的时候偶然间发现炸肉的时候，他就说哎，这是什么呀，发现炸肉居然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很大的特色，然后大家吃完之后呢口碑也非常的好，所以说山海关炸肉大家真的可以好好的去尝一尝。还有一个我觉得值得推荐的就是咱山海关的老冰糕。山海关这个老冰糕呢可以说是几代人的童年的回忆，也是一个老牌的本地解暑甜品，这地方您就吃吧啊！我跟您说，清热解暑真的就是咱山海关老冰糕。

0: 还有一个给大家补充一款，就是咱老少皆宜的这种山海关特色的一个美味儿，回记的绿豆糕。回记它是山海关的百年老牌，而且这个绿豆糕是纯手工制作的，口感非常的细腻，它是清甜不腻的啊，入口即化，老人小孩都非常的喜欢吃，而且这个东西也非常适合大家作为伴手礼，能够带回到北京，带回到天津，带回到家中去和朋友去分享的一个东西。
1: 哇，听完了这些真的是口水直流啊。那有没有什么避坑指南，还是说我随便找一家都会非常的好吃呢？
0: 避坑指南肯定是有的，就是是这样的啊，大家吃山海关特色美食的时候呢，大家去尽量选择古城里边的这样的老字号的老店，临街的这样的，咱本地人经常去的这样的店，它味道会比较正宗一些，而且性价比比较好，不会踩雷，而且价格也不会说有溢价比较多，大家不用去盲目的去跟风那些网红店。我们说山海关这个地方啊，老味道才是山海关真真正正的美食的一个精髓。
1: 行，其实你说的这些我其实尝过，然后没想到真的山海关是藏了这么多的非遗美味的哈。那么想问问一位老师，就是结合咱们景区的美食，能不能给咱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出游的各位朋友们，去整合一条非常省心的山海关一日游的一个游玩美食的线路呢？就是让大家玩的尽兴，吃的地道，不用绕路，然后呢也不踩坑的呢。
0: 这样我给大家简单的安排一下啊，就是游玩美食两不误的，好不好啊？上午大家到了之后呢，先去逛天下第一关，站在城楼上去俯瞰山海的胜景，然后呢在古城的街巷去好好的溜达一圈，感受一下这种长城的文化底蕴。逛完古城之后，你就可以去打卡四条包子铺了，这四条包子它就是在古城里边的，可以去尝一尝地道的老城风。

0: 你可能就浅尝几个，边溜达边吃就饱，但是能垫垫肚子。然后呢，一会儿中午的时候咱们就去吃红锅就可以了。那么一家人可以说是能够吃得满足又地道。到下午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去玩玩老龙头了，去打卡独一份的这个入海长城，看海边的日落，去拍绝美的大片。游玩结束的时候啊，大家可以顺路去打卡这个小白楼羊汤馆啊，这个地方也是不错的。小白楼羊汤呢，这个地方它是在1938年就创建的，更是老牌的一个经典，汤色奶排，就是您吃上一口，搭配上烧饼，它是非常地道的关城的这个特色美食的。那么也可以下午的时候再顺道打卡这个菠萝叶饼，还有山海关炸肉特色小吃等等等等。当然您这一路上啊，看到路边有卖这个甜品的，您就去尝尝那个我刚才说的山海关的老冰糕，临走的时候你可以带上回去的绿豆糕当做伴手礼，这一套行程基本上不走回头路，吃好玩好喝好啊，都非常的不错的。
1: 好的，感谢一位老师的分享。那么在门票方面您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推荐呢？
0: 门票方面是这样的，山海关的第一关和老龙头这两个景区联票，您去买的话性价比会更高一点，它比单独去买票会优惠更多，而且像老人啊、学生啊还有现役军人，他都会有专属的优惠机制。另外就是我需要提醒大家一个交通方面，就是像咱北京啊天津的朋友，您自驾来到山海关的话呢，可以直接到山海关的城区，全程走高速非常的顺畅，路标也非常的清晰。当然如果您坐高铁来的话，山海关是直接有高铁站的，非常的方便，您出站之后多条的公交线路您可以直达像第一关啊、老龙头啊还有古城的这样的一个美食街区，公共交通也是非常便利的，大家不用过多的去担心这个线路的问题。所以说不管是大家一日短途游，还是说两天去漫游山海关的古城，都非常适合大家去来出行我们的秦皇岛出行山海关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我的一伟老师啊，再次感谢把你这个带团的干货或者说私藏攻略美食的攻略都和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分享哈，非常的实用。
0: 也是谢谢小优，感谢所有京津冀的朋友们啊，欢迎大家来到秦皇岛游玩，玩转山海，惬意度假。

0: 最后我们也帮大家简单的来梳理一下，就是咱们这样的一个旅游线路，大家直接照搬啊，或者说不用做太多攻略就可以直接来玩了。一个就是如是海，静谧看海，轻奢度假。还有一个风格完全不一样，就是 happy 起来的，是我们的于田七里海，大家日夜畅玩，对不对？遛娃去看演艺，看烟花。还有一个就是揭秘我们山海关的长城，打卡第一关老龙头，去感受山海人文。其实这样的几个推荐呢，我们是更多的侧重于叫什么呢，叫做动静结合啊，既有年轻人喜欢的这样的一个治愈的海景啊，梦幻的夜景，也有亲子家庭去喜欢的这样的沉浸式的遛娃互动。那么本期京津冀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那么更多秦皇岛的游玩攻略、出行干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新相伴》。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

0: 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4: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 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清心相伴》，我是主持人思萌。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自己明明心里不愿意，嘴上却答了好的；明明累得不行，还要假装没事没事；明明受了委屈，却反过来责怪自己，是不是我自己太小气了？老好人这三个字听起来

0: 性格的人呢，往往不是真的脾气好，而是不敢脾气不好。他们的好是用压抑自我、牺牲边界换来的。所有没有说出口的情绪，最终都变成了向内的自我攻击。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主任心理师安静医生，一起和大家聊一聊，我们该怎么学会说不，又怎么在善良和讨好之间来划清那条线。安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首先啊，我们想明白一下什么是讨好型人格。讨好型人格这个概念最早是怎么来的呢？是不是一个正式的心理学的诊断呢？
1: 问题非常好啊。讨好型人格呢，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正式的诊断，那它也不是出现在我们诊断手册里的一个疾病的名称。当然呢，它也不是我们经典的人格理论里中的对人格的一个分类。那么最初呢，它是源于我们比较知名的家庭治疗专家萨提亚的一个人际沟通理论。那么在这个沟通理论中呢，他提出有五种基本的沟通方式。其中一种呢，就是一种讨好型的沟通方式。那么后续呢，学者们就发现有一类人群呢，他们通常呢是通过牺牲自我的需求来满足他人的一些要求。那这些呢，他们就提出了这是一种讨好型的人际沟通模式。

0: 拒绝，那往往呢别人提出一些要求的时候呢他自己可能有一些困难或者不愿意，但是呢往往他不敢说不，硬着头皮就上了但是往往做完以后呢，有的时候他会觉得委屈，因为他牺牲了自己的需求那么有的时候呢，他想拒绝又觉得感觉到非常的内疚这是第一个特征那么第二个特征呢，这类人呢特别的害怕冲突那么为了避免这种冲突，为了避免对方不高兴，他们往往会牺牲自己的利益第三呢，他们对自我的评价非常依赖于外界，所以他们很多满足他人的需求想让别人高兴，其实呢从本质上说是希望获得他人对自己的一个认可，他人对自己的一个喜欢那这三个呢是非常明显的讨好型人格的一个表现
1: 那我们可以自己来进行判断一下哈您也提到了说讨好型人格就是很在意别人的看法，那除了在意别人的看法之外，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特征呢
0: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他害怕冲突那我们普通可能很多人有的时候我不同意你这个观点，或者你让我这么做我不想做，我直接表达出来我不担心你会不高兴，我不担心咱俩之间有矛盾因为我觉得我合理的提出我的诉求是没有问题的，就算你不高兴也没关系那讨好型人格的呢是非常害怕这种冲突所以他会压抑自己的需求那另外呢就是他不能够拒绝，因为害怕冲突，害怕对方不高兴，所以呢他就硬着头皮上不拒绝那这是常见的一些特点
1: 害怕冲突而且在意别人的看法那讨好型人格这种人是不是特别敏感呢？而这种敏感和一般人那种细心体贴又有什么不同呢？
0: 这个讨好型的人格确实他非常敏感，因为他会敏感的去捕捉对方的需求，对方的感受，对方是不是高兴，对方的心情那在这里呢，我们讨好型人格的这个敏感呢，他更多的是来规避别人对自己的不满意，对自己的不喜欢，所以呢是一种被动的要去满足对方需求的一个认可但是呢我们说的一般的这种细心体贴，它更多的是一个主动的行为，是它的特质里面有的人就是比较细心比较乐于助人，那么在这里呢它是一个主动付出的一个行为，它并没有对对方的一些反馈做出什么需求那么它的付出呢，它的细心体贴也是有原则有边界的，那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能够尽可能照顾到你的需求，但是如果我的需求和你的需求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会做一个权衡我会做出对我自己相对能够做自我保护的一个选择
1: 也就是说这个敏感和细心体贴之间，一个是被动的，一个是主动的，
0: 对
1: 吧？
0: 对，这两个是有一个边界的
1: 那讨好型人格和那种所谓的善良好脾气最本质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呢？
0: 在这里其实也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就是善良，可能我们这是出于本性，我很善良，所以呢我想去帮助别人那么这是我特别愿意去做的，我想去做的因为帮助别人我也没有特别的一些所求我要你回馈给我微笑，你要认可我，没有这种需求我只是出于我本心我想去帮助你而帮助你我是非常快乐的那么对于那个好

0: 对于讨好型人格呢，更多的是我不得不，我必须要这样去做，是一种被动的啊一种选择。
1: 嗯，也就可能是没有了自己的底线，甚至于就无法表达自己真实的诉求。
0: 对，是的。
1: 嗯，那这种讨好型人格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嗯，
1: 是天生的性格吗？还是说？

0: 在一些家庭中，比如说父母的情绪非常不稳定，那这个时候呢，孩子就很担忧，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父母就不高兴了，也不知道父母什么时候高兴了，所以呢，他们会发现，比如说他不断的去满足父母的需求，压抑自己的需求，让父母能够高兴，那这个时候呢，父母微笑了，他就觉得安全，所以在这种模式下，他就容易形成去讨好父母的状态。另外呢，还有一些父母他是高控。就要求孩子必须要顺从，你要听我的，你不听我的是不行的，
1: 不行
0: 啊，对，如果不行的话，父母就会有比较激烈的反应，比如说我要惩罚你，不许再看手机啦，不带你出去啦，你的一些诉求我都给你毙掉了，那这个时候呢，孩子就必须得牺牲自我的需求来满足，来顺从父母的要求，
1: 父母的要求，
0: 对，这是第二。

0: 认可，所以在他长大以后，他可能就会有的人就会拼命的让自己做的特别好，
1: 特别出错，
0: 对，
1: 得到别人的
0: 认可，他很依赖于别人的认可。另外呢，就是他去讨好啊，就是我让你高兴，
1: 嗯
0: 啊，那就说明我是个好人啊。就会形成这样的一种人际交往的互动方式、嗯、
1: 还是啊，从小就是要为得到别人的认可而去努力去做很多的事情
0: 的、嗯、
1: 看别人的脸色哈。
0: 嗯，
1: 那其实很多父母呢在教育孩子的时候都会说你要听话要懂事儿。其实这和培养出一个讨好型人格之间有关联吗？
0: 也有关联啊。那我们说父母如果说你要去懂事儿啊，你要听话、
1: 嗯、
0: 那从小呢如果我们接受到了这样的教育，我们觉得这就是应该的，这就是必须的，这就是正确的。所以当我们长大以后呢，当我们发现有的时候对方的诉求跟我的诉求不一致的时候，我就出现了冲突、
1: 嗯、
0: 我觉得尤其随着我们年龄长大，我觉得我不该这么做呀。但是小时候我们被灌输了这种教育，我觉得这是对，这是该做的。所以这是你有冲突的时候你听，那你就觉得
1: 违背了自己，
0: 对、
1: 嗯、
0: 你就会郁闷。那你不听呢，你又觉得好像你做错了，你就会内疚、
1: 嗯、
0: 所以这就一点点的塑造了讨好型人格的特点，就是听也不行不听也不行，就是非常的拧巴非常的冲突，这怎么着其实他内心都是不舒服的。
1: 嗯，还真是。

0: 我必须得让别人高兴，我才能够不挨打，我才能够让别人善待我。那么也会改变行为，就在这种认知下，那我就去顺从着别人。
1: 嗯，
0: 实际上呢，这些顺从呀、听话、去讨好，有可能是这种创伤后的一个行为的一个反应。那在他自己的心里呢，他觉得这个行为是来保护自己的，让自己免受这种更多的伤害，尤其是在一些这个家庭的这种亲子亲密的夫妻呀、这种亲密的关系里如果他经常的会受到伤害。但是呢他又不能够离开，无法离开这段关系中他会去讨好对方来确保自己不受到伤害对于他来讲这是一个他的一个安全行为，
1: 变成了一种自我保护的行为，
0: 自我保护的行为，
1: 避免创伤，
0: 避免创伤，避免伤害。对，
1: 这个讨好别人的人表面看是在付出，在帮助别人，可为什么往往自己是最不快乐的那群人呢？
0: 因为我们说我们的快乐很大一部分是源于我们内心的需求得到满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会愉悦那想买一件衣服买了想干啥干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愉悦的感受。
1: 对，
0: 那我们讨

0: 看我还得去满足别人的需求，他是一个人，他是正常人都会不高兴。
1: 对，
0: 但是呢他有脾气，所以他更多的是压抑着，攒着，但是他不敢发出来，因为我们说讨好型人格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不敢跟别人发生冲突，所以他不敢告诉别人的需求，他更不敢告诉别人我不高兴了，我不开心了，他是没有办法去表达自己的需求情绪，所以呢，他是不敢发脾气，但是他有脾气，
1: 自己是有脾气，所以要把这个脾气压抑住了。
0: 对。
1: 那长期讨好别人，压抑自己真实感受，其实心理上一定是会出现一定问题。您刚才也提到了，或多或少可能会导致焦虑啊、抑郁啊，还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呢？
0: 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他有很多的这种愤怒啊，就是影响他一些睡眠呀等等。那么还有呢，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些脾气呢，他会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表达他的这个脾气，比如说他会被动攻击你，比如说长此以往呢，他就会拖延，比如说你让我做什么事儿，好，我做啊，我不拒绝你，但我拖着你，
1: 我不会积极主动的去做，
0: 我拖着你，或者呢是以其他的一些方式来攻击你，比如说冷漠呀，或者是跟之前的表现就非常的不一样了。它是一种被动攻击。那么另外呢，这种很他长期压抑的这种愤怒呢，它可能是一种对内的一种攻击。比如说长期的自责呀，贬低自己觉得自己不够好等等的。那么另外呢，就是他就像我们刚才提到，他会躯体化。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攒着攒着，然后呢他到某一个时点他会突然爆发。所以很多时候呢，大家觉得这么一个小事儿，你不至于，你怎么就这么大的火气？
1: 对呀、
0: 实际上是他长期的压抑自己的情绪，
1: 积累起来的情绪
0: 导致的一个结果，导致的他的一个爆发，并不是说这件事儿让他爆发的。
1: 所以说老实人不能轻易的欺负他嘛，是吧？
0: 对，是的。
1: 压抑久了他就会剧烈的爆发。
0: 对，因为他不会想

0: 京津冀之声。
1: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2: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清心相伴》，我是主持人思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主任心理师安静医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讨好型人格。这个讨好型人格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啊，但是他内心其实还是积压了很多的愤怒。那这种愤怒又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表现出来呢？
3: 啊，就像我们刚才提的，他可能会被动攻击你，
2: 嗯，
3: 啊，冷漠呀，冷暴力呀，啊，我拖延呀，我不配合你啊，啊，等等。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说的，他会积攒性的一个爆发。
2: 嗯
3: 嗯，然后呢，另外呢，他会有一些自我攻

0: 是他这个有的还有会扇自己，
1: 嗯
0: 啊，会打自己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
1: 那如果一个人长期对别人是有求必应，身边的人又会怎么看他呢？是不是觉得他也没什么脾气啊，都是很好说话的嘛？所以会反而越来越不尊重他呢？
0: 确实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因为其实我们人嘛，他其实都有一些特点，比如说，你好使唤，啊，那我就一直使唤你，然后呢，我一直使唤你呢，你一直都同意的啊，那我就觉得你就理所当然应该去做，因为我习惯了，对，有一天如果他拒绝了，我反而会愤怒，我可能不一定会记得，哎呀，他这么一段时间一直以来都很好的来帮我，那这次他不帮我没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是习惯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看啊，同事之间呀，甚至我们在家庭里面啊，大家都会拎着那个我们认为好脾气、好说话的人，
1: 默默付出的那个人，
0: 对，去让他去做很多事情。而这种人呢，他一旦拒绝你，你还老找他茬，你还觉得不满意。
1: 你平时都做了，为什么今天就不做了呢？
0: 对，就是一种习惯性。所以呢，其实这样呢，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人也有自己的弱性，所以我们其实很难说直觉上，哎呦，他这个人真的很好，我觉得我不能老用他，我得。换着来，其实大家可能没有这个意识，
1: 对
0: 啊，只有静下心来认真的去反思的时候，可能才会去想到这些。所以呢，我们过度的付出不一定能换来别人对你的一些更多的
1: 尊重
0: 啊，或者是大家能够更合理的不要老去让你去牺牲，其实也挺难的。
1: 就是不要对所有人都是有求必应啊。
0: 对，
1: 因为要划清自己的底线。讨好型人格在亲密关系当中，比如说夫妻啊、亲子啊，通常会遇到什么样的困境呢？
0: 那其实在这种亲密的关系中，亲子啊还有夫妻啊这种恋爱关系，实际上因为呢他们是会过度的去牺牲自己的需求，就像我们提到了，长期他是坚持不住的，没有人能长期的牺牲自我，所以呢就像我们说到的，他会久了他不满意了，他积攒到一定程度
1: 要爆发一下，
0: 对，爆发一下啊，所以呢这种大的爆发反而会对这种亲子或亲密关系有影响。因为平时我跟你说啊，我不高兴了，其实还好，但如果呢我一下子说出了特别伤你的话，或者我动手了，或者我激烈的爆发，那其实对这个关系的这个影响是更大一些的。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这种亲密关系中，其实促进亲密关系的是一个真实和真诚，因为我们说只有真正的咱们打过，然后呢打完以后咱俩相安无事，然后呢我们还像之前一样好，这才是一个真正稳定的一个亲密关系。如果一直是保持一个平和啊，然后呢互相的看着挺尊重的，其实这种关系不一定是真实的。因为我们你会发现在关系中越近它越容易有冲突。
1: 对
0: 啊，所以这种真实的这种亲密的关系一定要经历过这种咱们互打啊，互相有一些小伤害，
1: 一些小碰撞，
0: 对，然后呢我们还能平稳的度过，那这个关系就越来越稳定了，
1: 而且不断的试探对方的这个边界感在哪，
0: 对，然后呢就建立了一个正常的正确的关系，就是你有一些底线我知道了，我就不碰了啊。但是呢如果我过度的妥协啊，一是我摸不到这个边界，
1: 对
0: 啊，甚至有的人会觉得
1: 没有边界，
0: 对，就是因为没有边界反而会让对方更焦虑，
1: 对，
0: 说你怎么这么包容我呀，我就一直都觉得什么时候是你的底，你的底到底是什么样，我探不到，反而有的时候会让这个关系，如果另一方很焦虑的话，对，他就会觉得我有什么是底，他反而会焦虑。但另外呢，就是这个关系不真实，也不助于去建立一个正常的和真实的一个更加亲密的关系，也是没有办法建立的。
1: 感觉对方不够真诚似的。
0: 对，他就老是那么，你说我说啥都行，就
1: 你有没有主见呀？
0: 对，
1: 有没有自己的想法呀？
0: 其实我们的感受是很真实的，你老牺牲自己，但其实又不是一个真实的无所求的。所以就像我们说，他牺牲久了，他就会吐槽啊，我对你这么好啊，你怎么这么对我呀？你看你都不像我对你这么好对我，啊，你怎么不夸我呀？我都为你牺牲这么多了，他是有抱怨的。所以呢，这些他可能都会使这个亲密的关系，受到冲击。
1: 那在亲子关系当中呢，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吗？
0: 对。 在亲子关系中也是，就是
1: 那有家长也会很讨好型的来对孩子吗？
0: 比如说我们会发现这种情况啊，就是可能在孩子生病之前，因为我们在医疗机构，我们看到很多是生病了孩子哈，我们会发现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孩子生病前，可能还家长是非常高控的，严要求啊，高标准。那么孩子生病以后呢，突然还家长就会变得非常的恐慌。

0: 不知所措，然后呢就一味的去讨好孩子，
1: 嗯
0: 啊，比如说孩子发飙了，
1: 嗯
0: 啊，其实我们真实的关系啊，我们去建议要问一问你怎么啦，
1: 对
0: 啊，你发生什么事儿了，我们要边界，比如说那你把家里电视什么都砸了，我可能需要跟你谈一谈了，
1: 对、
0: 啊、
1: 这个很严重了，
0: 对，那可能对于这个很多这个孩子生命，家长夸一下变得讨好呢，他会觉得说你做错什么了，妈妈改行不行啊，求求你不要生气，妈妈改，他变得非常的卑微了，
1: 哦，
0: 实际上我们去感受，如果家长突然变得这么卑微，孩子的感受是非常糟糕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认为很多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很善良，从底本色上讲，所以如果家长非常的讨好，他会觉得不舒服，他会觉得，你像我们有的来访者啊，就会说，说你这么做让我觉得我是个混蛋，
1: 对，觉得自己很不好，
0: 啊、很不好。说我妈妈竟然这么
1: 来讨好我，
0: 来
1: 跟我说话的语气也是这种，
0: 啊、对对对，就是包括语气啊，小心翼翼的，包括很多家长会变得小心翼翼，
1: 嗯嗯嗯，
0: 不敢说话。这也是我们很多孩子们非常反感的、
1: 哦、
0: 啊，就是说这个就是觉得很假，然后呢不说，不说就像我们说的，其实关。

0: 质，他觉得不开心，就觉得很假这个关系。
1: 嗯。
0: 第二呢，他也会慌，就是你不说话，
1: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呀？
0: 对，
1: 你怎么不说呢？
0: 对，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建议这个关系一定要是真实和真诚的。如果你这种过度的去让孩子讨好你，不行。
1: 嗯。
0: 那你过度的去讨好孩子，其实这个关系不对等也是不好的，
1: 也不行。
0: 对，
1: 嗯，这个讨好型人格的人，如果他想改变，那么要从哪方面开始呢？
0: 其实很重要的一步，先觉察，因为很多人其实他都没有意识到他是这种人际互动的模式，就是不停地牺牲自己。
1: 对，
0: 甚至他也意识不到他为什么不停地牺牲自己。其实他想要别人的认可，想要别人能够这个喜欢他，
1: 嗯
0: 啊，希望别发生冲突，因为他非常恐惧冲突。
1: 对，
0: 所以他其实都没有这个意识，他不知道。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如果发生改变，那第一步先觉察，你先意识到我有这种互动的一个特点。
1: 嗯，
0: 那我也了解到啊，我为什么要这么互动啊？其实我是想获得别人的认同，我害怕发生冲突。
1: 嗯
0: 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能去做一些相应的改变啊。所以觉察是最重要的一步，你先有这个意识。如果你没有这个意识，你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
1: 哦，首先第一点就是要觉察。
0: 对，
1: 其实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很多这样的状态啊，大家可以去对应去觉察一下，看看自己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出现过。
0: 对，然后觉察完以后呢，我们就能慢慢的去改变自我，比如说我要学习去说不啊，
1: 嗯
0: 啊，
1: 另外要发现自己内在的真实需求，
0: 真实需求，对，然后呢，我要学会去爱我自己，
1: 嗯，
0: 就是我有优点，我有缺点，我要真实的我先认识我自己，
1: 嗯，
0: 就我对自己的认知不需要不完全的依赖于外界的一个评价，
1: 嗯，
0: 那我们还要认识到冲突，即使发生了冲突，又怎么了？
1: 嗯
0: 啊，就是包括我们夫妻之间，咱们吵了一架，吵完以后不是说你就不爱我了，
1: 对，
0: 包括我们跟父母之间吵了，不代表父母就不爱我们，或者我们不爱父母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再到平时的同事关系，咱俩就算有一些矛盾，不代表我们就不能相处，不能共事了。
1: 嗯，
0: 让他意识到，即使发生冲突，天也没有塌。
1: 对，就不要把这个冲突认为是一个特别坏的事情，然后惧怕它的发生。
0: 对，
1: 往往有的时候冲突爆发了，会暴露出一些问题，可能会表达出来对方的想法，或者是你的想法，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对方都能够得到更好的满足。
0: 是的，
1: 嗯，那很多人其实不敢拒绝别人啊，是因为他拒绝就会感到内疚啊、自责啊，这种内疚感怎么来克服呢？
0: 首先我们要了解到，其实这种内疚可能就像我们说源于我们小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以为这是正确的，就是你要听别人的，你要牺牲自己满足别人，
1: 嗯，
0: 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这是必须的，应该的，
1: 嗯，
0: 所以到现在呢，我们不这么做，我们觉得好像是错的，那你做了错事，你就觉得对不住别人，你就内疚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首先树立一个意识，
1: 嗯，
0: 就是这是我过去的这个成长环境中给了我一种错误的感知，
1: 嗯
0: 啊，就是这并不是正确的，并不是真实的啊。那所以呢，我们要告诉自己，我拒绝别人，并不代表我做错了，
1: 哦，
0: 啊，那我没有做错，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不会内疚了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帮助自己意识到啊，那我要为我的情绪负责，
1: 嗯，
0: 别人也需要为别人的情绪负责，
1: 嗯
0: 啊，那这种负责是双方各自要做的事情，我没有能力，我也没有必要去为别人的情绪去买单，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要区分别人的情绪跟我们没有那么大关系。那么对于我们初学这个拒绝的人，可能有一点啊，就是
1: 有点难，
0: 有点难，所以一定要这个鼓励自己，啊，慢慢适应。你可能觉得，哎呀，我好内疚，转移注意力，做点其他的事情，拒绝多了，这就成为你生活中的常态了，你就不会觉得不对劲儿，不要因为说我愧疚了，哎呀，我就立马，我本来拒绝了，说算了算了，我们生活中还有这样，就我刚一拒绝，又立马内疚感就上来了。就觉得不行，我做错了，然后我赶紧有投稿说行吧，要不我弄吧，我弄，我去吧。就是他先拒绝了一下，又觉得不得劲，然后他适应不了这种不舒服，这种内疚带给他的不舒服，他就立马又回过头了。所以我们要忍住这种不舒服，前期一定是不舒服的啊，慢慢慢慢的就变了。
1: 那像您说的这种说不，有没有什么简单好用的技巧教给我们呢？因为在面对别人请求的时候，好像是拒绝真的感觉会伤到感情，怎么能够得体呢？
0: 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就是比较坚定温和的，不是说你有情绪就是很温和，哎呀，我真的我有什么困难我可能做不到，就直接就给予我做不到啊，那这个时候可能你有，就像我们刚才提到，你说完这个你会不舒服，
1: 对，
0: 赶紧转移注意力，不要再去反悔了，
1: 不要再去回想这件事情。
0: 对，你赶紧转移注意力，说了就说了，
1: 就
0: 是温和而坚定的拒绝，我就是不。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委婉的拖延，让对方意识到其实你不想做比如说，哎呀，说我最近好像时间上有点那个，我有点够呛，你要是做呢，我可能得拖后了。我即刻啊，完不成的，
1: 不能那么快的完成，
0: 我得拖后。对，这个或者呢，这个你看看，找别人啊。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折中一点的哈，这个事儿呢，其实可能他找你做这个事儿，然后你帮不了他忙，那这个时候呢，你给他一下其他，你说，哎呀，这个你让我做啊，其实我可能没有时间做，但是呢，我可以给你一点点大概的思路。那可能如果你要帮他去做这个事，你要花很多时间。
1: 对，
0: 但你给他一个思路，或者你给他一个方法，可能一分钟、两分钟。所以呢，去有一个折中，
1: 也算你帮助了他。
0: 对。对

0: 说，哎，你是去那个上厕所吗？上卫生间吗？
1: 嗯，
0: 你能不能顺道给我去门口拿一个快递？
1: 嗯
0: 啊，然后呢，比如说这种小事儿对别人的影响也不大，你就可以先拒绝，
1: 先尝试着拒绝，
0: 啊，对对
1: 看看，
0: 我去卫生间，我还得去那个别的办公室呢，我可能够呛了，
1: 嗯，
0: 啊就。

0: 啊，可能几个月可能就调过来了啊，但是可能有的人呢，他这个自己的阅历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一个认知啊，并不是特别特别深刻的话，那他可能就改变就会慢一些，可能要需要几年的时间。
1: 嗯
0: 啊，但是我们认为，其实他只要有这个意识，
1: 有这个觉察，
0: 对，再加上你生活中一些阅历会给你一些感受感知，那其实这个调整慢慢终究都能够调整过来。
1: 好的，讨好型人格看似善良啊，实则是非常容易消耗自我的。愿我们都能够学会适度的拒绝，看见自己内心的需求。那在善待他人的同时，也希望可以温柔地善待自己，活出一个舒服自在的相处模式。非常感谢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的主任心理师安静医生。谢谢安静医生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详细的讲解啊。好的，谢谢安医生。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1: 嗯，听众朋友，再会。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

0: 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新方式，同时呢还能满足您吃不同的鱼不同的口味，包括给您省事省钱的这么一种做法。
1: 你说这咱们要花叉着吃更好，但是就是能够尽量多吃几种鱼类，可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也真麻烦。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需求。
1: 这怎么说呀？三味、
0: 三味，三种海鱼，三种不同的做法。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组合，一个是您不用洗不用挑不用做了打开就能吃，另外一个满足大家吃鱼营养丰富性上口感不同上包括鱼种不同上的各种要求。
1: 这好，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黄花和三文鱼。
1: 都是很有特点的鱼啊。因为你像这个带鱼，咱们北京人喜欢吃有情节。黄花鱼呢跟带鱼相比呢好像
0: 更嫩一点。
1: 三文鱼的话呢也没有刺儿哈，大口吃肉过瘾。
0: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另外它的这个做法叫香酥带鱼的做法。
1: 掐头去尾。
0: 一个是不浪费头和尾，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吃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入口一嚼，怎么两边这带鱼的小细刺儿两边没有了，中间那根竹骨也能嚼得碎，还不扎牙。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了这个类似于焖酥鱼的做法，把这个带鱼啊里边的骨头都给大家焖酥了，这样吃的时候老人孩子不用竖刺儿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咱吃这个鱼的时候会感觉到这带鱼还挺新鲜，这是为什么呢？它有着现在的科技的工艺，能够让这个鱼啊水分不怎么流失，吃的时候又有新鲜带鱼那种香味，同时还不用您竖刺儿了，这一点我觉得做得挺好的。咱们再来说这小黄花啊，这个小黄花呢就是把头去了，里边一条一条挺整的，入口以后还是比较新鲜，有弹牙的那种口感。
1: 对，
0: 另外黄花嘛，它不是主要就是吃这个细嫩的劲儿吗？酸酸肉的这个感觉吗？吃这个时候感觉满口鲜香，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那个味儿啊还挺独特，然后呢不咸不油，
1: 咸淡适中，
0: 咸淡适中，吃的时候呢感觉到这个小黄花这个鱼肉挺好，另外那小细刺儿什么的不用说了，也都是酥的。
1: 所以说在制作起来的话的工艺上呢还真的是非常特别的，
0: 挺讲究。然后再来说这三文鱼罐头，着重给大家推荐。为什么呢？现在很多老人说知道深海鱼吗？营养丰富吗？但是现在孩子一吃都吃刺身，都吃生鱼片，对吧？外边你说想买一个做熟了的三文鱼少，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文鱼罐头，它也是做熟了的，用的是红烧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都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因为本身三文鱼就没有什么鱼刺，
1: 对，
0: 它切的全是一方一方的鱼肉给大家做的这个红烧三文鱼，大口吃肉特别特别的过瘾。这就是我们说的三种鱼，三种不同的做法，出来的三种味道，咱们补充不同的营养。今天呢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还挺高的。
1: 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带鱼的罐头呢咱们给大家十罐，而且是150克三两一罐的。黄花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三文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一共是30罐。
0: 30罐，每一罐呢都是150克。如果您去外边买的话呢，这个罐头的价格不便宜啊，总共加起来呢得400块钱了，
1: 大罐的。
0: 今天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同时我们还有加赠，每种鱼再加2罐，
1: 等于那就是36罐，
0: 36罐，每种鱼是12罐，加起来一共三种鱼嘛，36罐，价格不变，还是299块钱。
1: 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事儿省了，钱保住了，还有一个什么呢？营养丰富了，
1: 还真是。
0: 您看，
1: 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0: 对，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三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侧重点。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竹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竖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吃完了以后，您要当。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的钙，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大黄花还是小黄花，它里边的硒元素都算海鱼里边比较高的。这些硒元素对咱们身体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另外三文鱼，三文鱼算真正的深海的大鱼。这个三文鱼呢，它因为 比较肥厚。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1: 对对，
0: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丰富的欧米伽。

0: 三 DHA 和 EP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1: 嗯，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
0: 哎，
1: 营养成分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啊。
0: 所以说营养方面，哎，也很丰富，
1: 是
0: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而且今天咱们确实组合性价比很高。
1: 嗯，咱们的大鱼罐头呢是12罐啊，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一共加起来是36罐。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要299元，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
0: 哎，8块来钱，不到9块钱，
1: 对，
0: 这个价格还很实惠的，
1: 非常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另外赵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罐头啊，现在流水线的工厂做，确实做的比以前干净，而且呢安全放心。
1: 嗯，
0: 干净在哪儿？它里边不用添加防腐剂。
1: 哦，
0: 它现在全都是那种高温杀菌和这个真空的铁罐。
1: 嗯，
0: 哎，这样的罐头呢，它保质时间长，同时呢不用担心防腐剂的问题。咱们这个每个罐头保质期都是24个月。
1: 哦，啊，这个很重要，
0: 阴凉避光放就行。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它因为里边经过了高温杀菌，所以说它不用油封。啊，不用油封的好处就是咱们吃这个带鱼罐头，或者是黄花鱼罐头，或者三文鱼罐头的时候，没那么油，不用那么咸，不用放辣的，哎，对于咱们吃的稍微清淡一点的，对于咸味比较重视的，哎，这些听众们、朋友们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也不用吃进肚子那么多油。
1: 对，因为原来有些罐头大家的印象是打开以后都油乎乎的、硬硬的，
0: 哎，
1: 又有添加剂等等，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
0: 不用担心了。另外开口，以前全是拿那罐头刀或者拿那改锥撬那个罐头吧，
1: 是，
0: 现在都是易拉罐的这种形式，您即便手劲稍微弱一点，哎，也不用担心，2-3秒就能打开，
1: 对，一拉就开了。
0: 还有就是买回去以后咱们真能用得上，每个礼拜咱们吃1-2次，这样呢花插着吃也不用担心吃腻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拿回去以后拌个米饭拌个面条挺好，或者什么呢，给它倒出来不用加热，就是当个下酒菜去吃。
1: 没错，有的时候呢再鼓捣鼓捣呀，加点什么菜呀等等，哎，往桌上一搁真跟大菜似的。
0: 对，就是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1: 哎，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0: 每罐150克，
1: 哎，每罐是3两的。那么价格只要299。

0: 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3: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首先来关注今天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4摄氏度。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国铁北京局6000堡垒户上岗，民间哨兵紧盯防汛隐患，提前预警。
0: 北京将在医疗健康、生命科学等6大领域全面部署 AI 应用。
1: 今年上半年，天津外贸出口总量再创新高。
0: 河北省下玉米大部分。

0: 金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2: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防汛方面。当前京津冀地区进入主汛期，铁路防洪保安全压力陡增。国铁北京局在沿线重点村镇高危防洪区段设立防洪堡垒户队伍6000余家，织密全域防汛安全网。国铁北京局组织各沿线公务段逐区摸排铁路沿线住户，择优遴选老党员、常住村民、热心群众以及专职值守护工，组建网格化防洪堡垒户巡防队伍，通过入户宣讲、现场教学，开展防洪隐患识别、险情上报规范、避险常识培训，普及24小时铁路应急报警电话010-5182-1110，明确隐患上报要素，确保险情信息精准传递，快速处置。
0: 三地热点再来关注交通方面。北京市北新安路是西部城区南北方向的重要联络线，直接连通富士路和莲石西路。目前全线仅剩的最后500米路段正在加快打通，跨莲石西路主桥合龙在即。全线通车之后，将会有效分流现况道路的车流量，缓解区域交通拥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3: 走进位于石景山区莲石西路北侧的北新安路二标段施工现场，爬上20多米高的脚手架，工人们正在给桥面混凝土进行浇水养生作业。连日的高温闷热天气，项目部采取了多项措施，确保施工质量和一线工人身体健康。北京建工城乡建设集团项目经理李宗说：“
4: 现在的属于高温阶段，加入了一些防开裂的措施，增加的过水的频率，把高温的阶段完整度过。项目部给工人预备了防暑药品、绿豆汤、遮阳帽，定时发放。在施工作业的时间段上，我上午是6点至10点，下午是3点半至6点半，把中间的高温的阶段避过去。下一步最重要的是跨越莲石西路的主路，前期的工作已经准备就绪，具备条件之后就会实施合龙。
3: 北新安路北起富士路，南到莲石西路，全长4.35公里，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60公里。项目分段建设，分段通车。首发集团工联公司北新安路工程项目负责人吴奇介绍，
5: 项目以长安街西沿线为界，分南北两段推进。北段已于2018年底全线通车，南段总长2.18公里，其中长安街西沿至堰堤北街1.7公里路段已于2021年底通车，仅剩最后500米关键路段待打通。截至目前，最后500米路段已完成桥梁桩基74棵，墩柱60根，完成钢箱梁架设2块，互通立交的立体轮廓已清晰显现。
3: 作为石景山区南北方向的重要联络线，北新安路全线建成后，将在富士路和莲石西路之间搭建一条新的快速通道，提升西部城区的路网服务能力。首发集团工联公司北新安路工程负责人吴奇表示，
5: 通车后将有效

0: 全市推动六个科学智能领域高价值场景实现标杆应用，助力材料科学、医疗科学、生命科学等领域科研成果的快速产出。
1: 以位于怀柔科学城的高能同步辐射光源能为例，目前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已经建成14条用户线站，可以推动多个科学智能高价值场景产出科研突破。最近这束光正在引入人工智能 AI 大脑先进光源科学智能创新平台，目的是提高工作效率。曾经需要耗时24到48小时的人工调光过程， AI 大脑仅需2到4小时即可以完成，试错效率提升5倍以上。
0: 据天津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天津市外贸出口总量创新高。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2: 今年上半年，天津的外贸出口总量同比增长 9.2%。从产品结构上看，占比超60%的机电产品中，集成电路、锂电池、汽车零配件、航空航天等产业同比增长明显。像是新能源车相关的锂离子电池，在迭代技术拉动下，出口增长了 1.6 倍。在集成电路方面，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汽车电子、工业物联网、移动通信设施等品类。另外，依托天津综保区和自贸区的叠加优势，飞机的保税加融资租赁业务同比增长了 19.4%。 服务外贸提质增效，天津海关将持续加大对外贸企业走访，优化京关24条服务举措。
3: 京关24条的推出以后呢，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是随时关注国家的产业发展，另外也还有企业这个需求。我们推出了一个政策储备机制，就是企业如果有新的需求，随时更新我们的一个服务的。

0: 今后的建筑外观采用了木料、飞檐，和周边的天坛、法华寺等建筑相呼应，并重塑了一些更新中的废弃建筑材料进行循环利用。
1: 重塑混凝土呢，我们其实也是想留住这个老建筑的一些回忆，这应用到了外立面、大堂的一些装饰立面中。原来我们的这个建筑，它在拆除过程中会有瓷砖，会有一些木质的台面。

0: 绿色能源领域的国家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国转中心在运营一周年之际，正式从功能完善迈向势能、效能释放的新阶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1: 运营一年来，国转中心已建成11个专业转化平台，汇聚22家专业服务机构，布局20个境内外应用场景，联动全国67所高校，挖掘储备

0: 铁站，那搞起了梦想专列人才市集，夜间人才夜市活动就在17号到18号这两天。
1: 刚开始我找了很多岗位吧，有什么 AI 的工程师，然后还有什么，最后也是找到了我自己心仪的岗位，是机械设计这方面。
2: 挺方便的，就在地铁口，然后感觉品类也挺全的吧，各类方向的都有一些。
3: 我觉得在这里看的话，比在 Boss 直聘还有其他软件上更直观一点，更真实一点。
4: 据了解，此次活动共汇集50余家优质企业，释放就业岗位800余个，岗位覆盖文化传媒、跨境电商、财经。

0: 陈明辉介绍道。
1: 我们把这个北京的常见鸟类坐在里头，然后呢这个人拍照之后呢就可以生成一个跟鸟合影的这么一个珍贵照片。
0: 除了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之外，暑期中国科技馆还准备了丰富的活动。科技辅导员赵子璇说，
2: 暑期呢我们馆日均展品体验和教育活动会达到220余场次，同时呢我们也会推出航天、化学、人工智能等丰富多彩的主题教育活动，带领青少年呢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科技馆的科普资源，也希望他们能够提升他们自己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3: 来关注一组简讯。自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施行以来，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头盔佩戴率显著提升，已经从4月份的约45%提升至90%左右。电动自行车事故亡人同比减少16人。目前交管部门仍然坚持聚焦闯红灯、逆行、拼改装等违法行为，联合政府相关部门已经开展文明交通宣传实践活动1500余场次。北京交警提示，驾驶电动自行车应该严格遵守顺向通行、各行其道原则，不逆行、不闯灯、不越线停车，并全程佩戴安全头盔。
4: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3: 7月17号到19号为期3天的金融街异域风情嘉年华在西城区金融街举行，以免费开放沉浸式市集形式，集结超过了100家海内外品牌，融合环球美食、异域文创、多元演绎、文博联动、亲子互动、商圈惠民福利于一体，在家门口构筑起跨大洲文化体验空间，以国际化消费场景赋能金融街商圈提质升级，为西城区文商旅深度融合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4: 来关注农业发展方面，眼下河北省夏玉米大部分进入拔节和喇叭口期，是决定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各地农技专家下沉一线，同步推进排涝减灾、病虫害绿色防控，保障秋粮稳产丰产。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在邯郸肥乡区南谢堡村高标准农田里，连片的玉米郁郁葱葱。农技人员介绍，喇叭口期是玉米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

0: 夜游新地标，让市民无需远行，一站式尽享清凉微度假体验。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2: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7月17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1100多家企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在大会期间全球首发。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从底层攻关到场景落地的完整图景徐徐展开。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操着一口流利中文的巴基斯坦自媒体博主阿里阿夫里迪感叹道，中国技术越来越厉害，感觉他们停不下来了，其他国家跟中国 PK 高科技。

0: 61席。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新报网、金云纪实的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4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0: 我是思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

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

0: 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

0: 容易没跑得迎接的红头老土。
1: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2: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班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折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1: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3: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谢谢你。
7: 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8: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7: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9: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7: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0: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1: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市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12: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市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13: 我们整体的

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性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性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

0: 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1: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视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崛起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2: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 2% 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 4% 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 2%， 2028年4月提升至 4%， 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七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 83.4 吉瓦时突破千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表示，
4: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3: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5: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3: 专家表示，未来两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6: 人社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

0: 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1: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0: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

0: 务，其中八成以上人员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1: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3: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2: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4: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 1.3 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四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5: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三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4: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6: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7: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1: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源。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什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两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 4%。 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7: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10: 应法方倡议，欧洲援乌克兰。

0: 合作，莫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
1: 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0: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2: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

0: 杰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1: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0: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2: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3: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2: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3: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2: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一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3: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6: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7: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
8: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9: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5: 经济之声，
10: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10: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0: 协同发展

0: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今天呀，咱们继续聊聊历史上那些金枝玉叶们的话题。今天要为您讲的这位可以说是十全十美的大好青年，又有能力又有才干，父亲呢又是一国之君，按理说他的人生应该是一帆风顺才对，可是历史却又偏偏让他以悲剧收场。他是谁呢？他系出名门，既是大唐的皇子，又是前朝的皇孙，可他的一生却颇为悲情，是个彻彻底底的悲情王子。话说天下，阿杰跟您聊聊唐太宗李世民的第三子，比窦娥还冤的李克的故事。

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和九位嫔妃一共为李世民生下了14个儿子。若说起这些皇子母亲的身份地位，李克的母亲的身价那绝对是不一般的。李克出生于公元619年，也就是在这一年，大隋的天下不复存在，江山从此不再姓他外公家的杨，而改姓爷爷家的李了。他的父亲啊，是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母亲杨妃是赫赫有名的隋炀帝之女。说起来有点可笑，这杨妃怎么就嫁给了一个抢了他杨家天下的乱臣贼子呢？这个历史啊，已经无从考证了。有一种说法是，当年作为贵族的李家起兵反叛，先后杀了杨妃的父兄，夺了杨家的天下。而杨妃作为俘虏，它是一种战利品，也作为李唐与前朝朝臣关系修好的工具。

就是蜀王李殷。新唐书中记载，克其母，隋炀帝女，帝亲望高，中外所向。正因为母亲这样的皇族身份，作为儿子的李克在太宗皇帝的儿子之中的威望啊，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作为皇子的李克不仅身份地位尊贵，而且文韬武略兼备，性格刚毅坚强。《旧唐书》中说他善骑射，有文武才，难怪唐太宗经常说李克是最像自己的儿子。《资治通鉴》中也说，太宗诸子吴王克、蒲王泰最贤，皆以才高辩物。新唐书600多字专门写李克，很大篇幅是说他封官的经历，先是长沙王，后来又封为汉王，没多久又叫蜀王，然后是吴王，最后死了还被改封为玉林王。一生大部分时间啊，是在京城以外的地方转，也所谓王运多舛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李世民对臣子们说了实话，他说呀，不是我不想常常见到李克在身边，而是太子皇位早已有主了，让他在外地做官，这样即使我死后，他们兄弟间也不会自相残杀。这话里啊，看出来李世民是比较喜欢李克的，甚至一度认为他很像自己，是心目中比较完美的接班人。毛泽东在《新唐书》的读书笔记中写下了这样的批语：李克英武，李治朽武。这英呢，是英雄的英，朽是腐朽的朽。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李克在太宗14个儿子之中是何其优秀的了。然而就这么一个优秀的皇子，身上流着两朝皇族血液的皇子，却始终没有做太子的命，这是为什么呢？

这问题啊，还是出在了他的血统之上。就算李克再优秀，可他的血统却有个致命伤。因为他的母亲是隋炀帝之女，在那个唯血统论的社会里，他的身上永远有摆脱不了的隋朝阴影。大唐朝堂之上的官员有李唐的功臣，也有隋朝的叛臣，李克的血统只会让朝臣们难受，所以李克敏感的身份注定了他只能与皇帝的宝座失之交臂。这虽然不是历史的必然结果，但却是历史的选择呀。试问哪个帝国能容忍有这么一个前朝血统的王子成为储君呢？哪怕他是最优秀的，哪怕他融合了两代王朝的血统，哪怕他拥有最像唐太宗的文韬武略。因为这位隋唐之子走上皇位，只能再次揭开隋唐之间的旧疤心愿。血缘关系已经基本上把李克排除在了皇位候选人之外了。那些功臣们还打出了另一张王牌，按照隋唐之前的封建礼制，君王立太子不是优胜劣汰，而是立嫡不立庶。这样有资格继承王位的只能是李世民的正宫长孙皇后所生的李承乾、李泰、李治兄弟三人。因此长子李承乾八岁就已经被立为太子了。但李承乾啊，后来预谋杀父王抢班夺权，蒲王李泰又密谋夺太子之位，兄弟二人双双败露，一个被废为庶人，一个被贬到了均州云乡。这样一来呢，唯一有资格继承大统的也就只有李治了。后来他果然继承了李世民，成为了唐高宗。就算李克再优秀，也改变不了血缘的背景，更挣脱不了庶出的身份。所以啊，他注定只能是望着皇位郁闷了。虽然不能立李克当世子，但是李世民对这个儿子的关爱啊，却是一点也不少。

相反，因为李克的性格很像李世民，所以呢，李世民对他格外的厚爱。贞观十年二月乙丑日，李世民把他的六位弟弟、六位儿子啊，在王位之外加封为各州的部都之后，将他可以信赖的弟弟李抗景和最喜欢的两个儿子李克、李泰留下来单独谈话。李世民对他们说，你们到了地方以后啊，要好好做事，不要欲纵奢侈，不然我不会饶了你们的。然后在贞观十一年正月辛卯日，李世民又将李克由潭州都督改为了安州都督。李克即将赴任的时候，李世民专门写了一封语重心长、情意深切的信告诉他，你要自立自强，不要贪图享乐。李克尽管非常聪明，但那身为皇子的与生俱来的骄傲感和父亲的倍加宠爱，却使他这年冬季惹了祸。发生了什么事呢？原来啊，李克频繁的外出涉猎，使得安州百姓的庄稼禾苗受到了不少损失。李世民知道后大怒，立即下令免

您正因为对李克寄予厚望，所以对他的过失也绝不姑息宽待。李克被免职回京之后，李世民于日理万机中找到了李克，单独做了一次语重心长的谈话。他对李克说，父爱是人之常情，我不是想教训你，我只是希望你对国家能够尽忠，对父母能够尽孝。如果你一直不听教诱，忘弃法理，将来一定是会自食其果的。我虽然疼你，但我不能包庇你呀。巍巍大唐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繁华的国家，其疆域东至大海，西越巴尔喀什湖，南涉南海，北到兴安岭，辽阔之极。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该有多少大事亟待李世民处理啊？何况他共有14子，又有多少家事需要人决断啊？但是李世民竟然能对一个庶出的李克如此关注，挤出时间父子促膝，动之以父子真情，晓之以治乱之理，深知以法不容情之规，娓娓道来，语重心长。他该对这个庶出却非常像自己的儿子寄予着多重的期望啊！假如李世民传位于

右着人的命运。怯懦的李治继承了大统，而大唐江山又被武则天专制，这使得李唐王朝的子孙遭受了一场血雨腥风的浩劫。历史的长河在这里打了个深深的漩涡。另外，

唐太宗也曾一度后悔啊，甚至想废掉李治，立李克为太子。但是长孙无忌得知后，坚决表示反对。太宗很不高兴地质问说，是不是因为李克不是你的外甥，所以你才反对？将来李克说不定也

唐高宗李治即位之后，虽然表面上天下太平，可他因欠缺能力而导致无为而治，让李克呀这种天然具有帝王的资质又深得太宗的器重，有能力有名望的宗室亲王显得有些过分的突出。李克慢慢的对这一点啊看得很深也很透彻了，所以他才能当机立断，决意清心寡欲，远离长安这个权力的中心，在偏远的江南做他天高皇帝远的吴王。可是长孙无忌依然很是担心啊，要是李克哪天一激动振臂一呼，其结果很有可能是应者云集，这江山是谁的可就不一定了。所以长孙无忌必须防患于未然，无论在公在私，他都必须把吴王李克除掉。李世民临死前，长孙无忌成为了托孤大臣，自然对他的亲外甥高宗李治格外关照。关照的一个具体行动就是帮李治镇压反叛，清除异己。李治当皇帝的第四年，房遗爱和总给他戴绿帽子的老婆，也是李世民真正宠爱的女儿高阳公主试图谋反，被朝廷察觉了。长孙无忌终于借此结束了李克的性命，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心愿。那么他具体是怎么做到的呢？当时啊，唐太宗的女儿高阳公主是专

深层次上看啊，他的死是因为当时李唐江山外戚势力的过度膨胀，是因为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中嫡尊树卑的观念。从史料上看，吴王李克是个文武全才，而且在百官和百姓之中很有威望，唐太宗也很喜欢这个儿子。而李克本人其实也是很有野心的，刚才咱们说了，唐太宗曾经给李克写过信，告诫他要遵循礼制，谨守本分，不要胡思乱想。这说明李克确实曾经表露过想当皇太子，

0: 济新干线。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
0: 九文
1: 中和之道，
0: 九
1: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0: 的天气，
1: 北京地区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4摄氏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国铁北京局6000堡垒户上岗，民间哨兵警丁防汛隐患提前预警；
1: 北京将在医疗健康、生命科学等六大领域全面部署 AI 应用；
0: 今年上半年天津外贸出口总量再创新高；
1: 河北省下玉米大部分进入拔节和喇叭口期，各地农技专家下沉一线，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0: 超过300项 AI 成果首发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海外博主点赞北京 AI。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防汛方面。当前京津冀地区进入主汛期，铁路防洪保安全压力陡增。国铁北京局在沿线重点村镇高危防洪区段设立防洪堡垒户队伍6000余家，织密全域防汛安全网。国铁北京局组织各沿线公务段逐区摸排铁路沿线住户、择优遴选老党员、常住村民、热心群众以及专职值守故宫，组建网格化防洪堡垒户巡防队伍，通过入户宣讲、现场教学。

0: 多米高的脚手架，工人们正在给桥面混凝土进行浇水养生作业。连日的高温闷热天气，项目部采取了多项措施，确保施工质量和一线工人身体健康。北京建工城乡建设集团项目经理李宗说：“
1: 现在的属于高温阶段，加入了一些防开裂的措施，增加的过水的频率，把高温的阶段完整度过。项目部给工人预备了防暑药品、绿豆汤、遮阳帽。”定时发放。在施工作业的时间段上，我上午是6点至10点，下午是3点半至6点半，把中间的高温的阶段避过去。下一步最重要的是跨越莲池西路的主路，前期的工作已经准备就绪，具备条件之后就会实施合龙。
0: 北西安路北起富士路。

0: 北西安路工程项目负责人吴奇介绍，
1: 项目以长安街西沿线为界，分南北两段推进，北段已于2018年底全线通车，南段总长2.18公里，其中长安街西沿至雁堤北街1.7公里路。

0: 作为石景山区南北方向的重要联络线，北西安路全线建成后，将在富士路和莲石西路之间搭建一条新的快速通道，提升西部城区的路网服务能力。首发集团工联公司北西安路工程负责人吴奇表示，
1: 通车后将有效分流富士路、五华路交通流量，大幅提升南北向通行效率，市民往来石景山、丰台、门头沟等区域将更加便捷，将为中关村石景山园注入发展动能，助力永定和绿色生态发展带建设，推动沿线生态资源与城市功能有机融合。
2: 来关注科创和产业领域。北京市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明确，全市推动6个科学智能领域高价值场景

0: 和家庭全年的用电量，预计全年节电60多万元，减碳500吨。
1: 在运营层面，项目打造了东城区商用建筑中第一个城市更新碳中和一体化改造平台，融合灯光、空调、消防等子系统，通过前期的数据模拟和人工干预训练，使系统逐步学习楼宇。

0: 60个人已经报名了，而且呢，现在的薪资待遇还是非常好的。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 AI 漫剧它确实是比较火的一个趋势。
1: 我觉得这个形式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最起码我们可以跟所有的面试者零距离沟通嘛，聊得会更透彻一些。
2: 招聘会收了不少简历，后续的话我们下去以后呢，要这个摸摸底，然后后续的话再跟进。因为形势挺好，也为我们企业雇佣一些高素质的毕业生提供一次比较好的机会和平台。
3: 来关注一个展览，在第21个世界候鸟日来临之际，金华飞羽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于7月17号在中国科学技术馆开展，将持续对外开放到10月30号。本次展览共展出63种、146只珍贵鸟类标本，观众可以近距离沉浸式的观察这些飞羽生灵。具体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的报道。
4: 四声杜鹃了，四声杜鹃。
5: 展区里，观众们正在听声识鸟，仔细分辨每一段啼鸣。另一旁，环形走廊上，真实的鸟类标本栩栩如生，有的小巧玲珑，栖息在枝头，有的展翅高飞，定格在凌空的瞬间。从四川来北京参加夏令营的准初一学生曼曼，一进展厅就被深深吸引住了，目不转睛地观察着每一只鸟的细节。
6: 它们的羽毛看起来

0: 和口期是决定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各地农技专家下沉一线，同步推进排涝减灾、病虫害绿色防控，保障秋粮稳产丰产。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在邯郸肥乡区南谢堡村高标准农田里，连片的玉米郁郁葱葱。农技人员介绍，喇叭口期是玉米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植株水肥需求最高峰。当前汛期高温、短时强降雨天气交替出现，精细化管护至关重要。
2: 我们总结推广排散防促一体化管护方案，配套落实一喷多促统防统治措施，多措并举，降低涝害病害的损失。
1: 秋粮要丰产，下管是关键。强降雨导致积水是汛期玉米常见的灾害，我省各地提前疏通田间干支渠，备足抽水泵等应急排涝物资。针对雨后高湿环境易爆发的病虫害，农技人员现场问诊，精准指导。
3: 咱们把这土刨开，咱们一捏是吧，就成团了，证明现在咱们这个土壤湿度非常大。
1: 秋粮生产下管关键期，我省发挥 4.5 万名一村一名技术员和3000多个植保服务组织作用，将农业技术送到田间一线，以科技力量为秋粮稳产增产保驾护航。在石家庄市藁城区堤上村，玉米专家一边查看玉米苗情，一边给粮农讲解管理知识。
3: 那么高温高湿环境呢，极易发生一些像褐斑病啊、茎腐病啊这种病害，这个病呢是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咱们在关键时期呢要提前的打一些杀菌剂。另外呢是连续降雨吧，对于那个土壤冲刷包括肥料流失也比较大，要及时的补充氮肥。
1: 专家建议，农田一旦积水，尽量在24小时内进行排水，防止玉米等农作物根系长时间浸泡，导致根系呼吸功能受阻，造成减产。
4: 2026年7月15号到8月31号，石景山游乐园星光奇幻电音泼水狂欢季重磅上线，每天的运营时间调整为9点到22点，为京城游客带来长达48天的超长夏日狂欢。本次活动融合东南亚泼水文化、潮流电音、非遗打铁花、水上特技、主题巡游与沉浸式光影场景，打造集玩水、观演、打卡、亲子游乐于一体的京西夏日夜游新地标，让市民无需远行，一站式尽享清凉微度假体验。
5: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7月17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1100多家企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在大会期间全球首发。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从底层攻关到场景落地的完整图景徐徐展开。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操着一口流利中文的巴基斯坦自媒体博主阿里阿夫里迪感叹道，中国技术越来越厉害，感觉他们停不下来了，其他国家跟中国 PK 高科技有点难。
4: 暑运旅游旺季如期而至，新疆凭借独特的自然风光与浓郁的人文魅力，持续稳居国内热门旅行目的地榜单前列。为充分满足旅客暑期进出疆出行需求，即日起到8月31号，南航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日均新增5班飞往新疆各地的航班。其中7月17号全新开通的北京大兴至和田直飞航线，至此南航北京大兴直飞新疆通航点增至了7个，单日往返座位投放量超过了1800个，成功搭建起了覆盖北疆、南疆、东

0: 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1: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7: 京津冀之声，
8: 京津冀之声，
7: 调频10.6兆赫。

0: 他们的实训室，你会看除了看到大量的新能源汽车、普通燃油汽车之外，还会看到飞机的发动机，
1: 嗯，
0: 非常的震撼，
1: 还有轨道的列车，
0: 列车
1: 在校园里开，
0: 对，
1: 还有1:1比例建的地铁站。
0: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关于我们学校的一些具体的专业设置的介绍。我记得原来那会儿咱们教运职是叫五大专业群，对吧？
1: 对，
0: 哦，叫我先背一下，你看看对不对啊？地铁钻的，
1: 嗯，
0: 地上跑的，
1: 嗯，
0: 天上飞的，
1: 嗯，
0: 水里游的，加古建筑，
1: 对，加古建筑，
0: 对吧？这我记得原来是这样的五大专业群，还是吗？
1: 目前我们是可以叫七大专业群
0: 迭代了，
1: 对，就是相关的这个民航专业和水运专业，民航学院和水运学院现在正在筹划当中，已经实际化运行了。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从五已经变成七了。
0: 哎呀，你看看，
1: 变成七了。
0: 嗯，
1: 那么学校呢，也是1960年建校，60多年了以来呢，也是深耕这个交通行业。国家这个综合立体交通网的规划建设方案当中啊，学校也是涉及到交通领域的方方面面。刚才主持人说了，地铁钻的，我们城市轨道交通类专业，像我们轨道交通的运营管理，轨道交通的车辆，就主要地铁车辆的维修和驾驶，包括轨道的通信信号技术、供配电技术啊、工程技术、机电技术等等。我们学校呢，也是给北京的各大地铁公司主要的人才的供给的学校，同时呢，这个也是国家双高的这个相关的专业群吧，轨道也是。那么这是地铁钻的，地上跑的呢，我们有汽车相关的专业，比如我们高端的一些汽车维修服务，包括我们奔驰啊、特斯拉啊、理想等这种新能源车，等等，全都是学校啊60年来啊就是老牌的这个汽车类的专业，同时呢还有地上跑的是交通管理信息工程专业群，像我们的智能交通相关的专业，啊，包括我们物流类的啊相关的专业。同时呢，这些孩子都是做相关的智慧交通的监测、交通大数据的分析，等等的。
0: 这总体来说，这个专业主要是做办公室的，
1: 坐在对那个办公室监测数据、
0: 监测
1: 数
0: 据、
1: 监测和分析
0: 啊。
1: 同时呢，地上跑的还有我们道桥类专业，就是道路桥梁工程技术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工程造价等相关的专业，这些专业呢，也都是为路上的这种交通啊、这种安全的运行啊、保驾护航。这是我们地上跑的，天上飞的就是咱们航空服务与大飞机相关的专业群，我们的飞机机电设备维修、飞机电子设备维修，包括民航运输等相关的这个专业，目前也是为北京的首都机场、大机场啊，相对应的培养了很多的这种技术技能人才，包括这个首都航空啊、交通测绘、数字化测绘、应急救援等等，都有相关的学生的就业的岗位。最后就是倒数第二个专业群，水里游的，就是水路运输与海事管理专业。学校呢目前是水路运输、海事管理，还有港口相关的那个港口管理，以及呢应急救援这三个专业。同时呢，学校也是北京唯一的内河船员的有培训资质的这个企业，学校。
0: 就是说像北海里边开那个化舫的那些驾驶员，
1: 就是涉及到就是航运和海事方面的北京地区的，目前都在我们学校进行培训。
0: 哎呀，你看看，
1: 每个月每周都有新一波的人，一周一波。
0: 哦，看看这太有意思了。而且我曾经去过这个教运职他们这个船舶的实训室，他都会模拟仿真。比如说你就在北海公园，在北海公园里边你要开这个化舫，然后它是一个模拟的仿真的，包括你的速度、你的舵是什么样子的，我都实际操作过，看着挺容易，真得练。
1: 下回去给您设计一个长江的航道，
0: 那更带劲了啊。
1: 它还有水文的不同的这个需要注意的事项，
0: 那都在迭代，连我们的教具都在迭代啊。好，这是水里游的，然后呢？
1: 还有最后就是古建筑专业群，这个呢也是北京唯一的古建筑的高职的专业，也是1985年全国高校首创，然后97年被评为北京市特色的相关的专业，我们有相关的编经营工作室啊等等的，学生主要就业单位呢像故宫啊，像一些天台呀，包括文物保护相关的一些单位，做相关的这个，既可以做油漆彩画、施工管理，也可以做相关的这个监理等等相关的工作。
0: 我在教运职修文物。

0: 我们是在故宫修文物，孩子真是在故宫修文物，
1: 是在教任职学修文物啊。行，这个是我们刚才谈到了，我们现在叫七大专业群，对吧？
0: 嗯、对。
1: 但是今年刚才我们在一开始先埋了一扣，就说到今年的新专业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如果放到全国的本科高校来看，只有最顶尖的五所985大学和211大学才开了这样的一个专业。嗯、那我们开这个专业是学什么，做什么？嗯，
0: 这个专业呢，主要是学校也是今年第一年招生啊，
1: 嗯、
0: 自主招生已经招了将近20人左右了，
1: 嗯、
0: 后边的统招还有将近。不到20人，那么这个专业呢？先说什么叫具身机器人啊？就是指具有物理身体啊，能够感知和与真实世界互动的人工智能的一个系统。它呢，就是既可以跟人感知进行交互啊，也可以通过视觉、触觉、听觉等相关的这种传感器，实时感知周围的环境，并做出相关的反应。学校这个专业呢，目前我们也是面向首都智慧交通的主战场，还是想往交通上去靠。好一些，
1: 嗯，
0: 主要是培养学生呢，就是在交通领域，通过这种智能机器人去做相关的数据监控、数据分析啊、等等，
1: 嗯，
0: 我记得我3月份来自主招生的时候，还跟主持人。开玩笑哈、没准以后坐在这儿了就不是我了，
1: 这
0: 是我们的机器人了。
1: 对，
0: 现在已经实现了一部分了。
1: 哦，真的、啊？
0: 我们现在的学校校内的机器人，一个是在食堂已经布置完了，它可以帮助食堂的人员进行送餐，这是很简单的啊。
1: 嗯，
0: 还有就是参观过程当中，我们让机器人全程带队
1: ，
0: 它会带到几个点位，带到那个。带着被参观人，甭管是校园开放日还是有外校过来进行参观，让学生实时的让这个感受到这个机器人全程带全程讲、
1: 你看看多带劲啊！
0: 然后还能跟学生进行互动，就是我们输入的很多问题，完了他可以让学生跟学生进行一个互动。
1: 你看以后就是教运职来负责招生咨询的，就是这个叫娇娇或运运啊，这具身机器人来。
0: 嗯，
1: 然后我们这边的主持人也是迪迪啊，来问问题。行，挺好。我觉得这种迭代就是把一些比如说技术性的工作是可以做一些相应的替代的啊。好，说完了这个专业，我们接下来说一些这个大家可能。比较好奇的在高职院校也很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如何去做社会实践，因为在学校学的是技术，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在真实场景中去做的这种实习实践。那么我们学校是什么样子的？
0: 因为交通行业也是非常看重实操，那么在正式工作之前，学校会提供企业实训还有相关的社会实践。我们的实践呢，实习呢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呢叫任岗实习，就是跟着师傅啊看和学。第二个阶段呢叫跟岗实习，就是跟着企业的导师一起动手来进行操作。第三个阶段呢叫顶岗实习，就是学生在企业岗位上独立进行操作。这三个阶段呢也会根据行业和企业的不同有所调整啊，比如像轨道类的，那么可能他任岗和这个就是跟岗比较多，但是你要真正去顶岗的话，因为他的个人的身份没有相关的上岗证，
1: 你没责任，没责任没义务，
0: 对，所以说这万一有一些
1: 责权利
0: 风险的，所以说肯定是跟岗和这个更多一些，但有些岗位可能就是顶岗会多一些，
1: 要上手，比如说汽修，对啊，维修。
0: 但是甭管怎么着，一定是让学生在保证相关企业运营安全的情况下，让给学生提供真实的工作环境来进行实习。
1: 我不知道啊，就是在这些企业之中，对于我们教运职的这些，尤其技术口的孩子，他们的评价什么样子？是属于那种上手快，然后一上来就。
0: 因为学校在教学过程当中，其实也跟企业深度的合作，就是企业以后用什么，我们现在教什么。
1: 哦。
0: 那么这种呢，孩子到企业之后上手很快，上手很快，
1: 无缝衔接。
0: 对，而且这些孩子嘛，学习能力还很强，就是他在企业，其实他是在不断的完善自己的学习的内容的，他的真实环境和教育环境肯定是不一样的。
1: 但是您谈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就孩子上手能力强、学习能力强，源自于他喜欢干这个，所以我觉得就高招的时候在报专业其实很关键，就是你得真喜欢，不是为了说凑合。我这找一高职院校我就报一个吧，我也不能没学上啊。不要以这个心态去报，对吧？
0: 其实很多孩子在选择学校的时候，就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吧。其实像我们这儿的，可能就是男孩喜欢学技术的，确实是
1: 动手的。
0: 甭管是轨道类的技术，还是汽车类啊、交通管理类、道桥类的，他都有自己的技术。这种动手。

0: 其实是非常吸引的，吸引很多学生的。
1: 对，尤其是就是可能是有一点偏科的孩子，对吧？他可能你真让他去学科上的内容，让他去背啊，去学啊，他真背不下来。但是一旦让他上手，他可能能沉浸在里边两三个钟头，屁股不挪地方。
0: 很多都是这样的，
1: 是吧？
0: 对
1: 对，所以在高职的这个专业选择上，学校的 title 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就是要看专业，以及看孩子是不是具有相应的兴趣和能力。
0: 所以每年在招生咨询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本着让合适的考生选择到适合他的专业，这也是我们的工作的初心。自主招生就甭说了，咱们可以当面见到学生。那么统招其实是见不到学生的，但是我们甭管是通过电话咨询、校园开放日，还有。

0: 其实大家都很，
1: 就都舒服，
0: 都舒服，真的都舒服。
1: 对，老师教的也舒服，孩子学的也舒服，
0: 对，都
1: 这用人单位用的也舒服，对吧？
0: 是
1: 三方三赢啊。有一个问题想请问一下，
0: 说
1: 这个无人机应用专业学校会侧重交通方面吗？然后发展怎么样？
0: 嗯，这个专业呢，学校。

0: 能在不一定在市区，
1: 嗯，
0: 他可能会在远郊区县，
1: 嗯，
0: 甚至于外省，
1: 嗯，
0: 但是他的工作性质还是很不错的，农林植保这种交通的这种勘测，
1: 包括救援，
0: 对
1: 对吧？
0: 对，
1: 这都有。我看这个最近应急管理部，其实他们的几次派出国家级的救援队，很大一部分都是无人机在做其中的事情。
0: 北京市的应急管理部门前一阵在学校进行的宣讲会，宣讲会之后，其实他主要招的专业，
1: 嗯，
0: 就是无人机类的。
1: 你看看，
0: 对。
1: 尤其现在有那种大型无人机，但用大型无人机是能够扛人，然后包括消防啊，对吧？做这个方面用的，其实应用场景还是很广泛的。
0: 去年密云的那个水灾，我们的孩子也是帮着那个当地拿无人机去山上进行勘测。
1: 哦，
0: 密云政府还给学校发了感谢函。去年的孩子，
1: 我在某书上。小某书上看到有专门学这无人机操控的孩子，然后他们毕业，如果你不是说正就找一个国营单位，你是个体户也好，民企业也好，是按小时计费的，
0: 嗯，
1: 很贵。当然他们都是重型无人机啊，当然他们有分日本系的跟美国系的，就是这种学法还不太一样，我第一次听说，很神奇啊。但是确实工资还是很可观的啊，
0: 是
1: 行。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再说点别的。这个报考条件，因为大家学校应该都差不多，咱们就不强调。
0: 其实就是有一些申请条件，大家如果想报考我们学校的话，比如城市轨道交通类的，还有呢相关的民航运输、飞机维修类的，大家关注一下学校的申请条件，特别是眼睛不能有相关的色盲啊、色弱这样的情况，因为它从就业角度上考虑，就是一定要符合一些相关的申请条件，
1: 嗯，
0: 咱们同学在报考。
1: 嗯，好，想问报考贵校条件是什么？就是之前我们在前面已经说了，但没关系，如果您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继续关注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他们的招生的部门的联系方式，然后呢去咨询。还在问有没有订单班？订单班这事儿现在都是双向选择啊，没有说那个进校以后，这个就逼着你必须去哪儿。
0: 他是这样，我们是一个是学校跟专业跟企业都有订单合作，
1: 嗯，
0: 这些肯定是有的。还有的一种情形就是入校之后的一两年，企业在从学校的在校生里边去选拔一些订单班，
1: 嗯，
0: 比如像我们跟轨道类的企业，像京港地铁、运管地铁这几个地铁公司，都从在校里边又选了一些相关有针对性的订单班，
1: 嗯，所以你看，但最后就业的时候还是双向，对吧？
0: 就业的时候呢，企业要考核你订单班学习的结果和进行掌握情况，
1: 嗯，
0: 同时呢，学生肯定也要。
1: 看看你这薪资合不合我的口味啊，
0: 对
1: 吧？这家公司给我10000，你才给8000，我还是去10000那家吧。
0: 这个其实我们也在跟孩子沟通啊，就是钱是一方面，
1: 嗯，
0: 但是更重要的看到这个企业以后的
1: 职业发展，
0: 你的职业发展。其实眼前这个多个一两千块钱，其实不是选择的一个重要
1: 关键因素，
0: 不是关键因素。
1: 对，孩子心里想说的是拿钱砸死我吧。好，然后呢，这个整体就业情况，刚才李佳老师有一个介绍，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升学的情况。我好奇的问一下啊，选择升学的孩子多，还是选择职业就业的孩子多？
0: 这个其实也是孩子矛盾的一点。
1: 嗯，
0: 就是如果说在学校前15%排名能够去推荐参加本科的入学考试，
1: 嗯，
0: 那么往往这样的孩子在订单班里也是学习不错。
1: 初中的，
0: 所以我们最后一年是去实习，孩子呢一边实习一边专升本的复习，
1: 嗯，
0: 然后等到3月份专升本考试的时候，他需要抉择一下了，
1: 嗯，
0: 就是留在实习单位继续实习，因为我们很多专业可能可以和国企直签，目前看是，但是呢，你要是升个本，你2年本下来之后，你可以拿一个全日制的本科证，
1: 嗯，
0: 所以每年孩子到这会儿都是非常的纠结
1: ，嗯，
0: 非常纠结的，有选择直接就业了，因为毕竟。有这个很好的就业机会嘛，就了业之后再通过周末和平时的时间再去续一个本科也可以，国家承认的学历也可以，但是也有一部分孩子是选去升学，想把学历先提高一下，
1: 嗯，
0: 但是学历提高完了之后，他那会儿就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他已经出了一个订单班了，
1: 嗯，所以就是其实选择先就业的孩子会更多一些，对吧？
0: 如果从就业，对，确实是因为毕竟他机会难得嘛。
1: 我觉得这就是大家的在选择学校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对于未来的规划和取向，对吧？
0: 对。
1: 但是呢，从高职院校毕业之后，升学的途径也是比较多。除了这刚刚我们还提到的这种专升本，那当然你成人自考，
0: 嗯，
1: 对吧？然后包括你要出国，
0: 嗯，
1: 然后继续接本，
0: 包括我们学校男孩多，参军的也不少
1: 啊，对对对。
0: 按照现在政策的话，参军回来之后可以免试
1: 专
0: 升本，专
1: 升本，对。
0: 包括我学校这边跟北京开放大学有相关的那种专升本的合作，
1: 就是
0: 学生在职工作了以后，可以咱俩去续这个相关的本科。
1: 你看看，
0: 嗯，
1: 这机会还是很多的啊，

0: 考的平均分是224分，就语数外三科成绩啊。
1: 嗯，
0: 那么今年预计可能跟这个分数，差不多吧。大家可以关注学校的官方网站，有我们今年的高考统招的手册，里边有去年每个专业录取的分数，最低分，大家可以报志愿的时候进行一个参考。
1: 嗯，好，这个其他就没有别的了。实际原因，最后说一下联系方式。
0: 好的，好的。学校呢，两部招生咨询电话，010-6920-4968，010-6920-4968。第二部呢是010-6923-2401，6923-2401。主持人，
1: 行，最后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古建专业最低录取分数线大概多少？
0: 这个咱现在不好判断啊，但是去年我们差不多录的最低分应该是208，就是三科208，最后一名最低的那个分。
1: 对，然后那个热门专业是什么？我觉得这热门还都还挺好的。
0: 这个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可能大家觉得轨道类的是热门，有的人觉得新能源类的，有的人觉得飞机维修类的是热门，那都是不一样。但是一般来说，轨道相对来说问的更多一些吧。
1: 因为就业岗位需求大，
0: 它的招生计划多，而且这几个大的地铁公司的就业岗位确实需求量。
1: 对对。但是如果我个人的话，要不然就是选当地铁司机，这是我从小的一个梦想。要不然呢，像学古建啊，学修复，一个人坐那儿嘎嘎嘎嘎嘎 K 式这样东西，觉得太带劲了。
0: 是，这两样都是很多孩子的梦想。
1: 行，看来我还有一颗童心啊。行，非常感谢李大老师今天做客教育面面节目，辛苦你了。还有一个问题我忘问了，转专业的事儿。
0: 目前是这样，学校呢一般来说都是在咨询的时候让孩子把专业选好。那么入校之后转专业，这个现在不承诺，但是只能根据具体情况再去分析，再去研讨。这个不能保证说肯定能转专业。
1: 明白了，
0: 因为毕竟好多都是有相关的企业在参与到相关的教学当中，你要是来回这个人员去变动的话，对企业可能他的以后的用工也会出现问题。
1: 所以你就听明白了，教育之真订单，那这企业都盯着这帮孩子呢，多了少了都跟他用工计划是密切相关的。行，非常感谢李老师，辛苦您了，谢谢。
0: 好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将共同走进北京财贸职业学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舍弄命，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4: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5: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6: 您好，您的快递。
7: 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5: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
8: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
9: FM 100.6，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接续播出，欢迎继续。

0: 收听。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接下来我们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将会继续走进下一所学校，北京财贸职业学院。那我们请来的嘉宾是北京财贸职业学院的招办负责人吕晓丹老师来做个节目。吕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这时段呢还有点时间，我们可以先简单来聊一聊今年的招生专业跟计划的情况，请您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您把那话筒往前挪一点，大概到跟自己一拳距离，
1: 这样可以吗？
0: 哎，这样清晰一些。好，
1: 好，
0: 挺好。
1: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招生的专业。我们学校呢，它是紧密围绕着首都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和城市服务中心、高端商务、金融服务、文化旅游等产业需求来设置专业的。如果说包含方向的话，我们目前呢是一共有31个招生专业。在这个专业实力方面呢，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拥有着国家级和北京市级的高水平专业群，像这个智慧财经和现代商旅服务两个专业群呢是国家级的双高专业群，智慧会计、金融科技、智慧商业、文化旅游、智慧建筑管理呢是北京市的特高骨干专业群。然后这里我还想提到的一句，就是值得一提的，就是说我们学校呢是连续两期呢入选了国家的这个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在2025年呢，我们以北京市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呢再次入选了。所以说呢，现在呢供应链运营和旅游管理两个专业群呢就入选了第二期的这个双高专业群，这是我们的这个专业。那个招生计划方面呢，我来也介绍一下。那么今年呢，我们在外省也是有计划的，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辽宁、内蒙外省呢，一共有350个招生计划。那么在北京市地区的统招名额呢是300人，分布在专科提前艺术批和专科普通批两个批次。那么考生呢就可以根据自身情况了来选择报考，这样一个情况。
0: 艺术得要有合格证吧？
1: 对，需要有美术联考合格证。
0: 我们继续来聊整个今年的一个招生情况啊，招生跟往年相比有没有一些变化？
1: 今年还确实有变化。今年招生呢，我们有两大变化。第一呢，是我们成立了一个新的学院，因为我们是紧跟着这个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趋势，新成立了人工智能学院。它这个学院里边呢，包含3个专业，分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数据工程技术3个专业，这是第一个变化。第二的话，我们也新增了3个专业。刚才提到的人工智能数据工程技术呢，就是我们新成立的学院里面的一个专业之一。此外呢，还有这个演示光技术和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2个专业。这个演示光技术的话，目前据我们所了解，是在北京市所有的高职院校里边，目前是唯一开设这个专业的学校，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些新增的专业呢，它也都是基于这个社会的发展趋势和行业人才需求调研之后来设置的，当然也是希望能够培养出符合这个市场需求的。

0: 12的话，那就是120万，在一年之内你要完成。如果一年要做一次的情况下，那就要120万。而通常情况下，远视储备如果是你比较在意视力的话，是半年查一次，甚至如果孩子在一个就是发展期的时候，要3个月查一次。谁来做这件事儿？就是眼视光技术的这些学生们在做这件事儿。所以我为什么觉得这个财贸职业学院很有这种前瞻性，就在这儿，它跟政策跟需求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而且就算是我们看这今年招多少人眼视光技术，咱们
1: 眼视光技术
0: 也就几十个人吧。
1: 对，不多，一个班一个班的话差不多30到40人吧。
0: 对啊，
1: 嗯，
0: 供不应求。
1: 嗯，
0: 供不应求。北京的就别说大医院了，就民营机构都有多少，
1: 是的，
0: 根本都没有机会说抢孩子都抢不着。行，这是我们的一个新专业的情况，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在专业设置上啊，对，新增专业特色也得请您介绍一下啊，包括我们整个专业的设置的一个情况，包括专业群的情况。
1: 好，那刚才其实我们提到了三个的新增专业是吧，那我就把这三个新增专业的特色来说一下吧。
0: 嗯
1: 嗯，在这个培养方案上呢，我们其实学校是做了系统性的准备。那我们先看第一个新专业，第一个是人工智能数据工程技术专业。目前我们国家这个人工智能数据产业的规模呢已经超过了4000亿，而北京地区人工智能训练师的岗位呢其实被列为这个急需的紧缺人才。因此呢，就是我们就是今年也新增了这个专业。在实训条件方面呢，学校目前呢是建立了有金融、大数据实训室等8个校内实训室。在校外呢，我们是跟科大讯飞、北京金科等这个企业深度合作，确保这个实践教学呢和岗位的需求呢可以实现这个无缝的对接。这是第一个专业。然后第二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眼视光技术，刚才咱的姚主播也介绍过了，就是为什么开设这个专业，对吧？其实也是源于一个很现实的需求，因为我们国家这个儿童青少年总体的近视率超过了50%，
0: 是，
1: 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至少是90%是需要佩戴眼镜的，因此这个眼视光技术人才呢存在着较大的缺口，所以在培养上面呢，我们学校呢也是充分发挥我们商科的这个优势，加强这个门店运营管理能力的培养，来适应这个行业呢它从这个单一的配镜呢向视觉健康服务转型的一个需求。在校内呢，我们是建立了有眼镜的验光、加工、眼科检查等实训室，而在校外呢是跟这个大明眼镜、宝岛眼镜等企业呢共建这个校外的实训基地。
0: 嗯，
1: 那将来呢，我们的毕业生他就可以在眼科

0: 一个基本的情况。
1: 嗯，
0: 那这是咱们第二个新增的专业。
1: 嗯，
0: 那我跟接下来说一下第三个新增的专业。第三个是我们的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其实大家如果留意当前的政策的话，国家一直在鼓励一老一小，对吧？就是因此呢，今年新增了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专业。这个专业它其实乍一听大家可能有所误解，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保姆，对吧？它是培养这个具备现代家庭服务、营养指导、家庭教育、家政企业运营等能力的一个复合型人才。目前咱们的这个家政服务业呢，它是从那个劳动的密集型向知识的密集型来转型升级的。像北京的话，这个新中产它其实对那种高品质的个性化的家政服务它需求是非常的旺盛的。而据统计呢，现在高端的家政服务均价呢可以达到300元每小时，而北京的平均月薪呢也是达到了10000元的以上。因此呢，在这个培养上我们是非常的突出这个服务加管理加技术的这个融合。那么学校呢也与这个跟这个京东家政企业呢共建订单班和产业学院，来打通这个招生培养就业的一个全链好的体系。这是我们新增的三个这个专业的一个特色。
1: 嗯，
0: 然后欢迎大家就是关注和报考。
1: 再说说眼视光技术这个专业就是我自己给自己配眼镜，因为看手机多了，然后

0: 的，80块钱一套的。
1: 是。
0: 然后呢，我就以为这个产业也就这样了，因为想想这很便宜嘛。然后你像我父母他们是老花镜，10块钱、15块钱一副，
1: 哦，
0: 对对，都是这样的价格，而且都不用验光，直接上去嘎嘎试完了以后觉得那合适的就直接拿走，就跟去那个 7-Eleven 去买个薯条没什么区别。但是为什么说它有这个意义呢？就是大家不知道，现在给孩子啊，就是保留远视储备，包括他长时间看书看电子屏幕，有一种镜叫离焦镜。这玩意儿可贵啊，这玩意儿可贵，就从这个你做远视储备的东西，然后你。

0: 因的这种这个对视力保护的一种方式。
1: 嗯，
0: 所以啊，这个保护好视力。那但是呢，这个需求是没有办法逆转的，因为这个咱们已经离不开屏幕了，回不到那个时代了啊。所以这个眼视光这个专业非常好。好，接下来我们来继续聊一下其他的内容。关于我们的美术类的专业是需要联考证的，对吧？
1: 嗯。
0: 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关于实习实践这块，能不能请介绍一下？
1: 对，实习这块我就是还想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0: 嗯，
1: 因为学校它是非常的重视学生就业的，那我们始终呢将这个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呢作为人才培养的一个核心的路径。那学校呢，它是建立了强大的这个校企合作平台，牵头成立了北京商贸职教集团，目前呢已经有百余家知名企业加入了，像这个包括中联集团、同花顺、新道科技、完美世界、广联达等各行业的领军企业。那我来之前呢，我也特地做了一个功课啊，就是统计了一个数据，就是截止到2025年的8月份，我们深度合作的企业呢达到了215家，
0: 嗯，
1: 协同育人的企业呢是27家，同比增长到145.5%。

0: 都是有合作的，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哦，那主要是一线的这个销售跟服务柜台的人员，对吧？
0: 对，咱们的学生毕了业的话，有很多学生都是去了银行的那个大厅，那边工作。
1: 嗯，好，明白了。
0: 嗯，
1: 问多少分能上？
0: 是金融服务吗？
1: 嗯，对，那我估计他可能一个是金融服务，还得问问最低分吧。

0: 是为了引进我们企业真实案例和技术的一个标准，实现了教学内容与我们行业需求无缝衔接。其次呢，就接下来给大家介绍是我们的健康管理这个专业。该专业设置符合健康中国及健康北京战略对专业队伍的建设定位。专业呢立足于首都民生健康和健康管理产业布局和发展，通过我们高水平的教育教学实践，培养专业的人才的健康监测和评估，包括我们的健康档案管理，还有健康宣教我们的营养与保健以等方面的一个应用能力。同时呢，也是通过了与国内的一些知名的康养企业，还有医疗啊，还有我们的体检机构，共同推进深度的产教融合，实现专业的人才的高质量培养。主要是为了面向我们卫生和健康服务行业的一些健康管理师、营养师，还有我们健康照护师、医疗的陪诊师包括我们保健调理师等职业的岗位。
1: 所以啊，这两个专业其实也是针对着，一方面是北京的发展需求，一方面是北

0: 够生成这样的 AI 动画短剧。我们现在经常看到，比如说现在需要五个人30天就可以做，可能投入100万就可以做出一部什么30集的短动画短剧。
1: 嗯，
0: 相比之前重人力的这种动画，它可能会这个节约了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不是说你我，对吧，方老师，咱俩上能干这事儿吗？说实话，这个可能需要专业培训，
1: 还有专业的人士，
0: 对，需要在北清政这个动画专业学3年啊，才能干得了这个事儿。不是说这个就是，现在咱们一素人一个老百姓就能把这事干了。还是有门槛的，还是有门槛的。然后那个最后一分钟说一下联系方式。
1: 我们联系方式是有两部座机电话啊，010-6472-4789，还有一部是010-8477-8264。
0: 嗯，这是我们两部。然后呢，有两个校址，一个是刚才提到的朝阳区的望京地区，
1: 嗯，
0: 还有一个是在平谷校区。
1: 嗯，
0: 具体其实也很简单，大家高德呀、百度啊、地图啊一搜，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两个校址就出来了，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去弄。咱们也有微信公号对吧？
1: 有啊，大家也可以更多资讯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的官网，还有我们的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招生小程序，我们微观北青公众号啊，这三个我们都会及时发布我们最新的一些资讯。
0: 嗯，好，这个招的人也挺多，所以呢，就尤其是学理学不动的孩子们，多多关注北青政啊，尤其里边有一些特别好的专业，刚才咱们在节目里边也分享了，所以欢迎大家积极报考。再次感谢您做客教育面对面节目，辛苦了，谢谢。
1: 谢谢。
0: 好，也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收看，我是姚迪，明天节目再见。
2: 您即将收听的是我是实习生。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它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0: 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啊，对，我们叫以人为本，因材施教。我们认为每一个人每一个学生都是不同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种天赋秉性啊，性格特点，那么我们应该有不同的教育成长的路径，所以说我们就为每一个人去定制啊这样的教育方案成长的规划，所以这是我们的最核心的教育理念。从零一年开始，我们在不断实践这样的教育理念，从开始的一对一的培训、辅导，那我们到了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全日制的学校，然后我们也有进军到了职业教育，那我们到现在还有布局的这个居巷书店，还有我们的义教融合的板块啊，我们有自己的医院啊、那我们还有我们现在的跟新科技结合的在线的教育，还有 AI 的教育啊，所以说也是这么多年的发展的这种积累，所以我们在每个板块我们都需要非常多的人才，那么比如说我们需要很多的老师，个性化的老师，能根据不同学生的情况因材施教的老师，可能有各个学科，还有像心理，还有像这种学业规划，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种需求。那么还有我们还需要有我们的叫在学校站讲台的老师，因为我们有小学、中学，有高中，我们还有职业学校，可能除了这种学科，我们还得教一些技能。
1: 是的，
0: 比如说现在我们非常流行的低空经济啊，无人机，像现在也是很火的巨神智能，
1: 是的，
0: 像集成电路这些这种技能的专业老师，我们也是非常需要的。另外，我们在文化的这个板块呢，我们特别需要这种热爱阅读，自己也喜欢阅读，也希望跟别人分享的，我们书店的这个业态，我们有阅读的指导师、阅读的规划师，那么这些都是为我们很多年轻的，尤其是在校园里的这些学生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
1: 对对，你看我们的节目叫《我是实习生就业员》。圆桌派，我们其实就是想帮助高校的即将走入社会的这样的学生，给他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让大家能够直接有对话 CEO 的机会。那么说到您给大家提供了这样的平台，我们有这么多的板块，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问一问我们这位美女总监，在您想招收我们学员的时候，比如说像我们一对一的个性化教育的板块，您希望我们有什么样的同学，或者什么样的我们社会上的就职人员可以符合您的条件呢？
2: 其实对于我们应届生来说，招聘最多的岗位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的老师岗位，然后我们的咨询顾问，还有我们的学管师岗位。从这个数量上来说的话呢，那一定是我们老师是我们的量比较大的了。
1: 对对。
2: 那么其实我们想招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因为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特点的话呢，是我们的培训能力非常的强。
1: 对。
2: 应届毕业生其实他刚一毕业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多的一个工作的经验，我们最重要的看的也不是这一点，我们主要是看他是否具备我们招聘这个岗位需要的培训的一个潜力，他只要具备这个潜力的话呢，我们就会愿意花很大的功夫来去培养他。是这样子的。
1: 比如说什么样的潜力？
2: 从这个投递简历开始慢慢说。
1: 对，
2: 其实我们发现应届生啊，投递简历的时候一定要避免一个误区，就是你只做一份简历，然后你把这份简历所有的岗位全都投，这是绝大多数的。这样子的话呢，会有一个很大的麻烦。你还是希望你想应聘什么样的岗位，你去针对性的去制作他的简历，这个是更高效的。那如果说是你就用一个通用的简历的话呢，其实是千篇一律的，因为我们在筛选简历的时候，你固定的这个人员，他在这个过简历的过程中，他一定会视觉疲劳的。
1: 是的，
2: 你在这种进行视觉疲劳的时候的话，很可能有一部分人才我们就浪费了
1: 哈，
2: 他没有经过下一关嘛。所以说，你想应聘这个岗位的话，首先从简历做起，你的简历一定是有针对性的制作。你想做老师，你就针对性的去做你的这个简历，到底怎么样去符合这个老师？在制作简历过程中，内容的话呢，一定是你的基本的内容一定要有，比如说我的毕业的院校啦，我的专业啦，如果是你的这个成绩比较好的话呢，你最好把你这个排名写上，你到底的学位是硕士啊，还是学士，还是博士，这个的话呢要写清楚，以及你到底是哪年毕业的，因为我们会针对你到底是哪年毕业的，那要求指定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是你的大学的学的课程是很多的，那你应聘什么样的岗位，你就写你相应的课程就可以了，要不然这个简历就会写得很繁琐。那么学校获得奖励嘛，你就写一些含金量比较高的，没有必要写那么多。实习经历的话呢，其实是蛮重要的。我在哪个时间，在哪家机构或者哪家公司，我进行了这个实习。
1: 对，
2: 我实习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有很多人是不写的，只是说我在什么时间做了什么事情。你工作内容到底是什么？
1: 对，
2: 有没有量化的结果？
1: 对，
2: 这个是我们比较看重的。没有必要长篇大论说你干了多少多少的活，一定要有量化的东西。如果在学校的话，社团也是一样的，你做了什么事情，取得了什么样的结果，这个是我们比较在意的。就是想送给应届生一句话吧，其实

0: 我们既然开辟了这个应届生的这个岗位，我们重点看的一定不是你过往的一个经历到底怎么样的，这个是我们对于社招人员的一个要求，我们更多的就是看你是不是具备我们培养的这个潜力，哎，我们觉得这个人可以培养，我们就会培养，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从简历筛选方面来说的这个事情，后面的话就是培训方面的事情了。
1: 补充一下哈，就是刚才郎老师也说了，我们对就是简历的这样一个要求，这其实也是很多在校的学生他可能没有太多经验或者没有太多感觉的地方，那确实是要对不同的岗位制定针对这个岗位的这种简历啊，我这样能让用人单位他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针对性的认知，那否则就是说他很快过掉了 pass 掉了，对吧，这样就可能错失了很好的机会。对于这些岗位来讲，我们最看的其实并不是只看学历或者只看专业，其实我们非常非常重视的就是他对这个事情的一个投入程度，他是不是真的希望从事这样的工作。我们认为热爱是能战胜一切的，
2: 是
1: 哪怕你不是这个专业，但是你热爱它，你就会有自我的这种驱动力啊，去深入的去研究去学习，因为现在教师资格证它也是面向社会开放了，
2: 对，
1: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当老师，对吧，
2: 是
1: 通过这样的一个资质，那么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它是一定是对从事这个岗位它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兴趣。那么第二呢，就是学习能力啊，或者说叫学习潜力，因为所有的这个工作也好，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要求也好，尤其现在在这种 AI 的时代，它是迭代非常非常快的，
2: 对，
1: 那就需要我们每个人都要有非常强的这种学习能力，因为企业也在变，这种企业的业务也在变，公司的这个组织也在变，那每个人他就得适应这种变化，要不断的学习，啊，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两点是我们最看重的地方。
2: 对，那比如说我不是学师范专业的，但是呢，我通过了我的大学教育，我的研究生的教育之后啊，我希望我也可以从事教育行业，我去应聘金总还有我们的人力总监，您会考察我什么呢？
0: 它是这样的，就是首先一点的话呢，我们这一个教育的生态系统不是说是只有教师这一个岗位，其实我们有很多非教师的岗位，它并没有这个师范专业的一个限制，这是一点。第二一点的话呢，就是说如果说是我们没有这个师范专业，但是我还是想从事这个教师岗位也是可以的，但是的话首先条件就是你必须要有教资的，
1: 对，
0: 你要考取教师资格证，有了教师资格证的话呢，然后你又有在这个上学的期间你有一些这个教学经验的一个储备，那么我们在通过试讲的过程中觉得你具备我们这个教师潜质的话，我们也会去培养，然后走教师这条路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这样子的。
1: 对，我们有很多的王亮老师说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就很多的学生他并不是师范出身，
2: 对，
1: 但他是非常热爱教学，
2: 对，
1: 包括在上学期间可能也带过很多家教，反响啊口碑都不错，
2: 是的。
1: 那么如果他经过了这种教师资格证的考试，通过了这样的这个资质，那他是可以做这个教学岗位的，
2: 而且我觉得我们想从事教育行业的人，他应该在性格上他应该是有耐心的，应该是有情绪管理能力的，而且我们说呢，他的性格应该是相对稳定的，这样的话会给学生一个非常好的稳定的空间，是这样的。
1: 是因为老师肯定是，尤其我们是个性化老师，
2: 对，
1: 他是先要跟学生成为朋友，因为我们是个性化嘛，可能也是授课形式一对一为主，那么老师他不是说在简单上是向学生去灌输，而是要跟学生有非常深入的互动，他要成为学生的朋友，我们叫亦师亦友，那么他就得了解学生的喜好啊，
2: 对，
1: 了解他的性格呀，跟学生要共同的话题切入，所以说对老师的这种沟通能力包括性格各方面都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2: 这个特别重要，你看我们的实习编辑我们的刘磊啊，他也是应聘过很多的这样的单位啊，比如说你要是想到学大教育应聘啊，你会问我们的金总或者问我们的 HR 什么问题呢？
3: 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多数的想要求职的求职者们在自己的学生时代第一个梦想的职业可能就是老师，因为我们每天都在上课，然后面对的就是老师，我们觉得老师好伟大好厉害，老师也更多的是充当的我们人生导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了，那除了热爱和潜力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资质可能更匹配我们的教育行业呢？
0: 其实今天来的话呢，因为我看到的是面对的是应届生，那我就希望就是说应届生的话呢，无论是从简历这关从面试这关最终能够获得自己心仪的一个工作，
2: 对，
0: 那么今天的话呢，我就是希望把这些东西讲得很透彻很明白，能够帮助到这些应届生们，
2: 没错，
0: 前面的话呢说到了简历这个的话，我

0: 个人认为应该属于面试部分了。在面试的过程中的话呢，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很多的应届生他都是非常紧张的。
1: 对，
0: 我们甚至有的时候会遇见在屏幕里边啊，他在这里坐着，然后他的父母就在旁边坐着，或者他的朋友在旁边坐着，然后有一个问题，然后旁边的智囊团就会告诉他啊，你要怎么怎么说，然后他就开始怎么怎么说。其实这个的话呢，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怎么样去缓解你的这个紧张的情绪，让你这个人放松下来。因为有的时候吧，我们在这个紧张的过程中表达的东西是有缺失的。我们很可能会因此去丧失一部分人才，对不对？那么我们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的面试官会在这个过程中，首先一定是说，哎，你自我介绍一下，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开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我们会给你完成一个很好的互动，也算是破冰，让你放松下来。放松下来以后，我们再去判定你是否具备我们的这个素质，因为不同的岗位，你的培养的潜质、要求的能力一定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的话呢，放松下来，我觉得就会很好。你比如说，有的人就会问说，哎，那怎么样可能算我是加分项，对吧？
1: 对，
0: 其实的话呢，没有说具体的一个问题说是你的一个加分项。主要的话呢，金总刚才说了，其实教育这个行业它是一个终身的事业。金总一直说我们做的是一个特别困难但是特别正确的事儿，你唯有热爱才能够坚持下来。
1: 对对，
0: 所以说热爱这个东西的话呢，是我们第一要素。工作中其实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是这意思吧？如果你热爱，足够热爱，那么你就会遇见问题，你会想到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去逃避问题。
1: 对，
0: 当然了，面试的过程中你也会有踩雷的时候，你就不明白为什么我踩雷了，对吧？踩雷的过程中的话，更多的时候是你的角色的一个转变。学校和这个职场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你在学校的话呢，我们很多的东西都是既定的，你在什么时间你去上课，在什么时间要考试了，在什么时间的话你要实习，什么时间取得毕业证书，它都有一个时间，你照着时间去做就行了。但是职场不一样，职场更多的时候是以终为始，对吧？你要去付出一个主动的努力，
1: 对对，
0: 这个时候你才能获得到。那如果说是你有这种心态，那么你基本上就不会去踩雷。我们面试的目的还是要什么？基本上的话，我们只要是对于应届生开辟的岗位，面试的最终的目的是你是否具备我们培养的一个潜力。因为你是应届生，我们指定是要培养的，你是否具有培养的潜力是我们更加在意的东西。所以说经验啊、技巧都不是很重要。有的人就会在这个面试之前，无论是智囊团也罢还是视频也罢，你都会搜到一些面试的技巧，什么通关技巧了，对吧？各式各样的这个技巧。
1: 对对对。
0: 但是你要知道，你的面试官是非常有经验的面试官，
1: 对，
0: 他也看这些东西，
1: 对，
0: 他非常清楚哪些东西是你的话术，哪些是你的真实的东西。过度的话术的话反而是一个减分。应届生你更最终的是一个坦诚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您刚才说了这个性格这个东西，
1: 没错，
0: 性格啊，它其实是一方面，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承认，就是好像你的性格和你最终的这个职业也没有一个特别特别必然的一个联系，是这意思吧？它只能是反映一个大概。所以说应届生在最开始的时候，他一定不要先去做那个性格测试，现在流行很多性格测试，
1: 对对对，
0: 做完性格测试以后直接就说了，我适合的工作就这几项了。没有必要，你还是一张白纸呢，首先就先把自己的纸裁掉几分之一了，没有那个必要。这就是我想说的吧。我觉得你要加入一家公司，首先一定通过面试嘛，怎么样通过简历，怎么样通过面试，最干货就已经交代过去了。
1: 对，而且我们看哈，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年轻的朋友，无论是即将毕业的朋友，还是说他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的朋友，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迷茫，我不知道我到底毕业之后想干什么样的工作。我觉得我干这也行，我觉得我干那个也行，我想去尝试啊。有一些已经工作的朋友，他也会这样想，我已经找了一份工作了，那么我觉得我可能并不适合，我还想换一个。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能看到他一定是个好苗子？我们怎么能够把他的职业观引导到他适合的方向？
2: 因为我们确实也已经25年的企业嘛，
1: 对。
2: 那么现在我们整个的教职员工也超过10000人了，所以说也是人比较多的一个企业，而中间也是经历了很多的这个行业的跌宕起伏，包括我们去用人去面试，可能也得上千人了啊。
1: 是，
2: 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经验嘛。在我们看来哈，无论是职场新人，还是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人，那我们就看什么？我们其实是还是看他的一个工作的连续性。所以说， 第一份工作确实是很重要的，因为选择进入职场，你是选择一家小公司，还是选择一家大公司，还是选择比如说企事业单位等等，我这个选择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2: 因为这个职场起步阶段，我们认为它可能是占据了整个职场成功与否的30%甚至更高，因为在不同的企业你得到的这种锻炼，得到的这种培养机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各有各的好处，他可能自己需要有在这方面判断。比如说我在一家小的创业公司，可能什么
1: 都要干，
2: 对吧？
1: 对，
2: 这个历练性特别强，就是这个今天我可能干市场，明天我就得干销售，后天我就可能得干客服，但他会特别历练人，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对人的这个锻炼是很强的。对于大公司来讲，那可能它的体系化会非常完整，你可能在这家大公司里面，你能学到它的体系化的运作，
1: 对对对，
2: 整个的规范化的运作，整个系统化的运作，那么可能得到这种非常难得的系统化思考，这种职业的训练。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没有对错，可能还是看每个人在每个时代的一个选择。但是呢，不管是进了创业公司，还是进到大公司，你第一份工作的时间，至少我们要看是要在3年以上再去考虑换变动，因为在一家企业，我们认为如果你第3年，其实是学不到一些真正的
1: 精髓的，
2: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比较看重的一个方面，就是你的职业的连续性，
1: 对，
2: 所以说我们尤其是在中高层的岗位，如果是平跳，就比如说一两年换一份工作，一两年换一份工作，哪怕他可能有非常充足的理由，那这个我觉得可能就不太适合做企业的比较关键的岗位了。
1: 也就是说，我听金总说完之后啊，您不排斥在小公司有工作经历的这样的一些年轻的朋友，因为他具备的可能是一种综合锻炼的能力，所以有在小公司就过业的这些朋友也不用

当然我们主营的业务当中之一有这样的一些工作，那么我们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们有文化类的，我们已经根据了我们的教育属性开拓了像我们的具象

0: 那么像这样的一些岗位是不是也需要有这种教师的资格呢？有对教育的这样的一些梦想呢？
1: 对，这个我来说一下。就刚才讲的，就我们主要的这种招聘岗位可能是以教师为主，但是我们还有很多非教师的岗位。
0: 对，
1: 尤其对年轻人来说，不管他是什么样的岗位，我们都是会从一线做起，因为就是我们是培养人的，就是我们很少去挖人，我们是非常重视人的，就是以人为本嘛。那么这个人也包括了我们自己的员工啊，所以说我们快花很多的资源、精力、时间放在对人的培养上，所以我们的公司的管理层这些干部基本上都是我们的一线员工成长起来的。所以说我们非常重视对一线员工的培养。那么尤其是年轻人，他一定要从一线开始干起，
0: 对，
1: 因为一定要对业务熟悉，
0: 对，
1: 要知道市场、知道客户、知道公司的业务是怎么运转的，他才能一步步往前走啊。所以说刚才比如说说到这个书店，那么我们最基层的岗位，那其实就是书店的这个店员。
0: 对。
1: 那么，但是我们现在是一岗要多能，我们是个综合的文化空间。他要懂图书。他要知道怎么样用图书的系统去做图书的盘点呀、上架呀。

0: 说阅读的策略，成为一个阅读的指导师，那么他就会有向着这个教育的这种专业能够进阶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肯定是从一线每个具体的岗位开始做。那么我们刚才讲了，他要有非常强的学习能力，我们很多的非常年轻的员工也能很快成为我们的管理干部。
1: 刘磊，你来向咱们的人力总监应聘一下，看看你能不能做到我们巨象书店的员工。
2: 巨象书店，我一听其实就勾起了我小时候的另一个梦想，就是当图书馆。
1: 直接问金总。
0: 对，因为巨象书店是我们新的板块，党老师他是教育这个板块的，他可能不是那么特别了解。
1: 今天直接向 CEO 来应聘，
2: 因为我们想知道现在其实教育行业它已经发展，像您所说是一个很大的教育圈或者是业态这样的一个行业了，所以我们想知道除了老师，除了需要具备很多的技能，有什么样的岗位可以在教育行业内给一些非师范类的学生来提供？
0: 因为我们是个教育公司，教学它是个专业岗位，因为你得有确实有专业的技能，比如说教育心理学，有这种每个学科的这种知识，那相对比较专业。那么我们非教师的岗位呢，他也要对教育要有这个了解，当然公司会有很多的培训，比如说你是学市场营销的，你是学这个设计的，学计算机的，那公司也会对整个的教育方面的一些知识会对我们每个新员工要做培训，因为你做这个行你必须要了解，比如了解国家的政策，国家现在教育方面是什么样一种导向，这个教育强国是怎么样去建设，然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是怎么样去推进，那么在每个领域，比如在学前教育是什么样一个导向，在基础教育，在职业教育，在高等教育，所以这块我们是有这个专门的系统化的培训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有不同的岗位，比如我刚才讲的，我们现在这个新媒体的这种岗位，我们就会要求有这种技能，比如说使用工具啊，包括这个设计这种软件，
1: 对，
0: 这种技能，
1: 对，
0: 包括我们剪辑啊，写脚本啊，甚至是出镜的这种技能。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种机会还是非常多的。那比如我们在书店的岗位，我们每个店员也是要做直播的。就他要在书店，像除了面向这个书店里面的，
1: 除了线下，
0: 我们也有自己的这种视频号啊，也有这种抖音号啊，他要向周边的这些受众去来传播我们最近有什么样的书，让他讲一下这个书。所以这个首先他得懂这个书啊，他能把这个书里面的很好的价值点提炼出来，第二他还能表达出来，他能有这个比较强的镜头感。所以说现在每个岗位他其实要求的这种技能和能力越来越综合。
3: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稍事休息，稍后继续。
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5: 周礼，考公纪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6: 国中壮美宏阔，
5: 九尾
6: 中和之道，
5: 九
6: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7: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8: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 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9: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10: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1: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12: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13: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14: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13: 我忍不住了。
12: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11: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15: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2单呢。
11: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12: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16: 黄灯了，冲过去。
12: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17: 以上为广告时间。
1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19: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3: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19: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3: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19: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3: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19: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3: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19: 伴你成长。
1: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我是主持人王磊。那么在我旁边的呢，就是我们的实习编辑刘磊。
2: 大家好，
1: 今天的这期节目啊，我们请来了学大教育的 CEO 金鑫先生。金总好。
20: 王老师好。
1: 我们还有一位美女啊，这位呢就是我们学大教育的人力资源总监党卫玲。党老师好。
2: 王老师好，朋友们好。
1: 一会儿呢，我们还会有员工代表王坦、郭耀凯都会和我们节目见面，也会给朋友们介绍一些自己在就业当中的一些经验和体会。
19: 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
1: 可以问一问我们实习编辑我们的刘磊啊，他也是应聘过很多的这样的单位啊。你从一个学生到一个职员的转变啊，你会问哪些问题？
2: 我们现在应该给自己树立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就如果说回到比较迷茫的这个定位上，我们应该怎么样跨出第一步呢？
21: 跨出第一步的话，你首先得在一个岗位先有一个深耕的一个过程。我们的老人一直在茁壮成长，新人这边呢也在不断的涌现。你其实靠的是什么呢？主要是一直我们在坚持以人为本，也在坚持我们务实和创新。那么新来的员工的话呢，其实你如果决定你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先要深耕下来，看看这个事情值不值得你去做。那么我们所有的应届生，你如果是加入我们学校以后，我们所有薪资福利待遇包括你的系统权限都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说给你提供了一个非常公开的以及公平的一个环境。那么在培训的过程中的话呢，我们各式各样的培训都有，集团层面的，包括说是分公司层面也有，校区自己也有，我们校区内部的话还有导师，导师会带着你一步一步的，有人带着你

0: 的话，你不只是说只是你工作的这一方面，相关的这些岗位我们也会交叉培训。这样子的，不止你自己知道你的工作内容是什么，你也知道有交集的这些人他们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1: 对，
0: 这样子我们在工作沟通的时候就会更加的高效，我们也更能够出现这种符合性的人才。所以说人才这条路给你铺好了，那么到底你最后是怎么样去选择的，你一定是要有个深耕的一个过程的。其实你真真正正想了解这个行业的话呢，一个就是这个公司给予了你什么东西，还有你一定是要有这个深耕的意识的。我先扎根下来，跟着他去学，去慢慢的去体会这个公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然后你再去自我判断这条路我到底走不走得通，我会不会再去换其他的岗位或者是其他的行业。你都没有深刻了解的时候，不要急于判断，可能就是变成东挖一个坑西挖一个坑，你都觉得没有水，但很可能是因为你深入的程度还不是很够。这个是我的一个个人建议。
1: 我们是京津冀之声，是一个区域性的平台，既有北京又有河北又有天津。那么我们在就业的时候，
2: 这几个地方我们都有，
1: 也就是说我们在全国各地都会有我们自己的分公司，
2: 因为我们也是个覆盖全国的平台，在全国100多个城市啊，都有了我们的业务和团队。那么尤其是京津冀也是我们重点区域，那我们在北京、天津、在
1: 河北
2: 像石家庄啊、保定啊、
1: 对
2: 承德呀，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业务。

0: 为一名非师范行业的，然后也没有教培行业垂直实习经历的学生，两位在考核中会更看重哪一种底层能力或者说是工作方式？
1: 如果是非师范专业的话呢，大概是想应聘什么样的一个岗位？你是研究生毕业，很可能的，更多的时候应该会从血管师这个地方会去引导。血管师这个岗位，他需要的这个能力啊，一个是情绪管理的能力，还有的话时间管理的能力，大概率应该是更加合适你的。
2: 什么是血管师呢？
1: 血管师就是说，我们这个学生来这里上课的时候，我们有教课的老师，那么还有服务型的，他在上课的情况啊，出勤的一个情况了，家长会啊，这一系列的，除非教学以外的服务部分，整个都是血管师来做的。所以要求的话，就是他的一个情绪管理的能力，因为你要面对的，或者是面对学生本人，你还要面对的话，是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家长的需求和学生的需求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就需要我们的血管师的话有一个很好的情绪管理的能力。因为你在管理学生的话呢，他也不只是说只管一个，时间是要协调好的，要不然的话时间也会出问题，这样可能起步会更加好一些。那么最终到底是合不合适，要通过面试啊，看看你是否具备我们的这个素质，那么就培养成功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正式上岗了。
0: 也想问一下京总，说您回头看这些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们身上有哪些能力或者是特质，在当时招聘的时候是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在之后被慢慢发掘起来的，有哪些吗？
3: 对，因为面试包括看简历，信息量或者说准确度，它是一定比例，肯定不是百分之百的，还是有很多的特质和他的这种潜力是在工作当中才能发现的。那么一种积极的态度，工作不是说就是按照这个岗位描述，它会层出不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我们是要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和这种态度去看待这些问题？是不在我的岗位范围内，我就不管了，还是说不管是不是我的问题，我先上？那么我觉得首先是这种积极的态度能造就了人成长的一个速度和基座吧。第二就是这种学习能力，可能看待问题，别人可能看到了问题的一个层面两个层面，如果这真正学习能力强的人，他会看到这个问题后面这种更深层次的因素，那么他会想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考虑解决方案，是不是发现在公司的一些流程上啊，一些可能业务机会点上，会不会有新的一些公司可以去做的事情，那么这种学习能力他就会让自己慢慢开始脱颖而出了，这两点是最重要的。
2: 那比如说我要是张悦的话，我有升职的机会吗？
3: 我们整个的人才培养呢，都是按照我们体系来的，大部分的管理层管理干部都是从我们的基层员工
2: 基层
3: 一步步去成长起来的。
2: 对，
3: 首先公司会有培训计划，我们会有培养计划，因为我们培养人还是一个挺长时间的一个周期的，我们包括从培训的这个机制，包括集训营，包括本岗计划，包括在不同城市之间的这个计划，包括从一线到集团的不同的计划，都会对这个人在不同的时期会有相应锻炼，如果他在每一个阶段都能够达到公司的标准，那就在不断的晋升。
2: 那么说到这儿啊，想要实习的朋友非常非常关注的就是第一个，我能不能去，去了之后我的职业规划和企业是不是能够匹配上，那么我进去之后如何来适应这个企业，这都是一

0: 学生到职员的一个身份的转变。先来有请我们的第一位王坦。王坦是哪一年进入到我们机构的？
1: 我毕业就来学大了。
0: 啊，你是哪一年毕业的？
1: 我去年毕业，因为想当老师。
0: 那你现在做的什么工作呢？
1: 我还是教师的工作。
0: 教师在教什么呢？
1: 教语文。因为我当时学的就是师范的专业。然后我考的教资的资格证呢，也是高中语文的资格证。然后来到我们校区之后呢，也是匹配的相应的这个岗位。
0: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1: 我是河北的学校毕业的。
0: 河北的，
1: 就是刚刚我们说京津冀的那个冀。
0: 所以啊，京津冀啊，我们都囊括了。那么你觉得你从一个学生到一个职员的转变啊，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心理的变化吗？
1: 我上学的时候我是一个很I的人，就我来了之后我发现，哎，我从一个很I的人变成了一个很E的人。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文化的土壤嘛，然后每一个家庭的需求也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在面对他们的时候呢，就是要个性化的一对一的去给他们定制这些东西，这些内容去教给他们。还有呢，就是不仅仅要解决他们学科上的一些问题呀，提升他们的学习成绩和能力呀，啊，这样的一些东西。然后还有呢，就是要跟家长去做沟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哎，慢慢的呢，就会更加外放自己。那很外放的点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培训给的很到位，就是刚刚我们也有提到说我们有很多的教研会支持我们，除了有校区给我们的教研呀培训呀，然后还有分公司的，还有就是给到我们很多的这种大厂的一些培训，所以就很能支持，很有底气啊，就敢说话，这个时候就慢慢的从很爱变成很义这样的人。
0: 也就是说公司给了你底气。
1: 对对，
0: 公司说我会给你背书，我会给你负责任，是这样吗？
1: 对对对，就会特别踏实。
0: 其实我还特别想问问王坦，你经过了几轮的考试或者是面试？
1: 因为我是校招生。其实我就是在校招的这个过程当中过了这个校招的面试。来了之后呢，我们还会有校招的很多的这个培训，然后培训完了之后呢，我们还会有分公司的培训，还会有校区的培训。到了校区之后呢，还有师傅带我，就是他会跟我讲说你要怎么样去备课呀，你要怎么样去面对你的家长呀，怎么样去开家长会呀，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都会教给我。觉得说这个小孩现在练得不错了，有这个能力可以去面对你的学生跟你的家长的时候，哎，我们就会有这种试听课，会去培训我们，去锻炼我们，就是你该怎么样去上好你的这个试听课。因为我们要对我们的学生，要对我们的家长去负这个责任嘛，所以呢，也是就是一步一步的都会扶着我们走，走得很稳。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像刚我说很踏实很放心，就去给孩子去上这个课程。完了之后呢，上完之后我们还会整体的去复盘，当时我们的这个主任还会带着我们就是坐到一起去分析这个孩子他是什么情况呀，然后哪些地方是亮点，哪些地方你接下来要去调整，然后更匹配这个孩子的情况，等等等等，还是一个这样子慢慢的去成长的一个过程。
0: 那你现在适应了你的工作了吗？你对你未来的职业规划现在有目标了吗？
1: 我不是提到说因为我是校招过来的吗？
0: 对，
1: 就特别好，因为我们有了大厂培训，我们还有那种小厂的培训。当时我的负责老师还跟我讲说，你看你应聘的是语文教师这个岗，
0: 对对，
1: 那你作为一个语文教师，你将来会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一些岗位的晋升的机会，就是会很明确，那些
0: 给你做了一个职业生涯的规划。
1: 对，就会把这些都告诉我，然后说接下来的路你要怎么样去走，然后公司会给你提供什么样的支持。
0: 所以我们很多呀，现在没有踏出校园的这些朋友，可能听到王坦同学说还是不错的，企业对我们的培养不是说放任式的，而是师带徒的这样的一些
2: 规划的，
0: 师带徒的，然后有重点的给新人做出了他的职业规划。其实很多的年轻人他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职业规划，大家都从那个时代走过来过，我们毕业之后都不知道我将来做什么呀，这个工作是不是会适合我呀，那么真的有一个人给你做职业规划，你会很踏实的去做这一份的工作。下一位是一位男士啊，请耀凯过来，我们也想听一听耀凯同学是怎么从一个同学变成的一位职员的。
2: 我的话是前两年就入职，其实总是社招，没有在学校招聘，但是实际上是在后来暑假的时候自己去找的工作。那在这个时间之后的话，当时
0: 你是24年来的，
2: 对，我当时来的时候是直接在校区面试，也是就经过考试啊，
0: 经过笔试了吗？
2: 对，经过笔试。
0: 几次笔试啊？
2: 我当时是两次笔试，一次就是写整套的卷子去看一看，另外一次就是可能也是写一些题目，但然后同时还要再去做面试，也就是去真的看一看，就是讲的能力到底是怎么样的，看看能不能真的把题目讲懂讲会这样的一个情况，大概是。
0: 那你刚才说你要经过笔试，你当时应聘的职位是什么呢？
2: 就是物理教师。
0: 那么经过了笔试之后成绩还不错，
2: 算是达标了，算是
0: 达标了哈。那么面试呢？
2: 面试就一次，就是讲我们去做的题目，刚做完的题目，当时是给我们的校长去讲这个题目，当时是
0: 是校长亲自面试的。
2: 对对。
0: 那你在哪个校区呢现在？
2: 北师大校区。面试的时候校长其实也给我指出了一些我存在的问题，但是他也是觉得说，这个可能是觉得我确实还有培养的潜力，就给我留下来之后，然后让我们当时另外一位老师就去带着我一会儿再去进步，再去改善这些问题。
0: 那么你现在从事的职业是什么呢？
2: 还是在做教学。
0: 做什么方面的教学？
2: 就是物理的教学课程。
0: 等于还是符合了你自己当时应聘的一个心愿了。
2: 对，
0: 就是当了物理教师。
2: 对的。
0: 那你是哪学校毕业的？
2: 就在北京念的书。
3: 他入职的那个时候已经过了春招了，然后的话呢，就是当年的毕业生，然后来了以后的话，成长的特别特别的迅速的一个老师。
4: 我们校招跟社招是两套体系，如果他没有校招的话，他只能走社招。那社招就是刚才讲的，他可能一轮笔试、二轮笔试，再加上面试。那校招呢，它是个批量的，然后我们在里面是不断的培训，不断的培训，再有一个带教体系。
3: 他赶上了尾巴，
0: 也就是说既有校招又有社招，这两种都是可以的。
3: 他赶上了一个尾巴，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春招已经差不多快结尾了。春招这边的话呢，他一样的，我们在复试的时候他开始有个初试，等到复试的时候全部都是校长来复试的。我们基本上因为在挑苗子的那个时候的话呢，我就说嘛，是潜力那个事情，因为你要校区它有个帮带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这个师傅帮带的话，每一个校区的一校之长都会去亲自去看这个应届生是否合适。耀凯的话，其实他相当于他进行的是我们校招生的那个最后复试的那一关，他应该是那个阶段，他比较特殊。但为什么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说按照应届生的标准来，他确实也是刚毕业就来了。
0: 那么您觉得他的身上有什么特质让您这么欣赏他？
3: 首先一点的话，他是非常积极的一个状态。他北京理工毕业的，他比较谦虚啊。他毕业的时候他就取得教师资格证了，他的给自己的定位很清晰，他又打算走教师一个路线，所以说人家在最开始之前他就已经把教资给准备下了。那么在做卷的这个过程中的话呢，他复试的这个时候只有十几分钟，就是说基本上可能你前面讲的非常的顺畅，就没有必要再去进行下一步了。他不会说是每一个人都多少，因为复试的这个流程的话，基本上是初试的时候会做一张卷，复试的时候还会做一张卷，这个卷是随机抽的。抽取的过程中的话，你在这个过程中把题做完以后，我们会去抽取几道题让你去现场讲，看看你到底能不能把这个题讲明白。
0: 是这现场抽题，
3: 直接抽，直接去做。所以他为什么只有十几分钟，主要是因为他应该是讲的非常的明白，就没有必要再去往后讲了。所以说老师就应该直接就会给你带交了。他速度很快的，应该是当年我们就破格的，他就是我们的优秀教师了。优秀教师按理说应该是一年之上的，但是他只有半年的就是了。为什么我记住他，原因就是这么简单。他没有一个限制说你必须你要司令满几年，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资历，你才能做到什么样的一个岗位。他现在年龄很短，基本上的话他已经做到我们北师大校区是最大的校区了，他已经做到学科组长了。我们并不以资历来放，我们以能力优先。如果说是你能力够的话，他的发展路径是很清楚的。
0: 对，
3: 普通的老师 A 级老师，然后的话学科组长，再往后的话，如果你是专业型人才，你就是往某学科带头人，再往教研总监这个方向去发展。如果你想走管理路径的话，那你下一步就教管主任了，再下一步是校长。所以说他的路径是非常清楚的。
0: 对，
3: 那么你走的下一步到底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他的一点。人家做什么事情的话是非常专注，他非常专注，然后就一头扎进去就做这个事情，你深耕下去你才知道这条路你到底走不走得顺畅嘛，就是这么回事。
0: 刚才我们的党老师说了啊，给你做了一个职业规划，这和 你当时理想的职业规划吻合吗？还是说你来的时候没有职业规划，到了这儿之后你觉得这个职业规划非常符合你自己呢？
2: 我最开始的话其实就是奔着教师来去做，但其实再往后走的路的话可能真的就是去逐步去了解，但是其实我觉得教研这条路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有诱惑呀，这样的一个符合我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这个是来之后去逐步去了解这个事情，来就都会讲得很清楚，去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往怎么样去发展。可能因为其实确实是大家刚入职的时候其实都是很难去想象说
0: 我的职业规划是什么，
2: 对对对，我们很难想象说很多年之后我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其实有这样的人我觉得帮我们想到的东西其实很多了。
0: 那么这个职业规划你觉得满意吗？
2: 很满意的，
0: 很满意。今天的节目啊，我们的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就业呢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讲，每一个即将毕业的学生来讲，每一位想换工作的或者想求职的朋友来讲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环。那么今天我们在现场做了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模拟的互动啊，你看我们的金总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4: 对人才多么重视。
0: 你看我们人力资源总监，我们的党卫玲党老师亲自告诉我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们，你在应聘的时候我们看重的是什么，不是面面俱到，而是你想应聘哪一个岗位，你一定要把你的突出的特色告诉我们大家。
3: 对，要针对性的表达。
0: 对，针对性的表达。那么再有呢，我们在现场的实习生哈，我们想应聘的时候我们也亲自问了我们的 CEO， 亲自问了我们的人力总监，我想进来您觉得我符不符合要求，我应该怎么能够进到这样的一个机构啊？最后呢，是我们两位非常优秀的年轻的员工啊，我们如何来适应？其实我们适应不了也是很难办的，可能我们待两个月待三个月之后啊，我们适应不了可能你就面临着跳槽，像我们金总说第一份工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总跳槽的话那么不利于你自己的职业生涯的一个成长。好，今天呢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到这里呢我们的时间马上也就要到了，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想请我们金总和我们朋友们再来做一个总结。
4: 那么今天也是时间过得很快，那么我们也是讨论的很充分，我们也是把我们对人的一些岗位吧，我们的一些要求啊做了一个介绍。那么我们在这里还是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作为职场新人选择第一份工作，还是很关键的，很重要的，
0: 对对，
4: 这个职场起步。那么我们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入职场的时候选择到自己心仪的岗位啊，选择到一家靠谱的公司，选择到一家好公司，
0: 选择到自己满意的公司啊。请我们的人力资源总监党卫玲党老师嘱咐嘱咐我们想求职的朋友们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3: 其实每一家单位如果是招聘这个应届生来说的话呢，只要是他对于应届生敞开岗位的话，我们更多的时候是想看是不是具备着培养的一个潜力，那么他的招聘的这个意愿度一定是非常强的。我们这应届生朋友的话呢，在加入这家公司之前你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你可以去考量一下每一家公司值不值得你进行这个加入，但是一旦你有选择以后，希望一定要有一个深耕的一个心态，认真的踏实的去体验一下这个公司到底是什么样的，培训的这个过程中是否适合你下一步的一个发展，这个时候的话呢然后再做出一个合适的去判断。我当然希望最后的一个选择您是成功的，当然了也会有一个不成功的情况，那一定是你深刻的选择了以后觉得它不合适再去进行调整，不要盲目的挑来挑去，这样子的话呢时间成本也是一个浪费。
0: 非常的感谢金鑫先生和党卫玲女士今天能够来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的节目来做客，感谢朋友们关注这期节目，再见。
4: 再见。
3: 再见。
5: 感谢收听本期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到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节目当中的精彩干货与延伸内容，欢迎您登录小红书平台，搜索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关注我们。请您继续锁定京津冀之声 FM100.6，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与您不见不散。
6: 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7: 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8: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秦皇岛交通广播。

0: 3D 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
1: 很多的朋友一到周末就非常的纠结，说短途自驾究竟该去哪儿玩呢？特别是我们京津冀的各位朋友们啊，可能是想要避开人挤人的网红人海，但是呢又想看海、逛美景、感受历史，还能够满足老人的休闲、孩子的撒欢需求。那么今天玩转京津冀这一小时的节目呢，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好、收藏好。和大家请到了我们秦皇岛本地深耕旅游15年的资深导游一伟老师，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咱秦皇岛的旅游。他呀真的太懂咱们京津冀游客的游玩需求了，踩过无数的场地，总结了非常多的避坑指南。话不多说，欢迎一伟老师。
2: 小杨你好，收音机前的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非常非常开心做客玩转京津冀。那么我也是非常知道啊，大家周末想要短途游的一个痛点，可能就是不想赶路，不想踩雷，想要一次性的体验多样的风景。那么今天我也结合我这15年的一个带团的经验，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关于咱秦皇岛这样的一些风格完全不重样的宝藏目的地。
1: 哇，那非常期待今天的分享了哈。咱们一伟老师呢，在做导游这个行业啊，基本上已经做了有15年的这个时间了，非常了解咱们各位京津冀朋友的一个出游的一个需求。那么今天咱们的行程可以说搭配的非常的完美，我刚才看了一下一伟老师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地方哈，包括了有小众治愈的这样的一个滨海度假区，还包括有2座底蕴历史底蕴十足的咱们山海关长城地标，海景休闲、亲子玩乐、人文古迹，可以说是一站式解锁了，老少皆宜。那么咱们话不多说啊，先从这个新进的宝藏海边圣地如是海开始。其实呢，很多的京津冀朋友们，其实我相信您在社交软件上一定都刷到过它的美景，但是呢一直不清楚说这个地方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一个人群玩，或者说如是海这个地方呢，它和其他的这种海边景区相比，它的优势在哪儿。那么我们也邀请一伟老师来帮我们详细的来讲一讲好不好。
2: 没错啊，这个如是海呢，在北戴河新区是最近这几年包括给咱京津冀的游客私推最多的这样的一个宝藏的滨海度假区，目前也是咱们秦皇岛比较难得的是一种全年龄段适配、不拥挤，而且质感又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慢度假的一个目的地。其实很多的北京还有天津的朋友一到周末，他特别喜欢到海边玩，但是呢到咱秦皇岛的时候呢，他会有一个担心，就是怕这海边人挤人，拍照的时候呢也拍不到太好的片，都是路人，住宿啊担心这个溢价比较严重。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如是海这个地方，可以说就避开了这些雷点。那么如是海要说它最大的核心优势，就是它的一个超低密度，还有超高的这样的一个绿化率，和它原生态的一个海岸线。那么这个地方是有整整5000多亩的一个园区，70%以上都是原生的林地，还有草坪和生态湿地，没有过度商业化的这样的一个喧嚣感。而且它有这个3公里私属的海岸线，沙质是非常绵软而且非常细腻的，海水也比较清澈，它清澈度非常的高，海滩也是干净整洁的，几乎是没有杂物的，所以说大家来这块玩，来如是海玩的话，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你像我最近带过这个有情侣团，还有这种亲子出游的这种家庭的这样出团的，然后呢还有这个老年的、中老年的康养团都是比较多的，甚至还有很多的年轻人他是想要独处短途散心的，其实我们这边都是比较多的。那么我们可以说如是海这个地方呢，它是所有的游客在这个地方它的体验感好评度都是非常高的。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如果大家是来秦皇岛不是为了赶景点，不是为了打卡这种网红人流，想要真真正正说住下来、慢下来、放松下来的，而是享受这样的一个度假时光的话，吹海风、看日出日落啊，安静度假，那么我们说这个如是海它是一个首选。这个地方其实它 不像传统的景区这种

0: 人特别的多，它整体的氛围呢，我们说是比较轻松比较治愈的。那么不管大家是周末这两天短途的一个出游，还是说有这样的一个三五天的小长假去做一个慢行程慢旅游，这个地方如是海还都是非常合适的。
1: 那么其实对于咱们京津冀自驾还有高铁出行的各位朋友来说，我们说交通便利它一定是选景区。

0: 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如是海，针对咱们像北京还有天津还有咱秦皇岛周边城市，像唐山啊这些周边城市的游客，那么这个交通方面，像高铁呀自驾呀，有没有一些省心的线路，就是能够避免拥堵，也就是说简单说就是能够省时省力，有这样的一个出行技巧呢？
1: 对，这个出行方面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如是海这个地方它还是非常方便的，适合咱们京津冀的一个游客。你像你说想要短途的周末出游，你不想折腾，想省时省力，你有这样的一个出游需求的话，我觉得这个地方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不管是高铁自由行，还是大家想要选择自驾出游，这个线路它都是非常成熟的。我也给大家细化一下咱们不同人群的一个比较好的出行方案啊。首先你比如说像高铁出行，那么像咱们北京啊天津啊包括像昌黎的朋友，您优先可以选择坐高铁，您到昌黎东站啊，到昌黎东站这个地方，它是距离如是海景区比较近的一个高铁站，你出站之后打车大概十多分钟左右就能够直接到达如是海了，这个路费相对来说会比较低一点。也就是说大家认知当中的我来秦皇岛玩是坐秦皇岛站下车，不是这样的。如果啊您是想要打卡如是海这个景区的话，那么您首选优先坐到昌黎东站。当然我们说对于这个两个人或者说您人比较少的这种出游来说的话，这样的一个方式它的出游性价比比较高，你不用换乘也不用绕路。当然如果你说这个高铁票它不太好抢啊，那么大家可以选择北戴河站。这个地方我们说北戴河站它的车次会更多一些，那么全天的班次也会更密集一些，很适合咱们京津冀的各地的游客朋友们。当然这个北戴河站出站之后呢，它是有直达景区的公交专线，能够到达如是海度假区的正门的，这个票价的话也是非常亲民的，而且班次十多分钟一班也挺省心的，适合咱们家庭出行还不想要打车的朋友。当然啊，如果您是自驾出行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更方便一些，全程就是走京哈啊，这路况也比较平整，节假日的通行度也是比较高的。而且相比于像北戴河这样的一个核心主城区，如是海它的周边高速的下道口基本上它不太会堵车啊，这一点它你避开了滨海大道这样的一个高热段的一个路段，下高速之后呢，大概20分钟左右吧，就能够到达园区了。园区也是有这种比较大的免费停车场，停车呢，也比较方便，这个停车位的数量也比较多，所以说这一点它对于咱们自驾出行的家庭来说是非常友好的。那么关键的就是有一点什么呢？就是如是海这个园区它内部是有免费的观光的接驳车的。啊，这个东西很方便，园区特别大，而且呢走路大家觉得有点累的话，有接驳车去全程接送的话，大家会觉得说这个整个的出行都非常的

的人群，我们也帮大家总结一下，大家可以对号入座。首先就是像酒店型的，像英迪格酒店，它是洲际旗下比较高端的精品度假酒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少而精，整个园区它大概客房可能也就八九十间，不会出现说人满为患啊，比较嘈杂这样的一个情形。私密性和私密度它是比较高的。那么每一个客房也都有独立的景观阳台，大部分呢也都是湖景房啊、远景房等等，基本上你推开窗啊，绿意临海，还有澄澈的湖面，这个氛围感是比较不错的。而且这个酒店它是有这种私汤泡池的，不管大家春夏秋冬还是晚风微凉，或者说秋冬

我觉得说是一个首选，因为它基本上大多都是两居室三居室这样的一个大户型的套房，空间整体也是比较通透的啊，它没有这种标间那种局促感。那么房间里呢也会配有这种开放式的厨房，还有全套的这种厨具啊，独立的客厅啊，观景的露台等等。那么很多京津冀的朋友来玩，他可能是全家出游的啊，过来住个三五天一周左右的一个时间，选择这个公寓也是不错的，完全可以自己买菜做饭，实现一个像这种海边居家度假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也非常适合带老人啊，或者说咱几个家庭一起带很多个孩子，有好几个孩子一起去出行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公寓，如是公寓，它是宠物友好型的住宿，所以说各位朋友，如果您说家里边啊，就是想要带宠物出游的话，这个地方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周末各位想要带狗狗散散心啊，去海边逛一逛啊，可能大部分的景区和

符合，而且是不刺眼的，也不会出现说强光啊、逆光啊、面部发黑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对于你拍片的一个技术、自己拍照的一个技术要求就不那么高了。那么晚上天黑之后，这个码头的灯光亮起来的时候，夜景氛围感非常的足，剪影拍照都非常的高级。那么不管是单人拍还是情侣拍照，或者说亲子拍照，这个地方都特别的出片。而且这个地方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人流量比较少，大家不需要排队去占位。还有一个我推荐给大家的是在那个纯白月的空间观景台。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极简的纯白建筑设计，整。

0: 以放心的奔跑攀爬而方方便，彻底的去放松咱们家长的双手的。当然除了这个玩乐项目之外呢，这个如是海的景区还有比较多的这种轻松的亲子互动的项目。你比如说像这种亲子骑行啊，大家可以租这种双人啊或者三个人的这种自行车，一家人呢去沿着湖边林荫去慢慢的骑行，这可能对于大一点的孩子会骑自行车的了啊。吹着海风，然后呢可以说是非常惬意的动静结合，而且也可以说是不会让孩子一直剧烈运动，劳逸结合的。而且我们说啊，非常贴心的就是如是海这整个度假区它的氛围感来说呢是比较安静的，人流密度比较低，大家不用担心说孩子跑丢啊或者有磕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1: 哇，非常好，听完了以后我就想马上出发了啊。给大家简单的画几个重点词，关键词就是推荐给大家如是海度假期的理由，一个是安静治愈高品质的海边慢度假啊，适合大家不想赶行程只想轻轻松松放松的咱京津冀的各位游客朋友们了。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那么静谧治愈的如是海度假区我们说完了，下面啊我们来给大家画风突变一下，推荐一个日夜精彩全程不无聊的遛娃天花板的一个地方，于田七里海。其实我们说于田七里海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咱秦皇岛遛娃呀夜景的一个王牌景区，之前有和大家简单的推荐过，但是在这个季节我觉得去于田七里海来说呢可以说是孩子们非常开心的一个地方。那么它和如是海的这种慢度假的风格完全不一样的哈，它是更多的侧重于游玩去 happy 的一个地方。那么也想请一位老师帮我们来介绍一下关于于田七里海它的一个游玩的亮点是什么样的呢，为什么说它也是成为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地呢？
0: 于田七里海它跟如是海真的就像小优说的那样，他们两个是完全游玩的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完全互补的。那么如是海它主打的是一个静养松弛慢节奏，适合大家去放空解压的。那么于田七里海它是什么呢？它是那种沉浸式的体验，全程都是热热闹闹的，但是呢它不是嘈杂的，互动性比较强。那么于田七里海呢，它依托的是万亩原生态的一个芦苇湿地去打造的，是秦皇岛独一无二的这种白天去自然亲子，晚上去有光影演绎的这样的一个双模式的度假区，也是整个京津冀地区比较少有的这种日夜双景，全程您游玩的这个全程都是可以无空档一票畅玩的一个遛娃的一个目的地。我带过有去于田七里海的这样的一个团儿，这种很多的团的游客跟我反映的更多的就是说好玩有趣啊，特别的能够消耗孩子的体力，就是周边大部分的亲子乐园都是单一的室内的游乐，可能孩子玩个一两个小时就有点玩腻了，但是于田七里海它是能够一直从白天玩到晚上的，整整一天的行程啊都可以安排的满满的，大家不需要额外的去自己再去做攻略啊找项目赶场地了。白天呢就是自然科普啊萌宠这样的一个互动，户外探险其实就是能够让孩子去远离电子产品去亲近自然，然后呢晚上有这种非遗的打铁花的一个演绎啊，光景秀啊，还有实景剧情等等等等，让大家去沉浸式的感受渔虾文化，还有这种视觉盛宴，大人孩子都能够玩得非常的尽兴。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到达犯罪现场，
1: 请汇报情况。
0: 现场有散落的谷物，已送去化验。
1: 还有其他情况吗？
0: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1: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0: 有的，
2: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3: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0: 检查结果出来了，谷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4: 人类。
5: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6: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9: ，FM 幺零零点六，
8: 京津冀之声。
1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0: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秦皇岛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秦皇岛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
13: 很多的朋友一到周末就非常的纠结，说短途自驾究竟该去哪儿玩呢？特别是我们京津冀的各位朋友们啊，可能是想要避开人挤人的网红人海，但是呢又想看海、逛美景、感受历史，还能够满足老人的休闲、孩子的撒欢需求。那么今天玩转京津冀这一小时的节目呢，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好、收藏好，和大家请到了我们秦皇岛本地深耕旅游15年的资深导游一伟老师，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咱秦皇岛的旅游。他呀真的太懂咱们京津冀游客的游玩需求了，踩过无数的场地，总结了非常多的避坑指南。话不多说，欢迎一伟老师。
14: 小杨你好，收音机前的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做客玩转京津冀。
13: 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到了于田七里海这样的一个景区啊，其实我了解到很多的游客朋友们在网上刷到这样的一个短视频，刷到我们于田七里海的时候，是专门来打卡这样的一个绝美夜景的啊。也听到很多朋友就是想周末过来追一场这种光影盛宴啊，非遗的演绎。刚才呢我们的一伟老师也和大家分享到了，就是说咱于田七里海是有夜景、有晚间的演绎，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亮点。那么也想请一伟老师帮大家来讲一讲，就是咱们于田七里海这种夜游它的一个演出时间呀、还有必看的剧目，有没有一些值得推荐的呢？
14: 没错，其实大多数的游客其实都是专门为了于田七里海它的夜景而来的，这也是我在平时带团的过程到的，就是说哎呀我真的要打卡一下于田夜景了，想看一看。那么于田七里海它的夜景水准其实在我们整个华北地区是非常能打的啊！每天傍晚6:30左右，全园的这个灯光准时亮起，标志性的这种幻境之桥的一个灯光是渐变点亮的，

0: 那么整片湿地它是从清新的自然秘境一下子去切换成了梦幻的童话光影世界，氛围感拉满啊！大家这个时候去拍拍照的话特别的出片儿。另外在晚上7:40的时候会有叫做渔人的世界，它是一个水上的实景演绎，大家可以全程去沿着河道边走边看，去沉浸式的去演绎了一段秦皇岛千年的渔家历史文化，还有出海捕鱼的这样的一个民俗的故事。演员是零距离的一个互动，大家看的时候呢整个代入感是非常强的，它不是那种死板的舞台的表演，是那种流动的实景的一个演绎。另外呢就是晚上会有一个压轴大戏，是这个非遗的打铁花表演，还有灯光的喷泉的演绎。千年的非遗记忆打铁花，1600多度的高温铁水是洒下来的时候是漫天星火的，然后呢这种视觉的冲击力是非常强的，咱大人小孩都会被震撼得到。那么周末节假日呢还会有这种加场加的是无人机的这种光影秀，还有高空的烟花，天的烟花它是倒映在湿地河面，山水光影还有星光烟火，星光这个烟花它是融为一体的，可以说是咱出游的时候难得的能够见到的这种高品质的夜游盛宴，而且整场的夜游节奏是非常舒适的，特别适合大家全家去共同的观赏。
1: 也请一位老师给咱们朋友们来说一说关于注意的一个事项，还有就是大家怎么买票最划算啊？有没有一些游玩的小贴士可以分享给大家的呢？
0: 那么针对咱们京津冀周边的一个

0: 然后刷一刷购物平台，它会有不定时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当然你要想要报这种一日团的话也没有问题啊，也是比较方便的。大家尽量去提前的把这个票在线上买好，因为线上这个套票基本上都是一票通玩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那么如果说价格的话，我觉得我个人带团的这些游客，他们更多的，你像他有这种私人的行程的，就是因为是单约我们导游是单独带这一家人这样玩的话，他们想去购票的。当然游玩的贴士啊吧，就是咱们夏天来情况比较多，通风比较透气，然后呢避暑阴凉，其实不会闷热。而且我们说给大家推荐的包括如是海跟玉天七里海这两个地方，它可能比市区还会凉快一些，可以说是夏天大家去避暑的一个好地方。大家可以带一件防晒衫或者薄外套，早晚呢晾下。夜景啊，大家一定要等到天完全黑透了再观看啊，尽量别提前离场，因为压轴的那个打铁花还有烟花秀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
1: 好的，感谢一位老师为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如是海还有玉天七里海这样的一个出行的一个攻略哈。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第一天各位去如是海安静的看海，拍拍日落呀，拍拍照片啊，都非常的漂亮啊，去高品质的度假。第二天啊，大家畅玩于田七里海啊，玩探险，晚上看烟花演绎等等，基本上就是非常适合大家周末短途出游了，有海景温柔，有童趣狂欢。接下来咱们再切换一下风格，带大家沉淀下来，来看一看咱秦皇岛的历史文脉。接下来带大家打卡的是咱山海关两大王牌地标天下第一关和老龙头。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刚刚呢，我们说聊完了灵动治愈的滨海十线路，今天也是古城品味的亮点是什么呢？
0: 其实城史这样的一个点位的，那么也是咱们各位有。自古就是兵家要塞，这个天下第一关，这五个消遣它的真迹，明显去拍照打卡的。那么其实我们说精髓就在于登城楼去远眺，您登上城楼之后，北面是连绵起伏的燕山山脉，南面是蔚蓝的渤海，真真正正您能够读懂到叫做两京所阅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这样的一个千年古剧。那么在城楼的下方，明清古城的街巷保存的还是比较完整的，包括青石板路啊、老宅街啊、老宅院啊、古街巷啊、钟鼓楼啊，它是原汁原味的，烟火气十足。那么在街巷当中也是藏着很多的百年老字号，还有咱本地的老店。逛古迹的同时能够沉浸式的去感受古城的慢生活，非常的舒服。
1: 确实，那么老龙头是独一无二的入海长城景观，是别处复刻不了的山海胜景啊！这个可以说是氛围感直接拉满的。其实，很多的朋友他们在游玩之余最关心的就是这一口吃的。都说逛古城品美味，咱山海关不只有浓厚的长城文化，而且也有非常多的非遗特色，非遗特色的美食啊，百年老字号。那么一伟老师，我想替大家问一问，这口好吃的您给大家推荐几款，就是说咱来

0: 这儿山海关打卡，必吃的或者说地道正宗的山海关的这个美食，特色美食有哪些呢？当然也帮我们说说，就去哪儿吃，怎么吃最地道，好不好？
1: 没错，刚才我们说的山海关，其实另外一个地方老龙头，它确实就是在万里长城唯一的入海地段，那么也是全国独一份的山海奇观。其实这个地方也是我非常推荐给各位游客朋友能够去静心打卡，去慢慢感受的一个景点。那么景区当中的澄海楼是观海的最佳的一个位置，站在楼上去凭栏远眺长城、碧海、蓝天、沙滩是融为一体的。那么我们建议大家在这个地方游玩的时间呢，是在下午的3点到6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间段就是说是阳光，一个是比较柔和，风比较凉爽，它不会暴晒。那么夕阳西下的时候呢，这种景色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么3点到6点它可能会有一个退潮的时间，那么退潮之后大家可以到岸边去走一走，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这种长城的基座，感受一下百年戍边历史和大海交融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个人推荐啊，就是氛围感非常的浓厚。当然说到这个美食的话，其实我觉得啊，这一点是很多游客朋友们非常容易忽略的一个宝藏。山海关作为千年的关城，其实藏着非常多的非遗老字号，还有百年的这个地道风味的，每一款可以说都是自带山海烟火气的。首推大家山海关烘锅啊，这是咱山海关美食的一个天花板，也是市级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这个东西呢，我们说汤底它是这种纯食材慢炖出来的一个鲜，它不会加过多的一个调料，不管是老人吃啊孩子吃啊，都是可以说是大家来山海关必须打卡的这样仪式感的一个大餐的一个地方，也是每一次我带这种小团的时候，就这种四人团的时候去山海关首推的一个，就是你一定要去吃尝尝荤锅。还有一个就是四条包子，这个还是比较有名的，是咱百年老字号。您在古城逛古城的时候随手去买一份，边走边吃，这个味道呢是咱本地人从小吃到大的一个味道哈。还有一个可以推荐给大家的，这个东西除了现场吃还能够作为伴手礼带回去的，就是咱山海关的这个菠萝叶饼，它也是非遗特色小吃，用的就是这种菠萝树叶去包裹糯米去包馅儿，然后蒸熟的，口感非常的独特，而且这个东西它是别的地方吃不到的咱关城特色小吃。还有一个我要推荐给大家的，我特别爱吃的就是山海关的炸肉啊，大家一定要试一试，火候把控的特别的恰当，凉的它也不会发硬，所以说不管大家是现吃还是打包带走都非常的合适。这个炸肉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以前我觉得炸肉不是一个很稀奇的东西，后来有很多的外地游客来的时候偶然间发现炸肉的时候，他就说哎，这是什么呀，发现炸肉居然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很大的特色，然后大家吃完之后呢口碑也非常的好，所以说山海关炸肉大家真的可以好好的去尝一尝。还有一个我觉得值得推荐的就是咱山海关的老冰糕。山海关这个老冰糕呢，可以说是几代人的童年的回忆，也是一个老牌的本地解暑甜品，这地方您就吃吧啊！我跟您说，清热解暑真的就是咱山海关老冰糕。还有一个给大家补充一款，就是咱老少皆宜的这种山海关特色的一个美味儿，回记的绿豆糕。回记它是山海关的百年老牌，而且这个绿豆糕是纯手工制作的，口感非常的细腻，它是清甜不腻的啊，入口即化，老人小孩都非常的喜欢吃，而且这个东西也非常适合大家作为伴手礼，能够带回到北京，带回到天津，带回到家中去和朋友去分享的一个东西。
0: 哇，听完了这些真的是口水直流啊。那有没有什么避坑指南，还是说我随便找一家都会非常的好吃呢？
1: 避坑指南肯定是有的，就是是这样的啊，大家吃山海关特色美食的时候呢，大家去尽量选择古城里边的这样的老字号的老店，临街的这样的，咱本地人经常去的这样的店，它味道会比较正宗一些，而且性价比比较好，不会踩雷，而且价格也不会说有溢价比较多，大家不用去盲目的去跟风那些网红店。我们说山海关这个地方啊，老味道才是山海关真真正正的美食的一个精髓。
0: 行，其实你说的这些 我其实尝过，然后没想到真的山海关是藏了这么多的非遗美味的哈。那么想问问一位老师，就是结合咱们景区的美食，能不能给咱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出游的各位朋友们，去整合一条非常省心的山海关一日游的一个游玩美食的线路呢？就是让大家玩的尽兴，吃的地道，不用绕路，然后呢也不踩坑的呢。
1: 这样我给大家简单的安排一下啊，就是游玩美食两不误的，好不好啊？上午大家到了之后呢，先去逛天下第一关，站在城楼上去俯瞰山海的胜景，然后呢在古城的街巷去好好的溜达一圈，感受一下这种长城的文化底蕴。逛完古城之后，你就可以去打卡四条包子铺了，这四条包子它就是在古城里边的，可以去尝一尝地道的老城风味。中午您在这逛完之后呢，中午您就去安排一道山海关的荤锅，解锁这样非遗特色大餐。因为四条包子的话，您可能就浅尝几个，边溜达边吃就吃完了，吃不饱但是能垫垫肚子，然后呢一会儿中午的时候咱们就去吃荤锅就可以了。那么一家人可以说是能够吃得满足又地道。到下午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去玩玩老龙头了，去打卡独一份的这个入海长城，看海边的日落，去拍绝美的大片。游玩结束的时候啊，大家可以顺路去打卡这个小白楼羊汤馆啊，这个地方也是不错的。小白楼羊汤呢，这个地方它是在1938年就创建的，更是老牌的一个经典，汤色奶排，就是您吃上一口，搭配上烧饼，它是非常地道的关城的这个特色美食的。那么也可以下午的时候再顺道打卡这个菠萝叶饼，还有山海关炸肉特色小吃等等等等。当然您这一路上啊，看到路边有卖这个甜品的，您就去尝尝那个我刚才说的山海关的老冰糕，临走的时候你可以带上回去的绿豆糕当做伴手礼，这一套行程基本上不走回头路，吃好玩好喝好啊，都非常的不错的。
0: 好的，感谢一位老师的分享。那么在门票方面您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推荐呢？
1: 门票方面是这样的，山海关的第一关和老龙头这两个景区联票，您去买的话性价比会更高一点，它比单独去买票会优惠更多，而且像老人啊、学生啊还有现役军人，他都会有专属的优惠机制。另外就是我需要提醒大家一个交通方面，就是像咱北京啊、天津的朋友，您自驾来到山海关的话呢，可以直接到山海关的城区，全程走高速非常的顺畅，路标也非常的清晰。当然如果您坐高铁来的话，山海关是直接有高铁站的，非常的方便，您出站之后多条的公交线路您可以直达像第一关啊、老龙头啊还有古城的这样的一个美食街区，公共交通也是非常便利的，大家不用过多的去担心这个线路的问题。所以说不管是大家一日短途游，还是说两天去漫游山海关的古城，都非常适合大家去来出行我们的秦皇岛，出行山海关的。
0: 好的，非常感谢我的一伟老师啊，再次感谢把你这个带团的干货，或者说私藏攻略、美食的攻略，都和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分享哈，非常的实用。
1: 也是谢谢小优，感谢所有京津冀的朋友们啊，欢迎大家来到秦皇岛游玩，玩转山海，惬意度假。

0: 最后我们也帮大家简单的来梳理一下，就是咱们这样的一个旅游线路，大家直接照搬啊，或者说不用做太多攻略就可以直接来玩了。一个就是如是海，静谧看海，轻奢度假。还有一个风格完全不一样，就是 happy 起来的，是我们的于田七里海，大家日夜畅玩，对不对？遛娃去看演艺，看烟花。还有一个就是揭秘我们山海关的长城，打卡第一关老龙头，去感受山海人文。其实这样的几个推荐呢，我们是更多的侧重于叫什么呢，叫做动静结合啊，既有年轻人喜欢的这样的一个治愈的海景啊，梦幻的夜景，也有亲子家庭去喜欢的这样的沉浸式的遛娃互动。那么本期京津冀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那么更多秦皇岛的游玩攻略、出行干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0: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栏目主持人思萌。文明旅游，你我同行，让我们共同营造讲文明、重礼仪、树形象、筑诚信、热情有爱、安全有序的京津冀人文旅游环境，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我们都是京津冀文明形象代言人。
1: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

0: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大自然的馈赠，是大自然的馈赠。要享受更多的美好，需付出更多的行动。爱护环境，植树绿化，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北京时间23:00。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2: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1: 从7月8号开始，我们北京市中小学生的暑假就如约而至了，研学游也成为了不少家庭、青少年乃至中老年群体出行的首选。
2: 就在不久前，2026遇见运河城市探访系列活动暨北京城市副中心第二届研学旅游发展大会在通州圆满举办，京津冀三地携手共建研学旅游走廊，五大特色研学线路，多款运河创新研学产品集中亮相，古运河碰撞前沿科技为副中心文旅打开了全新篇章。
1: 说得好，研学啊，刚才有朋友说为什么中老年人也会喜欢，当然了，现在这个老年人他就是报青年团的也特别多，因为他的那个项目其实都是共通的。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五条研学游学线路到底有什么，如果想串成一条线来逛副中心的话，大家可以怎么玩，您可以报这些团，当然您也可以不顺着这个走哈，您做一个参考，给自己在这个暑期去感受大运河、感受副中心一个新的机遇。
2: 欢迎做客会客厅的嘉宾，今天我们很热闹啊，北京市通州区文化旅游推广促进中心副主任袁竹，欢迎袁主任，跟我们打个招呼。
3: 大家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2: 以及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宣传委员、船舶运营部负责人李楠，欢迎李部长。
1: 李部长
4: 大家好。
1: 第三位是北京融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创始人 CEO、中国纺织非遗推广大使殷丽丽。殷大使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4: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1: 第二位企业代表是北京易前沿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范阳，范总好。
5: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易前科技有限公司主要是落户在湾里，做的就是我们很多的体验，对吗？像那个 3D 打印啊等等。因为我是真的是很巧，就我自己带着孩子去玩过很多回，所以一会儿我也是作为我们的体验者说说我自己的感受。今天我们的节目依然是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另外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上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和我们副中心之声的公众号，和大家一起感受这座千年之城脉动的每一天。
6: 近日，2026遇见运河城市探访系列活动暨北京城市副中心第二届研学旅游发展大会在副中心举办，京津冀三地正式签约共建一体化研学旅游带，康养、绿色、工业、人工智能、运河文化五大精品研学线路集中发布，覆盖从青少年到银发族的全年龄段人群。同时，全球首款大运河主题策略桌游《运河奇旅》、境外游客专属研学课程《东游记》等创新产品首发亮相。当前研学游持续升温，副中心如何打造兼具趣味性、知识性、老少皆宜的优质研学产品？跟着五大主题研学线路打卡，分别有哪些特色玩法与沉浸式体验？串联起运河沿线的哪些核心文旅地标？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1: 您看，说到遇见运河城市探访系列活动，也就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的第二届研学旅游发展大会啊，最受关注的就是五大精品研学旅游的这个线路了，因为非常有参考价值。先来问问袁主任啊，您看五条线路，运河文化研学线路，刚咱们提到适合老年人的康养研学线路，还有绿色研学线路，还有我们的工业研学年龄段的啊，您来跟大家聊聊这五条线路各自有什么样的特点，您特别推荐什么，每条线路它串起了副中心哪些 必不可少的打卡点位呢？
3: 好，那我就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首发的五条研学线路。
1: 嗯，
3: 首先啊，也是我们通州区最优先推荐的运河文化的研学线路，这个呢也是我们的王牌，它串联了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还有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以及大光楼、千河泄露桥等重点的这个地标。另外呢，我们这个大运河呢也推出了水景诗月运上行的这个演绎，也是希望呢

0: 家这个来观看和参观。这条线路呢，也是让大家在行走中呢能读懂千年运河，感受一支台影任通州的历史底蕴。
1: 哎，这条线路我补充一个点位，昨天刚刚去的，就在旁边的月亮和花海。最近是花海特别特别美的时候，然后在那个大片的那个好几。这个花海里呢，有水，有花，有高楼，还能远远的看见我们的塔，就是特别美。就是因为花海是有这个花期的，所以推荐现在赶紧去。
2: 最近什么花比较多啊？在月亮河的那个花海里，
1: 就是什么都有。就是有到我已经
2: 综合的，是不是？
1: 就我觉得雏菊很多
2: 啊，
1: 然后还有这个紫色的，然后各种各样的颜色，关键有水，然后有那个就是有我们人形可以走进去的步道，就人在花中。
2: 好，这沿着运河看来能观赏的越来越多了。第二条叫绿色研学，那是不是就是看生态的，也包括了姚志刚才说的我们的花海？
0: 对，这个也是借着咱们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个花海，其实我们也是结合北京城市绿心公园还有大运河森林公园的南区，也就是咱们的这个森林公园，把这些城市绿肺啊然后全给串联起来。另外呢，还有今年我们刚开的京华福满园，还有慢时光农场，这些体验园的体验点，这些路线呢非常适合这个亲子的家庭带着孩子呢来到这个森林来一场深呼吸，同时呢也要体验一下刚才咱们主持人说的到花海打卡、然后拍一些很美的照片。
2: 好，所以你看花海也是涵盖在我们绿色研学线路里，还有人工智能研学和康养研学还有工业研学，这三条一听都是这相对来说比较专的哈。
0: 行，这个我们推出的第三条线路呢主要是针对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研学线路，然后这条线路呢非常硬核，而且呢它是面向未来，然后我们是串联了像城市图书馆呀、爱派朗乐园还有一千岩科技体验中心，今天咱们也是把范总给请过来了，然后另外呢还有刘慈欣的孩子呢在这里呢不仅能看，而且呢还能亲手摸到最前沿的科技，激发他们的好奇心还有探索欲。我们的第四条线路呢也是我们今年结合这个北京市的这个老年就是银发的这个政策，我们专门推出了这个银发的这个旅游线路，当然了这个关注健康的群体也可以来体验我们这个线路。这条线路呢包括了两家医药的博物馆，还有我们这个鹿城的药浴公园，然后这里呢不光可以了解到中成药的知识，也可以了解到这个中药的种植的过程，让大家在研学过程中呢有所这个收获。最后呢就是我们推的工业研学路线，其实在通州呢我们也有像蒙牛啊还有苏道这些智能工厂，他们呢可以把大家呢带到这个制造的一线。
2: 苏道就是苏州的稻香村。
0: 对，然后这些园区呢现在也有自己的这个课程，可以呢让大家体验出来北京制造的强大实力。
2: 好，所以五条线路大家可以选择一下啊。那今天我们做客节目的企业，您看一家就是一千岩，您说的是人工智能啊，这大运河呢当然是我们的这个第一条我们最核心的运河文化研学线路，第二条呢就是应该是工业吧，像我们的纺织工业啊。来，我们先来跟我们的殷总介绍一下这个中国非遗推广大使，我们这个工业旅游咱们怎么来呈现呢？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融界文化的创始人殷丽丽。然后我们现在其实主要的内容呢就是持续的推动非遗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啊，尤其是纺织非遗类做的也比较多。然后我们目前呢就形成的板块就是非遗加文创、非遗加文教和非遗加文旅，实际上我们更偏向于文化类的深度的研游学。
1: 您能先跟我们说说纺织类非遗都是哪一些范围吗？
3: 纺织类的非遗，这就大家日常所见啊，就是现在大家比较喜欢的送锦，然后扎染，然后还有一些只要和面料有关的、纺织品有关的、可穿戴的东西会比较多一些。
2: 我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呀？过去我们那个蚕丝啊，从那个缫丝开始，然后一直到那个织布，它其实在我们比方说新疆地区那个爱德莱斯绸，包括南方，它都有这样的体验的供应。
3: 对，是的，我们现在在这个博物馆里已经把这个蚕丝团散，就刚才您说的缫丝工艺，从组蚕开始，然后到缫丝，然后最后做成一个成品带走啊，这个其实是满足了我们不管是青少年还是成人对传统工艺、古法工艺的这种探索。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把这样的一个缫丝工艺它的文化背景等等，就是带给大家，包括送锦啊，我们去做送锦的葫芦啊，送锦的一些小的配饰啊，这个呢就是越来越多的游客
2: 耳环包的比较简单，
3: 没错没错，对。

0: 这个既能够去探工艺，又能变成我们生活的日常的可穿戴。
1: 在副中心有哪些应用呢？
0: 我们就刚才说到了两条线路，原材线路上，我们其实比较靠近，我们自己有一个600多，就比较靠近我们的三庙一塔这个景区，所以我们围绕着燃灯塔、通州八景，我们用这个非遗的技艺和我们通州的地标来结合，形成了现在的可体验的、可传播的一些课程，比如说燃灯塔的石塔运河形象的竹编，然后还有我们做了这个通州八景的这个盘扣系列的这个课程，这是都是现在特别火爆的。然后来到了通州，然后既能去了解通州的一些地标、通州的一些文化背景，同时呢是用非遗技艺来表达它，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很受欢迎。
2: 那咱们这个博物馆就在北京大运河，这个北京大运河文化带的这个核心展示区里，是不是？
0: 算是在这条线路上，就是刚才我说到的是在我们第一条线路
2: 群里，
0: 对，第一条线路里，然后第二条线路现在就是说到的绿色研学线路，其实我们也更多的有所涉及。我们在大运河博物馆里现在正在热门的一个展叫云南特展，我们跟随这个云南特展现在设计了9大类的云南主题的课程啊，研学馆就在云南特展出来这个大运河博物馆主楼的一层，然后在这个空间里呢，我们就可以探索9大类的，比如说这个云南的扎染，云南的瓦猫的彩绘，然后包括这个云南彝族的沙尼刺绣等等，9大类的课程，22门小的课程都可以现场来做体验。所以就是这些研学线路的这个贯穿，我觉得在这个线路上，我们的内容创作就像这条线上的珍珠一样镶嵌在其中，让大家去探索通州，探索古法的非遗技艺。
2: 如果要报名的话，直接去大运河博物馆报名就可以了吗？
0: 报名的话，我们在文旅通州的暑期好路线的上面也有所这个体现，然后有咨询电话，同时到大运河博物馆的这个官方账号上也是可以看到这个活动的一些推文。
2: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企业代表，什么工业游到底从哪儿找到啊？第二个就易前沿科技有限公司了，那就是人工智能研学啊，在湾里是不是？
3: 是的。
2: 人形机器人。
3: 对，
2: 您给我们说说。
3: 我们在听云小镇2层是可以说是全球首家将具身智能和文旅科教相融合的科技体验中心。我们馆里摆放着大概30多台国内知名机器人企业的这个最新的产品，像加速进化呀、宇树啊、智源、云深处这些厂家的。然后呢，这些人形机器人呢也是各有特点，而且我们是通过每一个厂家的特点自行研发了一些研学的这个课程，比如通过先介绍再展示然后亲手体验这3个维度来针对机器人做研学课程。
2: 好，这机器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自己去过，它里面还有可以体验各种 3D 打印，对不对？
3: 对，
2: 所以可以很多近距离的去感受这些，所以这是研学线路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工智能的行业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来，我们刚才倒着说，这个第一条是我们袁主任重点推荐，在副中心一定要感受的大运河，我们的第一条文旅研学线路啊，李部长，来展开和大家来说说这条线路大家怎么走，这应该是现在最火的时候吧。
4: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大运河文旅公司传播运营部的负责人李楠。很高兴来到咱们节目。下面呢，我为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咱们这个运河文化的研学线路。其实大家都了解啊，咱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呢是一家5A级的景区，然后它呢占地面积比较大，是一个狭长型的景区。景区呢分为北区、中区、南区3个板块。然后咱们公司呢也是结合区域的不同特色，然后量身定制了3条不同的研学线路，也是适配小学啊、初中、高中等全年龄段的孩子。第一条呢其实就是主打咱们古风古韵的古建筑群，
2: 那一定核心就是我们的燃灯塔和周围古建筑群，
4: 是的，就是游船，然后加咱们北区的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这是咱们景区的一大特色。主要的亮点呢就是北区这个三庙合一的一个古建筑群，其实它在北京地区来说也是为数不多的一个自然景观。那这里面呢有像儒家的这个文庙，有这个佛家的佑圣教。

0: 道寺还有道家的这个紫清宫，它是一个三教合一的状态，而且成一个品字形的分布，在此呢已经和谐共存了400多年。然后景区里呢还有咱们非常熟悉的这个燃灯塔，一只塔影任通州呢来源就是于此。在古代漕运盛世的时候，在运河上面漂泊了数月，然后来往的漕船看到了这个燃灯塔，就知道哎呀北京城快到了，也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意义。孩子们如果来参加这条研学线路呢，我们还准备了一个简单的研学手册，他们在参与活动的时候呢可以亲自的去分组打卡呢进行探索，比如找一找文庙里啊有没有一些孔子的元素，数一数燃灯塔一共多少层，然后核算一下这个塔龄有多少，找一找咱们北区里面历史最久远的木头，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特色的活动，让孩子们呢带着任务去观察寓教于乐，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体会。
1: 我记得有从那个大运河里打上来的特别大
0: 的
1: 那个船
0: 的
1: 那个
0: 黄木、
1: 我还拍过照两条。
0: 对，是的，现在都在咱们的景区北区。然后第二条呢主打的就是这种游船加户外拓展的线路，这个呢就是依托游船和咱们景区的南区，因为大家都了解啊，景区的南区是主打一个生态研学还有户外的拓展，因为南区大运河森林公园可以说是咱们城市副中心的天然氧吧，占地面积非常的大，而且植被的资源呢也是很丰富，孩子们在这里呢可以登上月岛的观景台，站在上面呢看一看古老的运河的河道，然后我们呢也有专门的讲解员给大家给孩子们讲一讲千年漕运的往事，然后在这里呢因为南区嘛它场地非常的开阔，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开展一些比如像定向的越野呀，像丛林的寻宝啊，这种趣味的活动，然后同时呢可以对照我们这个研学的手册观察一下身边的鸟类呀鱼类呀各种植被，也是可以完成一个非常好的亲近大自然的这么一个实践活动。
1: 这
0: 是第二条线路。
1: 李部长，这个不光是提供给我们现在有研学需求的我们的很多家庭了，同时也是给很多现在正在组织研学活动的很多的机构啊，其实大家可以去利用这个场地做一些刚才您说的一些自然拓展的活动。
0: 对，是的，我们都有合作，开展的效果也非常好。第三条航线呢，就是第三条研学线路呢，其实主要就是主打一个生态环保。这个呢，就是在依托咱们游船再加这个七孔闸桥，是一个有机的结合。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大运河呢不只是一个交通的运输河道，其实它还藏着很多古人的智慧，比如说像过去古人修建运河的时候用到的这种取土为堤呀、三湾为一闸呀，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成果，也是可以给孩子们作为一个研学的点。在孩子们乘船的过程中呢，可以去看到我们的七孔闸桥，这个呢它不仅是一座桥，它还是一个水闸，孩子们也可以了解到运河今天不只只有游览观光的功能，它还承担着咱们非常重要的行洪泄洪的一个功能。
1: 因为咱们大运河它尤其北运河呢承担了我们北京地区的大部分的行洪的压力啊，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直提醒大家，刚才现在雨后大家去大运河游船也好，一定要随时看着我们的相关的这个提示啊，气象的预警。您刚才提到那个七孔闸桥，就北关闸桥那儿吧，大家站在那个千河泄露桥上，其实一看就能看到我们的北关闸桥，
0: 是的，
1: 背后正好是我们的燃灯塔，是很好的拍照点位。
0: 是的，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工作人员也会给孩子们讲一下这个闸桥的这个工作原理，让孩子们了解一些水利的知识还有生态的保护知识，也是非常好的一条研学的线路。
2: 除了这三条，我们现在晚上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主打，
0: 这个就是除了像刚才上述三条常规的线路，我们还有一个今年的重磅推出，也是主打一个数字科技运河的一个研学路线。因为咱们这个运上行吧，它是一个夜游的项目，所以说这个呢比较适配高中生啊大学生啊这种高年龄段的青少年来。
1: 就大家坐着这个观光观景船，然后旁边是有演艺船跟着大家，然后一路都有那个数字的我们各种各样的水上的景象会呈现哈。
0: 对，是的，这一条线路的核心呢主要是集合运河西岸和咱们运上行的水景诗韵。
1: 这运河西岸也很适合年轻人，就年轻人去运河西岸打卡，现在是我们北京推出的这个时尚打卡地。
0: 对，您说的太对了，因为运河西岸是咱们城市更新的绝佳的案例，它从过去一个闲置的一个河堤路段，然后现在变身成为大家所熟知的北京小外滩，整体的风貌呢也是焕然一新。在这里呢有很多前沿科技元素，比如说我们这里有达斯奇的全新的太阳能发那个充电的这种座椅，也

0: 也是体现了这种科技赋能文旅、科技赋能景区的这种全新的应用。
1: 嗯，
0: 运河西岸是一个非常好的网红打卡点。
1: 嗯，
0: 2025年也是它的收获年了。
1: 是是，反正现在就是夜间特别适合，包括也有很多的小的精酿吧等等，它开得很晚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您刚才也提到的运上行，这也是我们今年从四月底开始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北京的文旅项目，也是我们京津冀游客特别关注的。从运上行通航以来，现在运营情况怎么样？现在是不是有最新的数据？
0: 运上行项目啊，它是融合了光影、音乐和科技智能的一个全新的演绎作品，也是非常完美的重现了这个运河的漕运盛景。它是今年4月25号正式开始运营的，截止到7月初呢，应该是发出了280个班次，接待了大概12000人，创收了大概160万。
1: 嗯。好，这也是最新
0: 的
1: 数据。
0: 周末
1: 的
0: 上座率接近在90%到95%。
1: 到暑假了，是不是平时的客流该上去了？这两天有这个新
0: 的
1: 气象吗？
0: 是的，这周一到周四的客流量也较平日的时候有明显的提升。
2: 嗯，刚刚三位企业家呢介绍了一下我们企业的一些我们核心的研学的路线。哎，还想请袁主任跟我们说说，其中有一条是康养研学路线和工业研学路线，给我们详细再介绍一下这两条路线吧。
3: 好的，主持人。那我在这个重点说一下康养和工业这两条特色路线吧。第一条呢，咱们这个康养研学游的路线呢，是我们的一次创新。它呢不仅是旅游，更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体验。我们呢这个路线里边呢会安排佑康药师同源博物馆，在这里呢可以辨识百草，观赏展品，做这个非遗的香盘，也可以近距离的呢感受这个本草文化。我们第二个点位呢是三亚堂中成药的博物馆。刚才在前面也说过了，这里边呢这个博物馆里边呢有2000多种中成药的藏品，还有800多件百年珍藏的这个陈列。它呢可以带着我们的领略中医药传承千年的智慧。
2: 这个博物馆在哪儿啊？
3: 这两个博物馆现在都在宋庄。然后这个我们第三个点位呢，也就是鹿城的这个药浴公园。
2: 嗯，
3: 这个也是通州一直主推的这么一个园林的区域。它里边呢种了200亩的这个芍药花。
2: 嗯，
3: 然后呢它有一个独特的这个林药共生的一个生态模式，可以把这个生态观光还有这个中药的科普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1: 其实在京津冀的协作当中啊，因为我们通州是我们通五廊的一体化的这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目标打卡地，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啊，我是看到很多地区都在推我们各种药艺的我们的相关的知识点啊，包括我们的研学线路。但是北京的通州的这两条我觉得特别有特点的是，为什么呀？它又接近大运河，又可以和我们的很多的工业啊文旅相融合，它是一个相对来说点位比较有优势的地方啊。线路已经发布了，很多朋友都很着急，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在问怎么参与啊。哎，袁主任，这些研学线路我们市民是可以自己去打卡的啊，听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大家存下来在听听 FM 上随时去回听哈，然后去设计一下。但如果我们真的是要去抱团，它比较省心，我们有哪些预约的渠道呢？
3: 我们现在主推的呀，还是我们这个文旅的通州的这个公众号。实际上，刚才咱们上述提到的这些研学的点位，然后包括联系方式，我们也做了一个这个研学保健。这个研学保健呢，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呢搜索到通州的这些研学资源呢，大家也都能在这里边看到。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目前呢也有一些这个旅行社呀，包括一些研学游的机构，然后在利用我们的路线，包括刚才咱们说的跟大运河文旅去合作，可以看一些。也可以在我们这个文旅通州的公众号上呢，然后掌握这些信息。
1: 跟您看，聊完了五大线路，我们来接着说一说这么多的研学项目选择落在通州啊，到底看中了什么？哎，我们先请李部长来说，这肯定是通州运河，那是独一无二的哈。这运河的资源，我们到底怎么样来运用起来？包括现在我们这个品牌就叫遇见运河，这个品牌又怎么样来解读呢？
0: 我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个遇见运河的一个理解。我认为啊，之所以叫遇见，其实就是想跳出这个书本还有这种传统的思维，就是体现了一个偶然不经意间，就是让市民和游客不自觉地走进运河，亲近运河，泛舟水岸，来体现这个城市副中心的美好变化。而运河呢，也恰恰是我们城市副中心的核心底色，因为它就是通州，就是大运河的北起点，这也是我们副中心最亮眼的名片。为什么选择在副中心落地这个研学项目啊？我认为主要有三大优势。第一个就是拥有资源，因为咱们副中心 咱们通州是京杭大运河最北端的起点，像燃灯塔呀、漕运码头啊、大光楼啊，这些经典的这些漕运的古迹都在咱们通州依河而建，依水而兴。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场景的多元。因为咱们通州呢，不仅可以在岸上、在陆地上开展游学，我们是可以在水上开展游学的。咱们全北京是游船资源最丰富，同时段能够达到千人运力的，也就在咱们通州，在咱们大运河了。
1: 因为它河面特别的大啊，这真的是一个优势。包括很多体育项目也是看中了，企业到底看中了副中心的什么优势呢？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

0: 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在这个暑期呢，研学游现在成为了亮点。不久前呢，2026遇见运河城市探访系列活动暨北京城市副中心第二届研学旅游发展大会圆满举办了。京津冀三地携手共建研学旅游走廊，有五大特色研学线路，多款运河创新的研学产品亮相了。那究竟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怎么样来打造暑期的京津冀研学旅游走廊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四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分别是北京市通州区文化旅游推广促进中心的副主任袁竹，还有三个企业代表，
1: 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宣传委员、船舶运营部负责人李楠，
0: 北京融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 CEO、 中国纺织非遗推广大使殷丽丽，和北京易前沿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范阳。欢迎三位。首先呢，我们接着我们刚才大运河的这个为什么看重大运河这区域优势啊，请李部长接着跟我们来说。当然是第一个，就大运河这得天独厚的优势，
2: 是的，
0: 还有哪些？
2: 它拥有资源。第二个，刚才咱们也介绍了，就是它的场景很多元，不仅可以开展岸上陆地上的这种研学活动，还可以开展水上的研学，这是咱们副中心独有的一大亮点。第三个，我认为就应该是政策比较优越，因为遇见运河呢是咱们副中心主推的一个特色文旅 IP， 有官方的政策，还有咱们宣传渠道的加持，同时呢咱们副中心的交通非常的便捷，不仅覆盖北京，而且还能辐射整个京津冀的地区。我们现在也发现，现在像天津内呀、河北的游客越来越多了，学生的客源呢也是非常的充足。
0: 北京、天津、河北的这个游客聚集在这里啊，这尤其是可能比海淀或者石景山的这个研学团过去它方便太多了哈。那个人工智能上是不是在这个暑期也迎来了我们新的爆发呢？
3: 是的，是这样。我们易前沿落地副中心呢，主要是看中了副中心这几年的这个发展势头。
1: 什么时候来的呀？
3: 半年多了。然后通州的这个建设呢，真是日新月异。各大名校呢，还有这个教育资源也都相继的落地。各区域的这个人才呢，包括科创企业也陆续入驻了。还有副中心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地处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枢纽，有很大的这个研学的潜力。所以说呢，我们决定过来。
1: 说到这个助力我们的科技，其实您刚说易前沿，很多人不知道，包括我们的这些人形机器人到底可以跟我们的研学帮助孩子获得什么，可以跟我们讲讲。
3: 我们设计的这个研学呢，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介绍，还有呢就是展示，
1: 就是机器人它可以介绍。
3: 对，就是机器人介绍，然后我们呢会让孩子建立一个对机器人的正确认知，了解机器人的这个基础认识。然后比如说机器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遥控玩具，它身上这个搭载了非常多的这比如说传感器啊、电机啊、摄像头、电池这些零部件的介绍。还有这个机器人呢，它有很多的底层逻辑，比如说它是怎么运动的，它通过代码啊让它去执行命令。然后呢还有一些展示，我们会让孩子们直观的看到机器人的各种表演，比如像搬运、跳舞、互动，比如跟随啊、语音交互啊，这些基本的能力都是让孩子直接的去触摸去感受。然后最后呢，我们还会在结束前让孩子去亲自操作这些机器人，
1: 拿着遥控器，
3: 对，比如遥控器啊、手机这些工具去指挥机器人干嘛呢，踢球，绕开障碍物，完成一些这个固定的动作。然后呢这个其实也是孩子们最喜欢的环节，而且我们也是首个把这个机器人操作推广到这个老百姓当中的这么一个实践的操作。然后我们呢这个在操作过程中呢发现，这个机器人操作吧，它非常的锻炼手眼配合还有这个小脑的配合。机器人操作这一块也是我们在研学之中比较有特色的这个点。
1: 不像我们觉得拿个遥控器谁都能做，是吧？
3: 不是，没那么简单，对吧？
0: 好，这殷总呢作为我们的非遗啊，包括我们文创的我们的相关的创业公司啊，包括也是纺织非遗推广大使，咱们为什么选择副中心？您觉得副中心有哪些优势呢？
4: 好的，那我们是2019年把这个我们的非遗体验基地落户在通州的，然后这个经过差不多7年多的这个运营，然后我觉得我们选择通州是因为它有得天独厚的这个别地儿没有的一些条件。首先一个

0: 和文化的博物馆啊，这个对于我们研学线路的开发，研学产品的这个开发，这就得天独厚。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时代的亮度啊，这几年的通州发展肉眼可见的日新月异。
1: 对，
0: 然后比如说我们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城市图书馆、北京艺术中心三大建筑拔地而起，然后我们这个还发布了刚才这个袁主任提到的康养、绿色、工业、人工智能等等这些线路，就是传统和未来在我们通州这个地方这个一起相遇，
1: 古今交融嘛，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叫融金文化，就是纳古尔融金，我觉得这个和我们天然的这个匹配。第三个呢，我觉得是生态的广度，刚才这个李部长也有提到啊，就是我们现在是所有的活动，我们的这个开发的产品就是全龄的产品，从幼儿园三岁以上到我们七八十岁退休老人，我们的产品线是覆盖全龄的，同时呢是全育全季，一年四季，包括还有京津冀三地，我们就整体签约了很多的这个研学机构啊，研学的学校，然后甚至我们可能一个区域我们就有三四十家的学校和我们这个从非遗迹校园或者是出来这个做研学，所以这些呢就是大运河把这个不同的这个地域都串联在一起，它就形成了一个边学边走边看边沿的这样的一个文化走廊，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自然条件下，跟我们融金文化的理念是严丝合缝的，然后一一对应的，然后我们也是希望把传统技艺，让历史的古老和现代的这个产品，还有我们这个快速发展的通州的心，它能够结合在一起。然后我们在第一届的旅发大会上，我们就作为通州代表上台，就发布了巡将大运河的这样的一条线路，把我们的大运河故事、非遗的首座和城市的探访串成一段有温度的文化之旅。所以我觉得我们选择了副中心，与其说我们选择副中心，实际上是副中心的这个基因，恰恰是我们做非遗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这个需要扎根的一个土壤。
1: 所以副中心我们叫栽好梧桐树，自有凤凰来啊。袁主任，您看这遇见运河这个 IP 现在是非常重要，运河它也流经八个省市，包括我们知道这个现在很多城市都在用研学旅游作为一个抓手，让大家更好的了解这个地区的文化，咱们打造遇见运河这个 IP 是不是也是看中了我们现在研学旅游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抓手？
2: 对，这个其实刚才咱们这个三个这个企业的代表刚才已经说了，通州呢有得天独厚的这个优势，咱们本身呢在通州有大运河这张呢金名片，它呢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同时通州呢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又有这个咱们三大文化设施，比如说城市图书馆呀、大运河博物馆等一系列的这个现代化设施，然后最关键的是还有咱们这个大运河文旅公司，以及像咱们的这个易前沿科技，还有融金文化这些硬核的企业，把这种古运呢和科技结合起来，然后在目前在北京来说还是独一无二的。至于遇见运河这个品牌呢，最早呢我们是希望把它打造成一个窗口，一个平台，它不仅呢是一系列的活动，更是一个品牌，也和体验通州研学旅游的一个符号，我们希望通过这个 IP 呢把通州的所有文旅资源串联起来，把运河故事呢讲得更生动，然后让这个研学旅游真正成为读懂副中心的最佳的方式。
3: 咱们最近举办的这个第二届旅发大会有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京津冀一体化研学旅游带正式签约。我们也看到在启动仪式上有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等文旅项目做了签约，
1: 在廊坊。
3: 我们想知道这些文旅企业合作的方式是什么，未来有哪些可以联动的方面呢？袁主任，
2: 行，这个其实我们第二届这个研学大会呢，这个京津冀一体化研学旅游带的签约也是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这次呢是签了京津冀一共12个这个企业，里边呢包括景区研学机构，包括还有咱们刚才说的《红楼梦》的这个
1: 戏剧幻城，
2: 然后呢也包括了咱们这个国安天下第一城。其实呢，从这个我们最早的这个想法来讲，还是做一个这个客源的这个互换。但是呢，通过那天的研学大会，我们通过深入的交流之后呢，也是想做一些这个内容的共创，或者一些这个市场的这个共拓。比如呢，我们将来呢也会设计一些运河文化加上戏曲文化，或者呢运河文化加上一些景区的这么一个跨区域的这么一个。

0: 一个课程，这样呢，我们不光能让北京的孩子呢到周边去做这些系列的研学活动，也可以让这个天津和河北的这个孩子呢，来通州体验这个运河文化。
1: 嗯，
0: 后续呢，我们也会考虑到一些这个联票的这个可能，因为现在也是正在交流这个事儿，然后希望把这个事儿尽快推出。
1: 对，您一提到这个戏剧幻城，接到暑假的时候，廊坊非常重要的一个文旅打卡点，包括您提到那天下第一城，是不是廊坊固安的那个？
0: 对，
1: 啊，它其实就是完全以北京故宫为蓝本，城楼和城墙都是以那个明清京城1:1的比例修建的，它进去也是要有门票的哈，所以很多人也会去看，包括晚上的时候它会有那个节假日的那个灯展，我还去看过。所以未来要是这些都能有联票，包括也能住在那儿，这在这儿游完船去那儿住一住，我觉得这也是挺好的一个我们联动的方式。
2: 嗯，大会呢还首发了一款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产品，它是全球首款大运河主题策略桌游，叫运河奇旅。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玩家可以化身这个运河漕运官，通过修建河道啊，管理资源来体验运河文化。我们想知道这是一款什么样的桌游，到底怎么玩，现在能买到吗？
0: 现在已经上架了。
2: 哦，
0: 因为咱们那天是6月25号、
2: 嗯、
0: 然后这个桌游呢是首发，然后这个桌游呢也是由这个香港理工大学杭州技术研究院，然后他们主要开发的。这个桌游呢基本上是2到4个人可以玩，大概呢是游玩的时间是20到40分钟。
2: 嗯，
0: 然后呢桌游的内容呢是包含了包括河道的修建，然后资源的交换，然后建筑的建造，还有河道的通行这些内容，实际上是把这个大运河的历史脉络呢融合到这个桌游当中了。那天大会之前呢我也尝试了一下，感觉这是更是一款呢就是适合亲子游玩，让孩子呢了解大运河文化的这么一个产品。
2: 适合什么年龄段的孩子吗？
0: 这个基本上现在就是6岁以上就可以。
2: 哦，我也可以玩。
0: 对，咱们大家都可以玩。
2: 哦，这不是只适合孩子玩的。
0: 对的，但是这个更适合亲子吧，还是相对，也可以加在家长的陪伴下，然后讲一些大运河的文化历史。
1: 现在大家要买的话，其实在小红书上，我之前咱们首发的时候我还看过，他那个很多博主体验的都是成年人在体验，因为对于运河的文化，说实

0: 也是世界的大运河。
1: 对，
0: 我们想知道，为境外游客，我们其实是专属研学定制的一些课程，比如说东游记啊，双语研学保健。我们想知道面向境外游客的研学产品是怎么设计的呢？
2: 其实这个我们从去年开始也是借助这个就是入境游的这个政策，我们也开发了一些这个产品。去年呢也是尝试，但是今年呢我们设计了这个东游记还有双语的这个研学保健。然后呢在设计的过程中呢也是考虑到这个外国游客的这个认知习惯还有兴趣点。我们现在呢也不会说强硬的灌输这些知识，而是用他们这个熟悉的文化符号呢来翻译中
1: 东游记嘛，就是那个西游记，外国人老叫那个 Monkey Sun， 他们就叫做 Monkey Sun。
2: 实际上这个我们也是巧妙的借助了这个西游记的这个在全球的这个传播还有这个认知，我们把这个这个师徒这个取经，然后呢也对应到了咱们所有的这个金木水火土的这个五行哲学当中。
1: 这老外也很喜欢。
2: 对，
1: 外国朋友。
2: 然后这个呢五个这个五行的内容呢实际上也是对应的咱们的这个飞机首座还有一些科技的这个中心。然后所以大家按照这个呢也可以到在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呢也可以更深入的这个了解咱们的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这个研学保健呢我们这就更直接了。因为也是把刚才前面已经说过了，我们是把这个通州的这些研学游的这个点位也做了这个英语的这个介绍还有导览，然后降低了呢这个信息的获取门槛。这样呢外国人只要拿着这个手册或者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看这个手册，他就可以去他希望去的地方去参与这些课程。
1: 所以您看我们现在城市副中心也正在打造国际级的旅游目的地啊，所以做好这种我们国际的传播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次我们通州研学的国际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大会的成果啊，我跟大家同步一下，就是有一个多语种人才库和全球传播网络叫做全球说，这个平台也是给了通州一个称号。袁主任跟我们来介绍一下怎么样和这个平台达成一个深度的合作。
2: 行，这个全球说这个平台啊，这个拥有庞大的多语种人才库还有这个全球的传播网络，它呢这个实际上跟我们的合作呢也是相当于为通州研学旅游呢安装了一个国际的扩音器。未来呢我们可以借助这个平台邀请全国的语言专家或者文化传播者来通州呢体验研学旅游的这个课程，并且他们呢用他们的母语向这个世界呢讲述运河的故事。目前呢我们这五条路线实际上已经在这个全球说上发布了，而且是翻译成了不同的语种，是针对这个外国人的。
1: 所以这个全球说也在这次大会上我们给了他一个称号，叫通州区文旅研学游一体化实践基地啊，就是让我们整个世界都能认识我们通州，认识副中心，认识我们的大运河，也认识在这里的科技啊非遗的企业。
2: 对，
0: 您看我们今天啊这个互动话题研学游您最看重什么，燕宁就说他非常看重劳逸结合不赶场，而且要学大于游，不要只游不学啊。也说还有很多研学地只是走马观花式参观
1: 啊。对对对，以前就是传统的旅游就是这样嘛，这个上车睡觉，这下车拍照，这就完全就是走马观花似的，
0: 就感觉跟平常的旅游团没有什么区别。
1: 对，
0: 所以想问一下殷总，跟我们聊一聊您在设计非遗研学课程的时候怎么平衡体验感和教育性的。
3: 我觉得刚才这个主持人和我们的听众提出这个问题很扎心啊，但是也确实是揭开了行业的一些现状，就我们研游学不能做是原来1.0版本，所以只能是去做升级。这个现在有一些现状就是上午听一个故事，中午编一个手链，然后下午发一张证书，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就刚才大家说的走马观花式的这种研游学。这个呢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去做深度，就没有把研学做成教育。然后我们这个现在所有的设计课程啊，尤其是跟随我们通州区文旅局设计的巡江大运河这样的一个产品线的时候，我们给自己定了一个标准，在这个千年大运河的历史厚重和这个文化前面啊，还有这个一河百亿的这样一个文化的内容前面，我们用工匠精神去开发课程，把这个研学的终点就是不是说这个项目做完了，而是这个项目我游学以后我就开始喜欢它，
1: 寻
3: 做完了变成我喜欢了，
1: 就寻找大运河上的匠心啊，这个匠人匠心的寻匠。
3: 对，有很多妈妈带着孩子来做完这些项目。

0: 之后，这个妈妈说，这个可能是每个周末都来，但是做完以后，说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更加聚焦了，因为他能，比如说那么小的孩子，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他能一个半小时坐在那儿去完成一件作品。啊，实际上是很不容易的。
1: 对，
0: 对，这样的话，其实长期这样的一个锻炼，实际上对他的一个聚焦，对他一个工匠精神用于学习上也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主要还在于产品的开发。我们现在的开发是先是参观导览，然后是文化分享，最后才是非遗手作。
2: 文化分享是大家互相之间来交流吗？
0: 不是，我们这个目前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我们后面可以尝试。我们目前做的。是比如说在大运河博物馆里面进行参观，参观完了以后我们会有半个小时的文化分享，在文化分享让大家坐下来，就是了解我们马上要做的这个非遗技艺的背后它的故事是什么。比如说你要做扎染，我们要让大家了解大理白族的先民他为什么会选择板蓝根去作为这个染料来染布，这些纹样它代代相传的几百年为什么这个不变，它有什么含义，同时这个背后是藏着先民怎样的生活智慧和审美信仰。就是要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
1: 就孩子们先懂了是什么，再亲自去体验。
0: 对，这半个小时的文化分享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再把材料包发给大家，让大家比如说做扎染的时候，每一次捆扎每一次浸染都不是机械的按照这个步骤去做，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可能几百年前我们的老祖宗是这么做的，我们在今天的这种新的生活里面，然后把这个古老的记忆怎么样能够做一块我喜欢的，甚至我们现在也让大家用 AI 来去帮助设计一些新的纹样。孩子们，你可以把你心中的美好的东西和这个古法技艺结合在一起。
2: 对，其实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手工。
0: 是的，
2: 就我们旅游的时候一般都会安排一个手作哈，无论是我们比方说景德镇我们去做个陶器啊，比方说我们去杭州啊，我们感受一下它的那个丝绸的工艺，做一个丝绸的扇子，去大运河边比方说那个花丝镶嵌我们去感受一下。
0: 是的，
2: 它这样你对文化有更深的理解啊。但其实在人工智能上这就门槛更高了。来问问范总，你看现在我们要是参观机器人啊，往往就是看个热闹，最好机器人能给我跳个舞。
1: 但机器人跳舞在哪儿很多地方都能看见。
2: 对，然后我逛一圈展厅，因为这个门槛更高，我这个时候我到底怎么样真正理解科学背后的逻辑，这个怎么样去体验，是不是更难，我们怎么样来转化。
3: 是这样啊，首先我认为逛展厅看机器人跳舞是一个科技馆必须有的基础内容。
2: 对，跳舞也得看。 对
3: 、但是你光停留在这个层面肯定是不行，所以我们场馆在这个产品的选择和设计上是非常重视体验和互动的，而且我们场所的名字也不叫科技馆，而是叫科技体验中心，直观的就表明了我们的特点。那么我们体验中心里边有80%的设备都是可以互动的，都可以让来的人亲手去体验，还有我们有十几款都是自主研发的产品，包括人工智能啊、视觉识别、磁悬浮、动态捕捉，还有什么仿生系统，这些最前沿的科技类别就是把物理的基础和前沿科技相结合起来，让孩子亲手去操作，亲手去验证，互动的方式来这个直接

0: 要学，这就是玩中学嘛，这就是我们与传统科技馆的这一个重大区别。而且不管以后我们的产品怎么变化，我们也都会把这个互动作为最重要的这个选品标准。
1: 嗯，其实您那儿的互动挺多的哈，包括您的那个 3D 打印也是，咱们可以打印一个巧克力的模型，也可以自己来画一个模型哈。
0: 是的，是的。
1: 另外，您那儿有特别多的那个 3D 打印的卷轴，我当时看就是被那个吸引过去的。它就是可以把那个卷轴拿下来，是吧？然后用自己的颜色去打印这个东西，这也
0: 是
1: 一个沉浸式的。
0: 那是我们的一个色球墙，
1: 哦，
0: 它包含了300多种颜色。
1: 嗯，
0: 也是各种这个材质的组合。
1: 嗯，这 3D 打印如果在家里啊买一个 3D 打印机挺贵的，这个上万了，所以您可以去那个馆里去体验一下，材料也比较全，这其实也是走进科技相对来说门槛比较低的，它又比较沉浸式的一种方式。
2: 嗯，这还是我们馆内体验。然后在节目开始之前，然后张伟你跟我说这还有一个特别美的景。
1: 嗯，就是据说是下雨之后
0: 啊，在平台
1: 上，那正好在湾里嘛，正好是我们的一个观景平台。如果以后大家拍彩虹啊，拍晚霞啊，在我们的以前沿科技体验中心门口，
0: 是就在我们门口，
1: 是一个非常好的，就你可以看着自然景观，然后又看着我们湾里的建设，我们的听云小镇的感受也是非常好的。我们聊了很多具体的产品啊，您看，我真的特别想跟袁主任再来聊聊，包括我们大运河这边，因为国家今年还专门出台了研学旅游指导师的这个职业标准。因为现在大部分的研学产品啊，从我这个受众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个深不大够的，就是还是在过去的我们简单的1.0的走马观花的程度上再加一点我们的手作。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来，袁主任和李部长。
3: 咱们这个研学旅游指导师的这个标准的出台啊，其实对这个市场来讲还是很好的。因为之前呢，就包括刚才咱们的那个听众朋友也说了，有只游不学的问题，而且呢，目前呢这个行业上呢也存在野蛮生长的这个现象，所以呢有一个相对好的一个标准，也是呢非常及时的就是这么一剂良药吧。对于我们的这个行业来讲是一剂良药，那我们会推动这些标准的落地，把这些只游不学的这些产品呢淘汰出去。另外一个呢就是千面一客的问题，刚才其实殷总和范总说的已经很明确了，我们呢也是鼓励这些企业，把这个从课程，然后到这个手作，到一直把这个产品带走，然后呢，主要还是说，深挖执行标准，然后深挖内涵，把这个把我们的这个东西呢做成一个副中心研学营的一个最硬的一个品牌。
1: 嗯，
3: 这样
1: 好。这您看，研学最重要的学回答的问题啊，我们老说这学什么、怎么学和为什么要学。所以副中心在做研学设计的时候，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理念和努力方向？未来我们这个京津冀的研学走廊，怎么样把自己的品牌擦亮呢？
3: 行，这个实际上我们这个遇见运河啊，今年用的主题呢叫学而有之。
1: 嗯，论语里的话，
3: 这个，对，论语里的话，这个呢也是我们做今年做研学旅游的一个核心的灵魂。我们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呢，本身也是反对这个只学不游。我们的理念呢也是说，在行走的课堂里，
1: 反对只游不学吧，
3: 只游，对，反对只游不学，
1: 只学不游也不行，它就没有旅游的意义了。
3: 我们要把它结合起来。所以呢，在课程设计上呢，我们也是强调深度和体系，然后每一个点位呢也不能是走马观花，然后要有明确的课程，还有专门的这个导师，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实践环节，然后呢充分发挥和理解我们的这个非遗的工匠精神。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深耕这个运河上通州这个品牌 IP， 一方面呢是联合京津冀的伙伴呢开发更多跨区域的主题课程，另一方面呢也会像引进一些像全球说这样的国际化平台，提升我们的这个课程的国际影响力。我们的目标呢也就是把通州打造成全国乃是全球的主要旅游目的地，让每一个来到通州的人呢都能真正的做到学而有之，满载而归。
1: 嗯，好，非常感谢三位今天走进我们的节目。一条大运河也是串联起了千年文脉，一条京津冀的研学走廊也是联动了 3D 的协同，从面向青少年的科技课堂、非遗手作，到适配银发群体的康养绿色战略，再到服务我们境外游客的国际化的研学体系。我们也希望副中心啊能以运河为根，以研学为桥，让我们更多的千年之城的建设能被我们的全世界的游客看到。
2: 嗯，非常感谢四位嘉宾，也很感谢听众朋友们的参与。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那么节目最后，主持人张维、姚芝代表编辑王

0: 新闻，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1: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2: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1: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2: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1: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3: 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4: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5: 服务员，点菜。
6: 哎，哟，您好，您几位？
5: 两位。
6: 那您点点什么呢？
5: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猪排、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6: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
7: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祝您晚安，清晨6点再会。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

0: 是通过牺牲自我的需求来满足他人的一些要求。那这些呢，他们就提出了这是一种讨好型的人际沟通模式。
1: 嗯，
0: 那后面呢，大众们就把它称为一个讨好型人格。
1: 嗯，这样比较好记也好理解哈。
0: 对，
1: 那讨好型人格的人通常会有哪些典型的特征呢？
0: 嗯，
1: 如果比如说我们的听众啊，想对自己来判断一下是不是有讨好这个倾向，我们通过哪些方面能够判断呢？
0: 嗯，那讨好的人其实他通过哈牺牲自己的需求，满足他人的需求，来获得一个被认可和内心的安全感。那主要呢有几个表现哈，可以帮助大家来识别。
1: 嗯，
0: 首先呢是不懂得拒绝，或者说他不敢拒绝。
1: 嗯，
0: 那往往呢别人提出一些要求的时候呢他自己可能有一些困难或者不愿意，但是呢往往他不敢说不，硬着头皮就上了。
1: 嗯，
0: 但是往往做完以后呢，有的时候他会觉得委屈，因为他牺牲了自己的需求。
1: 嗯，
0: 那么有的时候呢他想拒绝又觉得感觉到非常的内疚啊，这是第一个特征。
1: 嗯，
0: 那么第二个特征呢，这类人呢特别的害怕冲突啊。那么为了避免这种冲突，为了避免对方不高兴，他们往往会牺牲自己的利益。
1: 嗯，
0: 第三呢，他们对自我的评价非常依赖于外界，所以他们很多满足他人的需求啊，想让别人高兴，其实呢从本质上说是希望获得他人对自己的一个认可，他人对自己的一个喜欢。
1: 嗯，
0: 啊，那这三个呢是非常明显的讨好型人格的一个表现。
1: 嗯，那我们可以自己来进行判断一下哈。
0: 嗯，
1: 您也提到了说讨好型人格就是很在意别人的看法，那除了在意别人的看法之外，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特征呢？
0: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他害怕冲突。那我们普通可能很多人

0: 型人格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1: 嗯，
0: 是天生的性格吗？还是说后天造成的身边的环境对他影响更大一些呢？
1: 是两者的一个结合，但是我们认为呢，讨好型人格在后天的这个因素中其实占比是非常大的。
0: 嗯，
1: 那比如说一个人他先天的这个性格特质呢是比较内向、比较敏感，那这些个体如果在他的成长的过程中啊，他经历的家庭环境，比如说父母情绪不稳定，啊，父母是高控的，那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为了去博取父母的认可，让父母开心，他可能就过度的压抑了自己的需求，那么就容易形成这种讨好型的一个人格，所以两者呢皆有，但是我们认为后天的养育其实是对塑造讨好型人格呢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0: 刚刚您也提到了可能是遇到了高控的父母啊，所以很多老好人的根源可能都要追溯到自己的童年时期，这是为什么呢？孩子到底在什么样的家庭环境当中是更容易被养成讨好别人的习惯？
1: 因为我们说儿童呢，他其实没有独立自我生存的能力，所以呢，他在小的时候在原生家庭里面呢，他需要去观察父母的脸色、养育者的这样的状况，来感受到我是不是安全的啊。所以可能我们长到成人，我们知道父母不开心了也没关系，但是对于儿童呢，他的这个认知没有发展到这个水平，他可能会担心如果父母不高兴会不会遗弃我不要我
0: 啊，
1: 他会有这样的一些不安全感，所以呢在一些家庭中比如说父母的情绪非常不稳定，那这个时候呢孩子就很担忧，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父母就不高兴了，也不知道父母什么时候高兴了，所以呢他们会发现比如说他不断的去满足父母的需求压抑自己的需求让父母能够高兴，那这个时候呢父母微笑了他就觉得安全所以在这种模式下他就容易形成去讨好父母的状态。另外呢还有一些父母他是高控，就要求孩子必须要顺从，你要听我的，你不听我的是不行的，
0: 不行
1: 啊，对，如果不行的话，父母就会有比较激烈的反应，比如说我要惩罚你，不许再看手机啦，不带你出去啦，你的些诉求我都给你毙掉了。那这个时候呢，孩子就必须得牺牲自我的需求来满足，来顺从父母的要求。
0: 父母的要求，
1: 对，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呢，还有就是有一些这个家庭呢，他的爱是一种有条件的，比如说你听我的。你表现得好我就给你什么然后你表现得不好我就拒绝你什么就是在这种有条件的这种家庭的氛围中呢，那这个时候呢孩子也会习得说我要去讨好你我才能获得你对我的认可你才爱我。那还有一些情感忽视的家庭比如说父母工作很忙或者父母呢关注不到孩子的内心很多情绪呀情感的需求的那这个时候呢孩子为了吸引到父母的注意可能我就好好的干活呀我听你的话呀想要获得父母对他情绪上的一些关爱对他的一些关注。那么这些呢都有可能使孩子成为一种讨好型的一个人格。
0: 您刚才提到了是有条件的爱啊。那我们都说了父母对孩子很多时候都是无条件的爱。那如果孩子在成长的

0: 相互循环的、
1: 嗯、
0: 啊。那比如说就像我们说的讨好，其实他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
1: 对，
0: 希望别人能喜欢自己，其实他希望从外界获得，是因为他内心其实是缺的，
1: 嗯，
0: 他其实并不真的认为自己很好。

0: 为什么往往自己是最不快乐的那群人呢？
1: 因为我们说我们的快乐很大一部分是源于我们内心的需求得到满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会愉悦啊。那想买一件衣服买了啊，想干啥干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愉悦的感受。
0: 对，
1: 那我们讨好型人格的人，他其实一直没有关注到自己的需求，他一直是在满足别人的需求。那不仅是在满足别人的需求，没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且呢，有的时候呢，他满足别人的需求是以牺牲自己的需求为代价的。比如说我想做 A， 他想做 B， 那这个时候呢，
0: 为了让他开心，
1: 对，我就选择了跟他一起做 B 这个事情，但是 B 不是我喜欢的，甚至我很厌恶。那我不仅做不到我想做的 A， 我还得去做我不喜欢的 B。那这种长此以往啊，那他长期的压抑自己的需求，自己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而且呢，我们说他是人啊，就是他没有那么伟大，说我长期的付出啊，我不求回报，我觉得都没问题，不可能的。所以他这样的长期的委屈，我嘴上不说，但我心里是非常非常愤怒或者是不开心的啊。所以我们说老好人啊，这种讨好的人，其实他长期是很压抑情绪的，是不开心的。
0: 那这种久而久之的这种需求不被满足，会不会慢慢的形成他自己就没有什么需求了呢？导致他好多时候做决断，他自己做不出选择。
1: 是的啊，就是很多时候呢，就是慢慢的他因为以别人的需求为主，
0: 对，
1: 所以他想要什么，慢慢的就
0: 忽略掉了
1: 啊。有的时候甚至他的情绪都变得很麻木，就是比如说长期的我不满足我的需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在临床会看到有些人，他不能够明确的说自己的情绪是什么，比如说我生气，我愤怒，他就觉得我不得劲，我不痛快，我不舒服，
0: 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对，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甚至我的情绪我有时候都感觉不到，因为他有过度压抑需求，也过度的压抑了情绪，所以对。

0: 以其他的一些方式啊来攻击你，比如说冷漠呀，啊，或者是跟之前的表现就非常的不一样了。啊，它是一种被动攻击。那么另外呢，这种很他长期压抑的这种愤怒呢，它可能是一种对内的一种攻击。
1: 嗯
0: 啊，比如说长期的自责呀，贬低自己啊，觉得自己不够好等等的。那么另外呢，就是他就像我们刚才提到，他会躯体化。
1: 嗯
0: 啊，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攒着攒着，然后呢，他到某一个时点。啊，他会突然爆发，所以很多时候呢，大家觉得这么一个小事儿，你不至于，你怎么就这么大的火气？
1: 对呀、啊，
0: 实际上是他长期的压抑自己的情绪，
1: 积累起来的情绪
0: 导致的一个结果，导致的他的一个爆发，并不是说这件事儿让他爆发的。嗯，
1: 哦，所以说老实人不能轻易的欺负他嘛，是吧？
0: 对，对，是的，
1: 压抑久了他就会剧烈的爆发。
0: 对，因为他不会像其他的人说你这么做我很不高兴，他及时给你反馈。
1: 嗯，
0: 他不给你反馈，你一直觉得他没事儿，他没事儿。所以呢，你也不会去修正你跟他的互动方式，那他的这种互动呢，他就又觉得不高兴，呀呀呀呀呀，就爆发了。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4: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3: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4: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3: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4: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3: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5: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6: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呢正式动工了。
7: 3、2、1，
5: 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8: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1: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 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0: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1: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清新相伴》，我是主持人思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主任心理师安静医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讨好型人格。这个讨好型人格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啊，但是他内心其实还是积压了很多的愤怒。那这种愤怒又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表现出来呢？
2: 啊，就像我们刚才提的，他可能会被动攻击你，
1: 嗯，
2: 啊，冷漠呀，冷暴力呀，啊，我拖延呀，我不配合你啊，啊，等等。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说的，他会积攒性的一个爆发，
1: 嗯，
2: 然后呢，另外呢，他会有一些自我攻击的行为，啊，比如说我们会看到很多特别愤怒的人，他会砸墙呀，摔东西呀，
1: 嗯，
2: 啊，就是他的火气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用普通的我们的这种。调整一下认知啊，我呼吸一下，他可能觉得很难再去平复他的情绪了，就会有一些攻击性的一些行为，甚至呢会有一些伤害的一些行为、
1: 哦、
2: 啊，比如说你
1: 伤害自己，
2: 对，摔东西啊，你摔起来的东西如果是玻璃，可能就有可能啊对自己有一些伤害。
1: 包括砸东西啊，其实他也会有一个疼痛的反馈嘛。
2: 对对对，他手砸墙、很多我们看到他手都就是红了，
1: 嗯
2: 啊，然后呢或者是他这个有的还有会扇自己，
1: 嗯
2: 啊，会打自己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
1: 嗯，那如果一个人长期对别人是有求必应，身边的人又会怎么看他呢、是不是觉得他也没什么脾气啊，都是很好说话的嘛，
2: 嗯，
1: 所以会反而越来越不尊重他呢？
2: 嗯，确实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因为其实我们人嘛，他其实都有一些特点。

0: 你平时都做了，为什么今天就不做了呢？
1: 对，就是一种习惯性。所以呢，其实这样呢，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人也有自己的弱性，所以我们其实很难说直觉上，哎呦，他这个人真的很好，我觉得。

0: 他们是会过度的去牺牲自己的需求，就像我们提到了，长期他是坚持不住的，没有人能长期的牺牲自我。所以呢，就像我们说到的，他会久了，他不满意了，他积攒到一定程度，
1: 要爆发一下。
0: 对，爆发一下啊！所以呢，这种大的爆发反而会对这种亲子或亲密关系有影响。
1: 哦，
0: 因为平时我跟你说啊，我不高兴了，其实还好，
1: 嗯，
0: 但如果呢，我一下子说出了特别伤你的话，或者我动手了，
1: 嗯
0: 啊，或者我激烈的爆发，那其实对这个关系的这个影响是更大一些的，
1: 嗯
0: 嗯。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这种亲密关系中，其实促进亲密关系的是一个真实和真诚，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说只有真正的咱们打过，然后呢，打完以后咱俩相安无事，然后呢，我们还像之前一样好，这才是一个真正稳定的一个亲密关系。
1: 嗯，
0: 如果一直是保持一个平和啊，然后呢，互相的看着挺尊重的，其实这种关系不一定是真实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你会发现在关系中越近，它越容易有冲突。
1: 对
0: 啊，所以这种真实的这种亲密的关系，一定要经历过这种咱们互打啊，互相有一些小伤害，
1: 一些小碰撞。
0: 对，然后呢，我们还能平稳的度过，
1: 嗯，
0: 那这个关系就越来越稳定了。
1: 而且不断的试探对方的这个边界感在哪儿？
0: 对，然后呢，就建立了一个正常的、正确的关系，就是你有一些底线，我知道了，我就不碰了啊。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我过度的妥协啊，一是我摸不到这个边界，
1: 对
0: 啊，甚至有的人会觉得
1: 没有边界，
0: 对，就是因为没有边界反而会让对方更焦虑，
1: 对，
0: 说你怎么这么包容我呀，我就一直都觉得什么时候是你的底，你的底到底是什么样，嗯，我探不到，
1: 嗯
0: 啊，反而有的时候会让这个关系，如果另一方很焦虑的话，对，他就会觉得我有什么是底，他反而会焦虑。但另外呢，就是这个关系不真实，也不助于去建立一个正常的和真实的一个更加亲密的关系，也是没有办法建立的。
1: 嗯
0: 嗯，
1: 感觉对方不够真诚似的。
0: 对，他就老是那么，你说我说啥都行，就，
1: 嗯，你有没有主见呀？
0: 对，
1: 有没有自己的想法呀？
0: 其实我们的感受是很真实的。你老牺牲自己，嗯，但其实又不是一个真实的无所求的啊，
1: 嗯。
0: 所以就像我们说，他牺牲久了，他就会吐槽啊，我对你这么好，
1: 嗯，
0: 啊，你怎么这么对我呀？你看你都不像我对你这么好，对我，啊，你怎么不夸我呀？我都为你牺牲这么多了，
1: 嗯，
0: 他是有抱怨的，
1: 哦，
0: 啊，所以呢，这些他可能都会使这个亲密的关系啊受到冲击，
1: 嗯，那在亲子关系当中呢，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吗？
0: 对，在亲子关系中也是，就是
1: 那有家长也会

0: 非常的讨好，他会觉得不舒服，他会觉得，你像我们有的来访者啊，就会说，说你这么做让我觉得我是个混蛋，
1: 对，觉得自己很不好，
0: 很不好，说我妈妈竟然这么
1: 来讨好我，跟我说话的语气也是这种，
0: 对对对，就是包括语气啊，小心翼翼的，包括很多家长会变得小心翼翼，
1: 嗯嗯嗯，
0: 不敢说话。这也是我们很多孩子们非常反感的、
1: 哦、
0: 啊，就是说这个就是觉得很假，然后呢不说不说，就像我们说的，其实关系最重要的是真实和真诚，你不说不代表
1: 你没有话，
0: 你没有话，你没有情绪，没有问题、
1: 嗯、
0: 所以你不说，这个孩子第一方面呢，他可能觉得不真实，他觉得不开心，就觉得很假这个关系，
1: 嗯，
0: 第二呢他也会慌，就是你不说话、哦、
1: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呀，
0: 对，我
1: 你怎么不说呢，
0: 对，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建议这个关系一定要是真实和真诚的，如果你这种过度的去让孩子讨好你不行，
1: 嗯，
0: 那你过度的去讨好孩子，其实这个关系不对等也是不好的，
1: 也不行，
0: 对，
1: 嗯，这个讨好型人格的人如果他想改变，那么要从哪方面开始呢、嗯、
0: 啊，其实很重要的一步先觉察，因为很多人其实他都没有意识到他是这种人际互动的模式，就是不停地牺牲自己，
1: 对，
0: 甚至他也意识不到他为什么不停地牺牲自己，其实他想要别人的认可，想要别人能够这个

0: 去说不啊，
1: 另外要发现自己内在的真实需求，
0: 对，然后呢，我要学会去爱我自己，就是我有优点，我有缺点，我要真实的我先认识我自己，就我对自己的认知不需要不完全的依赖于外界的一个评价，那我们还要认识到冲突，即使发生了冲突又怎么了，就是包括我们夫妻之间，咱们吵了一架，吵完以后不是说你就。

0: 识了，
1: 嗯，
0: 让他意识到即使发生冲突天也没有塌。
1: 对，就不要把这个冲突认为是一个特别坏的事情，然后惧怕它的发生。
0: 对，
1: 往往有的时候冲突爆发了会暴露出一些问题，可能会表达出来对方的想法或者是你的想法，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对方都能够得到更好的满足。
0: 是的。
1: 嗯，那很多人其实不敢拒绝别人啊，是因为他拒绝就会感到内疚啊，自责啊，这种内疚感怎么来克服呢？
0: 首先我们要了解到，其实这种内疚可能就像我们说源于我们小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以为这是正确的，就是你要听别人的，你要牺牲自己满足别人，

0: 啊，就是这并不是正确的啊。那所以呢，我们要告诉自己，我拒绝别人，并不代表我做错了。
1: 哦，
0: 那我没有做错，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不会内疚了。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帮助自己意识到啊，那我要为我的情绪负责，
1: 嗯，
0: 别人也需要为别人的情绪负责，
1: 嗯，
0: 啊，那这种负责是双方各自要做的事情，我没有能力，我也没有必要去为别人的情绪去买单，
1: 哦，
0: 啊，所以要分清我们各自的情绪，各自做主。啊，那比如说今天对方如果经历了非常糟糕的事情，其实你怎么讨好他，他都不会开心的。
1: 对，
0: 如果对方今天特别开心，你不用讨好他也开心。
1: 对，
0: 啊，所以我们要区分别人的情绪跟我们没有那么大关系。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初学这个拒绝的人，可能有一点啊，就是
1: 有点难，
0: 有点难，所以一定要这个鼓励自己，
1: 嗯，
0: 啊，慢慢适应。你可能觉得，哎呀，我好内疚，转移注意力，做点其他的事情，拒绝多了。这就成为你生活中的常态了，你就不会觉得啊，不对劲儿，
1: 嗯
0: 啊，不要因为说我愧疚了，哎呀，我就立马，我本来拒绝了，说算了算了，我们生活中还有这样，就我刚一拒绝，又立马内疚感就上来了，
1: 嗯，
0: 就觉得不行，我做错了，然后我赶紧又脱口说行吧，要不我
1: 行吧，
0: 我弄吧，我弄，我去吧，就是他先拒绝了一下，又觉得不得劲儿，然后他适应不了这种不舒服，
1: 嗯，
0: 这种内疚带给他的不舒服，他就立马又回过头了，所以我们要忍住。
1: 嗯，
0: 这种不舒服前期一定是不舒服的啊，慢慢慢慢的就变了。
1: 嗯，那像您说的这种说不，有没有什么简单好用的技巧教给我们呢？
0: 嗯，
1: 因为在面对别人请求的时候，好像是拒绝真的感觉会伤到感情，怎么能够得体呢？
0: 嗯，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就是比较坚定温和的，不是说你有情绪就是很温和，哎呀，我真的我有什么困难我可能做不到，
1: 嗯
0: 啊，就直接就给予我做不到啊，那这个时候可能。

这个你看看，找别人啊。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折中一点的哈，这个事儿呢，其实可能他找你做这个事儿，然后你帮不了他忙，啊，那这个时候呢，你给他一下其他，你说，哎呀，这个你让我做啊，其实我可能没有时间做，但是呢，我可以给你一点点大概的。

0: 点点小事先练起，
1: 嗯，
0: 就是微不足道的一些小问题啊，小事儿，别人说，哎，你是去那个上厕所吗？上卫生间吗？
1: 嗯，
0: 你能不能顺道给我去门口拿一个快递？
1: 嗯，
0: 啊，然后呢，比如说这种小事儿对别人的影响也不大，你就可以先拒绝，
1: 先尝试着拒绝，
0: 啊，对对，
1: 看看
0: 我去卫生间，我还得去那个别的办公室呢，我可能够呛了，
1: 嗯，
0: 啊，就这种小事对别人的影响也不那么大，
1: 嗯，
0: 啊，这种生活中微不足道小事，我们可以先从这些练起，
1: 嗯。另外啊，就是一个人已经习惯了讨好别人很多年了，其实这个时候要学会拒绝，或者是重新建立自己这个心理的边界，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嗯，
0: 其实这个没有一个什么定论，
1: 嗯，
0: 啊，其实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1: 嗯，
0: 有的人可能他这个随着年龄增长啊，或者随了经历了很多事情，他的认知会有一个心智化的一个发展，
1: 嗯，
0: 那这个部分他可能对人生有了非常深刻的体悟了，
1: 嗯，
0: 啊，包括在整个的成长过程中，他自我又修复得很好，啊，就觉得我不再依赖别人的评价来评价我自己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他的转变就会相对比较快，因为他对这个感受是非常深刻的，觉得我真的没有必要去为了别人去牺牲自己，
1: 对
0: 啊，就是我们说大脑，我们成熟到一定程度，那它的改变相对就会快一些，
1: 嗯
0: 啊，可能几个月可能就调过来了啊，但是可能有的人呢，他这个自己的阅历啊，
1: 嗯，
0: 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一个认知啊，并不是特别特别深刻的话，那他可能就改变就会慢一些，可能要需要几年的时间，
1: 嗯
0: 啊，但是我们认为，其实他只要有这个意识，
1: 有这个觉察，
0: 对，再加上你生活中一些阅历会给你一些感受感知，那其实这个调整慢慢终究都能够调整过来。
1: 嗯，好的，讨好型人格看似善良啊。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大家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李想。
0: 哎，今天呢，跟您聊聊生活当中啊，经常能用得着的真正的好茶。
1: 你说好茶呀，好茶能让咱精神精神呀，对吧？喝一口好茶。但什么叫好茶？对于北京人来说，好茶那首当其冲的肯定是得喝好的茉莉花茶。
0: 好的茉莉花茶。但是您说，北京人爱喝这个茉莉花茶。
1: 哎，真的，
0: 全国这好的茉莉花茶，
1: 反正都往北京送。哎，
0: 但是您说这个好茶的产地还得往南方瞧，
1: 哎，
0: 而且呢还得往广西那边瞧。
1: 哎，这个是真的。为什么？你要说别的茶，咱们天南地北，十大名产。

0: 播出时段。
1: 对，
0: 如果您想有这个好茶喝的话，
1: 嗯，
0: 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所有商品全是给您货到之。

0: 4000015551。咱们说好茶青，
1: 嗯，
0: 好花儿，
1: 对，
0: 好的制作工艺，而且舍得废料，就是说多次印制。
1: 是，
0: 但是呢，还想跟您强调一点呢，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特级的茉莉花茶。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秦皇岛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优，欢迎各位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秦皇岛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很多的朋友一到周末就非常的纠结，说短途自驾究竟该去哪儿玩呢？特别是我们京津冀的各位朋友们啊，可能是想要避开人挤人的网红人海，但是呢又想看海逛美景感受历史，还能够满足了

京还有天津的朋友，一到周末他特别喜欢到海边玩，但是呢到咱秦皇岛的时候呢，他会有一个担心，就是怕这海边人挤人，拍照的时候呢也拍不到太好的片，都是路人住宿啊，担心这个溢价比较严重。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如是海这个地方，可以说就避开了这些雷点。那么如是海要说它最大的核心优势，就是它的一个超低密度，还有超高的这样的一个绿化率和它原生态的一个海岸线。那么这个地方是有整整5000多亩的一个园区，70%以上都是原生的林地，还有草坪和生态湿地，没有过度商业化的这样的一个喧嚣感。而且它有这个3公里私属的海岸线，沙质是非常绵软而且非常细腻的，海水也比较清澈，它清澈度非常的高，海滩也是干净整洁的，几乎是没有杂物的。所以说大家来这块玩，来如是海玩的话，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你像我最近带过这个有情侣团，还有这种亲子出游的这种家庭的这样出团的，然后呢还有这个老年的中老年的康养团都是比较多的，甚至还有很多的年轻人他是想要独处短途散心的，其实我们这边都是比较多的。那么我们可以说如是海这个地方

0: 新蒲城区，如是海它的周边高速的下道口基本上它不太会堵车啊，这一点它你避开了滨海大道这样的一个高热段的一个路段，下高速之后呢，大概20分钟左右吧，就能够到达园区了。园区也是有这种比较大的免费停车场，停车呢，也比较方便，这个停车位的数量也比较多，所以说这一点它对于咱们自驾出行的家庭来说是非常友好的。那么关键的就是有一点什么呢，就是如是海这个园区它内部是有免费的观光的接驳车的啊，这个东西很方便。园区特别大，而且呢走路大家觉得有点累的话，有接驳车去全程接送的话，大家会觉得说这个整个的出行都非常的舒适了。那么包括各个景点啊，还有这个如是海周边的这个酒店啊、沙滩啊、乐园，它都是无缝衔接的，老人孩子您不用担心说要费力走路等等，不用有这样的一个担心。
1: 好，那咱们解决了交通的问题，住宿的问题可能就是大家最关心

0: 好，听完了一伟老师的这番介绍，相信大家在出游的住宿方面选择上应该是有所选择了哈。那么我们说出来旅游啊，拍点好看的照片打卡肯定是少不了的。那么咱们很多年轻的朋友还有亲子家庭都非常喜欢去随手出片儿啊，不用排队的一个小众机位，我们喜欢这样的一个拍照的一个感觉。那么我们也想麻烦一伟老师帮大家来画画重点，比如说像这个如是海啊，必须打卡或者说零踩雷的这样的一个网红的点位有哪一些，或者说什么时间段大家去拍照这个氛围感比较好，人比较少呢？
1: 这样我给大家这样推荐啊，一个是肯定是要避开人流拍出大片的质感的。那么第一站我推荐大家就是这个海上的虹桥码头，这个地方它是如是海的标志性的网红机位，橘红色的这个跨海栈桥，再搭配上纯粹的这样的一个蓝色大海，撞色高级而且清新啊，大家拍出来这个东西是不需要滤镜的。那么最佳的拍摄时间，其实我推荐大家是在傍晚五点左右，因为现在天黑的也比较晚嘛，对不对？傍晚的五点到七点这样，日落前后这个时间段，可以说光线是比较柔和，而且是不刺眼的，也不会出现说强光啊、逆光啊、面部发黑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对于你拍片的一个技术，自己拍照的一个技术要求就不那么高了。那么晚上天黑之后，这个码头的灯光亮起来的时候，夜景氛围感非常的足，剪影拍照都非常的高级。那么不管是单人拍还是情侣拍照或者说亲子拍照，这个地方都特别的出片。而且这个地方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人流量比较少，大家不需要排队去占位。还有一个我推荐给大家的是在那个纯白月的空间观景台。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极简的纯白建筑设计，整个背靠的是整片的生态的林海，你面朝的是这样的一个广阔的大海，那么拍出来的片儿都是比较高级的。这个地方可以说也是很多的咱们摄影师啊、网红博主去打卡的一个地方。这个点位它适合拍这种简约风、文艺风的一个照片，大家可以穿一点这种浅色衣服啊，去拍照效果都是不错的。还有一个推荐大家打卡的就是那个巨型海边的那个秋千，你坐在沙滩的最前端去直面无垠的大海啊，荡秋千的时候那种海风拂面的感觉非常适合大家去拍一些什么呢，就是那种动态的视频还有那种氛围感的照片。当然除了这样的几个点位之外，园区的环湖步道啊，还有林间的草坪啊，还有那个木栈道什么的，我觉得随手一拍这种治愈系的海景大片都是能够出片的，出片率非常的高。
0: 好的，出片，这片也都拍好了。那么其实我们说很多的朋友，特别是咱京津冀的朋友来咱秦皇岛玩的时候，可能带孩子出游的时候呢，大家会担心说孩子是不是没得玩啊，孩子是不是会容易无聊。所以我想替我们广大的宝爸宝妈们来问问我们的一伟老师啊，就是说如是海它的亲子游乐的项目多不多，是不是比较丰富，而且它有没有那种全年可玩安全性比较高的项目，满足孩子去放放电啊，大家这个大人去轻松度假的一个需求呢？
1: 是这样的啊，如是海我们说为什么推荐这样的一个景区给全年龄段的游客，是因为它能够真真正正的做到

说的那样，他们两个是完全游玩的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完全互补的。那么如是海它主打的是一个静养松弛慢节奏，适合大家去放空解压的。那么

0: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1: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0: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2: 请您坐稳扶好。
3: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4: 坐公交多方便啊，又省钱还环保。
3: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4: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3: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4: 您慢走啊，回见。
5: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6: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7: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9: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0: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9: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9: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秦皇岛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优，欢迎各位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秦皇岛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
12: 很多的朋友一到周末就非常的纠结，说短途自驾究竟该去哪儿玩呢？特别是我们京津冀的各位朋友们啊，可能是想要避开人挤人的网红人海，但是呢又想看海、逛美景、感受历史，还能够满足老人的休闲、孩子的撒欢需求。那么今天玩转京津冀这一小时的节目呢，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好、收藏好。和大家请到了我们秦皇岛本地深耕旅游15年的资深导游一伟老师，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咱秦皇岛的旅游。他呀真的太懂咱们京津冀游客的游玩需求了，踩过无数的场地，总结了非常多的避坑指南。话不多说，欢迎一伟老师。
13: 小杨你好，收音机前的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做客玩转京津冀。
12: 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到了于田七里海这样的一个景区啊，其实我了解到很多的游客朋友们在网上刷到这样的一个短视频，刷到我们于田七里海的时候，是专门来打卡这样的一个绝美夜景的啊。也听到很多朋友就是想周末过来追一场这种光影盛宴啊，非遗的演绎。 刚才呢我们的一伟老师也和大家分享到了，就是说咱于田七里海是有夜景有晚间的演绎，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亮点。那么也想请一伟老师帮大家来讲一讲，就是咱们于田七里海这种夜游它的一个演出时间呀、还有必看的剧目有没有一些值得推荐的呢？
13: 没错，其实大多数的游客其实都是专门为了于田七里海它的夜景而来的，这也是我在平时带团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都在跟我提到的，就是说哎呀我真的要打卡一下于田七里海的这个夜景啦，想看一看。那么于田七里海它的夜景水准其实在我们整个华北地区是非常能打的啊！每天傍晚6:30左右全员的这个灯光准时亮起，标志性的这种幻境之桥的一个灯光是渐变点亮的，那么整片湿地它是从清新的自然秘境一下子去切换成了梦幻的童话光影世界，氛围感拉满啊！大家这个时候去拍拍照的话特别的出片。另外在晚上7:40的时候会有王牌的剧目叫做渔人的世界，它是一个水上的实景演绎，大家可以全程去沿着河道边走边看。

是零距离的一个互动，大家看的时候呢，整个代入感是非常强的。它不是那种死板的舞台的表演，是那种流动的实景的一个演绎。另外呢，就是晚上会有一个压轴大戏，是这个非遗的打铁花表演，还有灯光的喷泉的演绎。千年的非遗技艺打铁花，1600多度的高温铁水是洒下来的时候是漫天星火的。然后呢，这种视觉的冲击力是非常强的，咱大人小孩都会被震撼得到。那么周末节假日呢，还会有这种加场，加的是无人机的这种光影秀，还有高空的烟花秀。漫天的烟花，它是倒映在湿地河面，山水光影，还有星光烟火，星光这个。

0: 的啊。最后呢，也请一位老师给咱们朋友们来说一说关于交通上的一些注意的一个事项，还有就是大家怎么买票最划算啊，有没有一些游玩的小贴士可以分享给大家的呢？
1: 那么针对咱们京津冀周边的一个游客朋友来说啊，如果大家是短途出游的话，那么首先一定要避开出行的一个拥堵。大家周末出行的话，自驾的话啊，尽量的去选择

0: 这个省钱的技巧啊，牌的话也没有问题啊，也是比较方便的，大家尽量去提前的把这个票在线上买好，因为线上这个套票基本上都是一票通玩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那么如果说价格的话，我觉得我个人带团的这些游客，他们更多的，你像他有这种私人的行程的，就是因为是约我们导游是单独带着一家人这样玩的话，他们基本上都是自己在网上去购票的。当然游玩的贴士就是提醒大家吧，就是咱们夏天来秦皇岛的话，植被比较多，通风比较透气，然后呢避暑阴凉，其实不会闷热，而且我们说给大家推荐的包括如是海跟玉天七里海这两个地方，它可能比市区还会凉快一些，可以说是夏天大家去避暑的一个好地方。那么大家可以带一件防晒衫或者薄外套，早晚呢凉的时候去披一下。夜景啊，大家一定要等到天完全黑透了去完整的观看啊，尽量别提前离场，因为压轴的那个打铁花还有烟花秀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
1: 好的，感谢一位老师为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如是海还有玉天七里海这样的一个出行的一个攻略哈，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第一天各位去如是海安静的看海，拍拍日落呀，拍拍照片啊，都非常的漂亮啊，去高品质的度假。第二天啊，大家畅玩于田七里海啊，

0: 们切换人文古韵的这样的一个线路。其实山海关作为秦皇岛城市的名片，也是京津冀游客必打卡的千年古城。那么一位老师，我也想问问您啊，就是在您看来，天下第一关和老龙头这两个景区，它的最值得大家去细细游玩品味的亮点是什么呢？
1: 其实山海关是真真正正能够做到一城山水半部长城史这样的一个点位的，那么也是咱们各位游客朋友们能够了解长城文化，去感受边关古韵的一个必到之地，底蕴真的完全不一样。咱先说说天下第一关啊。首先天下第一关大家都知道，明长城的东端起点，自古就是兵家要塞啊。匾额上的这个天下第一关这五个大字，它是明代书法家萧显他的真迹。很多朋友都是在这个门前去拍照打卡的。那么其实我们说精髓就在于登城楼去远眺，您登上城楼之后，北面是连绵起伏的燕山山脉，南面是蔚蓝的渤海，真真正正您能够读懂到叫做两京所阅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这样的一个千年古句。那么在城楼的下方，明清古城的街巷保存的还是比较完整的，包括青石板路啊、老宅街啊、老宅院啊、古街巷啊、钟鼓楼啊，它是原汁原味的，烟火气十足。那么在街巷当中也是藏着很多的百年老字号，还有咱本地的老店。逛古迹的同时能够沉浸式的去感受古城的慢生活，非常的舒服。
0: 确实，那么老龙头是独一无二的入海长城景观，是别处复刻不了的山海胜景啊！这个可以说是氛围感直接拉满的。其实，很多的朋友他们在游玩之余最关心。

0: 另外一个地方老龙头，它确实就是推荐给各位游客朋友能够去静心打卡，去慢慢感受的一个景点。那么景区当中的澄海楼是观海的最佳的一个位置，站在楼上去凭栏远眺，长城、碧海、蓝天、沙滩是融为一体的。那么我们建议大家在这个地方游玩的时间呢，是在下午的3点到6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间段就是说是阳光，一个是比较柔和，风比较凉爽，它不会暴晒。那么夕阳西下的时候呢，这种景色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么3点到6点它可能会有一个退潮的时间，那么退潮之后大家可以到岸边去走一走，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这种长城的基座，感受一下百年戍边历史和大海交融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个人推荐啊，就是氛围感非常的浓厚。当然说到这个美食的话，其实我觉得啊，这一点是很多游客朋友们非常容易忽略的一个宝藏。山海关作为千年的关城，其实藏着非常多的非遗老字号，还有百年的这个地道风味的，每一款可以说都是自带山海烟火气的。首推大家山海关荤锅啊，这是咱山海关美食的一个天花板，也是市级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这个东西呢，我们说汤底它是这种纯食材慢炖出来的一个鲜，它不会加过多的一个调料，不管是老人吃啊孩子吃啊，都是可以说是大家来山海关必须打卡的这样仪式感的一个大餐的一个地方，也是每一次我带这种小团的时候，就这种私人团的时候去山海关首推的一个，就是你一定要去吃尝尝荤锅。还有一个就是四条包子，这个还是比较有名的，是咱百年老字号。您在古城逛古城的时候随手去买一份，边走边吃，这个味道呢是咱本地人从小吃到大的一个味道哈。还有一个可以推荐给大家的，这个东西除了现场吃还能够作为伴手礼带回去的，就是咱山海关的这个菠萝叶饼，它也是非遗特色小吃，用的就是这种菠萝树叶去包裹糯米，去包馅儿，然后蒸熟的，口感非常的独特，而且这个东西它是别的地方吃不到的咱关城特色小吃。还有一个我要推荐给大家的，我特别爱吃的就是山海关的炸肉啊，大家一定要试一试，火候把控的特别的恰当，凉的它也不会发硬，所以说不管大家是现吃还是打包带走都非常的合适。这个炸肉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以前我觉得炸肉不是一个很稀奇的东西，后来有很多的外地游客来的时候偶然间发现炸肉的时候，他就说哎，这是什么呀，发现炸肉居然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很大的特色，然后大家吃完之后呢口碑也非常的好，所以说山海关炸肉大家真的可以好好的去尝一尝。还有一个我觉得值得推荐的就是咱山海关的老冰糕。山海关这个老冰糕呢，可以说是几代人的童年的回忆，也是一个老牌的本地解暑甜品，这地方您就吃吧啊！我跟您说，清热解暑真的就是咱山海关老冰糕。还有一个给大家补充一款，就是咱老少皆宜的这种山海关特色的一个美味儿，回记的绿豆糕。回记它是山海关的百年老牌，而且这个绿豆糕是纯手工制作的，口感非常的细腻，它是清甜不腻的啊，入口即化，老人小孩都非常的喜欢吃，而且这个东西也非常适合大家作为伴手礼，能够带回到北京，带回到天津，带回到家中去和朋友去分享的一个东西。
1: 哇，听完了这些真的是口水直流啊。那有没有什么避坑指南，还是说我随便找一家都会非常的好吃呢？
0: 避坑指南肯定是有的，就是是这样的啊，大家吃山海关特色美食的时候呢，大家去尽量选择古城里边的这样的老字号的老店，临街的这样的，咱本地人经常去的这样的店，它味道会比较正宗一些，而且性价比比较好，不会踩雷，而且价格也不会说有溢价比较多，大家不用去盲目的去跟风那些网红店。我们说山海关这个地方啊，老味道才是山海关真真正正的美食的一个精髓。
1: 行，其实你说的这些我其实尝过，然后没想到真的山海关是藏了这么多的非遗美味的哈。那么想问问一位老师，就是结合咱们景区的美食，能不能给咱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出游的各位朋友们，去整合一条非常省心的山海关一日游的一个

0: 游玩美食的线路呢，就是让大家玩的尽兴，吃的地道，不用绕路，然后呢也不踩坑的呢。
1: 这样我给大家简单的安排一下啊，就是游玩美食两不误的，好不好啊？上午大家到了之后呢，先去逛天下第一关，站在城楼上去俯瞰山海的胜景，然后呢在古城的街巷去好好的溜达一圈，感受一下这种长城的文化底蕴。逛完古城之后，你就可以去打卡四条包子铺了，这四条包子它就是在古城里边的，可以去尝一尝地道的老城风味。中午您在这逛完之后呢，中午您就去安排一道山海关的荤锅，解锁这样非遗特色大餐。因为四条包子的话，你可能就浅尝几个，边溜达边吃就吃完了，吃不饱但是能垫垫肚子，然后呢一会儿中午的时候咱们就去吃荤锅就可以了。那么一家人可以说是能够吃得满足又地道。到下午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去玩玩老龙头了，去打卡独一份的这个入海长城，看海边的日落，去拍绝美的大片。游玩结束的时候啊，大家可以顺路去打卡这个小白楼羊汤馆啊，这个地方也是不错的。小白楼羊汤呢，这个地方它是在1938年就创建的，更是老牌的一个经典，汤色奶排，就是您吃上一口，搭配上烧饼，它是非常地道的关城的这个特色美食的。那么也可以下午的时候再顺道打卡这个菠萝叶饼，还有山海关炸肉特色小吃等等等等。当然您这一路上啊，看到路边有卖这个甜品的，您就去尝尝那个我刚才说的山海关的老冰糕，临走的时候你可以带上回记的绿豆糕当做伴手礼，这一套行程基本上不走回头路，吃好玩好喝好啊，都非常的不错的。
0: 好的，感谢一位老师的分享。那么在门票方面您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推荐呢？
1: 门票方面是这样的，山海关的第一关和老龙头这两个景区联票，您去买的话性价比会更高一点，它比单独去买票会优惠更多，而且像老人啊、学生啊还有现役军人他都会有专属的优惠机制。另外就是我需要提醒大家一个交通方面哈，路标也非常的清晰。当然如果您坐高铁来的话，山海关是直接有高铁站的，非常的方便。您出站之后多条的公交线路您可以直达像第一关啊、老龙头啊还有古城的这样的一个美食街区，公共交通也是非常便利的，大家不用过多的去担心这个线路的问题。所以说不管是大家一日短途游还是说两天去漫游山海关的古城，都非常适合大家去来出行我们的秦皇岛，出行山海关的。
0: 好的，非常感谢我的一伟老师啊，再次感谢把你这个带团的干货或者说私藏攻略美食的攻略都和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分享哈，非常的实用。
1: 也是谢谢小优，感谢所有京津冀的朋友们啊，欢迎大家来到秦皇岛游玩，玩转山海，惬意度假。

0: 后我们也帮大家简单的来梳理一下，就是咱们这样的一个旅游线路，大家直接照搬啊，或者说不用做太多攻略就可以直接来玩了。一个就是如是海，静谧看海，轻奢度假。还有一个风格完全不一样，就是 happy 起来的，是我们的于田七里海，大家日夜畅玩，对不对？遛娃去看演艺，看烟花。还有一个就是揭秘我们山海关的长城，打卡第一关老龙头，去感受山海人文。其实这样的几个推荐呢，我们是更多的侧重于叫什么呢，叫做动静结合啊，既有年轻人喜欢的这样的一个治愈的海景啊，梦幻的夜景，也有亲子家庭去喜欢的这样的沉浸式的遛娃互动。那么本期京津冀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那么更多秦皇岛的游玩攻略、出行干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

0: 塘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0: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1: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

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冀。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

0: 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